0: 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2: 现在回想起来，苦中带甜。
3: 我投稿写稿费，到后来摸出门道，十个字一首诗，他给你一个稿费，基础稿费10块钱，这个蛮上算的。写剧本，甲乙丙丁加啊一行字。
2: 由于在台大成绩经常全校第一，先生获得一笔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出国留学，却因不符合捐助者定下的身心健全条件而被取消资格。所幸在胡适及钱思亮的奔走下筹措到经费，但只有一年。他到芝加哥大学后自己争取到全额奖学金。
3: 我拿那个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你这一年的学费下面怎么办？我说，我看我读得好吧，你不会给我。他一查我的申请表，他我们现在就给你，给我全奖学金。
2: 当时的芝加哥东方研究所是一个比较文化研究的重镇，是来自欧洲的一流人文学教授荟萃之地。
3: 因为我们的东方研究所是个比较研究的，埃及、两河、古代希腊、古代犹太，还有尾巴上贴个中国，都叫东方。所以我们的功课是跨许多文化的，这使得我读的文化文化是比较，文化文化之间的关系、发展的过程、各种理论的出现以及各种理论的推翻。
2: 由于韦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该校蔚为风潮，像是探讨土地制度以及官僚系统，使先生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
3: 说我们要掌握许多考古学的知识、宗教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经济方面演变的过程、部落与部落冲突、文化与文化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在斗争之中、城邦的文化跟部落的文化斗争，这个斗争怎么斗争法。
2: 二战期间，美国流入不少欧洲重量级学者，课堂上经常教授比学生还多，可以在一门课里听到不同学派的辩论。
4: 那我们一个学生可以在同一个讲习班里头听到许多许多不同的argue方式，这个经验我感恩不尽。这种经验使得我一辈子养成了一个习惯，对任何学术我都要存疑，对任何学术我都赞赏，都要追到他的后面。
2: 校方在入学时为许先生做身体检查，

0: 决定为他动手术。为了让他方便上课，安排他就近住在神学院。先生前前后后动了五次手术，而在神学院的生活让他有完全不同的经验。
1: 神学院比年轻的神父、牧师，各种宗派都在那里去读书，他们都有社会工作的经验，他们彼此之间教派不一样，有争夺，但是都会介入社会活动。芝加哥是当时社会活动的最热闹的地方。Hippie 这个字就那儿出来的，跟纽约一起。
0: 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常常在完成课业之后和大家辩论，有时候到凌晨两三点。
2: 这抬杠是最好的教育，所以这套教育拿我引进许多当时大家关怀的主题。这时候我们就学习到了各种不同教派，基督教教派、回教教派，都是一神教。这一神教的后面是什么东西？这一类的训练，使我上正式课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好处。
0: 那个时期正好也是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像是妇女争取平权、劳工抗议被工会掌控等等。许先生甚至还以实际的行动参与社会运动。
1: 早上他戴了个石膏套，开了个小电车，我的小电车高尔夫打球的车都人家不要的时候买来的，后面的高尔夫球棒的一个正好的一个大的一个空间，就是发的传单、用的材料、小旗子都在那，我带着他们跑，所以这个使得我对美国的基层的发展有了解，而且因此有兴趣读他们的那个解放时代的诗歌，他们的看的书都知道，所以我就深历那段经历。
0: 先生分析自己研究学问的方法类似于年鉴学派，从大处着眼，但是小处着手。他的博士论文是《先秦社会史论》，这归功于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助理时所下的功夫。
2: 我拿春秋战国3000多个人民做3000个卡片，这个人民一生，这个人本身的经历，他的时代背景，他在哪个书的哪个章节出现，我有了3000多个人，我才派出这个队来，做了长城发展的起伏、社会变动和起伏、疆域的变化、文化本身的进展、经济条件的配合，使得人的上升下降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反映一个时代。这个题目是个大题目，居然我在病床上完成这个题目。
0: 这篇毕业论文得到当年度的第一名，后来史丹佛大学出版的东亚文明研究系列第一本中国研究论文就是许先生的大作。由于答应母亲学成之后一定会归国，许先生在1962年返台，任职于中研院，并在台大执教编。他展开雄心壮志，与马汉堡先生代表台湾人文科学界，力图重建国际学术交流，决定公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以及国史馆的材料，让海外学者研究，同时邀请这些海外精英来对台湾的学生倾囊相授。他开始频繁到国外访问，靠自己去说服外界，人情冷暖点滴在心头，但是也从中得到很大的益处。透过与各方重量级学者的对话，许先生了解欧洲以及美洲不同学派，他将学问综合起来，去芜存菁，加上自己的洞见，开始撰写西周史。
2: 西周史我就拿中国的传统的材料化成是一个世界某一个大文明，中华民族，坏的丢掉，好的留下来，合理的留下来，这个大的综合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0: 1967

0: 一年，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委员会邀请五位经济学家为台湾经济发展规划蓝图。许先生与费景汉先生一起开设暑期班，也从中学习到很多有关农业经济上的知识。
1: 跟一般人认识经济表示是精耕细作的密集的工农业，这个是要和公共的市场可以配合，要有货币市场，有货币来换农产品交换，这个特别的局面。这个局面我写了一本汉代农业。
0: 许先生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幼时观察农村的经验完全派上用场。先秦社会史论、西周史及汉代农业，这三本书形成他的中国古代三部曲。70年代的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许先生频繁出国遭到外界的嫉妒，加上先生主张台湾既然要发展经济，应该政治上要开放，使他成为一些执政党高层的眼中钉。
1: 帮忙推进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一定要政治改革，一定要政权开放。我跟蒋经国做了无数次谈话，有数字出来的，有正式谈话，有非正式谈话，劝他要开放，他同意。
0: 他在台大历史系设立博士班的时候，国民党大佬要求用党编版的课本，这点让许先生完全不能接受。
1: 我跟他们摊牌，就是他们一定要我做系主任，也做所主任，一定要我用他们党编的课本。我说历史就客观，没有党编，这闹翻了。
0: 这使得许先生决定远走他乡。先生的夫人孙曼丽女士是他台大的学生。回顾两人的交往，一开始是出于一种侠义的精神。
2: 毕业以后做事，我在中央图书馆上班，那段时间他非常非常不得已，就是他被人家给欺负得一塌糊涂。我比较觉得有正义感，所以他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慢慢懂得他的环境了。那他大概需要一个人讲，是吧？那讲了，你讲这些事情以后，就很多很多话可以说了。
0: 对于许夫人来说，两人相处起来非常轻松自然，
2: 就觉得说是可以，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就是讲话讲的都，因为我是觉得你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里头是要顺心，很轻松，不是说你不需要紧张，也不需要去故意干什么啊。那他年纪比我大嘛，所以很多东西他比较可以主导一点，可是谈话的时候就比较有内容。
0: 夫人不在意外界的眼光，与许先生结为连理。结婚不久，夫人就必须带着当时8个月大的儿子随夫赴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先生一开始是当访问学者，那时他在汉学界已经有相当的名气。林嘉玲教授回忆起第一次与许先生见面的情形。
3: I already had an impression before I met him, and then I met him, and he was very cordial.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people of his stature, even then, early on, I knew about him. And they are larger than life. But when you meet them, he turned out to be a real person and interested in what I was interested in.
0: 那时耶鲁大学要出版一系列中国古代文明丛书，以朝代来区分，第一册邀请许先生撰写。
3: And he wanted to do something more broadly based than he felt comfortable with. I'm saying that, I'm reading that into him. And so he approached me and said, would you join me? And this, of course, was a remarkable opportunity to both work with him very, very closely and to learn from him.The way in which he worked, which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n which I was trained. So I think we both benefited in that way.
0: 林嘉玲教授的专长是艺术史， 对于中国青铜时代很有研究，可以解读器物上的铭文。两人截长补短，几乎每天要联络通话。过了三四年，英文版《西周史》得以出版，详述天命说。这部最早专研西周时期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也广受重视。
3: At the time, thought of as a kind of primitive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but I hope we showed that it was fundamen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particularly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and so on.
0: 许先生提出清源团体、文官制度、精耕农业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他的创建来自于运用社会科学分析历史的独门功夫，不是只注重精英阶层，而是能从社会底部开始，从下而上。这也是许先生在促进西方了解中国的重大贡献。
3: I mean, he was interested in sociology, which brought that whole realm of thinking to him and great thinkers. At that time in sociology, to history. And Professor Xu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ite, but he's smart en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more than that to history. So I think in the most basic way, he brought that kind of sensitivity through his background in sociology, and he had a double appointment in sociology as well, and taught about, well, andOne of his books is, of course, on Han agriculture. Well, he's talking about farmers. You know, he's not talking about the elites at all, not entirely, certainly, but mostly how did that work at the base level. So it was an important shift in thinking that he brought to the field in that way.
0: 许先生出版一系列的英文著作，在海外得到相当大的回响。
3: The books that were published in English that allowed a broader audience outside of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to know his work. He was invit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e met some of the greatest thinkers of that period.
0: 先生研究历史不仅具有纵深，也有广度。他善于比较中西，认为中国的家族关系是一个紧密的社会，和西方完全不同。
1: 所以中国这个地方宗族亲友，整个的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密集的互相作用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严密的很，是互相支撑，这个社会跟美国的所谓自由的社会完全不一样。
0: 对于西方文明的起源，先生也有独特的观察。
1: 比较两河埃及是个大比较，比较两边小亚细亚一直走出来的希腊文明跟创意文明，怎么用船只航行各处抢劫，然后回到城市分赃，然后呢叫做民族，这个民族是分了人家赃以后的民族， OK， 分抢来的赃物的民族，不是自己生产的民族，怎么分完赃以后喝酒玩，这里边人伦是完全不管，这种号称自由的精神，西方文明的起源。
0: 而往东边看，阿富汗走廊上高加索的木马一批批往南，是雅利安白种人以畜牧为主的生活。
1: 这条大道上发生了多少游牧，发生多少城邦，发生多少沙漏，发展多少不同的农业。
0: 先生精辟指出，精耕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不同。
1: 我们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农业起家，他们是畜牧业起家。有农业起家，我们是天地之间雨露风霜都是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他们牧业是赶着走的是我的食物，今天我赶着一群羊，宠爱他们，下一次下一刻我能上了火车，火车烧死他。他们不一样，他们争夺斗争个人主义，到后来是与牧群 旷野里边，

0: 现，我得到的结论串联在一起。换个角度，我曾经也不是说万古江河是拿中主要的目标，是拿中国的历史怎么样进入世界史大格局。
1: 万古江河的书名是夫人取的，他也鼓励许先生将论述口语化。
2: 我说你要写的书是要给人家看的，不是你的研究，你的研究已经写完了，你写这种书给人家看，你就必须要人家看得懂。就现在显然那些书他这方面转型转得不错。
1: 许先生已年逾90高龄，撰写这本书的续作今为华夏，回头看长城的历史，思考长江黄河区域如何吸收以及消化外在入侵的影响，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0: 所以里面要讨论到中国的盛，中国的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个过程做。我并不歌颂中国，我是爱护中国，我 提到的错误我一样提。
1: 由于过度操劳，许先生手部疼痛，已经不能写字，操作电脑只能用一只手指。
0: 这个手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拿这个手搁在这里，拿这个来弄键盘，这个地方受苦太多。
1: 现在先生多用口述推出许卓云说历史系列，希望以中国文化精髓立言警示，启发年轻人的思想，希望他们安顿自己，要往里走，掌握自己的心，
0: 寻找你自己，你自己心里的人，你的自己在你，在你的心里有个一个你的灵魂，这灵魂不是谈情说爱而已，这灵魂是受苦、受难、探索、追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1: 对于许先生的劳心劳力，夫人看在眼中，只有支持，因为他知道改变不了许先生的个性。
2: 他盯上什么的时候，他就一直就会追下去，他从来不当中放弃，他要做什么，他一定要做完。啊，因为我知道他改变不了，他的个性他改变不了，所以只好我来改变。他就是那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没有后面那一句。他永远在忧。
1: 这来自小时候抹不去的战争记忆。
0: 五六岁的小孩哪里知道生死啊？母亲说：“这些人，你看看他们脸，他们死去不回来了。”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路上看见半个人挂在树上，半个人挂在地上，看见母亲已经死了，小孩趴在身上吃奶，这种的形象你们一般你们长大过程里面有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战士长大的，是信还是不信我不知道，信我懂得人生很早，不信我的眼泪水常常刹不住。
1: 在美国住了大半辈子，目睹美国社会的种种转变，感触很深。在《美国60年沧桑》这本书中，先生认为美国正在发生大变化，霸权开始崩落，回想当年参与解放运动仿佛一场梦，
0: 到今天回头一看，犹如一场大梦。很多善意的事情，今天走错了路。很多的解放，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很多的所谓解放，把社会解散掉了。自由两个字被误解了。这些都叫我心里很疼的。
1: 当时许多文化界以及历史界的人士质疑他的论点，尤其是他怎么会去批评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许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观察。
0: 到现在所有的病根都露出来了，所有的灾难都正在形成，我天天悲叹，我那人说 这个大局的变化你挽回得了吗？我挽回不了，但学历史的责任要记下来。学历史的中国人更有责任，不要误以为美丽的国家永远美丽，英雄的国家永远英雄，就法治的国家永远守法，用道德的国家永远道德，没有这事。
1: 先生认为一个霸权的崩溃有如一艘大船的沉没，会形成巨大漩涡。
0: 台湾沉不住这东西，大陆也沉不住这东西，所以目前我担心的不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打仗，我担心的是这个大灾难我们能不能渡过去。我盼望是两岸合作，我们可以相携而行，渡过这个流水，渡过这个漩涡。能渡过这流水和漩涡，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世界的初印。
1: 而能否渡过这场考验的关键，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基础。
0: 我们不是讲的个人主义，我们也不必讲国家主义，更不要讲集体的社会主义，我们要讲的人跟人之间的关心责任，大家一起担，幸福一起享。不要说我可以叫我自杀独善其身就行，这个我们可以在提世界尽了最大的贡献。
1: 徐先生不仅是将社会科学融入中国史学的先驱者，更突破了汉学传统的疆界，透过无数著作推广历史教育，是一位兼具学术深度以及人文关怀广度的史学泰斗。他坚信唯有发挥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才可能促进世界大同。
3: 您要不要回房间休息？
4: 我在这看着。
3: 可以，您跟顺母商量一下。
5: 你还是进去吧，你脸都红了。你跟他们讨论，他一专心了，脸都红了。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太讨厌了。
1: 大家看上笑尔，我大孙表什么地图面啊？就走啦。

袂惊了咯。我袂亲像你这失败，我袂亲像你做这老年花。你免在遐惊苦心，你马上给我洗出去了。

这个酒窟窿，今晚不将过暝好啊！叫一尊观世音菩萨呢？菩萨，我今来顺啊，请你保庇我早一日找到外观音，素灵以后救阮囝，我一定会谨守五戒。

恐怖啊！

内面，却为观世音菩

0: 就是当大官。
1: 你在乎中，我嘛在乎中，我袂恨好人，是因为我无好心。你恨好人，是因为你无好心。所以，不是我当家己，是好心大官。大师，如果你若是要祈祷，唔免来找我，请你家己去找菩萨。
0: 我，菩萨。这个菩萨怎会这么爱心啊？

0: 啥啦？
1: 大孙是你呀、啊！
0: 啊，菩萨，啊，你来家己，第一摆你家己呀、啊？
1: 我嘛会去当着困难啊，但是我知影，救人不如救自己呀、啊。
0: 救人不如救自己，所以，我只会当看我家己。
1: 早就红红了，土沙苏建英，情消将幽楼，只恐不见心。
0: 菩萨，啊，你乃知影我娘娘，伊替我体会这首观音禅师呀？
1: 那是当年啊，我是菩萨呢。
0: 哦，对吼、哦，你菩萨吼、哦，菩萨。我金大孙，请你保庇，让我当早一日找到灵药救阮囝小福，伫台湾大定，我来日再报。
1: 来日是好事嘞，
0: 来日是好事哟、啊。啊，有啊啦，菩萨，啊你头拄啊不是讲，你嘛会去碰到困难呐、啊？或者是我会当甲你斗相共什么？
1: 这，
0: 你请讲。

0: 来吹光，便扣钱过。
1: 我，啊，菩萨，我是要安怎请你呀？
0: 我，啊，来，稍等你，稍等你。
2: 你来弹琴吗？
1: 弹琴？嗯，啊，菩萨，我早都无伫咧弹琴啊，我即马只会晓台笛。
2: 你本来不是安尼啊？
1: 本来
2: 就是一生古来，你本来就应该弹琴，你本来就应该吟诗唱调，你本来就应该多方便。
1: 菩萨，哪呢？要救阮囝的命要呢？

本来是咧做眠梦啊！哎，啊这琴哪会无伫我脚下边？伊啊，琴龙啊，我来试看卖呀。

0: 建功武功，奉孝安泰，
1: 免礼
0: 下功。
1: 各位勇将，今日是我苗孙王为国三女，希望比武选帅，只要夺了武魁，便可封为苗孙国的驸马。但附带条件，必须要随时出兵替军，出城回来，方可举行大婚。
0: 是，
1: 比武开始。

0: 是，
1: 我是妙仙。
0: 你是妙仙？那哪呢？因就是观世音菩萨，生作无形啊，但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面色啊？

0: 想到啊，你是鲁迅。
1: 大胆！串入王氏母娘老孙，你真该死！
2: 住口！
1: 妙清公主，你哪会在这呢？你不是应该坐在上位，观看本国书，为了家人，献出我的雄威啊！
2: 王母后，你不是讲宫中欠一位琴师，女儿已经找到啊，就是这位啊。
0: 我，
3: 你叫做什么名啊？啊，
0: 我是，
3: 我是刘龙的琴师叶琴龙。
0: 叶琴龙，暗叶琴龙，哎呀，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呐、啊！
1: 哼，什么高手？今日不是比武选驸马，为何变作选宫中的琴师？
0: 选驸马
3: 是要娶你的吗？
0: 嗯，
3: 遐哪呢？我嘛要参加比武
0: 的，
1: 已经无机会了。因为本国师已经得胜，
0: 国师，你若有想要冒险，就且讲将叶钦龙赶走啊！
1: 这，凤兄，你错了，我顶多真爱冒险，假使伊若是有兴趣，我会当奉陪。
3: 叶钦龙，你虽是庶民出身。但公主的恩情，本王破例和你参加比武，开始。

0: 是什么妖术？
1: 哪有什么妖术？这是红山走路的掌心雷。
2: 哈？哦，掌心雷？
3: 不是哦，伊是讲掌心雷。你真好胆，也敢有少年主播伤害国师？哪里呐？
1: 红丽。
2: 啊，确实，好一个兵不离亚杂。真好，真好。国王亚青龙已经得胜了，应该得改方向。一大家拢等在看呢。
4: 是啊，应该好啊，
5: 爱改好
4: 啊，爱改好。
0: 好。亚青龙，本王就封你为最妙祖国的驸马，但是你发兵征伐敌军，凯旋回来。在义公主完婚拜登，
1: 相公亚青龙尊旨。

0: 妙仙，是我造成你的困扰吗？其实我想要三个人是如山
1: 第一遍见面，我就跟你讲，我叫妙仙。
0: 但如果你若不是如山，为什么你要带我进宫呢？
1: 我以为你是一个有修行的人，不忍心看你流浪，才会
0: 哪里如山人呢？
1: 我不是如山，我要哪知如山在倒位啊？
0: 你若不是如山，为什么你生出跟如山一模一样啊？
1: 如山，如山，如山，咱该当暂时，莫阁讲如山。我只是想要问你，你到底是来请我，还是来废我？我妙仙救度艰难，所念重重。我以为你跟我同款，拢是优秀有型之人，想袂到你只是一个故意计之爱，完全无顾虑我入场的凡夫。
0: 我本来就是凡夫，是你家己一直想要看重我嘛？
1: 哪呢？你哪有认遐死啊？
0: 我嘛唔知影，我只要弹琴，我都会晓认遐死。
1: 你
0: 如山，你唔是啦，妙仙，我若是无父母带你，你都要叫迄个菩提国师安尼，伊都无亲像我这么好参详啊。所以我是来请你的，无唔对啊。
1: 我在风尘，你嘛在风尘，请问你是要怎请我？
2: 咱驸马讲有志，你即刻出兵攻打敌军，留有延迟，就要将妙仙公主改嫁予菩提国师。
0: 好，我马上出兵。哼，
1: 保重。
0: 多谢。

0: 之后，阿妈你不知啦。
1: 有较袂疼呢，
2: 阿爸，阿爸。

0: 全是多少我不了你再生
1: 了、哎、好提国书
2: 就还
1: 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
1: 哎
0: 是啊，甲你认错是我冤仇人，我叫做金大顺。
1: 哎呦，大顺。

0: 讲，来，我跟你讲，这顿吼大鱼大肉、好酒好菜，拢算我的。
1: 平时的腹肚拢枵起来，
0: 啊，尽量吃，尽量啉。
1: 是，哎呀，我欢喜卖苦啊啦。
0: 我知啊，运动。

0: 酒家人来奉敬，哈哈。
1: 小心哦！哎呀，唔通。

消息，参加办法已降临，多金针伫咧赛冠伊。

0: 观音，就是看什么人办了上行观音。问讲啊，我过时咯。啊，
1: 顺行。
2: 大顺不念不好，你终于找回你的信心，妙在现在。
1: 妙仙，菩提故事，伊敢会趁我无伫咧？对妙仙不灵。

0: 为什么呀？
1: 为着阮家的人啊！你看，因就无头，我有头，连阮家的人嘛看到我有头，都惊走咯。
0: 也毋过，有头敢毋是较正常吗？
1: 是讲是无，切莫犯头。有头是异类，但我要用气自己斩头。听讲。
0: 太低呀啦，也无，我搁考虑看卖呀，开庭才搁跟你讲啦吼，咱先行。

0: 将伊关在此地，敢讲伊就会改变了伊的心意。
1: 以彼不容，近在必出事，马波不能随游，又何以多水阿花彻查行事？我就唔相信伊忍得了苦。
0: 伊若忍不了苦，必定爱答应婚事。
1: 夜琴龙那声是是是，三驸马就是你的咯。但是这件万一，
0: 并无万一，因为我已经预防万一。
1: 我是你好囝仔，有你的相助。

0: 茶把我丢为一统天下喽！啊哈哈哈
1: 你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
2: 妙仙，
3: 不孝你哪来啊？
2: 事到如今，我也希望你会当叫我赢钦咯。

0: 的利益，伊的民主，给我大清自家，使我慢慢不能稳照。
1: 表现是不是我要求你？我要跪你，
2: 我要跪。
3: 你既有大心，你是有另外多少啊？为何你那么少呢？父王未得为奴，奴隶谨守分寸，
1: 谨守分寸。我爱你谨守和平出嫁，为什么你得敢来违抗我？
0: 因上天的背后非单纯，有人无顾百姓安全，只求自身利益，我又何苦自毁道心，成就恶事？

说。

我去离开，这不是我的女哦，你是我的心肝囝，不然哪有可能让你葬身在鬼海？不要你去。

0: 切的释怀，帮助众生少顺应一条的活路。
1: 为着希望安尼做，可是我无能为力，表现。

0: 表现得多位啊，表现啊，表现
1: 你跑做去都不救，真是太好了，
0: 我早一点去找。

0: 要紧，你有要紧吗？
1: 你快回来要做什么？别插我，你紧走。
0: 要紧，我是要回来问你，你到底是要来请我，也是要来废我？我为着你，无半天的好日子通我过，不但无错到妙友，搁替你的父王去泡着滚，到落尾险险失了菩提国师的手头，你知无？妙心，妙心，你讲话啊！来啊你，啊你是要安怎？观世音菩萨。

你的包袱啊内面，除了细软、甲脆硬以外，搁有一粒的掌心蕊，要予你下啊，会晓面容之多，买当放心呐。也若这个琴啊，要予你想起着你自己的过去。啊，若这个草药啊，就亲像阿娘疼囝的心共款。随时为你疗伤啊！这三项拢真实用，就亲像阿娘讲。

安怎？有话无得讲，是不是真艰苦啊？有心无力，是不是真郁卒？放心啦，照我暂时无代志啦。哎呦，你点点换我讲啦，你以为只有你听教训，你敢过去哩？过去阿娘嘛是用啊，甲你

终于讲完啦，唉，真爽快，哎，唉，咱母仔囝哦，喊你几时像安尼开讲啊？唉，我已经真满足啊！我即摆若唔走，啊，无是要等你开嘴骂我哦？哎呀，将满腹的药草摕转来救鸟，好

0: 哎，我的声都好好啊！哎呀，我哪有个在船顶啊？
1: 如果有这样要做吗？嗯。
0: 啊，如果哪有一天，因大家拢变做芋头，敢那剩你一个芋头，安尼要安怎？
1: 啊？
0: 怎样呢呀？歹讲哦，要无另抓啦。我还阁有要事在身，你阁详细考虑看卖啊。咱后会有期啦，哈。行。

是什么叫老妈？伊毋是要去倒位过暝哦，来去找客栈好啊。哎呀，上库村也无偌济银两，也是卖好啊。哎，哎呀，迄个船顶有一个船岛，内底敢若亲像无人呢。要无，我用暗来困伫船岛，明早起才去赶路，安尼顺线省一条。嗯，有道理。

0: 等天色。
1: 天光了呀！哎呀，这位姑娘啊，你来身上这面色啊？
0: 哎呀，那查甫人若要熟识查某囡仔，他嘛讲这位姑娘啊，你来身上这哩面色啊？
1: 无，你当作我无讲好啊？是讲你原来来这过暝呀？
0: 什么人跟你同款？这是我的船呢。啊？
1: 这是你的船哦？
0: 对啊。
1: 歹势，叫了，我马上上岸哈。
0: 稍等嘞，你安尼就要走啊？啊，昨暝你安尼把我的船当作是客栈，我搁免费载你去游港。啊，即马天光，你就要走啊？
1: 嗯，要无嘞？
0: 你煞免把我鱼啊倒卖卖，拄你的过暝钱。哦，
1: 卖鱼哟？
0: 对啊。
1: 哎呀，这简单啦，我甲你赶上岸来去化呗，哈。
0: 看你的。
1: 喂，现在我大家赶紧来买去。哎呀，

0: 这鱼啊，是这人客干巴巴呢。
1: 我知影，但是我想要把这鱼啊拢装买起来。
0: 啊，你无代无志，买这么侪鱼啊，要做什么啊？
1: 因为我知影，鱼啊嘛是会疼，就敢若亲像阮囝小虎，伊嘛是会疼同款，所以。我决定要将这鱼啊拢装买起来，家己抓去放生。
2: 放生？
3: 嘿，抓都抓袂着啊！啊，伊搁要甲放倒转去，
4: 就是讲，哎，
3: 啊，煞煞去啦！要买给伊买，咱来别搭买。
0: 哎、欸，无路来去，你莫走啦！
5: 放生马上一件好代志呢。
0: 这济鱼，
5: 哎、欸，少年的啊，哇哦，甲你有同款的感受呢。
1: 真是的。许大姐，这位小哥，这鱼也麻烦你替我抓去放生。
5: 这，
1: 我有事在身，万事拜托。
5: 啊，好啦，我替你去放生。
1: 就是。
0: 哎，无脑，你鱼也客气，我只要找什么人替。
1: 许大姐，你看这鱼你有够无？
0: 这钱吼，买遐鱼也是有够啦。是讲你把你身上的钱拢给我，啊，你是要安怎过生活？
1: 我一个人好解决啦，较麻烦的是，我唔知要怎样，才会当去到南海普陀山观音寺。
0: 来，大顺，看你有忏悔心，这钱我无要甲你收。你要去南海普陀山，我有船啊，我载你来去。
1: 真是的，多谢许大姐。
0: 免客气，大顺，我会记你讲过的话。杀生的生理唔通做，你嘛共

0: 想起爱妻，伊陪我弹琴起阮那的点滴。
1: 有幸与阮结成夫妻，但你敢知影，我是费偌济心力，才看破世间的半。

0: 若想到你为着要救赵福失去性命，我着心痛。
1: 都已经过去啊，其实救赵福的是阿娘，
0: 是你，
1: 是嘛？你应该珍惜的，是赵福伊娘子。
0: 你袂去保护伊啊？
1: 伊想你的心愿，我就可以离开，但父君万不可再多事。

外丧。

我已经考虑清楚啊，会当甲心爱人做伙。

0: 是是你呀、啊，
1: 洪家国师，你果真有通天的本领，会当找到青山救出来。
0: 你果然无死，实在太好了！终于让阮找到你呀、啊！
2: 谢天谢地，公有救了！
1: 国师何罪此言？
0: 洪

0: 就请三公主救国王啊！
1: 请父母的救父王。
2: 两位请去，殿请过。
1: 父母，
2: 过去进前，自有妙药救父王。

0: 妙仙，敢讲你看不出来这是因的诡计吗？
1: 我知影，兼阁父王当病是真。
0: 什么相比相案参有中，哪有这款的诱因啊？分明就是要害你的小口嘛！
1: 上仙只要爱，就算是草药，也会变妙药啊！
0: 草药变妙药，
1: 爱是这世间上上解有效的妙药，
0: 爱是妙药，
1: 就好亲像，当你会记得爸母对你的爱，你的囡仔自然嘛会记得你对伊的爱，这爱拢是伊在人心的妙药。
0: 但是，这父王对你心胸手软，你嘛同款要爱伊嘛？
1: 自然不爱，人心难得。父王既是我初心，我当报此恩。
0: 哎呀，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带你离开此地，以免你遭受毒害。行。
1: 是要走去倒啊？当我唔是有兵书伫咧固守吗？
0: 你阁知影当我有兵书伫咧固守哦？你哪个有心情伫只伫咧泡茶啊？你
1: 来，请啉。
0: 这什么茶啊？那连一点香味都无啊！
1: 这是名满天下的铁观音，要哪会无地香啊？
0: 铁观音，真是连一点香味嘛无。

0: 是
1: 芬芬众生，就好亲像一泡观音茶，多变的人生，就是这不共的水有。

0: 所以这一切磨难对我来讲，该是红尘中修行的必经之路啊。
1: 这嘛包括你小心救护的这件代志嘛。
0: 嗯，我若小心救护，咱的婚书就会化消。你是不是真失望啊？
1: 我嘛唔知影。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我若听知影我爱看佛经，特别对外地找一本大家姓孙子的故事册，转来给我看。
0: 大家姓，一秒现你，该是一心修行，却偏偏被世俗主义所引杀作对啊！
1: 幸运之妙，妙贤女靠得真小心，伊就对大家姓讲：
0: 你是来请我，也是来背我。
1: 后来，因做一对挂名夫妻，动手抢婚。有一天。

0: 酒红红玉，涂衫素剑金，情深将有路，志强不见心。我行路果然是对的，你果然是来请我的。
1: 你嘛是来请我呀？
0: 我，
1: 你让我知影什么是妙妙，你让我找到我自己，所以你嘛是来请我呀？来，饮茶。

到仙女上敬爱父王，这是昔日预告父王切莫负责。

妙线

0: 你是？
1: 是啊，是我哩啊。
0: 真是是你！哎呀，时机未到，我又何必心急呢？想未到，我也是做错了。啊！

冤枉冤冤，只好母亲媒体。

0: 祈求一件我愿意故乡出家姻缘，
1: 我家财万贯，不是见世优秀，祈求一件我愿意书生智慧万全。

0: 观音，一首初心无敌。
1: 我江都为鬼，愿伴上主观音，只求一见我观音，摧毁四下

欢迎。

0: 请观音。
1: 观世音菩萨，请受地主顶礼。
2: 是观世音菩萨，这是菩萨，菩萨嘞。
0: 众位，外观音甲恁同款，皆是封尘之人。恁详细想看卖，什么人是真心对待你？什么人是真心相助你？伊就是你的外观音吗？你又何必外求呢？
3: 白了工的，
4: 是啊，
0: 善男子、善女子，
2: 菩萨，
0: 世观音是爱恁用自己的方式，装扮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找回心中的良心。有良心，自有贵人；有贵人，自有奇迹哦。哎，
3: 啊，这都无外观音吗？
2: 啊，咱这撮白来的啊。
4: 嘿啊，
0: 你因我唔知影。什么代志会当改变恁的未来？拢回去吧。
5: 叩谢观世音菩萨。
1: 菩萨，
0: 夜勤龙，莫忘风尘观音，莫忘夜勤操哦。啊，对啦，未记哩甲你讲，外观音已经倒去厝内底。等你咯，
1: 外观音已经伫阮家啊。嗯，那呢，请问菩萨，外观音到底心情如何啊？面对就算会徛在我面头前，我嘛袂认得伊啊。
0: 等伊出来底，你若发现一个三清道病，
1: 三清道病，
0: 哎，大道地，
1: 哎，大道地，
0: 迄个人。就是外观音
1: 啊，感谢菩萨。

0: 你巴肚枵哦？
1: 阿爸阿爸，哎呀！
0: 我甲你讲哦，人我嘛有去挖一条咸池，我嘛有空梅哦。你伫只等我，我来去旁下等我。
2: 来来来，小红，阿爹。

0: 请保镖的，下斗到底真实是我管你，我管你，我求你，我求你，数量要救阮家小虎，我求你。是我阿娘，这是我管你，我求你叫阮囝消火。
1: 阿娘，你等
0: 等我啦！消火，啊你脚骨咧伤过？
1: 我脚都已经好啊！
0: 谢谢。
1: 我甲你讲，是

请你

幸福。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16日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透过了丰富的图文以及充满创意的五大互动展区，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为佛教所做的贡献以及弘法足迹。
1: 三好，所以记住转手转过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变三个。
2: 佛光山纪念特展在精彩的魔术中拉开序幕。一句为了佛教，60年前星云大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在高雄大树的荒地建寺，定名佛光山，并立下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宏愿。会中，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理事长吴龙荣也分享，因为担任三好儿童绘画比赛评审，跟佛光山结缘的故事。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

0: 记得几十年前他一直投稿的时候的那位编辑的大名。
1: 展览将星云大师的一生分为十个时期，以200多张照片与墨宝略述星云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的贡献与弘法足迹。
0: 传灯60百年仰望这一个展，就是特别要纪念啊星云大师呢，他弘法五大洲，他的一生为了佛教，不论是我们从大师他为佛光山立下的四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每一个主旨都是为了佛教，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
1: 特展入口是邮局所发行的星云大师邮票，这是史上第一次邮票由出家人作为主角。这套邮票彰显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佛教制度化、现代化、异文化与国际化。小圈章以纸雕及插画风格展现佛光山佛法僧三宝具足内涵，呈现人间佛教和谐智慧的文化底蕴，以及弘法的时代性、多元性。
0: 我觉得师父这一生给我的感觉，他对佛教有几个创意。第一个，他使佛教青年化，他把青年带青年化，他们佛教的信仰人口叫信仰人口，不是信仰的人数哦，这么讲的，他让佛教走向事业化、异文化，更重要，他把佛教走向生活化、人间化。

0: 星云大师不仅开山，也创造了宽广的弘法平台。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是一份责任与承担。六十年来，佛光山于全球创建近300所寺院，全球信众达数百万，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了大师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要来推动循环经济以及数位教育平权，技嘉教育基金会与百事益捐赠了50台整新笔电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以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象征企业携手公益，透过3C 设备再利用，兼顾了环境永续以及教育公益，让科技资源可以发挥到更大的社会价值。
0: 孩子在老师指导下使用着电脑，又有在网络世界里吸取新知。3C 设备是资讯时代中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偏乡低收入户的学童们却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获得资源。
2: 我们很期待拿到新电脑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抢了，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就是就一点点，就几台而已嘛，大家都还要等，都还要看对方使用完，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间可以用到，都可以使用到，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查资料。
0: 3C 设备捐赠能将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大爱，帮助弱势学童获得线上学习与课后辅导的机会，增强未来进入职场的竞争力，提供翻转人生的契机。
3: 虽然是二手，其实可是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很希望就是这个50台，就是一。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有这个科技的工具跟资讯能力，在上网对他们不管是学习啦，查找资料啊，会有一些帮助。
0: 台湾微软捐赠50台二手笔电，由百事益专业工程师整新与检测，并由技嘉教育基金会捐赠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4: 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讲是做维修，它的原理的其实就是把坏的变成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一个 modernite 是当然日语啦，事实上这个 modernite 是活家语，是物体物，这是一个东西还没用尽的时候，因我们

0: 我应该就是把它用尽，不可以随意的抛弃。
1: 好苗子幸福学堂是国际博光会中华总会主办的课后辅导与品德教育计划，为国小学童提供稳定且温暖的幸福陪伴，并安排课程提升孩子多元学习能力。自2021年3月开办至今，已成立16家学堂，期间有近3000位孩童受惠。
2: 它是属于手提式的电脑。它在使用上，第一个不占空间啊，对这个寺庙来说可以多比较方便，能够来收纳，在学习的工具上让孩子更加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孩子的学习啊，能够跟相对于其他优渥的家庭比起来，他们也不输人家。
1: 每一台重获新生的3C 设备，都承载着企业对环境的承诺，以及对翻转偏乡孩子数位未来的期盼。这场结合绿色循环与教育公益的捐赠行动，不仅延长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照亮了弱势学子的求学之路，也为社会创造出最大化的共好价值。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各大重量级的资深媒体人齐聚在一起，透过了泡茶、喝茶以及品茶的过程，上了一堂茶禅，借由泡茶学习归零、静心，还有专注当下，并且能够把自己留白，才能够再装入新的东西。会后大家是热烈的讨论，身心都收获满满。
4: 其实有，它也是产量非常的少数，可以讲是茶中梦幻的一品。
1: 茶师取茶，并将茶叶与席中人一起欣赏，再入壶浇以热水，冲出茶叶的香气，借由烧水、泡茶与品茗的日常动作，收敛分散的心神，在热气与茶香中专注当下，并透过茶汤的温度、香气与滋味，关照自己的心境起伏，一如面对困难要放开眼界，转迷为悟，活在当下，才不会迷失自我。
5: 那今天的茶禅，尤其是让大家感到收获满满，因为，短短的几分钟，大家静思，大家这个随着喝茶的过程啊，体会到茶叶的芬芳，也心里面呢就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悸动，我觉得对一整天的疲惫呢，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以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去做多多的举办。
1: 而最后的赏泉回甘，由行者将白开水倒入杯中，让与会者饮用。白开水是留白，说明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暂停、休息、睡眠。因为留白可以凝聚智慧，重新出发，再创高峰。也因为留白，才能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吸收更多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
6: 要做茶禅最重要做到什么？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因为茶禅呢，我们需要有行者来泡茶，那也要有与会的来宾，大家有这个心，那大家一起来，那透过了今天的一笔字，大师的一笔字，其实很容易就让他们入他们的禅心。所以茶禅真正的其实是人，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的心。
1: 在相遇的时候珍惜缘分，用一个体贴的心、慈悲的心去体会到对方无言当中没有说出口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禅心，便是拈花微笑的善缘。人间新闻真人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到谈讲师林清志和他的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的老照片加上歌声，分享了70年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故事。
7: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8: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 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志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7: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9: 这70年来，一师一道都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7: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为了让信仰与慈悲善念从小扎根，佛光山云林讲堂日前举办了佛光宝宝暨观音弃子祝福礼，吸引了将近150位的家长以及孩子们热情参与。住持慧德法师带领大众祈福，在现场不仅有庄严温馨的皈依仪式，更安排了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让到场瞬间化身充满欢笑的儿童天地。
10: 如佛三世三宝佛前，
11: 阿嬷抱着孙女，在法师的祝福下，正式成为观音弃子。
12: 生生世世，
13: 生生世世，
12: 永不皈依，
13: 永不皈依，
12: 外道天国，
13: 外道天国。
11: 紧接着就是恭送皈依文的环节，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跟着法师大声念诵，画面既庄严又充满温馨的童趣。当然有小朋友在的地方，游戏肯定是少不了，透过动手操作增进亲子的互动与感情。另外现场也提供益智游戏，训练小小朋友的观察以及思考能力，也能从游戏中学习专注与耐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道场瞬间变成孩子的游戏天地。现场近150人在这场活动中温馨互动，不仅祈愿每位佛光宝宝都能在菩萨的庇佑下健康长大，更希望能够把三好精神的美善从小扎根，让信仰的力量能代代相传。这些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今年的父亲节正好是遇到了传统节气立秋，佛光山日光寺号召了将近180人参加路跑暨净滩活动。清晨5点半，先运动跑步，再净滩，亲子呢一起携手来爱护海洋，也要用行动为地球降温。
14: 环保净滩号。
7: 天才刚亮，大家已经集合热身，沿着台东的森林公园琵琶湖一路跑向海边。来到海滨，众人立刻变身净滩小队，看到宝特瓶、铁铝罐、塑胶垃圾，通通不放过。
1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让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7: 参与民众弯腰捡起垃圾，再放进袋子，大家分工合作，这次共清出超过60公斤废弃物，其中一般垃圾就超过35公斤，而且不少爸妈特别带孩子一起来，边运动边做环保。
16: 然后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很开心，然后让小朋友去跟我们大人一样一起体验这个环保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爱这个地球。
7: 另外有全家人1连3年都来报名参加，把净滩当成每年的约定。
17: 我今年已经来参加第3年净滩，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大海，这样就是把沙滩都清理干净。
7: 带着孩子一起跑一跑，捡一捡，没有大场面，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把垃圾带走，把干净海岸留下，也让爱地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开始，慢慢变成更多人的日常。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庆祝关圣帝君诞辰，佛光山金刚寺慧立法师特别带领信众前往到台东东林宫，献上鲜花水果，齐聚在殿堂内庄严诵读《般若心经》暖寿。这场跨越了佛道教的温馨交流，不仅期盼双方结为兄弟寺庙，更充分的展现世界神明联谊会宗教融合的精神。
13: 当年佛光山天空寺香港大明百当当明用。
11: 法师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20名信众，手捧鲜花水果，在关圣帝君诞辰的这一天，一同前去诵经暖寿。
18: 向东林宫、关圣帝君以及众神灵祝寿上香。
11: 上香环节同样也少不了，随后众人于殿堂内庄严奉诵《般若心经》。在庄严神圣的现场，佛道教彼此融合，打破门派与宗教的藩篱。
19: 希望，经由佛道合一，大家成为一个兄弟寺庙，互相帮忙，非常感谢金刚智慧老师的莅临。
11: 在热闹非凡的庆祝现场，佛光山以中华传统宗教团体会员身份出席，期盼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实践宗教融合的精神。
20: 世界神明联谊会上，
11: 跨越宗教界限，展现佛道一家亲的祥和画面，希望透过彼此尊重与包容，让信仰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因为我抢的去做，
22: 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的。
23: 你们在讲的很坦白。
22: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24: 好有趣，
2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23: 想要在经营，
2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25: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深耕北美超过30年，佛光山旧金山三宝寺全新的重建落成，落成典礼由宗长新宝和尚主持，全球有将近千位的信众齐聚，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新道场融合了修持、文化、教育以及社区服务，未来将会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新里程碑。
1: 典礼由新宝和尚与多位贵宾共同剪彩揭开序幕。事隔35年，随着全新三宝寺重建落成，象征着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继续传承。由当地的佛光青年代表恭敬地向大佛献花供养，象征着人间佛教在年轻一代已经扎根。随后由新宝和尚为大佛开光，在清净悠扬的梵拜声中，现场庄严祥和。三宝寺这次能够顺利圆满重建，背后凝聚了无数信众、义工与护法大德的共同发心与付出，完美展现了佛教众缘和合的精神。更期盼全新启用的三宝寺未来能持续发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让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日前是特别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功德主感恩餐会，邀请到将近120位长期护持的功德主齐聚，现场不止洋溢着欢喜与感恩的气氛。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跟亲自的莅临，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发心护持。
2: 我很感谢大家，这是在偷渡进来拜梁王，有没有？很辛苦啊。
1: 历经3年的漫长重建，佛光山三宝寺现在拥有了更完善的弘法空间。未来三宝寺也将秉持佛光山的四大宗旨，持续推动多元的弘法工作，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道场，亲近佛法。
3: 30多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主要还是靠大家的啊不忘初心。
1: 由新宝和尚亲自受证，向长期默默护持三宝寺重建工程以及各项弘法置业的功德主们致上最深切的谢意。这场温馨的盛会最后在全体大合照的欢喜气氛中圆满落幕。新宝和尚在活动尾声也特别勉励所有功德主，要持续秉持星云大师集体创作、众缘和合的精神，携手让重建后的三宝寺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据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位在美国旧金山的佛光山三宝寺经历了重建，今年是正式的重启对外开放。而在开光仪式前呢，特别在崭新重建的大雄宝殿内举行了三皈五戒典礼，恭请佛光山的住持新宝和尚亲临主法。
4: 香华一
5: 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亲临主法，带领160位戒子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旧金山三宝寺历经重建，终于迎接开光落成。而在典礼前夕，特别在这处新弘法场域举办三皈五戒典礼。
6: 三皈依五戒的仪式在加州很少有，感谢有佛光山的道场可以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7: I am redoing my precepts,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take my vows and review why we originally took the 5 precepts.
4: 我们讲皈依，就是身心呐、找到了依靠处。
5: 身着清净曼衣，依序礼佛、忏悔、发愿，不少人更是早已受戒，特别前来复戒，透过重生誓愿，坚定自己的学佛愿心，从自身做起，用行动落实佛法，共同为人间佛教弘扬尽一份心力。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一场佛学讲座走进了拥有15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佛光山三宝寺邀请到新宝和尚来主讲心灵环保。由于报名踊跃，特别借用了邻近的教堂，吸引将近24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
8: 走进教堂，佛法智慧在不同宗教文化空间里展开交流。佛光山三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行宝和尚主讲心灵环保，以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说明，现代人除了重视外在环境，更要从内心开始减少贪嗔痴，让正念与智慧成为生活力量。
4: 今天主要透过心灵的环保来讲，去除我们内心的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让我们的烦恼透过智慧的关照，让它不生，让它不起，知道呢，烦恼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了解，我们才讲放下，我们才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8: 讲座吸引近240人到场，现场专注聆听，互动热烈。许多常年接触佛法社区民众，也从分享中重新认识心灵环保。
9: I've always enjoyed hearing, like today,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speech, and learning even a lot more about it, about what I already knew.
10: 减少贪嗔痴以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希望佛光人呢，接下来我们一样秉持这样的态度，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人间佛教。
8: 从佛教道场走进基督教教堂，这场讲座跨越宗教藩篱，也展现社区彼此支持友谊。佛光山期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一念善心出发，为人间带来更多祥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日本熊本县日前是历经了 7.1 强震，灾区满目疮痍，秉持人间佛教的慈悲精神，国际佛光会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送上三大车的民生物资，连佛光童军团也主动的加入救援行列。此外，佛光会更前往到当地的八代市政府捐赠了50万日元，希望可以以实质的援助与温暖陪伴来帮助灾民早日的重建家园。
11: 马路旁低矮楼房严重倒塌，瓦砾堆上还有人忙着搭建防水布，重建家园。这里是日本的熊本县，两个星期前经历 7.1 强震后，当地居民仍在努力进行复原工作。灾难发生后，佛光会秉持着人间佛教精神，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发放饮用水、尿布等三大车的民生物资，同时还有义工深入现场参与赈灾行动。更感人的是，在救灾队伍中也可以看到身着童军服的身影，他们是前来福冈支援夏令营的佛光童军团，主动发心加入救灾行列，完美展现了信仰向下扎根的老少传承。
12: 来自于台湾的也有，甚至于我们自己东京的哈。那佛光山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会也好，这个事业，那只要哪里有需要，一定有佛光人。
11: 除了物资援助外，如开法师也代表国际佛光会福冈协会前往八代市政府捐赠50万日元的一元金，希望透过这份心意让熊本当地能尽快恢复生息，而佛光人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小小茶师前往到了日本交流，为了要让台湾与日本的茶文化交融，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了茶文化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与奉茶来与日本的大众一起分享茶禅文化。小茶师们也借此呢拓展了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学习到了专注、感恩与服务。
13: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14: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15: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3: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一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15: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13: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一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玉林祈福典礼，为来自不同背景文化的37位佛光宝宝祈福，在诵经、洒净以及佩戴吉祥手串等仪式当中，要来为孩子们祈愿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开启智慧人生。
5: 典礼现场，家长带着宝宝一同接受祝福，在庄严诵经声中，为37位佛光宝宝祈愿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对父母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迎接人生起点的特别时刻。
7: We just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beautiful thing to do to give them the best hope and for their future and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 with an open, loving heart.
16: We come here every time. We come here like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Yeah, it's every time it's pretty good and peaceful here.
7: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one was a bit vocal through it, but it was still special and a happy day, yeah.
5: 仪式中，法师为宝宝洒净祝福，常住法师为孩子佩戴吉祥手串，并颁发玉林祈福证书，象征以佛法开启智慧人生，迈向光明未来。
17: Our children to be in peace in body and mind, we must become their guiding lights. We should teach them how to love with compassion,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hare generous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thers, and how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5: 从祈福仪式到家庭陪伴，父母不只带着孩子接受祝福，也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引导者，陪伴宝宝们在慈悲与智慧中健康成长。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马来西亚新马寺与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日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这场赛事吸引了将近400位涵盖三大民族的选手一起来同场竞技。
11: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8: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11: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
19: 人人行三好，世界必定更美好。
11: 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了德国柏林佛光山进行海外的实习。学生们运用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手机摄影，在户外的课程之后呢，又再度安排了学习讲座。佛光人不止精进到了拍照的技巧，再加码学修图，收获满满。
20: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5: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20: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5: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联合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蝶谷巴特首座课程，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了将近50位的巴黎佛光人一起来共同创作，从剪裁拼贴到配色，让不同世代在首座中交流学习，发挥创意，完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21: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13: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22: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23: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13: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到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24: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13: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到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以及爱书人一起来参加。透过经典导读、故事分享以及实务演练，培养带领读书会的能力，也希望把书香以及佛法带进社区，让更多人从阅读中增长智慧。
1: 读书会要怎么带领？除了会读，更要懂得引导。万年寺举办全日培训课程，从带领技巧到宣讲训练，学员透过实际演练学习把佛法说得生活化。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勉励学员，听闻佛法之后更要愿意分享，带领他人与家人朋友能够从中受益。课程也透过白玉京故事引导学员思考。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文思修正，从一个木瓜故事延伸到人生选择，让学员学习换个角度思考。现场也安排生命故事宣讲，带领练习如何把自身经历与佛法结合，从平凡故事中找到启发。从会读书懂得分享到真正走进人群，学员将带着一天所学回到各地分会，让阅读成为接触佛法的桥梁，也让书香在菲律宾持续延伸。人心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有超过2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今年是以《法华经》为主题，透过了经典导读、分组讨论以及主题论坛，深入的了解人人皆可成佛的智慧，也要把佛法从经典带回到日常生活。
2: 悠扬歌声为研讨会揭开了序幕。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现场吸引超过200人参与。
3: 如果我们要从智慧上去改变，我才发现，哎呀，我拜的是什么？我以为在这边拜拜可以让我的身体不要生病。
2: 活动以星云大师全集《法华经》为主题，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带领大众读经，从火灾狱、穷子狱等故事认识《法华经》的智慧。经典中强调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星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也将这份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佛法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随后透过讨论与主题论坛，与坛法师分享修行体悟，鼓励大众发菩提心，行三好，把佛法带进家庭、人群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艺术不只展现了美感，也能够成为陪伴青年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南田大学美术馆举办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以及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面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也重返学习，让澳洲原住民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0: 悠扬的迪吉里渡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天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1: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 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2: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i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3: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0: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1: They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4: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and I learnt 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0: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澳洲南天寺携手当地原住民社区举办了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以传统点画的技法共同创作了六幅作品，融合澳洲的文化图腾以及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弘法海外的成果。
6: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7: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8: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9: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10: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6: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金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阅览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11: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6: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2: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3: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14: 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些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台北市消防局的最新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火灾案件当中呢，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大家平常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让随身的配备变成了一颗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要用正确的使用方式才能够安心。
1: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2: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是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1: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3: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1: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麻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啦，我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你在谈论对话之前，我在这个最近的书里面谈到，我们通常都有几个装备啊。譬如说我们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倾听一个人，很多人讲话是不会听的，不是说真的不听，而是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好为人师啊，爱讲嘎，喜欢教别人，所以你以为你在倾听，实际上你都希望别人来遵照你的话来做。所以倾听也好，懂得提问也好，或者是你运用时间轴等等等等的好几个装备，这几个装备是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一个必要的工具。我打个比方，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些装备是能够让我们登一座山更好的这个设备。这个登一座山呢，我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你以为登山就是登山，曾经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说，我开悟了。小和尚问说，开悟了，这个老和尚，你开悟前跟开悟后有什么区别？老和尚说，区别可大了。什么区别？开悟前我要做的每天的三件事就是什么？上山砍柴跟烧饭。小和尚说，那开悟后呢？上山砍柴跟烧饭，那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很大。开悟后我的上山就是为了上山，以前我上山是为了什么？砍柴。砍柴是为了什么？烧饭。我烧饭是为了什么？隔天再上山，对吧？你看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今天赚钱，我为的是什么？下个月要缴房贷车贷。我这个我现在做我现在做的事，我想的是什么？我之后要为了什么事情而做，所以我就会忽略了这个当下。当你开悟了以后，老和尚说，我上山就是上山了，所以我上山的时候，我就能够欣赏这个道路前面的风景，花草树木多么的绿意盎然，听到虫鸣鸟叫，这是我过去上山砍柴的时候我从来听不到的声音。世界多么的美好，你会发现所有过去的劳力苦累你都会转化成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好，所以上山是上山，你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吗？有一部纪录片是拍摄一个青少年，也不是青少年，二十几岁的年

高山峻岭，而且他做的都是无岩攀登。为什么他要做这个？童年时期他就被诊断出来他是 ADHD 过动症，他的妈妈看他在学教室里面坐不住啊，那怎么办？让他去玩这些游戏，攀这个单杠，然后去，后来他学会攀岩，这个室内攀岩，学着学着他觉得很有兴趣的，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花在攀岩上面，而且他选择的是无绳攀登。所谓的无绳攀登，基本上没有安全设备的，他去攀那个大山，他的名声后来传遍了这些登山界的人，然后那个有一个摄影团队导演就去跑去找他，这个年轻人叫做 Mark Andre， 就跟他说，哎，你下次去攀登山的时候让我们跟拍一下好不好，我们要做纪录片。 Mark 说，嗯，好吧，虽然我不习惯，但是你们要拍就来吧。结果他去登山的时候，有一次登完以后他就消失不见了，消失了半年六个月，导演都找不到他。后来导演终于在某一个山下找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哎 Mark， 你跑去哪里了？你不是说好要给我们拍的吗？那你怎么不见了？ Mark 说，对啦，可是我就不喜欢我在登山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导演说，怎么可能会有人啊，你看到鬼吗？我们是用那个空拍机耶，跟着你，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摄影师跟你登山？他说，那也不行，那会影响了我登山的兴致，我喜欢一个人极静的去登这个山。所以你知道他有一次去登南美洲的大山，登到山一半的时候遇到暴风雪，暴风雪很大，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登，他就用他身上的装备插着两根钉子，然后在那个半山腰上过了一个晚上，用那个临时简易帐篷搭起来，到了第二天风雪不止，他选择下山去。他下到山下以后，摄影团队就跟他说，哇 Mark， 你只有登山登到一半呢，好可惜，你这次没有登顶，太可惜了，你一定很懊悔吧。 Mark 瞪大眼睛看着他，不会啊，我登山是为了登山，我又不是为了登顶，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我登山是为了登山，不是为了登顶，固然登顶有一个绝美的风景，可是我登山就是享受那个登山的过程。那我要把这件事情问各位，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有享受这个当下吗？还是你们在想着未来？还是你们在忧虑着未来？你知道那个印度的这个瑜伽的大师萨古鲁曾经说过，他说人有两个很大的能力，什么能力？记忆力跟想象力。什么是记忆力？记得过去的事情嘛，对吧？什么是想象力？为了未来的事情而计划嘛。这两个能力是很多的动物都没有的，可是恰恰因为这两个能力给人类造成很多的困扰。为什么？因为我会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所以我对过去的事情很好懊悔或焦躁，因为我为了要应付未来的事情，所以我对未来的事情很焦虑不堪，所以我常常陷入在过去跟未来，恰恰反映出我没有在哪里，当下。我没有在当下，所以我的烦恼困扰才这么多。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下去享受？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去体验，不是去征服。那你说，老师，那你这样说，我们什么目标都不要达成了吗？不不不不不，正好相反。我们有目标，但是我不执着成功这件事情。最近有一部片子叫做终极对弈，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曹勋炫。曹勋炫在1980年代、90年代跟中国的围棋高手，九段围棋高手聂卫平下，他在中国的围棋界号称棋圣，他打败他了，所以曹勋炫在韩国受到
这个瞩目，很多人都

知道这个曹勋轩这个九段的棋手。然后他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他找到了这个年轻人叫做李昌镐，他就贴身培养他。这个李昌镐跟他的下棋的风格不一样，李昌镐常常有自己的这个棋风。曹勋轩跟李昌镐说，你不要想有自己的棋风，你按照我说的就好了，你就按照那个套式，就是套路了，就是定式啊，他们讲围棋的定式来下，精炼它就好了。可是李昌镐说，我这样有瓶颈，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棋风。结果曹勋轩绝对不准他有自己的棋风，你给我定式下好。结果这个李昌镐自己下着下着决定违背老师的意思，虽然他把老师当成是爸爸一样的看待，可是他走出自己的棋风。这个曹勋轩非常的不能认同。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曹勋轩跟李昌镐两个人在围棋的决赛里面碰头了，师徒对决。结果你知道吗？李昌镐击败了他的老师曹勋轩，击败了不止有一次，击败了5次，5个围棋的大赛的冠军都赢了老师。结果曹勋轩怎么样？像是战败的公鸡一样，原本是意气风发的，结果被自己的徒弟打败了。他后来连围棋比赛都不去参加了，他本来有种子资格的他都放弃了。有一天他就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就跟曹勋轩说，啊，你今天去下围棋你是赢还输？曹勋轩漠不关心的就说，哼，输了啊，有什么好说的，输了。他太太跟他说，我可以跟一个输的人在一起，可是我没办法跟一个这么没有出息输不起的人在一起。曹勋轩凛然一惊，原来过去的我一直赢啊，我不知道怎么输，现在输的是我徒弟耶。所以你知道曹勋轩回到他的这个书房里面，去找到他过去的棋盘棋盒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他自己给他自己的提醒，那个提醒叫做什么？围棋是一场与自我的战争。如果围棋是一场与自我的战争，那个代表什么意义？原来跟我自己下棋，我会赢也会输。我问各位，如果你也会赢你也会输，那不就是必然吗？就好像那个周伯通的左右互击，左手有可能赢，右手也有可能赢，当一边赢的时候一边就输了。你是要为赢的高兴还是要为输的悲伤？都是你啊。所以当你明白这一层以后，曹勋轩才幡然大悟，原来过去的我是输不起的人，我是只会赢不会输的人。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不管在工作上也好，或者在家庭里面也好，你要经营一段婚姻也好，你要教养孩子也好，你们输得起吗？什么叫输得起？输得起就是我承认失败，我对我的输我臣服，我不再抗拒，但是同时之间我的内在会激发我更多的力量，我会继续再往前走。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向前有路，对吗？人生最怕的，我那天看到一个电视剧说的一句台词，最慢的速度不是归步啊，是什么？徘徊，是徘徊，犹豫不决啊，徘徊。最快的速度并不是冲刺啊，是什么？是坚持。所以你看我们怎么应对我们的失败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这里徘徊犹豫不前？你看我们是怎么面对到我们的这个终点线的，我们是不是坚持？这才是关键。所以当你胜败变成是你的执念的时候，你就跳脱不出来了。

0: 系，
1: 有国法，
2: 关系
0: 就一定有办法。
2: 关系
3: 有佛法就有办法，
0: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2: Yeah! 要是你想。

最后曹勋勋跟李昌镐他们两个又重新对上的时候，他们都发挥出自己最高的实力，大会让他们两个师徒在赛前写下毛笔字，曹勋勋写下无心这两个字，李昌镐写下诚意，这四个字代表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精髓。什么意思？诚意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无心是什么？心中没有胜败，我会全心全意的投入，但是我心中没有胜败。好，所以因为我们太多时候都会因为太执着一件事情而导致这件事情干不成。庄子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也是这样，有一个人叫知离书，他专门训练那个苍蝇啊，老鹰去抓老鼠的，抓鸟的，结果他声名大噪，就有人说你去国君那里去演示一番吧。他就很高兴的带着他的苍蝇去演示给国君看，结果在国君的面前一只鸟都抓不到。为什么？所以庄子说意有所至，爱有所亡。你看看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家人朋友或者是同事，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你的意念执念升起来的时候，你就想要去达到这个目标，你的意有所至啊，但是爱有所亡。你想要去关心，你想要去尊重，你想要去自由或接纳的这个爱已经没有了，你让人体验不到这个东西了。当爸爸妈妈在要求孩子读书做功课的时候，我是不是常常意有所至呢？然后让孩子感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孩子为什么会没有这个心思能够继续的往前冲？因为我的爱不见了。所以李安才说，我们能不能够先少谈一点孝顺，叫孩子孝顺这件事情少一点谈，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中国儒家思想就是希望我们孝顺，对吗？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孝顺的24孝的故事，可是他说我们连爱都学不会了，我们谈孝顺太遥远了。我们能不能够先谈爱？你要知道爱、接纳、尊重、自由，这个在萨提尔模式里面在谈的都是在谈渴望。人类因为有这些渴望，他就会有一个动力往前。我在几年前那个佛光山星云法师圆寂的时候，我去看了他一些童年的故事，如果我说错了也请纠正我，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星云法师他12岁就出家了，15岁的那一年他跑去这个持戒寺里面去持戒。你们知道出家人有很多的戒律嘛，对不对？他去持戒寺里头，然后持戒寺的这个师父们呢就排成一排迎接这些小沙弥们来持戒寺里头。然后星云法师呢， 他有好多的法号，这星云法师他的这个法名叫金觉，然后这个内号叫悟彻，好，我们就姑且叫星云法师，我们很熟悉的。他就见到第一个师父，第一个师父就问他说，星云，你来这里持戒是谁叫你来的？星云法师说，阿弥陀佛，这个是我自己愿意来的，因为出家人要守纪律嘛，所以我要来这里专门来持戒，有好多的纪律。这个师父呢，他身后就拿着一个藤鞭，就往这个星云法师的头敲了一鞭，就告诉

诉他说，哦，你自己来，你自己愿意来就来啊，你难道没有师父吗？你师父怎么教你的？你懂不懂得尊师重道？他就白白的吃了一边这个藤鞭。然后第二个师父呢，他就摸着他的小光头，然后到了第二个师父面前，第二个师父又问他说，星云法师，星云，是谁叫你来的？刚刚你吃了一边的嘛，对不对？要尊师重道，记得吧？所以你猜星云法师怎么说？师父叫我来的。第二个师父听他这么一说，依然拿起了藤鞭往他的光头啪又打了一鞭。你这个人有没有主见啊？你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啊，你一点主见都没有吗？又吃了一鞭。他怎么说都不对啊。到第三个师父面前，第三个师父问他说，星云法师，谁叫你来的？你要怎么说？阿弥陀佛，师父曾经跟我提起这个事情，他希望我来，然后我自己也愿意来的，所以师父叫我来的，然后我自己也有意愿来的。第三个师父听到他这么说，依然拿起了藤鞭啪往他的光头边一边，油嘴滑舌，到底谁叫你来的？怎么说都不对。到了第四个师父面前问他，星云，你有没有杀过生？听到杀生还得了，阿弥陀佛，我没有杀过生。你知道光他说出这句话，这个师父就拿起藤鞭再往他头上敲一鞭。你知道星云法师说，很多的觉悟，很多的顿悟都是从痛苦开始的。他被鞭了四鞭，他突然间有顿悟了。这个师父跟他说，你敢说你没杀过生？从小到大你没有踩死过一只蟑螂、老鼠、蚂蚁、苍蝇？出家人不打诳语，打诳语说谎也是戒律之一。你今天来持戒，我要特别告诉你，说谎也不行。所以星云法师说，他当下就已经开悟了，15岁。第五个师父问他，星云，有没有杀过生？你猜星云法师怎么做？星云法师暗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就把头伸出去，来，师父请鞭吧。你看一下哈，我们在很多时候，当我在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的时候，你的内在有没有委屈？你能够委屈吗？当你被师父这样子批判的时候，指责的时候，你的内在有委屈，你想要辩驳吗？你为什么要辩驳？我的内在有愤怒，我能够对此有所看见跟接纳吗？所以你知道我常说一句英文字，英文单词叫做 broken people break people， 受伤的人说话容易伤人。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解释？为什么这么喜欢去说服别人？因为很有可能我内在受伤了，所以我要透过外在的语言来去说服你，你不要再这样看我了。可是你要知道，委屈、受伤、紧张、焦虑、害怕都是我，不是他。我为什么要去改变他，来让我自己不要有这些感觉呢？所以我能不能够对这个有所接纳就好。当你对你自己有所接纳，你的语言就不用再多的太多的解释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对话的关键哦。从这里面你会知道，接纳是一些动力的来源。因为我们在讲，其实是非对错也没有这么重要。我在上演讲台之前，我跟觉居法师也在聊，在佛教里面很少谈对错的，谈的是什么？因果轮回。因为这个世界上谁来决定这是对的或错的？没有，是你来决定的。所以当别人说你错的时候，为什么他说的就是对的呢？当你自己觉得是错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还是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少去谈这个对错或者是因果，因为很多时候你很难判别。曾经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上山去找这个老和尚，听说他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去找他去辩论。他手上呢就握着这只兔子握在后面，然后他遇到这个老和尚就问他说，哎，听说你很有智慧是不是？那我问你一件事情，你猜我身后的这个兔子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结果你知道老和尚怎么说吗？老和尚说是死的。那个居士他就拿起来这只兔子，哈哈哈，人家说你很有智慧，鬼扯，他是活的，你看到没有？当这个居士走了以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老和尚，明明他兔子是活的，你为什么要说他是死的呢？你这样就错了啊，你这样就不对啦。是非对错重要吗？老和尚明明知道他是要来辩论的，对吗？当我如果说你是活的时候，他可能出来就杀生了，我不要你杀生啊。所以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很多你认为的对不见得是对的。什么叫智慧，你能不能够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在，那才是智慧。所以萨提尔模式在谈冰山，我不在这里谈太多的理论，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冰山图就好。冰山图上面是冰山的一角，这就是我们在纠结的部分啊。但是以萨提尔女士的隐喻来说，冰山更大的那个层次在下面占了十分之九，诶，你理解过吗？你的孩子今天犯了错，你理解他的内在这十分之九发生了什么事吗？你如果不理解，你如果不知道，你怎么样靠近你的孩子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当你在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冰山上面的行为，那你知道你冰山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也不知道。当你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你不要说靠近孩子了，你自己都靠近不了。所以我能不能够觉知一下自己，看见我自己，我的内在有什么感受没有，这个是跟随萨提尔女士长期的这个 John Bayman 博士谈到的内外一致。我能不能够先能够辨识感受，知道我的感受，然后贴近这个感受，同时让我在连接这个感受之后灵性升华。讲这个灵性升华有点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能够接纳我自己如其所是而已，接纳我自己的这个状态。

很多人都有阴影啊，如果以荣格心理学来说的话，阴影每个人都有，你能不能够去如实的去看见你的阴影呢？然后去靠近你的阴影，同时去接纳你的阴影。阴影多么重要，你有阴影才表示你是立体的，否则你是平面的。所以你要去拥抱你的阴影，不是去排斥它，不是去抗拒它，因为那是让你立体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很多人会抱着一个念头，我是对的。告诉各位，这个是这个比约恩的这本书叫做我可能错了，给自己下一个魔咒吧，放掉我的执念。这个执念有可能是你一直牢牢抓住不放的。书里面也提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信天主的，信神的，掉到悬崖边了，紧抓着一根稻草不放。别人说我来救你，他都说不用不用，主这个上帝会来救我。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有一天上帝显灵了，他就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来救你了。他说啊，主啊，太好了，你终于来了，我等你等好久了，你来救我吧。他抓着这根稻草已经精疲力竭了。主跟他说，那你相信我是上帝的话，你会信我的话吗？他说会，你是主吗？我当然信你了。他说好，那你相信我，这个时候我要跟你说，请你把手上的稻草给放掉。这个人抵死不从，因为他说放掉我就死了啊。这个就像你们脑袋里面的执念一样，我今天已经跟你说叫你放掉稻草了，可是你会紧抓着不放，因为你的信念就是放掉会死掉。我叫你不要解决问题，你还会是牢牢会抓住这个我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在刺激来的时候我就要惯性的回应。很多时候你以为这个惯性是基于你自己评判最好的一个选择，但实际上不尽然。有一个学员来上课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的心情很忧郁，老师，因为他的妹妹曾经忧郁症这个轻生了，我看他也有这个忧郁的倾向，我好担心他，老师我要怎么帮助他？我说你要帮助他什么？他说我要救他。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菩萨，我要救他，我的朋友现在很痛苦。我说什么叫菩萨？很多人学佛对吧，什么是菩萨你们知道吗？我去翻了一下菩萨的定义，菩萨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吗？是菩提萨埵这四个字的简称。什么是菩提？什么是萨埵？菩提叫做觉知开悟，明心正道。什么叫萨埵？有情众生。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叫做觉有情众生。觉有情定义里面并没有说你一下子就要救人呢，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要作为一个菩萨，最重要的不是你被这个执念给牵着跑，一下子就要跳下去救人，因为你都还没有看清楚现状，有可能你也会溺水。我们要告诉的你的是，你能不能够在这里停一步，深呼吸一下，去看待现在的我怎么了？这个才叫觉有情。第一个有情众生是谁？是我自己。所以维摩诘经在里面也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意思就是什么？我看到这些法相，这些相啊，我也能够分辨，很好的分辨，但是我也不为所动啊。这个是菩萨的定义啊。菩萨也不是有形的，都在我们的内在的。你看那个佛家教我们的很多修行的方法，六波罗蜜多。八正道，我要提的是，我上次看一本书，草剃龙顺的《不反应的练习》，它里面谈到了八正道里面三个：正定、正念、正定、正精进。这个是我要说的。我们能不能够闭上眼睛做正念，觉知一下自己？正定能够去观察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它去靠近，接纳它，最后张开眼睛，做一个积极向上最好的自己，这个叫正精进。那怎么练习？很简单，当你遇到刺激的时候，刺激一来，闭上眼睛，你把你的心分成两半，
一半对外，一半对内。什么叫一半对外？观察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一半对内，观察我自己发生了什么。这个叫把心分两半。我们能不能够先觉察自己，而不是很快的要去反应，很快的要去反应，你当心你有很有可能会在你的惯性之中。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啊。我告诉各位啊，你选择不来。你觉得你是被控制的，还是你觉得你是有自主权的？你觉得你是有自主权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你觉得你是被控制的举手。哎，偏少，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有自主权，是不是？好，那我来问一下，荧幕上有四个选择，我不相信你会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这四个选择里面，你们选一个，你们会选一的请举手，会选二的请举手，会选三的请举手，会选四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四。你觉得你是有自主选择的人吗？你是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吗？你是被我控制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把答案写好了。你知道语言上有很多的暗示跟引导，对吧？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容不下其他的选择。为什么我这么说？当你有痛苦、难过、悲伤、委屈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要把它推开？我不要痛苦，我不要难过。如果在这个光谱里面，你只能选择愉快、愉悦、快乐，你自认为的正向情绪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吗？因为你选择不了光谱的另外一端。真正自由的人是在这个光谱里面可以来回穿梭跳动，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No， 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制约的。看清楚这一点，你还会执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吗？当你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当你知道该如何回应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外的对话，我才会比较健康，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这个是我在书里面谈到的对话路径，我就不多谈了哈。它是从一个最大的目标到最小的觉察。如果你能够带一个人能够走过这几个路径的话，那么通常你这个对话会是一个高品质的对话。在书里面的这个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我们能不能够找到对于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真正的核心意义。这个核心意义就是套用一下这个Simon Sinek 的这个黄金圈理论，最外层是 what， 就是目标，中间就是 how， 就是方法，最核心是什么？ why。 why 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的核心的动力是什么。我问各位，如果我给你一个宽约50公分的木板放在这个地上，我请你走完这100公尺，我给你1000块，你愿不愿意走？你愿意走。那我告诉你，如果我把这个独木桥这个板子放在100米的高空中呢，你愿意走吗？不愿意，因为你意识到危险，对吗？那我如果再告诉你一个，如果你发现这两栋大楼之间，那一栋大楼里面着火了，里面有你的孩子，你能够唯一去救你孩子的方法就是走过这独木桥，你愿不愿意走？这个叫做核心意义。因为你没有能够激励一个人能够让他驱动的这个核心意涵，所以你在对话里面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核心意义去驱动他，这个我们讲在冰山里面讲叫连结渴望。所以经营之神他的书说，心不患而物不至，心不想则事不成。如果我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一个意图的话，我很难走到我的目标的。好，这个就是谈到对话了哈。简单说，对话，如果你能够跟人家对话的话，去看到人家的正向资源，他就会被驱动，他就会被接纳。就好比我在书里面打了个比方，我说你们如果有做过高空弹跳的话，
一个人绑好装备，从100米的高空跳下来，这个人勇敢吗？绑好了装备就马上跳下来，你说他有没有勇敢的资源？勇敢，对吧？绑上装备我就跳。第二个人绑好装备以后，教练跟他说你就张开双手就往下跳，他在这个台子上犹豫了半天要跳不跳的，然后给自己不断的打气，五分钟后他还是往下跳了。这个人有勇敢的资源吗？勇敢。为什么？为什么？有的大部分人说因为他跳了，是吗？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惯性。你要是能够跳脱这一层惯性，你的对话就很强了。第三个人是他绑好装备以后，他在台上犹豫了五分钟十分钟，不断的给自己打气，教练还是算了吧。这个人有勇敢的资源吗？为什么有他又没跳？你要想想看哦，一个人为什么要到台子上做高空弹跳？他如果这么害怕高空的话，为什么他愿意绑上装备在这里犹豫五分钟十分钟？他这五分钟十分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样的人你说他不勇敢吗？在我的眼里他非常的勇敢。好，现在换一个题目来跟你们思考。你的孩子读英文读算数学，每天都在那里算，算到最后只有考试成绩只有30分50分，他有没有正向资源？你如果看不懂高空弹跳的例子，你就会觉得你就没有考及格嘛。我都叫你不要打电动了，你还在打电动，你还在玩手机，你看到的永远是什么问题啦？你能不能够看到一个孩子的正向，那就是你对话的关键，那就是你驱动一个孩子动力的最好的时刻。问题是很多人办不到啊。为什么办不到？执念，太多的执念了。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未来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你能不能够放掉执念？我在去年底的时候，我去南投一个保险公司邀请我去做演讲，演讲完他们叫了一个 Uber， 一个计程车司机了，还是 Uber 我也忘了，他就来接我，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会场外面挂了很多的旗子，知道这个保险的场地，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说你是做保险的？我说我不是，我只是来给保险公司授课而已。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是医疗险比较需要买还是寿险比较需要买？我说，哦，不是，我不是讲保险的，我只是来讲沟通，来讲对话的。我说，那你怎么会希望问我医疗险还是寿险需要买呢？你有买过吗？他说他买过。我说你买什么？他说他买了意外险，这个医疗的。我说这个对你有帮助吗？他说，哦，太有帮助了。去年啊，我曾经被有一台车从后面高速追撞，他停在那个红绿灯，半夜哦，停在红绿灯前面，被后面高速追撞，结果一撞，他整个人鼻梁都歪掉，破相，然后鼻子断掉。他休息了一个多月都没有上班。他说，如果不是这一份医疗险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过，他连生活费都没有，更不用说他还要养家人。我说，你还要养家人？你结婚了吗？他差不多30岁左右。他就笑一笑说，我曾经结婚了。我说，那你要养谁？他说，我儿子啊。

是你儿子几岁？5岁。5岁啊，那我们的话题就聊到他儿子。我说，那你儿子5岁，你常见到他吗？他说，啊，见不到啦。我说，为什么见不到？他妈不让我见。他妈哦，就是一个，不是骂人嘿，他妈妈哦，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每次我说要去见他，他就告诉我说，你要提早几天几天讲。啊，我提早几天了，他又跟我说没空，很自私啦，不让我见啦。啊，后来我也干脆算了啦，不让我见就不要见了啦，反正我也习惯了啦。我说，你不想你儿子吗？想啊，想有什么用？啊，没关系的，算了啦。他说，反正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啦。啊，现在换我儿子了啦。我说，你也是这样过来的？他说，对啊，我爸以前跟我妈就常吵架。啊，每次吵完架，我爸都离家出走，都不回来，他就不管我啊。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对，我16岁就出来赚钱了。16岁就出来打工赚钱，我就没有再念书了。我现在30岁了。然后我爸是这几年跟我才好一点点，不然以前也都是都不理我的。我说，那看起来你跟你爸现在对待孩子的态度差不多咯，那会不会有可能你现在孩子的心理的想法跟你以前对爸爸的想法是一样的？他想了一想，哎，老师你这么说可能有可能对呢。我说，会不会有一天你儿子20岁的时候，他还没见过你，他会埋怨你？他在那里笑了笑，啊，不用20岁了，他国中一定就埋怨我了啦。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老师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会留个遗憾，那我还是努力去找他好了。你努力找他，你老婆会给你吃闭门羹哦，他会不理你啊。还引导一代机啦，他家的事我还去找我儿子啊。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对话会激励一个人能够往前进，为他自己负责。这里面我有告诉他要去找孩子吗？没有啊，我没有执着于他要去找他孩子，是他自己开启的觉知，他要去找孩子，并且为他自己负责。为的是什么？我不要让我的儿子重蹈我以前的覆辙。因为我过去这样走过来的，我知道很痛苦。所以你知道这个《法华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寓言故事，他讲三界皆火宅，无一处安生。讲的是什么？人们有太多的执念，他讲的那个执念是大一个房子，有钱人家大火着起来了，里面有3个小孩都还在里面，爸爸从外地回来就跟孩子说，你赶快出来，里面着火了。孩子在里面嬉戏，不相信爸爸说的，啊，你一定骗我们的，平常都在跟我们玩，都是骗我们的。爸爸这个时候灵机一动，我从城里面买了好多精美的玩具来给你们，你看还有马的铃铛哦，你们快来玩哦。所以你知道佛家在讲说一切皆当得成佛道，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一直执着于一种执念，一定要做某一件固定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转换一点我们的思维。三界皆火宅，无一处安生。无一处安生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因为我看不透这个诸相啊，所有的相，我看不透这个问题，所以你才会把问题当成是问题。当一切都不是问题的时候，它就不会阻止你前进了。回过头来，我们谈到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九尾猫，这只九尾猫最后怎么做？它仍然不断的在付出，不断的在帮助别人。当它有一天遇到一个少年，青少年，它看到他需要帮助，它就去扒着这个青少年，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这个青少年说：“暂时还没有。”这个九尾猫不死心，就跟着这个青少年。结果过了几天，他们两个相处比较熟了，青少年也知道这个九尾猫的身世了。青少年就说，我想到你要帮助我什么了。九尾猫很高兴说，来，你快告诉我，我会尽一切的能力来帮助你。青少年说，你知道吗？我的祖先啊，曾经是一位书生，他曾经进京赶考的时候受过一只猫的帮助，他在他的祖传家训里面说，如果晚生后辈你们曾经遇到一只猫，他要来帮助你，他是

0: 九尾猫的话，请你务必要帮他。所以九尾猫，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的心愿，就是我希望你长出第九条尾巴。九尾猫一听惊了，我是要来帮你的嘞，你怎么变成是你帮我？你知道轮回是这样哈，我一心做善事，我一心带着慈悲心肠，我一心对着这个社会有这个向善引领的能力，我会一直往前做，我不会因为有任何的挫败去阻碍了我。为什么？因为它终有一天时机会到，当九尾猫长出第九条尾巴的时候，它眼睛里面带着眼泪，羽化成仙。所以我邀请各位，能不能够成为这只九尾猫，心存善念。我们不是在帮助别人啊，我们在帮助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待一件问题，为什么它不是问题？因为所有的困难卡关，所有的抗拒都不是外在，都是什么？都是我自己。不要忘记金刚经刚刚说的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的问题不是问题。我是李崇义，谢谢大家。
1: 再次热烈的掌声，感谢李崇义老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座。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拘禁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一直做几只手哦，几多个？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差二，一条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恰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新民中学，那这边呢就是会是我们威斯达哪一位女孩她的高中梦想之地呢？让我们来欢迎柔柔。
1: Hello， 大家好，于同学早。
0: 早安，好可爱哟、
2: 哦。这是我们学校的制服。
0: 我说真的，你有因为制服就是。有没有因为制服太好看了，所以想特别来念学校？
3: 而且我们学校的制服是，就是每年都会有那个高中生制服评比，都是榜上有名的那种。
0: 我大概懂，因为我们台北进修的制服也很好看，大家也是有人会为了制服
3: 来读这些学校，
0: 对，
1: 没
0: 错。好，那因为刚好我有提到学生实习，我最爱的就是高中生活。那你呢？
3: 就是高中对我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你就会开始尝试一些以前不能尝试的东西，然后开始思考我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大学要读哪里、而且高中也是我正式碰触到街舞的起点。
0: 对，因为柔柔过去我知道好像小时候就是接触的是比如传统的舞蹈啊，现代舞啊，
3: 而且我那时候刚碰触到街舞的时候我像肢体障碍一样，
0: 真的哦，因为完全不一样。
3: 对，完全不一样。
0: 那这次我们回来到学校，你有想要特别找谁吗？
3: 我想要特别找我们的班导啊。对，他对我们的高中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找柔柔的老师。
3: 找我们老师 ，Go
0: 走。
4: 请进。
0: 你好，
1: 周恩。哎，
4: 怎么有空回来？
1: 好久不见，太想你了。
4: 少来。
0: 真的感情很好哎，直呼老师的名字。
3: 没错，我们都这样叫。
0: 真的，这间教室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一个学生的味道，就是那个木头桌椅呀、啊，
3: 很久没有坐到这种地方了。
0: 那我们就来看看柔柔学生时期的照片，你是丙班嘛，对不对？因为你刚刚讲的是
3: 高三丙，
0: 好，高三丙，
3: 这里，
0: 哦，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老师之前说，老师之后说的照片，哎，老师有你有改型哦。
4: 没有、
0: 哦，你感觉之前走一个比较商务人士的感觉。
4: 那是毕业典礼，我一整年只有那一天会穿西装。哦，
0: 好，我来看一下柔柔在哪里。
1: 我觉得是高中是我的黑历史。
0: 什么黑历史？你是班花吧？算班花吧？他当时
4: 算
0: 班花，很漂亮哎。对，因为太美了。很漂亮，那个漂都要走
1: 漂亮、
0: 很漂亮，有一种混血感哎，
3: 好像我从小就一直被这样讲。
0: 那我们来聊一下学生时期的柔柔，她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女孩？
4: 我觉得她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能静能动吧。她其实静下心来念书的时候，就看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3: 会读书，
4: 对，会读书，
0: 看起来非。

0: 容容的缺点吧。哦，
1: 太漂亮算缺点吧？
0: 啊，哇，老师，哦，老师真的是哦。好，那老师有没有些鼓励的话想要给柔柔？
1: 我觉得就继续做你自己吧，活在当下。当时候跟他们讲，就活在当下，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去享受它。嗯，
0: 好，谢谢老师，谢谢
2: 老师，好感动。
0: 哇，柔，你们学校真的是很干净，也很漂亮，打理得很好哎。就感觉你知道，就是在教室啊，上完课念完书就在这边这样走走晃晃，
2: 风景很好，
0: 对，
2: 很舒服，没错。
0: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好像有讲到，就是说你当时是因为高中，然后接触了热舞嘛，
2: 对，
0: 等于在那个时候转了舞种，对不对？转了一个跳舞的类别。我以为是因为社团的，所以不是因为社团。那社团是你是什么社？
2: 我是旗队。
0: 你说拿那个
2: 很大支的那种
0: 旗，那个那很重哎，
2: 很重，而且我们都要因为都只能正中午练习，你就看到正中午一群人趴在那边伏地挺身啊，跑步。
0: 正中午练习，
2: 其他时间要上课，
0: 好累。
2: 对。
0: 因为我对柔柔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柔柔是一个很愿意，就是说虽然当下对于要主持有时候会有点
2: 紧张
0: 可能不确定，但是你是一个会不断要求说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可以再讲一次吗，然后你会很努力想要把就是这件事情你的工作或是你想做的事情，对，你想要把它做好，我觉得就是个性上光这一点，我就觉得蛮棒的。
2: 谢谢。
0: 对，就是以副队长来讲，我觉得是很尽责，
2: 还在努力，
0: 很棒了。好，来，一二三，可爱哦，就是校花。一二。

0: 那你每次回来的时候，你都会有特别想要见谁吗？
1: 就一定是我的家人，因为一个人在外地，就会有时候就会特别想他们。
0: Oh,
1: 而且还有我家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狗。
0: 狗狗吗？
1: 对，大狗狗。
0: 大狗狗吗？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黄金？
1: 不是。
0: 这么大还有什么？哈士奇。
1: 对。
0: 哦，真的、
1: 哦。哈士奇
0: 很好笑哎。
1: 对，
0: 他是那种很会呜呜哭的那种，很会讲话的吗？
1: 他会跟我们家人对话
0: 哦，真的、哦。
1: 你骂他，他会回应。
0: 因为二哈真的很爱讲话。
1: 对，
0: 那今天有机会可以见你们家狗狗吗？
1: 可以，
0: 我们去找你狗狗玩，我最喜欢跟狗玩了
1: 哈。很可爱。
0: 好哦，那我们就往那边走
1: ，Go。你要出去是不是？很少。
0: 好好看了，就是闻到吃的，眼睛都整个放大。对啊，好，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来到了宠物餐厅，然后来到这边，想说刚好可以跟欧丽来个下午茶时间。这个不是我们的粽子、哦，这是那个宠物可以吃的，好、哦，是他的，我们没有点吃的，就点给他。
2: 对，只有他。
0: 但他现在几岁？
2: 四岁。
0: 我四岁应该是要很活泼，
2: 还是要爱玩的？对。
0: 对啊，但是他在外面感觉。就是挺稳的，
2: 对，挺稳的。
0: 那他是喜欢跟狗跟人都好相处。
2: 他对他脾气超级好，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对任何人
0: 都就是叫一声这样生气都没有。
2: 他在家也不太会叫，
0: 哦、脾气好好哦。
2: 要不要？
0: 啊，要吗？
2: 要吃吗？啊，要吗？给你好不好？好吗？啊啊啊！
0: 跟他说，快点给啦！一直问，
2: 问要不要好不好，他就会回答。
0: 好可爱，我把这个这样给他。
2: 看哦，啊啊啊！看起来
0: 好可爱，
2: 很香哎、欸，
0: 很香哈，都会觉得蛮香的。那我想问说，那你那个时候加入啦啦队的契机呢？
2: 加入啦啦队的契机吗？是我某一天就一样嘛，大学毕业的时候躺在床上滑手机滑一滑，台钢雄鹰甄选哦，就
0: 看到了。我就是刚好就推播到你，
2: 对，然后也刚好我要毕业，是的、嗯，哦，那好像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工作方向，而且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棒球，因为家人嘛，所以我很喜欢棒球这个运动。
0: 懂、嗯嗯嗯。那你后来加入了，有觉得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吗？
2: 或者蛮不一样的，
0: 蛮不一样的，对。
2: 而且大家都只看到大家队很光鲜亮丽、很漂亮的，然后站在台上，很多球迷朋友。

0: 么喜欢我们，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是背后的练习，然后甚至是以拉拉队来说，或是以艺人来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可言，我们就是要一直可能一直 follow 现在的流行是什么啊，然后还要回一下。就是粉丝朋友们的讯息啊，然后你还要练习自己的舞蹈，
1: 是，
0: 对，其实你根本没有。就是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轻松。
1: 懂，其实就是讲说，虽然时间感觉上好像是弹性的，可是其实在个人经营上面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回到了高中你的学校，然后呢，再来就是也开心见到 Oli。那接下来的罗友，我想要安排什么行程？
0: 接下来带雨桐姐去我的舞蹈启蒙地。
1: 哦，你是说跳现代舞的学校吗？
0: 对对。
1: 好，
0: 我要带你回我的国中舞蹈班。
1: 那你们还有一个舞蹈教室就
0: 对了，对，但这个好像是新的舞蹈教室，我也没来过。哦，
1: 哇，太热情了！谢谢。哇，你们好，大家好，欢迎董老师。
2: Hello。好久不见，变得很漂亮，
0: 是吧？哎，国中时候就漂亮，
1: 我有吓到哎，因为老师状态很好，因为毕竟就是是国中时候的，
0: 我也毕业10年了。
1: 对，然后刚刚老师还接我们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是老师吗？
0: 是老师。
1: 天哪，所以那个时候舞蹈班你是第几届啊？
0: 我是董老师带的第二届
2: 、哦，第二届。那以前来说，好柔柔那时候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因为她的外形长得真的很出众，
1: 很漂亮。
2: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孩子，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你可以回到这里。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等一下让我们的弟弟妹妹跟着你学一下你的韵律。
1: 好哦，
2: 这样子 OK 吗？
0: 可以，
1: 很赞耶。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钱。
2: 要读大学深造，来这里深造，
3: 就是跟念书有关系，所以就会跑来这边找孔子老师。
2: 对，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啊，我听说就是好像这边有一个可以许愿的地方。你有想许的愿吗？太多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太多个，
2: 我知道，必须要的报复，这个一定要有。没有啦，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身体健康。
3: 好，那我们去那个许愿的地方看一下，好了。
2: 好，
3: 往这边走。好，我们就在这可爱的地方聊天。
2: 反正
3: 看看珍惜可爱的小时候。
2: 好，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很可爱。
3: 很少有人会自己先说小时候很可爱，但通常我们一定会说，对啊，一定很可爱。客套话，相信啦。谢谢。来看一下，
2: 来，你来猜猜看哪一个是我？这很容易猜吧？
3: 很容易猜吧？这就是你啊。一定是不可能，不可能是这个，当然也有可能啦。
2: 对啊，我也可以剪短头发。
3: 可以啊，所以真的是后面这个。
2: 不是。

0: 你其实哎、欸，其实
1: 你觉得有像吗？
0: 你没有什么变，
1: 真的吗？
0: 我所谓的没什么变，是指你那个神韵哦。嗯，就是这个笑，好像我现在也是看得到，就是这个尬笑，
1: 这个尬的，这样。
0: 对啊，很可爱。所以这个是你的
1: 哥哥
0: 吗？嗯。所以你们家你有哥哥？
1: 对，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这样。
0: 好热闹哦！
1: 我是家中唯一的独生女，这样。
0: 哎，我再看一下，那这边呢？
1: 啊！我怎么以前都在尬笑？
0: 哎、欸，这个有点成熟哎、欸，这种吗？
1: 不是
0: 哦，哦不是哦，
1: 是大特写的那
0: 大特写啊！来对比一下，
1: 这样吗？
0: 好吧，我觉得 JC 本身就是可爱，所以做起来合理。可是我就在想说，你看这么可爱，家里又是唯一的女儿，嗯。那、啊、你要来台湾读书，家人一开始是支持你的吗？不会担心吗？
1: 嗯，我妈妈很担心，但我爸还好。
0: 嗯，我觉得爸爸一定是有担心，但他没有说出来。
1: 对，我也觉得。
0: 他一定就是透过你妈妈，然后从旁边就是可能稍微看能不能劝说，啊，不要离家啊，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有这样的过程吗？
1: 我觉得我爸妈。不至于有这种过程，就是他们是支持我来的，但是可能还是会提醒要我叫我注意安全，注意周围这样，要懂得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那其实真的是还蛮支持你的，就等于说他一开始听到说你有想法想出国去念书，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拒绝，
1: 对他基本上不太会拒绝。我觉得这从我。就是从小到大，我爸妈都蛮支持我任何一个决定。
0: 那真的，那很好哎。所以你今天整体上你有什么的安排吗？
1: 我今天呢，想要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旅行，就顺便也找到就是可以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那我今天重责大任哎。
1: 没错，没关系，我们先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再跟你说好了。
0: 好。

0: 是我的
1: 老师吗？
0: 对，我的老师
2: 雨桐好。
1: 哇，老师好细致哦，不好意思打断你练琴哎。
2: 不会，没问题。
1: 那个 Jessie 说啊，他这次特别找我们就是来学校，是因为学校有一位两位很重要的人，其中一位就是您，
2: 我吗？
1: 对，就是老师，你们感情很好。
2: 不错，
1: 我觉得常联系，
0: 没错。我觉得就是老师是我在来台湾之后，就是对我很好的一个人，因为我刚来这边不久，然后就是因为刚好老师也是我的班导，然后就是时不时就会找我去聊聊看，就是哎最近有没有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都会关心我，这样
1: 关心学生，
0: 然后也很常给我很多机会。
1: 我特别
2: 开心，
1: 特别好奇，就是老师的眼里，就是 JC 他一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大一新生的时候，你还记得他当时的状态吗？
2: 大一的时候，因为他刚从国外过来嘛，然后在台湾没有太多的朋友，那家人也不在这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他比较害羞一些些。然后后来他加入了我们的那个校园偶像天团这样子，然后 NTS One 里面之后，慢慢的我就发现哇，他真的在舞台上，不管是在唱歌或者是在跳舞上面，非常非常的亮眼，你就是你的眼睛没有办法离开他的那种，
1: 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享受舞台、喜欢表演的人。
0: 对，
1: 你是因为来念了这个系别之后才开始练琴，还是你本来小时候就会弹钢琴？
0: 我小时候学的是古典乐，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开始自己在练习流行乐的弹法。
1: 有在写歌吗？比如说创作？
0: 写歌的话，我们毕业的时候有写。有写过三首歌，
1: 像毕业制作，
0: 对，毕业制作
1: 就是一个作品的。那今天刚刚好，因为这边现在
2: 有琴，
1: 只有一首琴，对，要不要表演一下？

0: 想要再问一个，就是因为我刚听到一个关键字，我刚好像有听到什么。是什么天团还是什么女团吗？是指 JC 她是女团吗？
1: 是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由我们慧如主任就是发起的这个女团的这个企划。
0: 学校的
2: 我们叫校园偶像天团。
0: 校园偶像天团，所以你是天团的
2: 成员。
0: 成员，
1: 对，我是第一届。那时候是就是老师，我刚进来的时候，老师刚好那一年他就发起了这个。
0: 所以现在这个天团到现在都还有，
2: 还有。
0: 所以你是很你元老哎，你现在资深哎，
2: 他是学姐，
0: 你资深前辈，
1: 可以去看他们练习，然后讲哎学姐来了，好好做。
0: 没有看到你他们会这样子，就是学姐来了，然后椅子要这样子递过来。
1: 没有，开玩笑。
2: 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觉得JC 就是你给他舞台，他就可以在舞台上很亮眼的，那一个。
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人，然后这个人你说他是跟 VSTAR 的甄选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好，那我们要去见他吗？我们找他，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0: 好 ，OK， 那你带路。
1: 好，
0: 这边你的地盘。
1: OK， 拜拜，
2: 拜拜，
0: 老师等等见，
2: 拜拜。
3: 哎，你们这一层是最高。最高层哎，
1: 对，因为我们这边会很常会有什么鼓声啊、吉他声，
3: 有啊，我现在就已经有听有人在发声啊，
1: 有啊，
3: 有啊，
1: 听到，
3: 我刚好听到啊，
1: 有啊，
3: 对啊，
1: 阿蜜，
4: 嗨，女同学，
0: 好可爱哦，
1: 然后他们就自己这样子嗨了。
0: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我注意阿咪很久了，因为上次春酒的时候我有看到你表演，她跳舞很好看，就像只小兔子一样，活力十足，对，印象很深刻。但我没有想到说 JC 她一直跟我讲，就是她在校园时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
1: 对，
0: 一个是我刚刚见到的老师，对不对？啊，另外一位是。
1: 阿咪，就是阿咪。
0: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感情，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哦，应该好像蛮好的。
1: 为什么我会到 Wingstars 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阿咪。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呢，有这个 Wingstar 的甄选资讯，然后那时候是他一直催促我一定要报名。哦，对，
0: 你该不会这样？你该不会也是天团吧？
4: 没错，
0: 你也是天团，
1: 他也是对。所以我们是一起
0: 两位失敬，先来跳一小段，
1: 好
0: 好
1: 好。

0: 真的是青春活力满满呢。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天团的舞蹈，
1: 对
2: 啊，第一首单曲，
1: 对，
0: 第一首单曲《夏天的糖》，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阿咪为什么是你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因为这个转捩点，就是你加入了 Wingstop。
1: 对，
0: 一开始的甄选是因为阿咪找了你一起去。
1: 对，
0: 那这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的？比如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参加，然后中间发生了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1: 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投了那个初赛，
0: 对，
1: 然后我进了初赛，然后但是阿咪那一次没有上啊，然后第二届甄选他也有来甄选，嗯，然后那时候他也有进了初赛，然后到复赛，复赛也到了决赛，然后那时候其
0: 实一路拼到后面，
1: 对，一路拼到后面了，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蛮替他们开心的，因为还有ET也是那个时期跟他一起进来的，然后因为到了决赛那一天，就是刚好ET 跟阿咪都是我的大学朋友嘛，
0: 对，
1: 然后刚好就是公布的时候，公布结果入选成员的时候，就是阿咪落选这样，
2: 然后第二届是一路拼到决赛， ET 上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很替他开心，但是又很替自己难过啊，对，而且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就是我也要哭，
1: 不要哭了，我听出来了，
0: 好像还有一个小哽咽哦，
1: 有，
2: 我本来就比较 man，
1: OK， 好，
2: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就是 ET 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就是我们排一列，然后被叫到名字要往前站，然后他往前站后 ，ET 的头真的就是都是视线都是看着我，然后他嘴巴里念着说：“你一定会上。”
0: 哎，怎么会是我想哭？不可能！突然这句话，我不是，我是觉得被打动了。对。
1: 我那时候在侧台，然后就是想说，拜托，最后一个一定要有你这样。
2: 好，然后，当下其实觉得，对他也有一点抱歉，因为他帮助我很多，就是在练习上面啊，然后不管是。就一心都是想希望我们可以上这样，
0: 对，就是很支持你。我其实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知道你们学的是你们的热忱，对于表演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也是在同一个系别，那又一起来参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甄选，你一定会有点被打击嘛，因为有些就是会有些很多外在的因素，但我觉得现在你真的是。很好，拿卫生纸。我们拿卫生纸。来，
1: 我觉得阿咪很勇敢。
0: 好，那因为你们两个人呢，算是战友，好朋友，经历了那么多，有没有一些话，就是比如说像是 JC 啊，你看着阿咪一路这样走来，然后你心疼他的地方？
1: 我觉得呢，你可以就是对自己再有信心一点，你真的是很棒，很棒。你要笑。就是熟，
0: 好，
1: 就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因为就是这些可能之前的一些甄选都没上，然后就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就是像刚刚于彤姐有说的，就是可能会看到我们其他人可能有上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之后会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你就是好好把握，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你并可以做到很好。OK， 到你。
2: 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竞技啦啦队的时候才认识 JC 的，然后我从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跳舞的姐姐的感觉，对，然后
1: 姐姐，
2: 对，
1: 对啊，我是姐姐。
2: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一起表演，所以我们才一路就是变好，然后到出社会，唯一没变过的事情就是他对表演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很认真，想要100分的呈现。在舞台上，就是，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去教我们，对，然后，真的觉得他很辛苦，因为他平常我们要约他出去的时候，他 基本上都排不出什么时间、嗯、然后真的就是要去的话就是可能等我晚上九点下班然后小聚一下这样子，即使他们早上练得很辛苦然后很累了，然后但是晚上九点还是会陪我聚，对，辛苦了。
1: 好，我觉得陪你那个不算是辛苦的事。
0: 哦，好感动。
1: 因为我觉得跟朋友一起聊天，我觉得这才可以让我充电。嗯，对，
0: 你们两个抱一下了，抱一下，抱啊，我也抱一下了，是
1: 吗？我也抱一下，
0: 我感动了，天哪！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我觉得。真的我可以感受到为什么 Jessie 会说他人生很重要的两个人，阿米会占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然后呢，但我觉得阿米也很有义气，因为我今天算是临时来到这边。嗯，所以你今天是本来就要来学校吗？还是说
2: 没有？我其实为了他，
0: 一直为了他，然后特别跑
1: 来，特地请假。
0: 那你今天后面，你今天一整天有忙别的事情吗？我会不会太耽误你？还
2: 是没有，我就是直接请假过来
0: 了。直接请假过来，那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2: 我今天呢，我有帮 JC 准备了一个送给他妈妈的礼物、哦，所以我现在呢，就要冲去准备了。
1: 好，你先冲去吧，冲去。
0: 你现在就要去准备，是不是？
1: 再见了。
0: 碍于时间，我没有办法留你。
2: 好，
0: 你路上小心。
2: 好，好，
1: 拜拜。
0: 真是好朋友，真是好朋友，感谢。拜拜，阿米，我们下次见。真的，你知道，就是你要收集很多颜色，对啊，真的，你看，真的这青草绿好可爱哦。
1: 我自己好像还好，但我自己要买的话，我通常都会找就是浅色
0: 、
1: 浅黄色，然后或者灰蓝色。哦，这里有首饰，
0: 哇，好可爱哦。
1: 对啊，雨桐姐比较喜欢银色的，
0: 对，我比较喜欢银色。哦，我刚看，我觉得很可爱。
1: 哎，它整个都毛茸茸的，
0: 我就喜欢这种的，
1: 超特别的。
0: 你会喜欢这种吗？
1: 我喜欢，但是我不会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第一，我不太会搭这种啊、而且我觉得这种很难照顾。
0: 我觉得这感觉好像是会不会塔卡欧可以穿？
1: 对，
0: 塔卡欧的鞋，
1: 今年塔卡欧这种，
0: 不要这样对他那么热，哎、
1: 欸，对，
0: 还给他穿全身，
1: 他会中暑。
0: 真的啊，可
1: 是，哎、欸，地上，阿咪说他好了。
0: 对哈。
2: 我们插上来一点。
0: 好。
1: 嗨，阿咪，
0: 我们来了。我跟你讲，我是真的觉得很幽默，因为呢，阿咪很认真。哦，刚刚收到讯息，阿咪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就是你要给妈妈的礼物，所以我来到这边。然后一到这，我发现哦，原来这边是一个手作工作室。嗯，对，所以阿咪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师吗？
2: 老师，我们今天送给 JC 妈妈的呢，就是兔绒地毯哦，
0: 哎、很可爱，
1: 一个猫咪的图案。嗯、
0: 来，老师想问一下，阿咪目前他的手作技巧还可以教得来？
3: 嗯，可以，很棒。
0: 哎、老师
1: 没有天分，
0: 面有
1: 难色。接下来这部分就由我来完成，这样。好，老师，我准备好了。
3: 好，那我先教你。那穿线的部分，我们从左侧穿过来。然后再往下，然后可以定住，然后线这时候放在这个前端，方形来往右下往上，我们插在红色线上，然后记得身体要往前压紧，对，然后再按点一下放掉，不用紧张，然后你要记得转身体压紧，对，转这边，因为红色的线这边一下就好，对，按一下，
1: 对，
3: 用力一点，对，然后转走。
0: 哎、欸，还是我用啦，深一点点而已。哦，我看你用下去哈，我真的是，对，还是交给我啦。
1: 阿咪，你过来
0: 。不是，因为我说实在，我跟阿咪在旁边看你用哈，我们一直觉得说很想要帮忙什么，但是也觉得说怕。

0: 法在那边占用老师的时间，我就让阿咪帮你完成。
1: 为什么这一次呢？
0: 就是想要请阿咪来做这个可爱的猫咪图。嗯，
2: 我会选这个猫咪图是因为呢，这是我家的猫，然后它叫书包。
1: 书包吗？
2: 对，它叫书包。书包，
1: 好可爱哦。
2: 因为会取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哥就是领养回来的啊，这样。然后因为好像它，因为它很常会睡在书包里面，所以才帮它取名叫书包。
1: 所以书包。到你们家的时候是你几岁啊？
2: 2年前收养的这只猫，然后那时候它还很小，就是刚出生不久，然后我哥就领养它回来，然后去年的话就没遇到，不是去年，就今年新年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再遇到这只猫了，
1: 因为
2: 它就是死掉了，这样，
1: 哇，那你家人不就很难过？
2: 对，我妈就很，就是我妈本来就很疼它。然后就是他，就是很不舍得，他就这样走，所以我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地毯，然后送给妈妈，这样希望他不要这么伤心。他已经在天上做快乐天使了。
1: 那你最后有没有想要再跟妈妈说些什么？
2: 希望妈妈呢，就是可以身体健健康康。嗯，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然后每天都要开心快乐。拜拜。我们完成了，就是多亏有阿咪还有老师的帮忙，要不然可能我做出来可能会有点不太像猫这样。
3: 那你觉得这个猫跟书包
2: 像吗？蛮像的。
3: 那阿咪今天一整天跟这些这样，穿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心
0: 得？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虽然就是走访达一天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也因为我刚刚的。因为我刚刚就是一起的嘛，所以我们故事就是有
2: 交错嘛，交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在回顾我的大学时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怀念。
2: 好，我也谢谢阿咪，就是因为他也是特地请假一天，然后来陪我完成我这趟旅程。
1: 一起，
2: 有一期。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我早期呢是教儿童画，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父母亲的关系，我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我发现说，哎，陪父母画画是一件很棒的一个因缘。那于是从教儿童画8岁、6岁、7岁的，变成转到教长青班的70几岁、80几岁、60几岁的。那陪伴这些长辈的同时，我觉得就像在陪伴我的父母亲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也体会到了说，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在快乐的那种创作过程，就像在人间的净土，就像是极乐世界。我们从一开始跟妙众法师发想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总共前后花了4个月的时间哦，动用了51位的长辈，加上我跟庄老师就53。那师父说，这就像是那个善财童子的53餐，这里面年纪最大的93岁。那里面80几岁、90几岁的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常笑说，我们这一个加起来哈，3500多岁是千岁团的。其实我很乐意的当一个艺术行者，这是一条可以慢慢的陪伴，甚至就是如果有因缘，我们可以更多人一起共同参与。这是我在创作的过程里面一直有一点点小小的期待，就是说今天我们接引的，也许是对佛教很认识的，也许是完全陌生的。那就像庄老师讲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创作的权利，所以我们希望把艺术创作这个权利能够推展开来。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说哦，艺术的最高境界那是的技巧的展现。其实呢，就亲像咱顶一集啊，咱的艺术家庄亚栋庄老师讲的，为欢喜的，好为你当时的心情，或者是讲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概念。所以每一集的创作都是非常难得，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特

0: 别来宾呢，特别要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现代佛教的艺术。首先欢迎艺术家庄亚栋庄老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艺术家许翠华许老师。
2: 雅恩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压花艺术家陈玉山陈老师。
3: 雅恩姐好，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今天大家可以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哈！现场那种作品啊，虽然不是一比一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里面的那种精神哈。来，先和咱庄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阿弥陀经》的经变图，当时你讲你有想法。但是那是字呢，要把它变作图是不简单的。你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0: 画，起来参考，
1: 啊
0: 你看。啊，今麦我怎啊甲画一个草图，画好的时阵呢，予大家去看，
1: 是，
0: 因嘛是感觉。
1: 无啥啥，
0: 哎，画袂出來，因讲啊，你都画好啊，你哪唔家己画？哦，啊，所以我咧想讲，这都唔是安尼讲啊，这就是爱大家
1: 来共同画，
0: 所以到时画出来会无咁快。
1: 嗯
0: 啊，迄张图因为26公尺的比例啊，吼，迄个概念到底是安怎？咱今麦当看一下，哦，这個概念就是，
1: 哎，你这张有出动的啊？呢，
0: 这是一部分尔。
1: 哦，我给你倒油啦，来，这边我给你倒油。
0: 哎。
1: 这不是原图吧？
0: 这不是原图，
1: 这是缩小
0: 。这无法度要较大，
1: 咱来加好，
0: 加咱加咱。
1: 好好，阿乔，你中帮我量好地就好啊。好，阿咱唔免用较大。诶，安尼个无法度个，
0: 诶，
1: 这是几尺？
0: 这哦，这敢8公尺个呀？
1: 八公尺，啊，你是做几尺？
0: 26。
1: 这缩
0: 小的。
1: 哦，83/24，这个咱即马看到这个三倍，
0: 所以啊，正方肯袂落吼，啊，所以我甲肯咧头前车，啊，一部分，大家说明安尼，啊，所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讲啊，这长到底安那画，啊，尤其三个所在，
1: 以前嘛是迄块布就对啦，迄块布，系，
0: 我这块唔是，
1: 这
0: 个复制的布，
1: 哎，你安尼随摕过，敢那袂舒服，来你当歹咧？
0: 不是，
1: 这个印度啊，
0: 不是，是因为迄落。
1: 哎，今仔我是
0: 无，啊，导演讲摕棺材会砸掉面啦。
1: 后壁啦，嘛是小可大家看，咱紧，哎，摕了，阮就紧藏咧啊，阮足乖嘿。
0: 啊，这个原因是讲，遮尔长，一定要找所在来画。
1: 对。
0: 啊，所以阮每一个所在的图书馆，
1: 好，
0: 像米罗图书馆。啊，是迄个滚水的迄个活动中心，哦，啊是工商都伫阮画室，啊，拢来先干，咱画一部分尔，
1: 对啊，
0: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画，伫这面倒边画，
1: 对，
0: 啊，拄好这就是迄个无练过的人做会出来。因无画过，像阮来讲倒。
1: 我那有底，阿侬阁袂晓咧。
0: 系啊，侬训练正面，那咧你叫我倒面来，就表演特技。但因拢无要紧，因徛倒一边拢无要紧。所以这个迄个阿公阿妈哦，真古锥啦。
1: 哎，
0: 伫画过着嘛？
1: 你安尼，我感觉因是咧乌白画呢。
0: 啊，那你会使甲看，真正无乌白。
1: 但是无乌白画啊，我看足正正卡咧。
0: 因为应该跳着。听到佛经吼，因真正唔敢学白话，
1: 是啊，
0: 所以因要画，拢会讲，才要画啥，才要画啥，安尼。
1: 啊，你唔是拢有参考？
0: 有甲讲，啊，但是会好看，但是会无同，
1: 会无，一定是无同啦。
0: 啊，所以伊就照伊的心来去画，安尼来画。啊，所以这张图吼，在看的时候，当时物件颠倒变，就是，比如讲，伫遮看是正面，啊，伫遮看伊安尼画过，会变作。迄个物件变过来这边，啊，就慢慢仔调整啊，规张图看下拢足顺。
1: 哎，阿伯中做画无好，你也去修改？
0: 无，
1: 拢无。
0: 我甲你讲吼，这原则就是安尼，画落袂当讲画改掉，人若画落你袂使甲改。
1: 哦。
0: 但是呢，无画到的所在边啊，咱甲想办法去甲配合。
1: 哦。嘿。
0: 去甲配合。
1: 嗯，
0: 就像咧一个主旋律，伊若唱了无拄好，我过来，我甲迄个过场，遐我甲修过，
1: 没落去甲修过。
0: 啊，等下伊个一个噪音咩？我等下佫甲修过。
1: 哦，
0: 迄个感觉吼，足趣味。
1: 嗯，
0: 伊怎安融合做伙了，我感觉袂奇怪。
1: 哎，安尼要画一幅图哦，算讲是咧阿弥陀经呢，啊要画一幅图进前爱净身。爱焚香，爱沉淀心灵，爱食素无？
0: 阮有人安尼提议，
1: 吼，啊，结果？
0: 结果无。
1: 你讲唔免，心诚则灵。
0: 对，因为到尾啊，拢主动的主菜会来，
1: 哎，
0: 因为因也来哈，他阿公阿妈聚会啦哈，一定是食物件足重要的。因为因无法度一直话一直话，
1: 对，
0: 所以这个来伊讲。想讲遐侪人来伫遐，今日就煮一个黄米吼，迄个银耳哈，啊个吼，安尼个红枣银耳啊，到尾大家来主动拢煮菜，所以你话免要求因食菜，你都来都是食菜。 哦，伊都来到穿财诶，穿锁诶。

0: 伊袂穿车诶。啊，这是安尼，所以我就感觉做一个真奇妙诶代志，自然而然吼，自然而然安怎，从那足顺利咧行。我足讶异诶。
1: 钟老师，啊，你即马手提迄个是？
0: 那这徐老师要说明。
1: 这个不是，我是要想讲倒一部分是钟老师话。对啦，我来想讲上大尊的迄尊一定你呀。
0: 啊，因都拢拄我，等到我压力较大。
1: 没啊，你上老话啊。所以啊，徐老师嘞，
2: 我为边啊，徛边啊，一个罗和罗跟咱的迄个舍利弗。
1: 哦，舍利徛边啊啦，根本的人数有千几个的
0: 对啦。
1: 画到尾下来，伊个画了自然的打哦，无里面啊，讲画过来，佮卷起来，还佮画后壁，继续画。
2: 对，因为是亚克力画吼，亚克力颜料啊，所以滴画时阵，第一袂使伤重，伊会晕开来，啊袂使伤高，因为伊会劈开，会裂开来。啊，所以刚开始温前一个礼拜都在叫云起时，为什么？刚才拔底。因为它那个布本身有颜色，
1: 对。
2: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希望说，能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因为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唯一一部，它就是没有人请的时候，它自动讲给舍利弗，告诉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阿弥陀佛的世界。然后他在讲经的时候，我想我们用云，然后来带起一个故事的起轴。所以光是打底，打那个云，就打了一个礼拜。因为要把那个布，那个布是有点微黄的，然后就要把它打成有一点粉色的，或者打白色的底。那所以在画的时候，有时候变成是你不能够太急。这个我觉得这张画有点像是在做修行。
1: 我在那修炼哈，
2: 就是你不能急啊，你也不能有火气。你讲我想赶紧，我要规片安尼较紧的，伊隔天笔头你看，佫规片落来。
1: 啊，安尼边啊，佮换一块布，
2: 哦，没有，再补上去。
1: 哦，所以你无用佮第二块布，佮那迄块，佮那直接完成。
2: 为头佮袂用这块布。
1: 因为黄董事长无要佮提供啊。
2: 有咧，人有讲，伊讲你不佮画无，我只佮有。哎，黄董事长就讲，所以伊讲，啊，你当时要佮继续画，我讲，阿弥陀佛，我佮继续加油一下安尼。哇，
1: 哎，这样呢，三千岁的人画吼，哎，好人真正。像像庄老师讲，不可思议耶，好奇妙的融合，啊，加一个奇妙的缘分，可以这件代志足圆满去达成。
2: 啊，不做拢提图案互因参考，啊，画出来拢变伊家己啊。
1: 伊嘛希望会当成佛，
2: 对
1: 对吧？
2: 所以画出来时阵是讲，我是佛，就是我们大师所讲的，所以他们心中有佛。
3: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XO 酱，
4: 哎，真的是油葱啊！
3: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4: 好神奇哦！
3: 好，很明显，对不对？
5: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3: 对，等下调味调
4: 好
3: 就是盖饭了。哎，
5: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6: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5: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趟过这一步。
6: 漂亮，
5: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6: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5: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6: 肉丝的那种口味，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 啊，有予恁印象搁较深刻的无？倒一位老人家啊，比如讲，伊为了跟他安尼满心欢喜，又讲头前可能讲较失志的，啊，恁搁较鼓励的无？
2: 其实首先吼，阮那滚水阿妈伊是唔捌字的。哦。滚水阿妈伊是种芭乐、种枣啊，啊，差不多拢七八十岁。啊，所以伊伫画图，你甲讲七重难寻。什么叫做难寻？
1: 对啊，
2: 七重航道，七重罗网，安尼航数，航数是啥？我啊个迄，阿毋捌看过啊，我毋捌去过阿弥陀佛看过啊。我啊就树啊内底有七层，所以画出变那种圣诞蛋糕安尼七种色。啊，所以你家形容讲，这个树有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伊有个点 点灰婆啊，所以问题为过程当中吼，就是讲阿弟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啊，所以呢为飞机，为飞车，为滑板车，
1: 就很呆呢，
2: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1: 滑板车，
2: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加有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我甲讲。啊，你也想要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吼，你也当用你想要去的迄种方式。所以阮有足侪当代艺术的这元素拢加入去。啊，画飞机，啊画我画了无成，所以就会变成有波浪形的，啊有波波雷。啊，即摆画厝吼，啊画歪歪，啊再来波点会跑啊，所以阮拢有追点做的啦。啊，迄拄啊庄老师讲讲啊，他们画完了旁边不太够的地方啊。叫补土的，补水的，所以像这个荷花池、大如莲花、青色青光、红色红光，而且大家拢五颜六来补水。
1: 哦，哎，都要听徐老师在咧讲，讲阿妈种芭拉种竹啊，啊，这阿妈种芭拉种竹啊，你有在了解为掠来为多？
2: 哦，迄阵高雄市的外家因一个主应该算是主管讲，哦，恁这间画甲遐好，因为高雄历史博物馆要展览，讲要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结果伊拢推荐阮滚水阿妈去展，啊去展了，伊讲，哦，啊恁恁画了袂歹，一礼拜互恁两折扣啦，啊政府付钱啊，迄阿妈甲因讲，阮足无闲，我搁包芭乐。还包六七十岁拢啊，搁伫包包啦。伊讲哦，阮足无用诶。啊，所以因伫画诶时阵吼，青头有一遍，我先开始，我是甲示范互因看。啊，画者示范诶了，结果因画出来奇怪，那下嘴人拢写许翠华，因为伊毋知伊毋捌你，啊毋知许是我名。啊，伊
1: 叫你安尼。
2: 啊叫安尼啊。后来我讲哦，原来咱这阿嬷因伫画吼，伫2024年诶时阵，咱佛光山诶美术馆总馆，我邀请因去画我心目中的佛陀，也是佛诞展。我讲哦，这姻缘足特殊。结果因去画时阵吼，我讲那么画大师、星云大师，搁摕相片好看，啊，不做拢摕图案互因参考。啊，画出来那拢变伊家己啊。
1: 伊嘛希望会当成佛，
2: 对
1: 对吧？
2: 所以因画出来时阵，师父讲我是佛，就是我们大师所讲的。所以他们心中有佛，一画出来相由心生。拢就是应该记。啊，不就欢喜？
1: 哇，真是哎。这个故事让他听得很感动哎，哈，伊唔拿讲，就是你让他有一个动力，然后去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从他们心中发自内心的想象，好，可以大家集结，你讲讲会三千岁，那我跟你讲，像咱哪个无在调走嘞，对吧？
0: 徐老师嘛，拢较鼓励啦，伊讲像咱人，咱的世间，每一个人生了无同款，啊，你若一定有人较水，有人较无遐好看，啊，但是拢做伙啊，拢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我感觉伊慢慢恢复一个信心，有一种平等的心，伊嘛会晓欣赏水，嘛会晓欣赏人做了足好，但是伊对家己嘛有信心，我嘛会使画，是画出来就是这个形体安尼尔，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徐老师人鼓励了足好的。
1: 啊，恁今麦阁有咧教无？
2: 啊，继续呢，嘛是，我那是一个月一遍，阿弥陀遐是一礼拜一遍。
1: 哦，
0: 啊，因的资格不容易啦，一定要有会所。
1: 哎呀，哎，有会所，
2: 五十五岁以上，
1: 五十五岁以上，哦，安尼我爱到三十年。开玩笑，哎，请问这幅图，今嘛这是
2: 复制品
1: 嘛？今嘛这幅图伫倒位咧展览？
2: 阮进前佛诞节开始有伫咱。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道场，好，第二展览，阿展览两个月都好，今礼拜14号结束，啊，所以这幅图，阮所有的这老菩萨，大家拢就欢喜讲，阮把这幅图捐给咱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道场，所以今麦这幅图在咱台北美术馆道场。
1: 哦，大家拢有真着力量呢，大家拢有好的功德呢，有善缘哈。
0: 我嘛做阿姨女。我妈妈最开始做拢阿姑咧，阿姨嘛是即展览的迄天结束迄天，阿姨才来离开。
1: 完满。
0: 嘿，
1: 听讲恁咧画图的时阵，伊就一直咧替恁念阿弥陀佛。
0: 伊有念几个阿弥陀佛，阿弥陀经有几个念出来。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当甲我妈妈念经的声甲完全录落来。所以即马阮兄弟姊妹大家拢有这个档案。 会当继续听到我妈妈的声音。哇，
1: 妈妈伫咧天顶一定感觉真欢喜，吼、因为恁的身心的功德啦，我相信妈妈拢有看到，啊，若是有机会想要看到这幅图吼，因为观图甲看图的关系，咱才搁期待啦，啊，期待咱的佛光山看什么时阵要展览，阮才来亲目睭来看一下，哇，还有滑板，还有公主号，
2: 对，
1: 这确实是真趣味哈。啊，当然嘛，还搁有真侪真趣味的啦哈。稍等，若要听，咱才搁请庄老师甲徐老师甲咱分享。来，咱今仔咱这个压花艺术家陈老师哈，毛炸伊的作品来哦哈，来老师，哇，你即马后壁摆这两张图哈，
8: 哦，阮的
1: 后壁迄两张是你做的啦，
8: 对，系我的作品，
1: 这你的作品，啊来，哦，谢谢，好，我，
8: 还有这
1: 个，哦，你对初胚开始是无，甲完成，没有大家看一下，咱先对初胚来讲好啊，来，
8: 这把就是这把，礼赞如来。因为每年的邀约都有佛诞特展之外，我除了用八相成道，一开始是八相成道图，八张叙述佛陀的一生。后来我认为我每一次的展览不要在每一个道场都展一样的，所以我就继续创作佛像系列。然后压花来讲，一般都会采集新鲜的花材、新鲜的叶子跟花瓣。后来我捡到一个掉落的兰花叶，我就觉得我有感触，我就觉得说花开可以成佛，我希望花落也能成佛，所以我就开始收集这个兰花叶，去组合这几个礼赞如来的佛陀的袈裟，所以我就把那个流程图做到某一个阶段，我就把它拍下来。
1: 哦，你所以这就是你的过程，对这开始，
8: 对对对，
1: 对这开始一直过来，
8: 对，
1: 这用那个兰花，
8: 兰花叶做叶纱，
1: 厝的足侪侪呢，阮会使后摆莫单调收集好哩，
8: 会使哩，
1: 对吧？
8: 对啊，我感觉讲，
1: 真正化腐朽为神奇，
8: 因为你看伊安尼，不过很多师傅说他们最喜欢的是这一幅。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为什么带这一幅来，因为丽娜，你看你裸宾，你一定不觉得它不起眼，你也甚至会把它扫掉。可是我一直觉得这是生命的一个，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从出生到老死，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才会后来我会想要用落叶来做一些作品。那像那另外这一幅，菩萨清凉月。这就是竹麻叶里路边刷边弄看，那你不要看叶，我咱是不是看到拢是绿色的？可是它的背面是白的。哦，那我就会找竹麻叶。像这个菩萨的脸颊，它一个脸颊你要做出它的凹凸面，我是从大叶小叶这样子拼拼凑凑去四五片去叠出它的立体感。
1: 哦，你讲这个面呐，啊，甲这个其他颜色拢无同款呢。
8: 对。
1: 啊，这你都用四五页去叠出来的。
8: 叠出脸颊，两边的脸颊，然后
1: 因为
8: 而且不同季节采的，它的白的程度不一样。
1: 啊，所以你这幅图爱用多久的时间？
8: 其实我咧做这作品的时，学生会常常提供我花材。学生很多，他们感觉花材提来，伊唔知要用的，啊，伊提给我，我就会把它安置在很好的地方。那即把我们熬未毛流程图，我在做他那个法相的时候，我发现，再翻过去哦，我发现他一开始是很严肃的，为啊，记得菩萨到最后完成，他会笑，而且是很慈悲的笑容，因为我觉得。做作品的时候，跟自己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可以让人家感动的。所以这一次上个月在三重禅境的花现妙相的展览当中，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都说你们的作品会说话，就是会感动人心。而且他们看到层层堆叠的作品，并不是 一下子就可以达成，是要收集很多材料，然后借由正反，那我们采集当中我们会去观察大自然，你光看正面是绿色，可是背面是白色，这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去收集这一些花材，不管是新鲜的或者是落叶，都是我创作的题材。
1: 哇，真的，我刚刚说的化腐朽为神奇哈，所以你这每一把拢几年的哦，但是爱单季节变化嘛？
8: 没有啊，有时候学生会帮忙提供。哦，对，都要好几个月啦。
1: 你足厉害，你敢做星云大师吼？
8: 其实吼，我在做佛像了，就这人跟我讲，老师你八项都可以完成，你应该要做星云大师。可是我不敢尝试啦。
1: 不敢哈。
8: 可是大师就在我2023的那个元宵节，不是星云大师圆寂了吗？那我3月刚好在佛陀纪念馆要展览，要展出了，然后大师圆寂，大家都很难过。那我也前往高雄去那个礼拜星云大师嘛，结果我回来在高铁上，我心里想说，那么久了都没有做星云大师，这一次我一定要做，而且我3月要开幕，我想要把这一幅送给佛光佛陀纪念馆，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日夜都做，
1: 伊的面是用牡丹做的，
8: 对，
1: 啊，伊的袈裟是用银葛叶，
8: 对，
1: 哇啊，真的太慈悲了，好庄严哦。是，
8: 雅兰姐，你知道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1: 佛珠哦，
8: 对，还，
1: 我唔知呢，
8: 茄子皮。

0: 而且我三月份要开幕，我想要把这一幅送给佛光佛陀纪念馆，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日夜都做。可是我先生、我女儿、小孩都告诉我，妈妈，你什么人不做？你要做星云大师，万一做了不行，会哄笑呢。嗯，我讲不行，我就卖提出去啦。
1: 安尼嘛是对，但是总是要试看嘛。
0: 对，我得试看。然后我每天做到半三更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我每天都问我先生、问我女儿说像不像，像不像？他们每一次回答啊，像啦，像啦，可以睡觉了，可以睡觉。
1: 可是我天，
0: 对哦，啊，不过我感觉我一定要赶着开幕之前完成。结果到有一天晚上，到三点多，啊，我女儿是我那佛陀纪念馆展览的策展人嘛，那她就说：“妈，我想到了一个灵感，要怎么布置你的展场？”然后我说：“我告诉你，我发现我的星云大师终于像了。”所以，我后来看到他慈悲的笑容，我整个的他的脸部完成之后，我就安心了，因为我觉得我做到了，而且我还开玩笑跟我女儿说，可是我在做当中，我冥冥中觉得大师有给我力量，
1: 对
0: 对，有跟我接心，所以一直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长期这16年来都在佛光山的道场，就是三重禅经那边指导压花嘛，那我觉得佛给我很大的启示，然后我的学生他们也跟着我10多年了，我就一直觉得蛮感动
1: 的。来看一下大师，哎，哦，真的，哇，好慈悲哦。哎，那边是用牡丹做的，
0: 对，
1: 啊，伊的袈裟是用银。

0: 葛叶，
1: 对，
0: 哇啊，真的太慈悲了，好庄严哦。是是，
1: 雅兰姐，你知道它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0: 佛珠哦，
1: 对，
0: 我唔知呢。
1: 茄子皮，
0: 茄子皮，茄子皮不是鸡血的吗？
1: 对，然后鸭肝，我去挑比较深的鸭肝，哦、对、嗯，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哇、啊、那现在这幅画在
1: 佛陀纪念馆，
0: 佛陀纪念馆，
1: 我是捐给馆方收藏。
0: 哇，
1: 对，
0: 好棒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难怪会获得这么多奖、哦、
1: 而且、大师的法名是星云嘛、嗯，那他背后是用那个秋海棠、嗯、海棠叶。哦、那海棠叶子的中间刚好有像星星一样放射状、哦、其实我的创作都是取材于自然、嗯、它像什么我就用在哪里、嗯、我不希望有过度的剪接、嗯、能够自然的原貌去呈现、
0: 嗯、你看这佛珠的手也做得很漂亮很行啦哇
1: 茄子皮
0: 真的见识到艺术家哈的作品，来，讲咱陈老师定得奖，阮庄老师嘛得奖哦。哎，你有一件作品得到2015年法国艺术家沙龙入选大奖。
2: 入选，哎，入选，哎，哇，这是迄个输出啦。
0: 嘿
2: 嘿，啊，我原作，我原作伫就伫法国丰收庄安尼。哦、啊，这个姻缘哈，嗯，嘛真趣味啦。我足少去比赛，因为，我感觉画图都足好啊。嗯，啊，但迄年拄好，我做迄个山水画，嗯，用迄个油画哈，用油画来画山水，传统山水啦。
0: 用油画来画传统山水，啊，无传统山水应该是用国画。
2: 嘿嘿，水墨啊，哈。啊，我甲伊融合甲画做色彩，就是像你即马看到这。
0: 是。
2: 啊，我这张诶题目叫做《晚安维梅尔》。晚安维梅尔，维梅尔是迄个荷兰的一个著名艺术家啦，咧画戴珍珠耳环女孩迄个艺术家。啊，我艺术就是中西合并的艺术。嗯，哈，啊，我那用毛笔，啊，用油画来画，啊，这张真幸运，迄个先有入选，伊个艺术家沙龙展，啊，伫大皇宫有展出，
0: 哦，
2: 啊，咱即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同时做政文化部的迄个市长的时阵，嗯，有去遐。哦，啊，我那翕一张相，等下我看下鼓励安尼。
0: 哦，真少人用油画画油画用毛笔对吧？
2: 基本上无啦，
0: 无啊，
2: 因为油，因为迄油脂甲画布较硬嘛，吼，啊画
0: 比较油，
2: 嘿，画物件紧歹嘛，
0: 嗯，
2: 啊，但我甲试过了，我感觉只要油啊调较济，我甲画法像迄水墨的春华那个做哈，嗯，还好啦，哎，啊你未讲做损伤啦，
0: 所以你算讲真大胆去尝试无同款的。哎，
2: 一方面是大胆，一方面是我较袂拘谨。
0: 袂拘啊！你捌用扫帚啊、竹丝啊画无？
2: 捌用过。
0: 真的哦。哎，
2: 啊，拢刺，拢是刺用。因为我的想法内底，我就是画图，我本身就是讲相对游戏入。
0: 是。
2: 然后对认识。
0: 对。
2: 啊，我有那作用迄个一面的，我袂爱计划啦。
0: 嗯哼，
2: 袂爱计划，所以我有当时用到啥物件，若手边有啥货，我有当时起来用。所以我去到国外的时阵，也是去澳洲，也是去日本，我跟徐老师出去吼，我有当时是靠手机来画啦。
0: 嗯哼，
2: 拢会安尼做。
0: 出国啊，都咧旅游啊，你是去画要创啊嘛？
2: 无啊，出国就是逐天画啊。
0: 哦，出国就是爱逐天画啊。
2: 就是要画图较出去的。
0: 哦，是安尼哦。
2: 一方面是去看别人的风情人土无同款，
0: 好认真哦。
2: 啊，一方面嘛是去看人的美术馆，啊，看人的艺术家的作品。
0: 是。
2: 像阮今年八月，阮就要过去日本，嘛是这个拢订好啊。
0: 嗯。
2: 啊，所以我就是足多谢阮厝的，我也支持。四界走安尼。
0: 所以你都唔捌咧趁钱啊，拢有人开钱啊，对吧？
2: 我就感觉。好命，
0: 奇怪吼、
2: 哦！啊，就是有、一定有福报，一定有人做福我。
0: 对，
2: 吼、哦，我靠，我慢慢去理解讲，咱在享受这种福报的东西，就是爱帮助人。
0: 对，
2: 因为就画这图就好啊。嗯，都是因大家斗阵画，因自然物件吼，我三顿拢盛开咧。 真正是安
0: 尼。啊，你嘛有机会吼，你去做功德啦。
2: 哎，啊，我嘛会当回报，所以阮有，因为我是老师退休啦，所以有一定的收入啦，啊，所以。我到尾想着讲，我都唔惊讲甲用去，
0: 是，
2: 哦，唔免欠无要紧，我定下家去，
0: 需要说，唔免哦，是说，
2: 系啊，你若爱买啥，你家买，因为迄物件流通，
0: 对，
2: 都表示互别人用嘛，
0: 对啊，
2: 哦，我去准去百货公司买一个物件，人个柜姐伫遐过几工，你有家买，伊嘛有家庭，
0: 对啊，
2: 哦，我个观念是安尼说，你唔免惊物件用出去，啊，你着节流得，按着偌济用偌济，啊嘛唔免惊无来，因为照这个道理，一定有人会甲咱斗相共，
0: 钱敢那水嘞。你要流通，所以你像徐老师就爱出国去佚佗的，所以你就加双手赞成，尽量看要来去倒，但是一定要你回头。
2: 哎，对，伊嘛做爱话啊，吼，出去嘛做。
0: 所以你已经环游世界啊？
3: 啊，没有，
0: 还没有。
2: 对，
0: 但是拢会去较艺术的所在就对啦。
2: 冇去过外蒙古噶埃及啊？
0: 哦，
2: 哎，爱胜啊。
0: 哦，你是去胜啊？是。
3: 那我去北京回岛。
0: 就认真
3: 诶，嘿，因为我是就好奇宝宝啦哈，啊有渊源哈，就是讲像俄罗斯迄阵，我是参加咱台湾的世界女性画会，啊会员伊都好去俄罗斯，我想哇，俄罗斯从来不去过哈，啊不然该来看卖咧，啊所以我就拍摄影机、照相机，因为我爱翕相，啊拢甲拍过去，啊拍过去我有做影像纪实，我是讲行到倒位我翕到倒位。啊，学生做笔记，哦，啊，甲遐个特色拢甲话，啊，所以有一遍哦，
0: 我拢出去拢食啦，啊，困啦，因为平常时工课做伤忝，去出去干阿要放松，你看，然后人生过了多么精彩呀！
3: 啊，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兴趣啦，那就讲，雅安姐在表欢喜嘛，吼，啊，在演艺界，这是你的专长嘛，是你足介意的代志，啊，我嘛是咧问。就是爱画图，啊，人会感觉讲啊，这支树啊，啊个落叶落光光的，你那会底下画遐我画裸树，
0: 裸树，
3: 但画的时阵吼，拢画茂盛的枝叶。啊，去到俄罗斯，去到欧洲，你个会讲，冬天他们是没有树叶的，你可以完全看到树形，它的枝干的形体，啊，所以呢，有些我感觉这个叫旅游日记，
0: 对，
3: 啊，所以我。给自己一个功课，我今天如果去到埃及，我回来就是办一个埃及的展览，就是纪实。我会用那个车一块布等等嘛，较好更，啊不油画就是占空间嘛，啊我就喜欢那个更。
0: 可以给黄董事长透啊。
3: 迄阵阿美先生，黄董事长，
0: 哦，阿美
3: 哦，迄阵阿美先生，
0: 家己去买，
3: 家己车，咱台湾原住民的布兵，啊，甲图，那像日记本安尼，一工行到多位，画到多位，啊，摊开来，啊，所以迄边拄啊，咱大师袁介雄，我伫日本，啊，我就用日本的布兵，
0: 嘿，
3: 啊，所以迄段的时阵就记录整个思念的心情，啊，所以迄幅图基本原来是伫咱。佛光山的那个总馆，底下，我感觉当地创作的时阵，就像我常自诩自己是艺术行者，那有这语言，有这机会，咱都分享，分享下来，咱来向微的微，啊，每样那个情感，啊，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特色，
0: 对对，啊，所以你今嘛办几个展览嘛，出艺术的讲你出几百国啊，
3: 应该。二三十次不止了哈，
1: 所以呢，而且我也常常教他们用哈密瓜皮啊，胡萝卜皮啊，像刚刚的茄子皮啊，这些都是我创作的题材。然后学生说，老师，我现在煮饭都不专心嘞，我想这个可以用在哪里？
3: 对对对，我托你。
4: 患者情况紧急，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6: 我认为是复检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过了多少次，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2: 快到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4: 1%，但起码不是零。
1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
12: 来。

0: 啊，像去埃及这边嘛，是最好姻缘，就是去埃及3次嘛，啊，都是去驻村创作或者画画，啊，这边去遐看了一个湿壁画，拄好咱佛光山在前2年有迄个敦煌壁画展，啊，敦煌壁画展，所以庄老师喊我去帮大家做一个教育推广，啊，所以在推广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学到很多。我觉得每次在就是帮忙做教育推广，我们要事先练。所以我就先画了一些敦煌壁画，就临摹也好，或画就画一些，然后再准备。就这次去埃及看到他们的湿壁画，刚好认识埃及的朋友，就教我做。我这次在佛馆这边展览的就是用湿壁画的
1: 什么叫湿壁画？
2: 较早诶壁画吼，你要甲画起
1: 壁，
2: 哦，像啊伊诶表面会袂附着，
1: 对对对，
2: 所以要先做一层。迄个底膜，比如讲爱用石膏纸啊，用啥先抹底啦，像咱即摆用阿温土同款意思。但是迄材料会变化，看啥物所在厝诶物件无同款，啊，才会伫迄个处理了迄个板面顶管，啊，颜色会加入去。
1: 我徐老师在讲这件代志诶时阵，非常诶兴奋吼，你感觉学无止境，所以你感觉讲去到遐当学着这门的艺术，感觉真欢喜。
0: 啊，底下学用埃及的刷，啊，回来的时阵吼，我着用燕巢的泥火山。啊，等于金门我用金门的海边的沙子。
1: 啊，对啊，你金门人呢？
0: 嘿，啊，所以去到今年4月份刚好金门代表到宜兰去驻村创作，所以我用宜兰当地的沙子，所以我有就了一个叫做生命故乡的 DNA。因为刷来对。大家都无同款，啊，呈现出来完全都无同款，啊，也是对自己一个旅行的一个记录啦。
1: 对对对，哇，这翁某诶，夫唱妇随呢，哦，共同的一个诶理念吼，啊，拢真爱画，但是根本真爱玩。伊根本跟你讲，你画迄无好啦，你唔要改用白种诶，互相批评。
0: 温庄老师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伊真正。唔捌滴批评，讲你画了无好，啊，顶多是我修养较歹，我拢伊滴画咱这边的《阿弥陀经》内底赞佛记啦吼，赞佛记的三圣佛，啊，伊画时阵吼，我就讲，伊讲叫我共同创作，我想讲，啊，落去一看，哎呦，咱的观世音菩萨那也叫威严啦吼，啊，我甲讲啊。观世音敢毋是足
1: 慈悲，
0: 足慈悲，啊！你甲画甲安尼只阳刚啦，啊！因为伊滴画图就是伊迄西洋式的迄种画法。
1: 直男。
0: 啊！即摆讲，我感觉哇，我那就讲小快，赶紧走，即赶紧走，啊！走了后又阁继续画。
1: 伊就讲建造酒吧卖堆，伊阁继续画，爱着改变方法
0: 对。
1: 你安尼
2: 也加几点啦？
1: 所以就是两个就是互相啦，啊，拢知影互相了解对方的个性，啊，知影适可而止，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已经适时的点醒他。
0: 我讲伊是慢郎中，啊，我是急惊风吼，啊，所以我感觉这玩是拢
1: 绝配。
2: 啊、所以我若要改玩家，伊人就无滴个啊！
0: 紧张，
1: 但是看你
2: 嘛无啥个玩家。等来时，我就袂记个。
1: 安尼就好个啦吼！哇，足欣羡的吼，这对神仙眷侣吼，可以当伪神仙吼。来，咱今晚要来请教咱的陈老师吼，伊嘛是教育英才的人嘛。你今嘛在教压花艺术嘛？啊，恁学生伫咧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看到伊有啥物改变无？无论是心态上，或者是作品上，或者是生活上，
3: 其实我的学生大部分大家都没有绘画基础的哦。啊，因刚刚
1: 自己我就有信心没啊？
3: 因拢是就是因为看到作品喜爱来找来报名参加这个课程的，
1: 对，
3: 结果一学就欲罢不能，然后常常都是做到半夜，然后有些学生说。有一个学生说他个性是大辣辣的，他说他自己认为他没有气质啊，然后后来他学压花之后，他说我的姑嫂们都说我改变太多了，对，而且因为他们没有绘画基础，可是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作品，而且我是慢慢指导，然后 从开始他们画稿开始，然后再拼贴。嗯，那拼贴艺术其实像拼贴艺术，以前也有人像毕卡索时代也都有拼贴艺术，但是我们现在是改变素材，就是都用植物。嗯，所以呢，而且我也常常叫他们用哈密瓜皮啊，胡萝卜皮啊，像刚刚的茄子皮啊，这些都是我创作的题材。然后学生说，老师，我现在煮饭都不专心呢。我想这个可以用在哪里？
1: 对对对，可怜。
3: 可是我们发现说，当我在指导学生当中，我觉得教学相长，学生让我看到学生的作品，还有他的选材，会激发我另一个灵感啊。所以学生会常常把花材送给老师，老师我不知道用在哪里，然后我把它放上去之后，他说老师花仙子都在你家呢。
1: 对呀，
3: 可是学生他们个性上，还有我的学生当中有两位是出也是佛光山的师父，出家师父，他跟了我四五年，师父说他们法务非常繁忙，但是他常常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创作，然后其中有一位法师，他就做了一个地藏王菩萨，然后去年我们在台中会中是展览的时候，就被观众给收藏了，然后他也把这笔钱捐给就是会中是当建事的基金了，那师父他觉得说悬崖花是他在繁忙当中又很好的禅定，
1: 对，
3: 他觉得他才能够静心的创作，去思考我这一片叶子该放在哪里，他的袈裟我要选择什么材料，脸部选择什么材料，我觉得让他们去思考，那像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他觉得他继续创作，他手在动，
1: 对，
3: 他就会
1: 脑袋就在动，
3: 都会灵活，所以我自己觉得能够跟大家结这一份善缘也非常有意义。
1: 没有错哦，我感觉就是讲，像钟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就是你有才调，甲种芭拉的，甲种迄个竹啊，大家拢斗阵来画图，其实互因生活当中添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色彩，吼，伊嘛感觉讲哇，我会当业笔，你嘛等伊嘛一定真够电嘞，吼，等伊家孙啊电，讲你看我图画甲遮尼啊水，尤其是创作一百。七八道哈，虽然这是复制的，但是现场有这么大把的物件，后摆要搁调整吗？庄老师，
2: 应该是安尼讲哈，应该是有迄个意面，
1: 爱有迄个意面，
2: 要有迄个意面。我是足乐观，应该是要搁会当继续做。
1: 所以你未去想讲家己要迄落，就是等人来邀请你。但是常常可能有一个念头，你就做啊。
2: 不是等人来邀请我啦，就是要有迄个因缘。
1: 是。
2: 嘛无再开始，我去找人，嘛有可能人来找我。我总是感觉讲要顺其自然。啊，我做乐观的想法是一定的。因为佛陀所讲的物件，就是咱人。共同的问题，成住坏空这个过程，
1: 对，
2: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信仰，是什么人，一定是安尼，这个过程内底，咱共同去研究，去发现要安那做，要安那过，才会当如何，佛经就是写安尼嘛，互咱去修炼咱家己，去修为家己，会当互咱真正去到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不一定是往生了，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都有可能你就是在极乐世界内底啊。
1: 是，所以你讲有当时人讲哦，念经哦，可能有的人无接触到，还佫看经文，遐尼啊深，袂当理解。但是你看这幅图，你就会心生欢喜，同款甲咧念经同款的意思，其实亲像拄只陈老师讲的，无门槛，徐老师讲的，阿嬷嘛会当来画，咱其实会当找一个时间，无论做甚物代志，拢互家己有一个沉淀的时间，去互心静落来。甲佛多接触，还是讲你无同款的宗教嘛，不要紧，只要跟你的信仰的对象，或者是让自己心灵沉淀，拢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艺术家。我知道每个人三位的创作还有很多啦，我们非常期待我们的钟老师在吸收我们的徐老师哈，能来阿嬷一旦哥抓一顶。 看万万岁无？哈万万岁！佮个人做一包这个哦合作的图，啊嘛啊，这个陈老师哈，买当讲诶，佮继续哈，佮团教学生。第一佛教来对吼，艺术将来唔是单纯的装饰，是引导人心的修行方式。希望透过三位老师的分享，让观众更加了解佛教的艺术之美。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啊，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鸡母跳墙，鸡仔囝随羊”。哈，这就是甲温柔看有无有家己想同款啦，哈，就是讲是大人，你就是囡仔的模范，因为囡仔啊细汉什么代志拢唔捌，啊就是看大人。啊，大人就是爸阿母，啊无就是老师，吼，啊无就是师大，啊无就是阿公阿嬷，有隔代教养嘛，吼。所以呢，咱做师大的人，若要带囡仔，就是爱做一个好模范，吼，后摆囡仔出去才有好品德。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儿啊，定下神来，你外出求取功名，极易返乡，或以为及家门当街疯狂杀生，他们都是你的乡里你的朋友啊。
1: 母亲。

0: 儿啊，快快逃出外国，先保住性命要紧。
1: 孩儿，舍不下亲生母亲呐、啊！好。恨恨恨！男人一世嘲弄于杀臣刘氏于欧去
0: 急急急死罪偿命法印住怎舍父爷绑儿徒
1: 回回回促成大错回无路天涯流落逃追捕
0: 劝劝劝我儿莫把终身误立功不过大丈夫
1: 今日过后别死谋血食忍辱定将功名图功名图
0: 一门盼归有老母再相逢恐有尽等你哭等你哭儿子为娘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儿

孩儿不孝，仓促之际，请母亲听儿身。

0: 儿啊，你活岁年比吃些发次重视，功名日运烟，亲情终日天，你当反复走走也罢，委屈公情讲讲也罢。大英为娘日后定要披麻戴孝为我送终，才不枉费我生你养你辛苦一生呐。
1: 孩儿谨记在心，就不辞拜别。

0: 此去，不活留也，自愿留也去。大丈夫不功成名就，往生一世。
1: 儿啊，你要紧急回

0: 在下潦倒与鲁国，高攀贵门，时有金舍，与夫神亦感激，不尽矣。
1: 尹将军夫人、太夫人在魏国做事家乡失事了。
2: 哎呀！
3: 为什么还想起你？
0: 母亲。

0: 君侯有命，齐国犯我边鄙，着以无齐，行讨齐大将军。教场检阅荣行，刻日出征。
1: 臣今奉命贾远
2: 有
1: 被伯金离境公公上厅饮宴歇息。
0: 将军太客气了，日后当竭力效劳。
1: 多谢公公。
2: 君命固不可违，但母丧为重。夫君累到上奏之后，令见统帅为师，车驾一备，望夫君即刻登城，切莫

父神，吾妻分高几贵，学儒学兵，所为何事？曾经困顿列国，一败丘比，信蒙圣贤之后，鲁国增生，升为门下，继孙氏，拜为将军。今世也不因君命封为陶齐大将，正是我建功立民之时，怎可轻易推辞？况我曾受辱相依，暴怒杀神而逃命，淋漓相见，岂能容我哉？请家乡遥远，何至母丧？父神母丧自幼，亲临了离，我是不回去了。

0: 将军夫人，大事恐有变卦，且听我道来。君命吴起为大将，要把齐国来扫荡，却有小人一大帮，传流言缠砖上，说吴起娶
1: 将
0: 娶其女，田氏宗室快婿当，田氏势庞大，多人是其将，里应外合，多面夹攻，鲁国定灭亡，君侯已心动，阵前要换将，匆匆来报信，速速定主当定主当。
2: 多谢公公传讯救驾，请公公转走君侯吴起，即有处置，以示君意。
3: 家园
4: 有
2: 在北三百金，离晋公公。
0: 将军放心，谨遵吩咐，当即面奏君侯。

解如迷，取信君后，好，文宗。

夫神，计不可失。若失此，关键时刻，岂不枉费我武器所受之苦？请夫神，绝莫完成。

0: 军头传令，我样样大卢李义之邦进武旗，母莫桑不令有杀妻求将，明灭人伦，便为庶人永不恤勇。
1: 吾妻为礼备义，兄霸无臣心，小子民国而攻之，逐出师门。

杜虎军。

此曲破破流影，自有流言去。为一国君侯，秋才若渴，本为天。

0: 吴起将军出身，带领藏卫国攻打秦国，大家都要奋勇作战。
1: 哎，儿子，别扶，去去去，
0: 难看死了。
2: 爹呀，你腿伤虽好，还是要小心，不能大意。孩儿扶着，安全着点儿。
0: 丑模丑样的，叫你别扶，你就别扶。
2: 不搀不扶，孩儿不孝，母亲有苦。
0: 不准扶啊！
2: 定要扶。
0: 好。
3: 我说张三呐、你再不停住拳头，等会儿上战场就是老子扶儿子了。
0: 啊哈哈哈哈！哎，可见我老当益壮啊！
3: 哎，不知道前几天是谁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哎哎呦呦，全身发高烧，哭爹又喊娘的呢？
4: 是啊，那时你的腿长毒疮，发黑发胀，丑难当，肿得比我腰杆子还要粗呢。
2: 那时多亏吴起大将军亲自撕开我爹爹的裤管，趴下身去，一口一口的把那浓汤血水全都用嘴巴吸出来给吐掉，才治好我爹爹的毒疮。
0: 是啊，我这条命是吴起将军给的，吴起将军救的，他是天下第一等好人，天下第一等好将军。今日为公卿夺那西河武城，我等怎能不效命沙场报答吴起将军？
5: 奋勇杀敌，报效吴大将军。

0: 众将士听令。
1: 有。
0: 秦军卒于岗亭，伏万死守。凡攻上岗亭者，赏勋爵，众将官。
1: 有。
0: 进攻。

0: 哎，张家小子嘞，你爹奋勇杀敌，力战而死，你腿长毒疮，现在无依无药，种的也比我腰杆子粗了。
1: 可怜哟，父子同命，就连长毒疮发黑发臭都一模一样啊。
2: 哎，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3: 怎么，你是张三之子？

与你爹爹一样得了毒疮，待我为你送去毒血，保你病好无灾无恙。

0: 怎么着？吴大将军一向爱民如子，你再怎么感动，也不必哭成这样吧？
1: 我是替张大嫂哭啊！
0: 干啥替张大嫂哭呢？
1: 你想想，吴起将军替张三损毒疮，张三病好了，却不顾性命，冲锋陷阵，力战身亡。现在，吴起将军又在替小张三损毒疮，你等会儿看看，那个小张三呐，也一定会感恩戴德，力战而死。我那可怜的张大嫂，既已丧夫，又要丧子，她要怎么活下去呀？
2: 是啊，来了吴起大将，咱魏国虽然富强了，可是可怜的张家就要。

0: 后，郡守信大将军武器解咒在身，拜见君侯。
1: 大将军，戍守面壁，大小七十余寨，是天下之后闻风丧胆。阴晋之战，更大败秦兵五十万，为先君与寡人开敌千里，攻莫大燕。且武功彪炳之外，闻之已是昌隆。大将军镇守西河，百姓得以落叶安居，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无食邑，寡人甚是欣慰。今有再拜秦军，扬我大为雄风，捉住将士，进爵三级，扭酒犒劳，尽欢秦哪去。
0: 今拜谢君侯赏赐。
1: 大将军，闻说西河壮丽，寡人向臣妾一游。
0: 遵命，备一床。

0: 君侯须敌使，三国咸阳正好及时行路，未成亭献寿
1: 君侯，
2: 且听臣下一言。

0: 眼看无期，杀退秦军，立功西河，去待我为宰相之事，一不可当。为此毫不忧心。
1: 朕

0: 夫人贵为长公职，一向凛冽道之，怎不与他商量？有请夫人。夫人请坐。
1: 有座。夫君呼唤，可是为那无期之事么？
0: 哎呀，夫人正是先回决定，对我如此的心知肚明呐！
1: 见你精神神气

0: 夫人，你长了半日，我还是听不明白。我等不及了。
1: 既有知己知彼，方能不战不胜。那武器定有短尺，夫去可比其长，攻其短，定能是庖丁解牛，有人有余呀。
0: 哎，夫人，你莫再卖关子了，快快说明如何对付武器好哦。
1: 夫君莫要着急，我已经共享君侯兄长锦衣，将公主小妹嫁与武器，那武器说是隐喻，既有刘备效力之心，倘说去婚，必胸怀一志，图谋不轨，君侯即当尽速处置，免于祸患。
0: 让武器与我一样当上魏国驸马，哎，此计岂不是火上添油，更执掌武器权谋？
1: 这犯上万。
0: 妙计，真是妙计，篡平风声了。
1: 来，将酒令摆下。夫君，那武器敢得来也？

0: 谢相爷妖言，不免叨扰，那连襟怎么了？
1: 这连襟嘛，就要甘苦同尝，有喜同当。
0: 那是自然，您为相，我为将，将相一心同心，保卫而邦。在下敬相爷一杯。
1: 哎呀，特好了，我也敬大将军一杯呀、啊。
0: 请。
1: 请。啊，大将军，虚职公职，金池玉液，娇贵无比，你我都要小心伺候。
0: 这
2: 公职实不透，
1: 银九啊，银九啊，
2: 公职实不透，公职实不透，公职。驸马相爷设盛宴款待吴起大将军，弟弟你不便今日。
3: 哼，什么驸马相爷，什么吴起大将军，若无我父我兄赐爵命官，又能占什么雄风，献什么官样呢？
2: 公职小声些，里面都听见了。
3: 听到又怎样？在公主面前，驸马敢吭个气儿吗？
2: 相爷，公职他闯进来了。
3: 公叔，公叔，公叔，公叔，你死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苦也惨也。
3: 公叔，你给我过来。
1: 下官在此拜见公职。
3: 没本公主的允许，你办的什么酒席，宴的什么高官呢？
1: 启禀公职，下官眼前的是刚在魏国威震之火的吴起大将军呐、啊。大将军他戍守边疆，打消70余战，替我魏国开地千里，设置西火军，今又大败秦军，直臣霸业，公莫大焉，更莫大焉呐、啊！
3: 什么大将军、小将军的，什么有请无请的，没本公主的允许，你呀，啥事也担待不起。
1: 小神仙，贵客在堂，公职亲自重。莫张狂！
3: 什么？你竟敢说我不自重，骂我太张狂！
1: 哎呦！
3: 你过来，你过来给我跪下！哎，
1: 大丈夫膝下有黄金，怎能跪去？
3: 啊！你不跪气，难道你也要？

0: 香烟。
1: 哎呀，天哪，天哪！奉旨，奉旨！

0: 看来
1: 莫欺小公子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若是不去，真心第一期才艺，真心有意，我如何能安其位？若是屈而为妻，自此模样，如何能抗力？寝身如何忍受这武力焦灼？红、哦。

0: 爸，
1: 爸，好。闻听楚王力图富国强兵，广招贤才，就是当机立断，奔出去野战，都是。此去不回留，也自由，留也去，去，快！

0: 先生文武全能，名官之后，寡人千等万盼，终于盼来了先生，真是祖上积德，我楚国富强，有望了。
1: 若蒙重用，吾妻不死不辞，必竭尽所能报效我君王。
0: 今日寡人特在陈郊为先生接风洗尘，先生请。
1: 君王

0: 先生虽风尘仆仆，寡人却求之所可。
1: 冤枉垂询，吾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啊，先生在魏国治理西河，祖亲卿称霸之后，请问先生如何心里一尺璧，赴我国强兵？
1: 君王何外，微臣敢不接故宫，下万余钱。

0: 我身心中存有大祸，盼先生一时宜。
1: 不敢不敢，君王英明，恳请明示。
0: 先生。

0: 文君治国大虑，寡人十分振奋，寡人只有先生任于得说也，诺也是。
1: 奴婢在
0: 赵百官上殿观礼，被凌云官府，寡人亲自为凌云接官府主。

0: 儿们，你们看看吧。
1: 令营小于君命，若有将死长木，以致城外者，赏美酒五十，与天酬。
2: 哼，
1: 天下有这等荒唐事？
2: 是啊，自古以来，官府未有此等告示。堂堂楚国宰相，不该愚弄君民啊！
3: 闪开！俺力气大，管他有无这等事，待我将他扛到城门外。
1: 真是其本之牛，
2: 真是异想天开呀！

0: 此君将长弓移至城外，哎，回来，回来呀！
1: 干什么？
0: 我想也赐你美酒一坛，榜起天气歌一份。
1: 真有此等事啊！哈哈，我发了，我发了！哈哈哈哈哈！
2: 我真有此等意外事啊！
0: 哎，列位，列位，吴相爷又有令了，东门外有带红豆，又将他搬至西门内者，是同样大赏。哟，老先生，您写啥呢？
3: 我要将此搬运长木，取信明星的好计谋，交与我那聪明的小徒孙未央，好叫他日后也能扶植君王，变法图强。
0: 好。

0: 官处处上粗弓，拜向君皇李成龙。
1: 秋将杀气请守备，飞扬跋扈向尊重。
2: 沙场征战无寸功，是为素餐自雍容。
3: 吾妻日出大床空，心虚气短是冒充。
0: 山高水远错误风，
2: 福荫替身恩泽龙。

0: 相和上官一家，何等身世，只因奉君三代，今被无期，加以取财呀！
1: 嘿呀，我家兄长因强夺民女，不知被无期鞭刑，还被发配边疆充军呢。
2: 老鼠偷脱鞋，大的还在后头呢。不去，请看
3: 领下。诸位公卿大夫、封君列侯，听着，吴起相爷有令，尔等全豪世要之家，于国损耗有余，报失不足，自有兴征荒原千里，命尔等三月内收拾安顿，即刻迁徙十边，以助国富兵强。
1: 呸！真可是大帅来冲龙王庙啊，如何是好啊？
0: 无妨，你我表面服从，私下串通，君王他一向体弱多病，时日不多，待等良机一夜到
3: 近身。

0: 哼，仍不安，仍不安，日惹此。
1: 好，我等同心协力，使剑子嚣张跋

0: 呀，吾大将军以数万生灵性命换取薛府功名，值得吗？值得吗？
1: 值得，
0: 值得吗？
1: 值得吗？
0: 值得吗？
1: 值得吗？
0: 值得
1: 吗？
0: 值得吗？
1: 值得
0: 吗？
2: 请起，奴北朝
3: 各国将士，他心们都恨我，
2: 日

待你，天下人怨我恨我，唯独你重我用我。今日你我共创之霸业即将冰消瓦解，真是令人痛彻。

0: 仇，
1: 为你我报仇。
0: 我要杀尽那舍我人间之无耻小人，要灭绝那亡国仇国大业、贪赃枉法、自私自利之贵族宗亲。请让臣解军大厅。楚国见知之可信事，舍日无期，在此日君王大厅，太子继位，必纠监臣我。这杀我的贵族宗亲们，为了替太子铲平我事，为了报我这乱箭窜身之仇，请至臣完成这罪呀！好。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绘画布，嗯，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橄榄球十五人只要靠大家，不要只靠你，不可能只靠你一个人做什么努力。你打橄榄球，如果安尼傻傻的，干安尼去对人造孽，安尼是特别痛啥？我们要所有 sign play 的默契战术，我们这样说了，啊，能够骗过对方，这才有趣，不是吗？只是养成这样的肌肉，那就不叫橄榄球了嘛。
1: 他提醒我们，就是说橄榄球是一个身体接触吧，那很容易就是有些人耐不住气会踢你一脚，就是你一定要非常有运动家的精神，不能有脏的动作。
0: 我是我把我拉去，他看我体型，你大概运动能力不错啦，总的超顶那一点，所以我的体能都会比他们好，这个是事实嘛。所以他就一下子看到这样，哎，打，就只是到运动场说有兴趣就玩玩而已嘛。同班的人把你叫去，才构成台南一中队。

0: 成大交管系很多学长都是校队来找我们来打球，那我就想说姑且一试，所以我就进入了成大橄榄球校队。本来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啊，可是因为老师的关系，所以我真的坚持了四年，把这四年给他完成了。或者以我的个性，大概是一两年，我大概就是会，好了，已经够了，我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我印象中，他高考及格，然后又是土木技师，所以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1: 本业是什么？你本来上班时间就认真做，你下班之后你要打球，要锻炼身体，你也要认真做，其实都可以兼顾，没有什么不能兼顾。我以前很多人说啊，运动的都是头脑简单的，四肢发达的，所以运动就不能兼顾功课。抱歉，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不存在。我大一刚进来，那我们个子比较小，身材橄榄球条件并不好。我刚开始是练 half， 那我们城市来的小孩子力量不够，他就说到河边去丢石头。我当时的脑海里就想到，因为我小时候喜欢钓鱼，河滩上很多石头，就是拿起来这样丢，丢久了这个腕力就可以练起来，这个我马上就可以理解。你这个人的大概性情啊、习惯啊什么，他会去注意。
2: 当时反而不读书，我老爸老母骂呢，这一定的啊，姐姐啊、我妈妈他们也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橄榄球，只有我哥哥。我哥哥在当兵的年纪的时候说，他会报纸上看，我邱汉生啊，我在高雄比赛，突然会看到这些请兵啊、双海底啊，就跑到旁边看，然后我是我哥哥，啊，他很喜欢这样，啊，只有他在看我。
0: 我们都知道橄榄球在台湾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他如果在其他运动的话，或许他可能会受到很大人的重视，可是他选择了橄榄球，像我们成大橄榄球也是因为他，所以我们才能够维系到现在，中间也过进入球队人

0: 谁赢嘛，这很简单啊，所以没有不痛苦的比赛，这个是我常常会喊给那个小朋友们听的。要出去的时候，我自己的样子让他们看了，他们就晓得我在想什么了。
1: 坦白说，我们从进来接触橄榄球，受他影响很大。记得在有一次大专杯比赛，很辛苦，哦，从头大家拼到尾。有一次球滚到旁边，滚到界外，那通常他们界外拿到球就赶快丢回来，我们可以要继续下一个动作。就他拿着球，他不丢进来，他就让我走过去，我走到界线线外去，走到他旁边，他球拿给我，他就为了丢一句话给我，我说不要生气，哦，因为打到急了，有时候情绪会上来，就不够冷静。他就是为了提醒我，哦，他就把球拿着等我过去。
2: 他告诉我们，你不能期待你的对手变弱，你只能要求自己更强。所以这也是影响我这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怎么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所以我后来离开学校之后啊，其实我本来是一个非常蛮消极的，受他的影响之后，我就算是蛮认真的去再重新充实自己，准备了7年，我考上台大研究所，考上高考，也追随了脚步，也做到一个副机长退休。
0: 当时的这个台南一中是抓牛耳的嘛，抓牛耳的说起来也是厉害在谁，黄茂清。第三届的时候代表台南市，而用台南工学院的名义去报名，也不像后来是因为有保送，牵涉到我赢了就有保送啊，所以我就要检举你，检举什么呢？当时是没有，能够鼓励很多人来比赛就是好事。前面从这里去找比较快。我要印这一本书的时候，他们都死掉了嘛。啊，我能付钱的只有我自己嘛。这一本书都我自己编排的。所以我也没留下的钱啊，就不是会写文章的人嘛。我只是把那些真正的历史资料编好，就编好放在这里面。

0: 再来，都是我们的年代。台南是从第三届参加，啊，到第十三届拿到冠军的，我的前神败，我到现在最后一个人还活着的，我是最年轻的，
1: 所以被指派为队长啊。前面我所有的比赛都输，一直输，一直输。那一届说是哎，大家认真做，如果我们这一次再没有办法达成冠军的话，大概大家都毕业了，准备这样。结果是一打，哎，正好快要摔倒的时候，有一个头犯接到，他就踢到前面去，我然后进去把他压到地上而已，地上压到好了，三分了，现在是八比，来八比零没有关系，这还要踢进球门，又是踢进去，也是我踢的，十比零啊。眼睛都不离开球，皮肤就这样过去就可以了。前面大概5年前我都可以做给你们看了，现在不行了啦。

0: 问子，他从选手到裁判到教练到观众，其实他不止三个 face， 他是四个、哦、他还是教练，应用他的一些在技术规则里面，然后又自己曾经参与过，所以他发展很多的那战术，这是我在其他的学校里面看不到的。
1: 1979年的8月14号嘛，是他们的这个杯的准决赛嘛。准决赛是因为两国都是泰国的嘛，他们大会就安排我下去做裁判嘛。南非的球场，国家球场哦，有这么多教练去了。哦，这里的都是有8个教练去，我是当领队的了哦。你到那个外国的橄榄球协会去哈、哦，都会有了，都一条一条挂着。这个是因为你去了，领带倒是真正是换来的，自己的 mark 的 logo 都会在里面。那、哦、每一个都不同了，像这个是我喜欢的几个我在用的，The Springbok。这南非的哦，这斯里兰卡的哦，一只象哦，啊，这最高的呢，这个小国的人家设计的都很漂亮，都会让我喜欢。亚洲橄榄球裁判联席会议，我代表邱汉生被推选为主席，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这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为了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0: 你一定要强化你自己，不然赢不了人家啦。要能够控制自己，打倒自己。只有控制自己，你要的东西你可以来去自如。我是涂阿义，1954年9月29日生，我是丰原人。因为我家住在高尔夫球场的旁边，所以有空就偷偷跑去那个球场，看人家到底在玩什么。我们的那里的经理跟太太，他说：“妹妹，你想打球吗？”我说：“我想玩。”他就说：“来，我给你 打看看。”哦，我就在那里敲，我一敲，真的敲得不错哎。经理就借我一根那个2号木杆。你每次来的时候要回去，就从第一栋打到第二栋，啊，第二栋我再回家嘛。我这个人生就是注定要来打球的，因为我在丰原打球，啊，有一位日本人那个丰田商事的那个出差来，杨老板就跟爸爸说。你这个女儿哈，这一位先生想栽培她，一年后她如果打好的话，要送她到日本。啊，我爸爸想说，哎呀，我们对高尔夫也不懂，啊，我们又是跟农的，也没有那个能力栽培她。你如果感觉她是一个可造之材，那就拜托你。只有这一句话就被送上来了。那个乡下小孩跑到这里来，没有一个月，我就去跟人家拼，一天36洞。那个时候，因为我输到我已经受不了了，他们看到我输这样，他们说哦，拿石头丢水池也会痛，也会有声音；拿鸡蛋丢石头也会有声音呐、啊。你这个呆子，你连。声音都没有，钱一直发，笑死人了。有一个背到第四洞还是第五洞，球杆跟我丢下不背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赢啊，但是就赢不了，就一直输啊。那个时候被我领悟到说，你不要去赢别人，你就是要赢你自己。比如说我歪掉了。啊，我歪掉了，我要怎么处理我第二杆？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绝对不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哦，别人打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去 care 他，我就是做我自己。1974年，我考进了职业选手，日本公司叫我到日本去比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上了这个高尔夫之旅。头一次出国去比赛得第三名了，就好像在那个第三洞还是第四洞，刚好在那个 clubhouse 最近的一个洞，结果我一发球哦，一杆就翁上去了，上果岭啊，嚯，他们吓死了，说有哪有打这么远的，所以。我在那里一举成名，他们说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打这么远的。
1: 伊特别哦，迄判词 ，hook slice， 关球接球，这是四种球会用拍的人就不错了。你搁会用拍判词。家人家真有利啊！

这个是我的人像，那个霍元慧是从那个报纸，我在丢那个球给观众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瞬间照起来的？他从那里去刻这个人像，这样送给我。

涂安宇老师他的成就，他从1982年开始，每年赢10场以上，连续5年。好，那另外呢，他还在从他是1974年正式加入日本巡回赛的嘛，

从1974年到1993年之间，连续20年，他每一年都至少有一个冠军，这也没有人能够超过。这都是华语老师他真是空前绝后的一个记录。

0: 我1993脚痛嘛，上个礼拜才赢冠军啊，啊这个礼拜来打，突然间他就痛起来了，连走路都不能走啊。在日本哦，就这样医，回来去照核磁共振，什么都照，就是找不出原因。93年，我从奖金第一名落到第15名，我想说完蛋了。后来我就拜托人家介绍瑜伽，拜托他们介绍我气功，一到后来，哎，好像越来越轻松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慢慢慢慢球又可以打了。啊，我就发个愿，我说哦，你让我赢个冠军哦，我把这个钱都捐出来。哦，你知道吗？我就发了一个愿，哎，真的呢，他给我得冠军哦，我2002年再得一个那个。年轻的这个正常的那个比赛的冠军嘛，哎，结果哦，你知道吗？我哭得很伤心呢。那个通口九子，他当会长嘛，那个通口就问我一句说：“阿姨，托布罗，你隔了几年没赢冠军？”我就手这样按按按，9年，哦，我眼泪就不自觉就流出来，我没办法。我9年，我想回想说，哦，那9年真的很辛苦。我有这个荣幸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就是想说，身为一个外国人，如果能够带头，把它创造出一个机会来。以后要走的路的人就比较好走，像我们的前辈他们去奋斗，啊，我们这个晚辈的人走起路来就比较轻松。两位老前辈，我老师的学生，我很尊敬的一个陈清波老师跟谢永义老师，在走前辈的路真的做得很好，一个楷模。上来慢一点，转，对 ，OK， 来，你看我，你下盘转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哦，下盘这样，这里跟这里要有力道，把它这样转掉的，再让它自然一点就好了哈。我都是受到老师跟前辈他们的教导，技术的东西一个人绝对不会成功的，你没有人家教导你，让你开窍，你绝对。摸不着那个头啊，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我们也希望传承。
1: 我们在美丽华教学生的时候，我时常讲起这句话，我涂老师是100%的台湾式打法，他赢那么多场，那你们在美国打法、日本打法、韩国打法、澳洲打法，谁能赢得比他多呢？我希望我的太太的技术能够延续下去。
0: 我真的是都是用到社会才，我用之于社会嘛，取之于社会嘛，所以应该是要回馈社会。常常都觉得说我能够有今天，我应该感恩所有，哦，别人没有我有，因为人都是努力嘛，你回头看不会后悔就好。注定就是你要走这条路，你就是要好好发挥它啊。所以我说，既然注定了，我就要好好跟它做好，不要辜负。那个球杆是我连续赢了5年的那个赏金王的那个纪念杆。他跟我写了那个图阿义跟我的英文名字嘛，所以我感觉到那个很有纪念性，啊，我就把它留下来。这个是我爸爸，这一位是我妈妈。这个照片让我很怀念，也很感恩。我很想打球，但是我没钱，我跟我妈妈要了6000块，
2: 啊，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二手货的那个秋竿，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上来淡水的时候，我就带了那个二手的那个秋竿上来，所以我觉得我有今天，我一定要感谢我的妈妈。
0: 我同感谢的是陈金丝老师，他不是光教我高尔夫，他教我礼仪，教我为人之道。跟他20年，真的我很感恩他。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
2: 靠近一点点，
3: 真的有超人吗？当一个人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有人愿意走到他身边，握着他的手，陪他走一段崎岖路，那个人就是他的超人。今天来到方舟教养院的网红们，平常忙着业配直播，忙着把情绪价值传给粉丝，但是今天他们把时间留给了一群快被忘记的老憨宝贝，聊天欢笑，牵着手一起缩短与家的距离。
4: 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安全感，有一个家很正常，对他们就是一辈子的梦想。
5: 他们所渴望的家需要很多人的善良，
6: 他们也许慢一点，但他们懂得你的爱他。
7: 他们照顾的不只是今天，而是一辈子。
3: 真正的超人不是飞得最高，不是作秀耍帅，而是愿意停在黑暗角落闻声救苦的人间菩萨。
0: 编号129，芝芝，请就位。
8: 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我这个影片的姐姐，你们等一下看影片就想不到她过去呢，她会拿吹风机去砸院长的头，扯院长的头发。暴躁到就是他的家人16年来都没有去教养院看过他，完全没有跟他任何的联系。对，然后他是一个失去依靠的状态。过去的我其实也是脾气有点暴躁的，对，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好相处的，就是在我的过去。然后拿一下道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的长相，长得比较凶神恶煞，不像我，这是我的5年前的样子。对对对，他透过这3年在教养院，就是大家陪伴关心他。疗愈他的伤口，他变得很乐观，然后用画画去疗愈自己。他跟我同天生日，我陪伴他到最后，他跟我说明年生日你可以陪我吃下午茶吗？那因为他是没有家人嘛，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发一个愿，就是我想要去找寻他的家人，然后陪他过他明年的68岁的生日。我也相信我一定做得到，谢谢各位
0: 评审看片。
9: 如果你的家人都离开了，你还会勇敢地活着吗？今天我来到了桃园的方舟启智教养院，我在这里竟然遇到了一位跟我同天生日一样爱漂亮的姐姐。
10: 2月14日，跟我同天生日耶，好有缘。
9: 从她的笑容中完全看不出来她当初是很排斥这个地方的。她今年68岁，她很喜欢画画，也很喜欢打扮。
11: 阿妈，那你等一下帮她化妆哦，可以吗？她的脸交给你哦。
12: 那你等一下也选一件，带我去换衣服。好。
13: 结果没有他穿得下的。
11: OK。好。OK。你的妹妹来了，你看你妹妹穿这样。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10: 我觉得很好玩啊。走。姐姐是很会画画的名师，她门口都是她画的。
11: 你就把她当刷油漆一样刷她的脸就好。你的表情是不是有点？
10: 因为我要笑起来比较好画。
11: 你是画的还不错呢。
9: 我们约定好了，明年我们生日的时候要带他一起去吃下午茶。这个社会真的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爱跟陪伴，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群可爱的天使。
10: 好可爱哦。
0: 评审讲评，
14: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承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去到了方舟，看到了水瓶奶奶，然后看到了同一天生日的一个长辈，然后明年要跟他一起过生日，这就是这个影片的一个精华所在。虽然你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去认识方舟，怎么去捐款，我相信这个影片它的特色也是在于用这样的一个巧妙的安排，会让大家去关注方舟，去了解怎么去帮助方舟。
15: 所以我觉得说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太特殊了，包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天可以把奶奶呈现出这么美哦，就说她的那个笑容是从内心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很开心吧，就是找到一个能够了解她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点就节目拍摄、影片拍摄来讲就很成功的，把一个憨儿、老憨儿拍得这么可爱、这么漂亮，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真的。
4: 谢谢。
0: 编号007，

0: 一个电影版的反派美人鱼，那他的角色的声线是这样。
1: 这一刻，我等了15年，我不叫雀儿戏，我是 Nari Star。

0: 我是纳瑞莎。
1: 哇！
2: 我平常的工作是一名声优，然后我也有在当模特，也有在教小朋友画画跟跳舞。那我从小，因为我妈妈生了我以后，她就得了乳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跟自己我们爱的人分开。也是因为妈妈害怕她没有办法陪伴我很久，所以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让我学了很多的才艺课。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想要把我的善意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爸爸在我1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在我怀里去世的。因为过去的种种经历，让我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虽然我平常是一个笑笑的女生，但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快乐，能够让身边的善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3: 评审看片，
4: 今天来到方舟教养院，我遇见了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有着自然的微笑，真诚的心，他们在方舟努力地活着，学习不同的技能。方舟不再只是名字，家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归属。我发现世界上还有许多微小的光芒，值得被看见，还有许多笑声藏在角落，等着我们去听见。我遇到一个爷爷，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爷爷。我陪他玩他喜欢的象棋，还故意输给他，他笑得好开心。他看到我因为想起已过世的爷爷而流下眼泪，他说可以都来找我吗？我哭了，也笑了。我想尽点小小的力量，留给他们更多快乐的回忆。于是我画了一张与我相处的爷爷奶奶，希望他们看到画时，能像我想起今天一样，心里暖暖的，在名为地球的方舟上，把这些微小的善分送给每个需要的人。
3: 评审讲评。
1: 我才了解，原来一个专业的配音员，他在私下的讲话不一定是要一个是那么配音的感觉。你去看方舟的这些憨人们、这些长辈们，你并没有用你的声音去用那样的专业的声音去影响到他们，反而是用你一个很普通、很自然的声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所以我觉得，而且你刚才不管你的才艺、你的舞蹈。我刚所以说我对你的感觉是你是反差非常非常大的。那希望你把这种反差表现在你的这个影片上面，然后也表现在你做公益的这个力量上面，散播出去。
5: 在影片里面，你有展现出你的其实真的非常用心了，包括每个镜位啊，哦，每个角度，还有运镜，你用很多的特写。那特写来讲，就是说你要特地捕捉，你要需要时间去等待，然后真情流露。所以我觉得，多才多艺，当然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网红的一个很好一个条件，应该是要给你大大按一个赞。那也希望你继续努力，拿出更好的作品来。
3: 编号117，李浩华。
6: 评审，各位好，我个人比较不习惯于比较年轻式的 Reels 那种短影片的高节奏的创作，所以我还是用我一贯的作风，就是当个旁白，然后不太出镜，但是主要是以方舟最重要的诉求，他们要一个新的房子，要一个永久的家，然后用一个姐妹的故事去导入，那中间叙述整个创业过程跟最后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希望以他们为主，那我只是一个想办法让大家能够正视他们的一个平台而已。谢谢大家。
3: 评审看片，
7: 童状况的哥哥离世。母亲也因受不了打击而选择了轻生，父亲已80几，目前他们在这里被一群菩萨们照顾着。谢春兰女士于1989年创立的方舟启智教养院，照顾这些学生， 已37年。将近40年来，世卫提出的辅助、陪伴、教育着障碍者与其家人们。不仅照顾，自主独立也是方舟努力维持的信念。然而他们在努力，仍不敌设备老化与速度搬迁的问题。于民国101年开始的募款买地，到103年、104年的有地盖房，108年的动土典礼，原本期盼民国110年会有一个永远的家。他们很努力，更需要你的一份力。
3: 评审讲评，
5: 听得出来像有点哀伤的一种声音，你知道吗？就是很低很低沉。可是其实你要多一点 power， 一点热情在里面，或甚至于，有点 energy 进来。你太冷太旁观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可以再多一点热情，好，声音的表情可以再丰富一点。也许我觉得改善的空间还很大，你可以自己再去拿捏，然后你让自己多一点入境，多一点融入。我觉得它整面影片的感觉，其实它就更有活力。给你的建议，
6: 谢谢。
1: 那我先觉得很开心，你能够透过你刺青的这个网红，然后把这个讯息散播给更多。或者喜欢刺青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影片，是我看过这次12部影片来讲唯一的一个讯息，让我接受到了方舟的要盖这个有个家。大家都说我想有个家，要有一个永远的家。方舟这个家是怎么样取得土地，什么时候开始动土，什么时候开始自建的，这个讯息让我觉得是在12支影片来讲非常不容易的，也让我对方舟的这个土地的取得跟他们要盖房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有了一个了解。谢谢你。
6: 我有想要补充一点点的，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靠近一点点。
6: 就很好，我有想要补充一点点的。
7: 导演不怕网红说真话，你尽量说哦。
6: 其实我有对导演说，就是哦，舞蹈你在做的事情，我必须得说，愚公移山。对，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啦，就是现在自媒体这么快速、这么乱的时代，电视业这边就是真的很越来越式微。那舞蹈用网红的自媒体网络的年轻人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见这东西，就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还是很坚持的做，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愚公移山感动是这样子？有一点点会投射到我自己，就是说我当然知道我的做法、我的节奏不是市场所喜好的东西，我也因为这样子失去很多流量，但那就不是我，对，那也不会是舞蹈，所以我蛮敬佩他的。虽然我以前不认识他，但对，但是我现在认识，谢谢你给我
2: 积少成多。
8: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愚公移山的力量。
6: 老师，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觉得很佩服。
8: 对
6: 啊，你明知道，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样。
8: 是是。编号054，相
9: 情，请就位。我想分享我的故事。在我妈妈去世的前半年，我其实常常是在复健。陪他复健，然后医院、家里这样子三边跑，所以我知道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再加上我妈妈是中风，所以她的表达能力其实是很不清楚的。我常常会要跟她去做比手画脚，所以我这次来到方舟教养院的时候，我其实一进去看到那个这些憨宝宝们在做复健的过程，我直接就哭了，因为我会回想到那个过程是很辛苦。那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在复健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脾气，因为痛，因为不舒服，所以我常常就要搞笑陪他们，然后陪他逗他开心，让他去把这样子的复健做完。那可能因为我这样子的关心他，没想到有个姐姐就被我弄哭了。我本来是想要给她鼓励，因为她跟我说她想家。那我也有跟她分享说，我妈妈也去天上了，所以她我们都是想妈妈的，但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那在帮她打扮的过程当中，她其实也是，虽然她的表情没有什么，可是她一直跟我点头，就是用眼神来告诉我她是喜欢这件事。我其实当下是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也回去告诉我儿子说，妈妈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之后也要把这样子的爱传承下去。最后呢，我想要唱一首歌，那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真，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相求，相思都冷冷冷。我现在唱到这首歌还是会有点想哭，因为这是对家人的思念。谢评审
10: 看片。我妈妈去天上了，我还要记得天鞋。
9: 对我们来说，家是随时都能回去的地方，都是有爸爸妈妈在等我们的地方。但在这里，有60%的憨宝贝，因为家人失落，父母老去，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来探望他们了。而方舟就是他们最后也是唯一的家。
11: 但没有亲人，
9: 并不代表他们不值得被爱。而今天，我们陪着他们一起牵手种下最美的回忆，给他们最好的希望。
12: 你挑你喜欢的衣服，
13: 快点点，
11: 换上新衣服，打扮好装饰。你看他们的笑容是不是跟我们身边的家人一样，那么单纯，那么漂亮？
14: 好大一朵，
15: 是啊。
14: 小公主代表什么？
15: 小公主。
14: 对，你是不是最漂亮的小公主？
9: 是啊。我们无法阻止岁月变老，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帮助他们。方舟启智教养院需要你我一起共同帮忙，让爱继续延续下去，让他们拥有一个家。评审讲
3: 评，
15: 刚刚湘琴她用一个开头是跟妈妈的连结哦，那我觉得因为妈妈是非常容易触动到别人内心的一块，因为像你刚一讲，我也一直想起我妈妈来啊，因为前几年过世，你就会心里会有很多的跟妈妈的连结会一直出来，那这是很感人的。影片来讲看起来比较平铺直述哦，就是说也许你跟你刚刚开头的妈妈的这个东西可以再稍微去强化某一点，如果有这样的连结，我觉得影片可以更完整更感人，就是说因为你的 focus 是妈妈，那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焦点，那把焦点再延伸的话，影片呢是可以更加分的。谢谢。
16: 因为我母亲本身也是中风，我也照顾中风的母亲，但是湘琴为什么她在这个影片里面她没有那种悲戚悲伤的感觉，反而是很阳光很欢乐，我觉得跟你有儿子有关系，因为你其实有下一代，你做母亲了，其实你知道生命是一直在延续下去的，所以你觉得不管过去的事情，母亲已经走了，但是现在的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方舟这些憨儿们他们当下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愿意用很欢乐用很快乐很开心的心情去迎接去面对他们，当然你也告诉你的儿子将来也要承续这些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了这个你的阐述之后再看影片感触很深，谢谢你。
17: 编号015张嘉文，
18: 这次呢我去方舟教养院，然后看到一群可爱的憨宝贝们，然后觉得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过生活，然后我觉得我有被他们感动到，是他们给我勇气让我想要为他们应援。

0: 评审看片。
1: 其实在来桃园方舟启智教养院前，我其实很紧张，因为我是一个极度I人，很担心无法与大家融入。直到我遇见了他们，我才发现原来开心这么简单。汉堡们用亲切热情的笑容跟我打招呼，我一下子就融入他们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会种菜真的很厉害，我是打从心里的佩服他们。后来我还有跟他们一起玩球互动，也有帮他们算塔罗牌，他们很期待的排队等我帮他们占卜。其实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有喜怒哀乐，看他们开心也开心，看着他们难过我也不禁落下眼泪。也是他们让我知道，短短几个小时内，一句舍不得，一个拥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决定发起一个善的活动，现在只要捐款于桃园方舟启智教养院，拍照捐款明细并且影片按赞，于下方留言给他们一个家，就可以找文文领取一题免费占卜。希望你和我一起给他们爱，给他们一个家，爱由你来发起。
0: 评审讲评。
2: 嘉文，这支影片呢、啊，当然最特别就是你的塔罗牌的这个背景的职业带入到影片里面。这个影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定期捐款的话，可以获得一个你占卜的这个机会。
3: 对，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这个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
3: 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回馈给他们这样子，因为我很想要帮助他们。
2: 是是 是，非常谢谢你，
3: 谢谢。
4: 当一个网红来讲，越多才多艺是很棒的，包括一开始你表现你的弹奏
3: 是、哦、
4: 接下来呢你的塔罗，这对你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而且你从事这个网红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如鱼得水。那影片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蛮中规中矩的，就是有带到，而且你中间有频频拭泪，那看出来是真情流露。就是在语速方面，还有就是说声音的这个变化，如果能够再强化，可能可以更有那种力量，或者说更吸引力的地方，那这些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0: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5: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0: 现在宣布晋级复赛的名单，编号077，吕艾尔。恭喜你晋级复赛。
6: 我现在就走进。
0: 编号019，花仔。
6: 我现在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2，莫城。
6: 你不说我看，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7: 透过这次的节目跟影片，我也是只是想把这个善传播出去而已。对，所以没有关系的、下次加油。
0: 编号117，李浩华。很抱歉暂时淘汰。
8: 我其实蛮乐见这个状况，又蛮希望就是年轻人去打拼做这件事情会更有效益，那我们就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大家加油。
0: 编号033，老 Q。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59， Lilian。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54，湘琴。很抱歉暂时淘汰。
9: 对我来说我不在乎输赢，但我觉得我有把爱传递出去，然后也有募捐到钱，然后捐给他们，这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收获。
0: 编号015，张嘉文。
6: 为我走进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10: 有点可惜，不过这一次没有入选，就是还是有把善传出去，然后也希望留下来的网红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善传递出去。

0: 编号108，小尼。很抱歉，暂时淘汰。
1: 就是还蛮伤心的，因为影片还蛮用心在做。那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可以参与到网红以上的距离。
0: 编号129，芝芝，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72，诗涵，很抱歉，暂时淘汰。
2: 虽然没办法就是继续跟伙伴们一起就是晋级到复赛，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有这次的机会来到这个节目，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公益，就是很感谢这个节目，谢谢。
0: 编号007，娃娃，恭喜你晋级复赛。

0: 们在努力活着，却要害怕没有地方变老。
1: 请给老汉儿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到老的地方。
2: 有一天，他们会因为你的帮助而拥有自己的家。
3: 他们不是孤单，而是值得被爱的人。
0: 照顾是每天做一份有爱的事情，
4: 每一次的陪伴都在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世界忘记。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16日《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透过了丰富的图文以及充满创意的五大互动展区，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为佛教所做的贡献以及弘法足迹。
1: 三好，所以锯子转手转过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变三个。
2: 佛光山纪念特展在精彩的魔术中拉开序幕。一句为了佛教，60年前星云大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在高雄大树的荒地建寺，定名佛光山，并立下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宏愿。会中，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理事长吴龙荣也分享，因为担任三好儿童绘画比赛评审，跟佛光山结缘的故事。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长赵翠慧也分享跟大师相处中难忘的友情友谊。
3: 大师写文章，然后投稿到杂志社，杂志社才开始有稿费嘛，他就说他非常谢谢李业成教授。他说那个时候你是那个杂志社的编辑，我特别感谢你，因为那是几年我投稿，然后你让我能够拿到稿费可以办活动。大师会记得几十年前他一直投稿的时候的那位编辑的大名。
2: 展览将星云大师的一生分为10个时期，以200多张照片与墨宝略述星云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的贡献与弘法足迹。
3: 传灯60，百年仰望这一个展，就是特别要纪念啊，星云大师呢，他弘法5大洲，他的一生为了佛教，不论是我们从大师他为佛光山立下的4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每一个主旨都是为了佛教，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
2: 特展入口是邮局所发行的星云大师邮票，这是史上第一次邮票由出家人作为主角。这套邮票彰显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佛教制度化、现代化、艺文化与国际化。小圈章以纸雕及插画风格展现佛光山佛法僧三宝具足内涵，呈现人间佛教和谐智慧的文化底蕴，以及弘法的时代性、多元性。
3: 我觉得师父这一生给我的感觉，他对佛教有几个创意。第一个，他使佛教青年化，他把青年代青年化。他们佛教的信仰人口叫信仰人口，不是信仰的人数哦，这么讲的。他让佛教走向事业化、艺文化，更重要，他把佛教走向生活化、人间化。

0: 星云大师不仅开山，也创造了宽广的弘法平台。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是一份责任与承担。六十年来，佛光山于全球创建近300所寺院，全球信众达数百万，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了大师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理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要来推动循环经济以及数位教育平权，技嘉教育基金会与百事益捐赠了50台整新笔电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以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象征企业携手公益，透过3C 设备再利用，兼顾了环境永续以及教育公益，让科技资源可以发挥到更大的社会价值。
0: 孩子在老师指导下使用着电脑，又有在网络世界里吸取新知。3C 设备是资讯时代中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偏乡低收入户的学童们

0: 人生的契机。
1: 虽然是二手，其实可是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很希望就是这个50台，就是一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有这个科技的工具跟资讯能力，在上网对他们不管是学习啦、查找资料啊，会有一些帮助。
0: 台湾微软捐赠50台二手笔电，由百世益专业工程师整新与检测，并由暨家教育基金会捐赠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2: 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讲是做维修，它的原理的其实就是把坏的变成好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一个 modernize， 是当然日语啦，事实上这个 modernize 也是活家语，是物体物，这是一个东西还没用尽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尽，不可以随意的抛弃。
0: 好苗子幸福学堂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的课后辅导与品德教育计划，为国小学童提供稳定且温暖的幸福陪伴，并安排课程提升孩子多元学习能力。自2021年3月开办至今，已成立16家学堂，期间有近3000位孩童受惠。
3: 它是属于手提式的电脑。它在使用上，第一个不占空间啊，对这个寺庙来说可以多比较方便，能够来收纳。在学习的工具上，让孩子更加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孩子的学习能够跟相对于其他优渥的家庭比起来，他们也不输人家。
0: 每一台重获新生的3C 设备都承载着企业对环境的承诺，以及对翻转偏乡孩子数位未来的期盼。这场结合绿色循环与教育公益的捐赠行动，不仅延长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照亮了弱势学子的求学之路，也为社会创造出最大化的共好价值。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各大重量级的资深媒体人齐聚在一起，透过了泡茶、喝茶以及品茶的过程，上了一堂茶禅，借由泡茶学习归零、静心，还有专注当下，并且能够把自己留白，才能够再装入新的东西。会后大家是热烈的讨论，身心都收获满满。
5: 其实有，他也是产量非常的少数，可以讲是茶中梦幻的一品。
0: 茶师取茶，并将茶叶与席中人一起欣赏，再入壶浇以热水，冲出茶叶的香气，借由烧水、泡茶与品茗的日常动作，收敛分散的心神，在热气与茶香中专注当下，并透过茶汤的温度、香气与滋味，关照自己的心境起伏，一如面对困难要放开眼界，转迷为悟，活在当下，才不会迷失自我。
6: 那今天的茶禅，尤其是让大家感到收获满满，因为，短短的几分钟，大家静思，大家这个随着喝茶的过程啊，体会到茶叶的芬芳，也心里面呢就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悸动，我觉得对一整天的疲惫呢，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以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去做多多的举办。
0: 而最后的赏泉回甘，由行者将白开水倒入杯中，让与会者饮用。白开水是留白，说明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暂停、休息、睡眠。因为留白可以凝聚智慧，重新出发，再创高峰。也因为留白，才能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吸收更多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
7: 要做茶禅最重要做到什么，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因为茶禅呢我们需要有行者来泡茶，那也要有与会的来宾，大家有这个心，那大家一起来，那透过了今天的一笔字，大师的一笔字，其实很容易就让他们入他们的禅心。所以茶禅真正的其实是人，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的心。
0: 在相遇的时候珍惜缘分，用一个体贴的心、慈悲的心去体会到对方。

0: 言当中没有说出口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禅心，便是拈花微笑的善缘。人间新闻真人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到坛讲师林清志和他的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的老照片加上歌声，分享了70年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故事。
2: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3: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2: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4: 这70年来一丝一道都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2: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为了让信仰与慈悲善念从小扎根，佛光山云林讲堂日前举办了佛光宝宝暨观音弃子祝福礼，吸引了将近150位的家长以及孩子们热情参与。住持慧德法师带领大众祈福，在现场不仅有庄严温馨的皈依仪式，更安排了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让道场瞬间化身充满欢笑的儿童天地。
5: 如佛三世三宝佛前，
6: 阿嬷抱着孙女，在法师的祝福下，正式成为观音弃子。
5: 生生世世，
7: 永不皈依，
5: 外道天国。
6: 紧接着就是恭送皈依文的环节，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跟着法师大声念诵，画面既庄严又充满温馨的童趣。当然有小朋友在的地方，游戏肯定是少不了，透过动手操作增进亲子的互动与感情。另外，现场也提供益智游戏，训练小小朋友的观察以及思考能力，也能从游戏中学习专注与耐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道场瞬间变成孩子的游戏天地。现场近150人在这场活动中温馨互动，不仅祈愿每位佛光宝宝都能在菩萨的庇佑下健康长大，更希望能够把三好精神的美善从小扎根，让信仰的力量能代代相传。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今年的父亲节正好是遇到了传统节气立秋，佛光山日光寺号召了将近180人参加路跑暨净滩活动。清晨5点半，先运动跑步，再净滩，亲子呢一起携手来爱护海洋，也要用行动为地球降温。
8: 环保净滩动。
2: 天才刚亮，大家已经集合热身，沿着台东的森林公园琵琶湖一路跑向海边。来到海滨，众人立刻变身净滩小队，看到宝特瓶、铁铝罐、塑胶垃圾，通通不放过。
9: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让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2: 参与民众弯腰捡起垃圾，再放进袋子，大家分工合作，这次共清出超过60公斤废弃物，其中一般垃圾就超过35公斤，而且不少爸妈特别带孩子一起来，边运动边做环保。
10: 然后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很开心，然后让小

0: 小朋友去跟我们大人一样一起体验这个环保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爱这个地球。
1: 另外也有全家人一连三年都来报名参加，把净滩当成每年的约定。
2: 我今年已经来参加第三年净滩，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大海这样，就是把沙滩都清理干净。
1: 带着孩子一起跑一跑，捡一捡，没有大场面，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把垃圾带走，把干净海岸留下，也让爱地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开始，慢慢变成更多人的日常。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庆祝关圣帝君诞辰，佛光山金刚寺慧立法师特别带领信众前往到台东东林宫献上鲜花水果，齐聚在殿堂内庄严诵读《般若心经》暖寿。这场跨越了佛道教的温馨交流，不仅期盼双方结为兄弟寺庙，更充分的展现世界神明联谊会宗教融合的精神。
4: 当年佛光山天宫是香港大名。
5: 法师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二十名信众，手捧鲜花水果，在关圣帝君诞辰的这一天，一同前去诵经暖寿。
6: 向东林宫、关圣帝君以及众神明祝寿上香。
5: 上香环节同样也少不了，随后众人于殿堂内庄严奉诵《般若心经》，在庄严神圣的现场，佛道教彼此融合，打破门派与宗教的藩篱。
7: 希望，经由佛道合一，大家成为一个兄弟寺庙，互相帮忙，非常感谢金刚寺慧立法师的莅临。
5: 在热闹非凡的庆祝现场，佛光山以中华传统宗教团体会员身份出席，期盼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实践宗教融合的精神。
8: 世界神明联谊会上，
5: 跨越宗教界限，展现佛道一家亲的祥和画面，希望透过彼此尊重与包容，让信仰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9: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0: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1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深耕北美超过30年，佛光山、旧金山三宝寺全新的重建落成。落成典礼由宗长新宝和尚主持，全球有将近千位的信众齐聚，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新道场融合了修持、文化、教育以及社区服务，未来将会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新里程碑。
1: 典礼由新宝和尚与多位贵宾共同剪彩揭开序幕。事隔35年，随着全新三宝寺重建落成，象征着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继续传承。由当地的佛光青年代表恭敬地向大佛献花供养，象征着人间佛教在年轻一代已经扎根。随后由新宝和尚为大佛开光，在清净悠扬的梵拜声中，现场庄严祥和。三宝寺这次能够顺利圆满重建，背后凝聚了无数信众、义工与护法大德的共同发心与付出，完美展现了佛教众缘和合的精神，更期盼全新

0: 经启用的三宝寺，未来能持续发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让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日前是特别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功德主感恩餐会，邀请到将近120位长期护持的功德主齐聚，现场不止洋溢着欢喜与感恩的气氛。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跟亲自的莅临，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发心护持。
2: 我很感谢大家，这是在偷渡进来拜梁王，有没有？很辛苦啊。
0: 历经三年的漫长重建，佛光山三宝寺现在拥有了更完善的弘法空间。未来三宝寺也将秉持佛光山的四大宗旨，持续推动多元的弘法工作，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道场，亲近佛法。
3: 30多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主要还是靠大家的啊不忘初心。
0: 由新宝和尚亲自受证，向长期默默护持三宝寺重建工程以及各项弘法置业的功德主们致上最深切的谢意。这场温馨的盛会最后在全体大合照的欢喜气氛中圆满落幕。新宝和尚在活动尾声也特别勉励所有功德主，要持续秉持星云大师集体创作、众缘和合的精神，携手让重建后的三宝寺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据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位在美国旧金山的佛光山三宝寺经历了重建，今年是正式的重启对外开放。而在开光仪式前呢，特别在崭新重建的大雄宝殿内举行了三皈五戒典礼，恭请佛光山的住持新宝和尚亲临主法。
4: 香华意，
5: 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亲临主法，带领160位戒子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旧金山三宝寺历经重建，终于迎接开光落成。而在典礼前夕，特别在这处新弘法场域举办三皈五戒典礼。
6: 三皈依五戒的仪式在加州很少有，感谢有佛光山的道场可以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7: I am redoing my precepts,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take my vows and review why we originally took the 5 precepts.
4: 我们讲皈依，就是身心呐、找到了依靠处。
5: 身着清净曼衣，依序礼佛、忏悔、发愿，不少人更是早已受戒，特别前来复戒，透过重生誓愿，坚定自己的学佛愿心，从自身做起，用行动落实佛法，共同为人间佛教弘扬尽一份心力。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一场佛学讲座走进了拥有15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佛光山三宝寺邀请到新宝和尚来主讲心灵环保。由于报名踊跃，特别借用了临近的教堂，吸引将近24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
8: 走进教堂，佛法智慧在不同宗教文化空间里展开交流。佛光山三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新宝和尚主讲心灵环保，以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说明，现代人除了重视外在环境，更要从内心开始减少贪嗔痴，让正念与智慧成为生活力量。
4: 今天主要透过心灵的环保来讲，去除我们内心的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让我们的烦恼透过智慧的关照，让它不生，让它不起，知道呢，烦恼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了解，我们才讲放下，我们才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8: 讲座吸引近240人到场，现场专注聆听，互动热烈。许多常年接触佛法社区民众，也从分享中重新认识心灵环保。
9: I've always enjoyed hearing, like today,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speech, and learning even a lot more about it, about what I already knew.
10: 减少贪嗔痴以后，我们就会 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希望佛光人呢，接下来我们一样秉持这样的态度，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人间佛教。
8: 从佛教道场走进基督教教堂，这场讲座跨越宗教藩篱，也展现社区彼此支持友谊。佛光山期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一念善心出发，为人间带来更多祥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日本熊本县日前是历经了 7.1 强震，灾区满目疮痍，秉持人间佛教的慈悲精神，国际佛光会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送上三大车的民生物资，连佛光童军团也主动的加入救援行列。此外，佛光会更前往到当地的八代市政府捐赠了50万日元，希望可以以实质的援助与温暖陪伴来帮助灾民早日的重建家园。
11: 马路旁低矮楼房严重倒塌，瓦砾堆上还有人忙着搭建防水布重建家园。这里是日本的熊本县，两个星期前经历 7.1 强震后，当地居民仍在努力进行复原工作。灾难发生后，佛光会秉持着人间佛教精神，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发放饮用水、尿布等三大车的民生物资，同时还有义工深入现场参与赈灾行动。更感人的是，在救灾队伍中也可以看到身着童军服的身影，他们是前来福冈支援夏令营的佛光童军团，主动发心加入救灾行列，完美展现了信仰向下扎根的老少传承。
12: 来自于台湾的也有，甚至于我们自己东京的哈。那佛光山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会也好，这个事业，那只要哪里有需要，一定有佛光人。
11: 除了物资援助外，如开法师也代表国际佛光会福冈协会前往八代市政府捐赠50万日元的一元金，希望透过这份心意让熊本当地能尽快恢复生息，而佛光人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小小茶师前往到了日本交流，为了要让台湾与日本的茶文化交融，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了茶文化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与奉茶来与日本的大众一起分享茶禅文化。小茶师们也借此呢拓展了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学习到了专注、感恩与服务。
13: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14: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15: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3: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仪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15: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13: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伊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玉林祈福典礼，为来自不同背景文化的37位佛光宝宝祈福，在诵经、洒净以及佩戴吉祥手串等仪式当中，要来为孩子们祈愿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开启智慧人生。
5: 典礼现场，家长带着宝宝一同接受祝福，在庄严诵经声中，为37位佛光宝宝祈愿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对父母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迎接人生起点的特别时刻。
16: We just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beautiful thing to do to give them the best hope and for their future and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 with an open, loving heart.
17: We come here every time. We come here like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Yeah, it's every time it's pretty good and peaceful here.
18: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one was a bit vocal through it, but it was still special and a happy day, yeah.
5: 仪式中法师为宝宝洒净祝福，常住法师为孩子佩戴吉祥手串，并颁发玉林祈福证书，象征以佛法开启智慧人生，迈向光明未来。
19: Our children to grow in peace in body and mind, we must become their guiding lights. We should teach them how to love with compassion,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hare generous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thers, and how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5: 从祈福仪式到家庭陪伴，父母不只带着孩子接受祝福，也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引导者，陪伴宝宝们在慈悲与智慧中健康成长。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马来西亚新马寺与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日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这场赛事吸引了将近400位涵盖三大民族的选手一起来同场竞技。
11: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20: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11: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
21: 人人行三好，世界必定更美好。
11: 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真真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了德国柏林佛光山进行海外的实习。学生们运用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手机摄影，在户外的课程之后呢，又再度安排了学习讲座。佛光人不止精进到了拍照的技巧，再加码学修图，收获满满。
22: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5: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23: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5: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人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蝶谷巴特首座课程，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了将近50位的巴黎佛光人一起来共同创作，从剪裁拼贴到配色，让不同世代在首座中交流学习，发挥创意，完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24: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25: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接下来 迭古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0: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2: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25: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3: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25: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到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以及爱书人一起来参加。透过经典导读、故事分享以及实务演练，培养带领读书会的能力，也希望把书香以及佛法带进社区，让更多人从阅读中增长智慧。
1: 读书会要怎么带领？除了会读，更要懂得引导。万年寺举办全日培训课程，从带领技巧到宣讲训练，学员透过实际演练学习把佛法说得生活化。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勉励学员，听闻佛法之后更要愿意分享，带领他人与家人朋友能够从中受益。课程也透过白玉京故事引导学员思考。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文思修正，从一个木瓜故事延伸到人生选择，让学员学习换个角度思考。现场也安排生命故事宣讲，带领练习如何把自身经历与佛法结合，从平凡故事中找到启发。从会读书懂得分享到真正走进人群，学员将带着一天所学回到各地分会，让阅读成为接触佛法的桥梁，也让书香在菲律宾持续延伸。人心有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有超过2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今年是以《法华经》为主题，透过了经典导读、分组讨论以及主题论坛，深入的了解人人皆可成佛的智慧，也要把佛法从经典带回到日常生活。
2: 悠扬歌声为研讨会揭开了序幕。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现场吸引超过200人参与。
3: 如果我们有从智慧上去改变，我才发现，哎呀，我拜的是什么？我以为在这边拜拜可以让我的身体不要。

0: 活动以星云大师全集《法华经》为主题，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带领大众读经，从火灾狱、穷子狱等故事认识《法华经》的智慧。经典中强调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星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也将这份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佛法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随后透过讨论与主题论坛，与坛法师分享修行体悟，鼓励大众发菩提心，行三好，把佛法带进家庭、人群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艺术不只展现了美感，也能够成为陪伴青年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南田大学美术馆举办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以及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面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也重返学习，让澳洲原住民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2: 悠扬的迪吉里杜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田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3: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4: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a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5: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u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2: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3: They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6: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and I learnt 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2: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澳洲南天寺携手当地原住民社区举办了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以传统点画的技法共同创作了六幅作品，融合澳洲的文化图腾以及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弘法海外的成果。
0: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7: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8: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9: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10: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0: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鲸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跃然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11: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0: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12: 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
13: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12: 对，我用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10: 好有趣，
1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13: 想要在经营哎。
1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4: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台北市消防局的最新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火灾案件当中呢，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大家平常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让随身的配备变成了一颗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要用正确的使用方式才能够安心。
1: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2: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是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1: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3: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1: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我做这一行已经超过10年了，但在身心科诊所大概今年是第8年。我一开始是谈失恋的，就是做失恋咨商起家的，然后慢慢他们长大，有些开始决定要结婚生小孩，我就也开始跟着去处理那个婚姻啊、家庭啊、伴侣的议题，有点像跟我的个人一起长大。
1: 就像你也提到，其实那些在工作以外的消息，你还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上班才处理就可以，但你有一个责任心在。
0: 我觉得其实在中年夫妻我们很常处理的一个情绪叫做怨。怨就是我有很多的生气，可是我可能结婚前半辈子我都在忍你，但到这一刻我不忍了，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很巨大的爆炸，然后很巨大的暴怒，然后那个暴怒常常会吓死其他人，他说你前10年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这种巨大怨恨它是有历史的，它是有脉络的，它是有很多委屈跟忍耐的。我们在做中年夫妻的时候，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在消化这些怨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该怎么被消化。我出那个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我们希望台湾接下来想要结婚想要谈恋爱的人可以真的选择对的婚姻，然后或是选择良好的沟通方式，让我们的关系可以好的，孩子也会因此受益，那台湾的下一代其实就也有机会可以活在一个更好的心理健康的时代。我觉得这是我出这本书最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很有野心但希望达成的目标。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句话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到底是拿手好菜抓到男人，还是拿手的心机让他臣服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访问两位幸福人妻。首先是我们演艺圈幸福人妻，我们的于浩然。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美食作家林泰，
4: 亚兰姐好，大家好。
2: 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王佳琪，
5: 亚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现在我桌上都有摆满菜，你们摆筷子干嘛？你们前面也没菜啊，
3: 等着吃，
2: 等着吃。好，应该先吃哪一道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口味可能会影响这个口味啊，这
3: 应该
2: 你们应该幸福人心，
3: 应该先吃南瓜，
2: 先吃南瓜，
3: 因为它味道比较单纯。
2: 这是南瓜，
3: 这是南瓜，这是我做的。
2: 怎么看起来跟它含极耶？
3: 而且南瓜是我老公种的。
2: 哎呦，
3: 对，好，
2: 难怪你的书里面全部都是南瓜菜。
3: 对对 对，我里面的南瓜都是我老公种的。
2: 南瓜烤布丁，南瓜炖
3: 鸡。而且我们家很爱，我本身也爱吃南瓜，然后南瓜又是很好的淀粉。嗯，
2: 对，就南瓜红枣小米粥，南瓜豆浆，
3: 对，
2: 都用南瓜，
3: 很多都南瓜，
2: 南瓜玫瑰馒头，
3: 对。
2: 哇塞，
3: 因为我觉得南瓜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2: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会利用南瓜去做各式各样的东西。好，然后加上我老公他有种南瓜，所以他每次种完就会摘了很多颗摆在我家的厨房，
2: 很漂亮哎。
3: 而且他这颗他们叫做轮胎南瓜，是这么大一个。
2: 哦，真的。
3: 然后我一切开来的时候，它很黄。嗯。然后我就
2: 熟透了。
3: 我就觉得这南瓜做出来一定很好吃，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
2: 怎么做？
3: 我就变成用它，其实就是南瓜，你外皮洗干净，我是连皮吃嘛，因为是有机的嘛。然后我把它切块之后，去放进电锅蒸熟。蒸熟之后，我就会加一点酱，有一点糖，跟一点味噌，跟芝麻，就这样了。
2: 为什么要加味噌？
3: 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式的味噌拌凉拌南瓜。
2: 我吃吃看啊。
3: 就是很简单的味道，对不对？但是就夏天，其实你吃了你会觉得很爽口。
2: 真的有南瓜皮耶。
3: 对，因为皮很营养，但有时候不见得，我们有时候皮没有处理干净什么，那因为自己种的，我就会很大胆的放心的把南瓜皮进去。
2: 你们继续讲。制作人一直叫我把这个盘推过去给你们。
3: 而且我觉得它，
2: 您再试试看，
3: 它非常简单。
2: 你会做菜的人，你来评评分。
3: 它根本就不需要油烟什么，我就觉得说，
2: 很爽口。
3: 对，
2: 然后有时候早餐
3: 配点稀饭啊什么的。
2: 这怎么配稀饭啊？
3: 会啊，就像很多人早餐会放一些酱菜什么的。对，

0: 配粥。
1: 我老公这一颗种的蛮好，可以配粥，对不对？
2: 对。欸、等一下，人家心理师在看，对不对？南瓜，你们他们两个还真的聊起来了，就很像那种馒头里面坑导入一样。
1: 对。
2: 哦，所以这个是可以配稀饭哦。
0: 可以。
1: 可以配稀饭。哎、欸，
2: 心理师，你会做菜吗？
3: 我很简单的，做荷包蛋之类的。
1: 这个很简单，
2: 结婚了吗？
1: 一定会。
3: 结、嗯、还没结婚。
2: 还没结婚啊？你吃吃看。
1: 嗯，不好吃可以讲哦。
2: 看起来好像一副不以为然。
3: 没有没有，那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冒出来，嗯，我觉得很爽口，嗯，那个爽口，
2: 嗯。但是我们并没有要你评价，我们只是想问你说，你以后娶老婆会娶会做菜的，还是不会做菜的也可以？
3: 我觉得会一起在厨房做菜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我包括还有后来我们看一些年轻人，现在在厨房很多时候都是一起做菜，一起玩，不管是一起洗碗啊，然后一起尝试一些新的料理啊，或尝试一些那种就是就算炒坏了，可是好像一起做实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在厨房一起玩的感觉还蛮重要的。
2: 你讲这一点，他们两个都做不到，因为一个老公去种树，一个老公去赚钱。好，来，我们试第二道。来，林泰，你做这一道是
0: 菠菜金针菇拌我的、啊、自己做的那个花生酱，花生椒麻酱。
2: 花生不是甜的吗？
0: 没有，是咸的。你要买试的时候要买咸的。
2: 我头有换过、
0: 啊。然后那个要搅拌一下，因为
2: 搅拌用搅拌
0: 可以，就是让不然酱汁会太浓，你会。就让它均匀一下。
2: 啊，你不会拌好再拿来哦、喔？
0: 没有，这样比较好看。
1: 我们两个其实很像，
0: 对，有点的味道，但我的味道比较重，因为里面有花椒油。
2: 吃一下顺序、哦，嗯，所以要一点金针菇，
0: 对，
2: 哎呦，好大一口，
0: 对。
2: 然后还有一颗花生，
0: 花生，
2: 好，来传过去。哎、欸，热的哦、喔。
0: 没有凉菜，这有凉菜、
2: 欸。奇怪，那盘子是热的，我吃吃看。哦、喔，好大一口。
0: 对啊，我想
2: 心肝这多啊。
1: 要花生，
4: 还好小波没拍我。
1: 金针菇，我也放很
2: 大，因为我喜欢的 NC，
0: 香菜仁，
2: 嗯，你很大口好不好？
0: 我就不用了。哎、欸哦，我吃到
2: 刚刚应该先吃你这个
1: 花椒是不是？
0: 对，
2: 嗯，因为它那个味噌的味道太比较重。
0: 真的吗？
2: 你这个比较爽口，
0: 因为你的酱料用的比较少，哦，对，不然我的酱料里面有花椒、
2: 花生、
0: 花椒油，
2: 嗯，很香啊，
0: 对，
2: 是很香，嗯，哎、欸，没有人理你哦、喔，
1: 花椒很香，
2: 默默吃，
3: 默默吃。
2: 如果这是两个老婆，你会娶哪一个？
3: 啊？压力好大、啊。
2: 不是单就他的人，就是从口味上来说。
3: 他还有一个强烈的个性在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个性，通常强烈的个性在娶老婆的时候是大好大坏，
2: 大还有大好大好，
3: 真的真的，因为个性强烈的时候，好的时候就很好，但是摩擦起来或冲突起来的时候也会很恐怖，
2: 所以只好娶像于浩然这种傻傻的，有没有？就一堆一坨一坨的，
3: 有一种圆融。有一种温和跟圆融在里面。
2: 哎、你们做完菜之后，老公会帮忙洗碗吗？
0: 会。
2: 你老公会？那回答的好快啊！
0: 但是我有但是、但是他都洗不干净。
2: 啊，你规矩都给卖谁？
0: 没有，他就干脆买了洗碗机。哦。也是他的智慧。好好
2: 好，那你们一起做的事情不会只有一件吧？
0: 你说做菜吗？不会，我不会让他待在厨房、啊、
2: 哦，真的哦，哦哦，你是怕他有油烟味，还是觉得他真的把他当老板？
0: 不是，因为我觉得男人的细腻度没有女人，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维护得很好了，然后他来就是对我来讲是破坏。
2: 厨房算是你的天地，
0: 对，是我的领域。
2: 而且在那边你可以消化很多情绪，然后去抒压。
0: 是的，
2: 那浩然也是一样吗？
1: 我们家其实所有大大小小都是我在弄，我老公今年不在家
2: 、哦、
1: 今年才开始自己
2: 洗、哦、是今年不是今年不在家，
1: 今年一月他才开始自己洗衣服，我才教他
2: 三十年
1: 他 都是我洗我烫我折。
2: 等一下，那他常常不在家，那谁帮他洗啊？ 哎，一些

0: 全都我洗。
1: 他会带回来，
0: 他现在会带回来。以前他会带回来给我洗，譬如说拍戏什么，他会带回来就丢在篮子里。那我就会习惯，因为我妈妈说，一个家谁最先看不下去，
2: 谁痛苦谁改变。
0: 对，那我就是一个完全看不下去，我是随时随地都家里都不能有东西摆在那，或
1: 处女座。
0: 对。所以我以前29年来，我都是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然后衣服洗好烫好，连袜子都烫，内裤都烫，折好放。但今年开始，我就发现我改变了，我不能这样了。
1: 30年后才觉醒，
0: 今年才开始觉醒，我就觉得他的衣服开始堆很高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没有人要你帮他洗，是你自己要抢着帮他洗。而且有时候你做了。另外一半他不见得会感激你，那你慢慢就会觉得我做了那么多，但我得不到你的感激，我就会有怨。
1: 对对，
0: 所以我今年开始就慢慢，这几年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一些东西。
3: 对方可能就是好好好，但是我不想做，或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做呢？我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做吗？
4: 你演王仲平演的好像啊。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所以我今年开始就慢慢，这几年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一些东西，然后到今年我就他的衣服堆很高，我都没有碰，嗯，我只洗我的，嗯，他就把衣服通通拿到阳台说，哎，这个洗衣机怎么按，那个洗衣精要加哪里？你看，三十年才问我洗衣精，
1: 我有点小心得可以分享，我从来不做这种傻事。
2: 啊，你不帮他洗的，
1: 我帮他洗，没有，我不在他不在的时候做家事。
2: 哎呦，这我也看了掉啦。谁是什么？
1: 我都不讲，我都不讲啊，我就做给他看。
0: 哦，可是你也要对方能接受啊，有的你做给他看，
1: 没有，你要讲，要讲，嗯，要讲，
0: 因为我会想要。有时候
1: 对象也是有问题啊，
2: 对了对了对了，
0: 所以我老公开始自己洗衣服，然后以前他晒上去我就会收帮他摊，我现在也不收啊。他去拍戏，他去拍戏如果十天不在，他的衣服我就挂在那边挂十天，然后他回来他就会，因为我觉得二十九年来其实是我做太多了。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
2: 对，
0: 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2: 嗯，你觉得你应该做，
0: 对，所以我现在不做我反而心里比较开心，因为我不做我就不会要求他要怎么样的
2: 回馈，嗯，
0: 反而两个人相处起来更好。哦，所以我都会跟很多妈妈说，永远不要自认为我做了这些
2: 要得到回报，
0: 要回到，而且就是你好像就不能没有我。很多女人就是我就是要做到让你觉得没有我不行，嗯，没有，这是错的，这是傻，太累了。
2: 嗯，好，那你还是一样傻，那干嘛去考证照啊？为了煮好吃的给老公吃，
0: 考证照其实是完全雅姐，我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老公是不大爱吃的啊。
2: 他不是最喜欢吃南瓜，
0: 他喜欢吃南瓜，但他到目前为止他的饮食习惯都跟我不一样。嗯，譬如说我会做个隔夜麦片早餐吃，可他没办法，因为他南部长大的，
2: 他吃热的，
0: 他一定要出去买米粉汤啊、欧阿米刷啊、烧饼油条啊。那我就觉得说到我们这年纪，其实你要改变饮食。嗯，那有时候中午我会做个鲑鱼饭。嗯，他就会觉得
1: 太清淡，
0: 他想去买个胡须章，他要吃个肉羹
2: 面，重口味的，
1: 我懂我懂。
0: 对，那慢慢我就觉得说，哦，那没关系，反正有时候是我喜欢做，我可以做我爱吃的。那你喜欢吃什么，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我如果试图的改变。

0: 你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我就不要改变，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欢的东西嘛。所以我做这些东西，包括考证照，也不是因为我要让我老公觉得哦，你老婆好厉害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会考证照，是因为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淡如姐。淡如姐就吴淡如，她就是一个
1: 帮你写序，
0: 她是一个女强人嘛，她什么东西她都要追求到她自己的目标，所以她那时候就跟我说，她说于浩然，你做这些你当然就要考个证照啊。他就像以前你很用功念书，你要的也是一张奖状啊。他有时候那个就是激励自己，而且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那像我女儿也是常常会希望妈妈到这年纪能够走出不一样的路，不要再你的世界都是老公。对，他就觉得说妈妈你就去考个证照嘛，证照考到自己很开心啊。所以我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激励我，让我开始觉得啊，我去上个课去考个证照。那有时候证照拿出来看，哎，妈妈在几岁的时候考到一个面包证照，你会很开心。
1: 看这些，哎，听说这本书的图片也都是你自己拍的啊？
0: 自己拍，自己摆盘，然后文字自己写，就是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弄的。哇，
1: 那你老公都在干嘛？在买地卖地？
0: 我当初要筹备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一些故事。因为毕竟要在半年内30个故事，每个故事要1000个字，我说对我而言是有点，我说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他说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到我交出第30个故事的时候，他还没有给我任何东西。
1: 靠自己啦，
0: 靠自己。
1: 哎，其实钟平真的是一个好男人。但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心呐。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好的人，但有时候不见得他会是一个你想要的老公。对。
1: 好，来，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好了。心理师，听说你这个新书里面有一个心理测验，就吵架的时候你是哪一种动物？
2: 是的，
1: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就是说其实人在夫妻吵架，尤其是伴侣或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是讲的话，就是我们不是讲了什么话所以怎么样，常常是我们就变成某种动物了。有些人会变成狮子，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要求，或者是对方你一定要照着我的做，有些人会照顾对方，有些人就是用听的，但是我不做，或是有些人就是我就是做我自己的。所以呢，这是其实是一个沟通心理学的理论。那他原本不是用动物来做比喻，可是我觉得用动物比较好帮助大家想象。
1: 好，
2: 因为
1: 他们两位都做过测验了吗？
0: 我好紧张哦。
2: 我
1: 也不是人妻，我不用做。来，请举牌。
3: 怎么办？我面对现实。
1: 哦，一只是狮子，一只是猫。看不出来选择是这样。哎，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对调的呢。
0: 应该是我是猫，你是狮子。哎
1: ，OK， 心理师跟我们想的一定不一样。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2: 好，现在说说狮子。这里的狮子，其实在讲的事情是一种你在吵架或是在沟通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有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或次序，有主见的，然后有底线的。然后通常有主见有底线的人呢，我们会习惯怎么样？我们就会希望事情要井井有条，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
0: 没错。
2: 那可是在夫妻沟通或伴侣沟通，有时候就会出一个问题，对方可能就是好好好，但是我不想做。或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做呢？我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做吗？
1: 你演王仲平演得好像哦。
0: 对。
2: 因为为什么会知道有这样的组合，是这样很容易组合在一起。我们常常说在心理学我们说一个强的会配一个弱的，狮子常常是强的，可是当有一个人是强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其实就可以安心的弱了嘛。因为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会说看不下去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来，你就做这样 ABCDE。
1: 哦，所以是完美的结合吗？
2: 有的时候是完美的结合，可是久而久之两边都会很累嘛。狮子就会觉得说每次都是我在付出，这个家只有我在用心，这段关系只有我在付出，那你到底死去哪里了？可是对那个比如说柴犬或是猫，像是这样子比较像小孩的这边，他会觉得说你干嘛一直管我，反正我终究会去做啊。那你这样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家里也不开心，然后呢你这样子害家里气氛不好。
0: 对，所以他就会去种树，
2: 就会去到其他的小天地。
1: 原来他去开发另外一种潜能，是你被你激出来的。
0: 没有，就是 我会有很多原则，但我现在为什么我讲我今年改变了？可是我潜意识应该还是狮子，只是我选择我不讲了，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其实狮子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给狮子最大的忠告就是，你一定要让另外一个人慢慢长大。可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请记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因为狮子老师30年他还没长大，会不会有点久？
0: 所以你已经开始啦。开始是重要的，
2: 还好啦，30年后面还有100年呢。哦，现在大家都可以活到150岁，怕什么？哦，所以他从现在要改变成猫。
0: 有时候是猫，有时候要当柴犬。猫就是，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想帮你洗就帮你洗，我不想帮你洗就算了。那柴犬就是，可是这个我也不会耶。
1: 对，
0: 可是这个我不会，那怎么办呢？
2: 可是我觉得处女座很难讲出这种话吧？
3: 很难。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从99分到80分、75分，我觉得已经是有进步了。因为你要我到60不可能嘛。对。
2: 好啦，反正还有30年可以让你磨，好不好？磨到两边都平衡了。
3: 对，没错。
2: 那我们林泰的猫是、
0: 我们在说猫跟狗，刚刚说它就是小孩代表嘛。我们的柴犬代啊，那个狮子、袋鼠是大人代表，那猫跟狗就是小孩代表。那小孩代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一个人要求的时候，猫其实是很走自己的意见，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有养过猫都知道，你在面打电脑的时候，猫就是会硬踩过你的键盘，然后也没有在管你要不要，你是不是在工作的。所以猫其实它是很好处是它是非常当下的，我现在想跟你合作，我就合作。我现在 Kimoji 对了，我就对。但如果我 Kimoji 不对，我没有理你啊。
4: 为什么？
2: 它不会猫爪就这样
0: 下。是，有的时候猫爪就下来了。对，然后也有一种，是你让我先不舒服的、那你在那边被我弄抓伤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所以猫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当下灵活，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活力的感觉，然后会觉得，这个人好有弹性哦，好有趣哦，然后童心未泯，可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缺点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北吧在里头，没有没有，就是我没有想那么多啊，就这样子啊，我就不喜欢啊，那为什么你还要在逼我？我就没有想做啊，你干嘛？你每个人就照自己的心情来就好了，你干嘛每次搞那么多有的没有的？有的时候那个黑猫就这样嘣这样的跳出来。
2: 这个不是只测女人吧？男人也可以测吧？
0: 都可以测啊，
2: 回去测测你们的老公
5: 另外一半。哈，
2: 那浩然，我是觉得心理师讲中评讲得很准。那林泰，你觉得他讲你讲得准吗？
5: 准，
2: 准，
5: 啊，对，
2: 你就是这样。
5: 对。对，就是有时候吵架吵完，他觉得没事了，但是我半夜气不过，我就会把他摇起来说起来，我还没有吵完，
2: 真的、哦，哇，
5: 我说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他真的会起来吗？
5: 他会很生气啊，然后就继续吵啊，然后我就半夜起来拖地板啊，
2: 然后他就
5: 我跟他说，因为我睡不着，你也别想睡了
2: 啊，好狠哦。
3: 猫蛮自我的哈，
2: 对
3: 对
2: 对，
3: 但
2: 是它该柔软的时候，
3: 对，会软，然后硬起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在管，
5: 不会撒娇啦，应该是这么说。
2: 它曾经被你抓伤过脸吗？
5: 没有，就也不会啦，
2: 不会
5: 动粗，不会动粗，对，
2: 不会动，
5: 尽量
0: 尽量。
2: 好，现在来讲一讲那个小孩的教养问题哈。浩然，中平应该不会管小孩吧？
3: 他不大管。就是我们家所有事情，包括孩子，都是跟我比较
2: 亲密。
3: 对，
2: 那他都在干嘛？他只负责赚钱，种树。
3: 没有，我也有赚钱啊。
2: 那现在他是没有功能的。
3: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很多事情。
2: 那他很爱他自己。
3: 他其实很爱他自己，而且我老公是那一种，你就像狮子。你给他太多想法意见，但他还是会按照他自己的，他不会因为你讲什么他就改，所以到后来我就觉得说，那没关系，那我也给你，反正他也不管我嘛，我也给他很大的空间，
5: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2: 想要在经营，
5: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6: 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 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对孩子的教育，从我们刚生孩子的时候就不一样。嗯，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也不一样。
1: 对，
0: 我老公因为他很小，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然后公公婆婆就夏天。所以他认为孩子他自己就会长大，
1: 就丢在那边随便养。
0: 对，他也是这样长大的，但我不是，我就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孩子从你一开始接受教育，到跟朋友相处，到选择很多东西，你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那当然决定权在孩子。可我老公就说，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们家七个人是这样长大。嗯，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他发现我教育孩子也教得育得蛮好，他就完全不管了。嗯嗯嗯，对，因为他也知道他教养孩子的那一套在现今社会也不适合。
1: 嗯嗯嗯，你看又来了，反正你就会啊，就让你去好了。
0: 对，
1: 但是小孩子的问题还是要会的人呐、啊。嗯，
0: 哦，你不能说什么爱心妈妈带孩子户外教学啊，嗯、什么全部都我。嗯嗯，那孩子毕业典礼什么、嗯，通通都我。嗯、
1: 那你就说还好有你，
2: 真的，
1: 我交给他。
0: 可是有时候就是变成说，我觉得还好有我，可能另外一半，因为我不知道我老公他心里是怎么想，嗯、他也许觉得。啊，很多东西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累啊，甚至你喜欢、嗯、
1: 会，他心里一定会这样想，
0: 对，他会这样想，
1: 嗯，那没关系啊，欢喜走甘愿受嘛，
0: 对对对、嗯、我也觉得哎、欸，我最起码我跟孩子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感情这么好，到现在儿子30岁了都还会陪着我出国啊、嗯、吃饭啊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讲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还好熬到这个时候了、
0: 嗯、对啊，而且我们小时候我们去泰国玩，然后我就短暂的把我女儿睡着了给我老公抱，我就去上厕所、嗯、整团旅行团哦，然后我在上厕所上到听到我女儿哭到很像被拐了，你知道吗、哦、然后我一出来我想说不是爸爸抱着，
1: 对啊，
0: 他睡醒看到爸爸抱他，他整个哭到，
1: 为什么？他以为是隔壁叔叔啊，
0: 然后整团的人想说为什么爸爸抱他、啊、他可以看到，
1: 对啊，为什么？
0: 不是，就是因为爸爸他
1: 很少，
0: 他对孩他爱孩子，但他不懂得怎么跟、嗯
1: 孩子相处，
0: 又可能又牵扯到他从小他生长环境、嗯、所以他很爱孩子，但他不懂得怎么爱人、
1: 嗯哦、他可能就睡醒了不准哭，
0: 对，他就觉得我很爱你、嗯、可是我表现我他找不到方法来表现让孩子觉得我很爱你、嗯嗯嗯嗯、所以孩子一看到爸爸抱哭到人家是继父了
1: 、欸、这样子会不会中平会不会很孤立、啊、孤立无援啊，还是他也觉得
0: 我觉得
1: OK，
0: 对我来讲可能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很孤立，但有些人他习惯就是这样的生活了、嗯、我觉得他到后来就是他很想要跟我们跟孩子有互动，但是问题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有些互动是你从小到大
1: 对你要培养的，
0: 你要培养的、嗯，所以到后来就变成哦，生日啊吃饭我们还是会做、嗯、但孩子就不大会去跟他谈心、嗯、那他可能也就我老公是那一种，有些人他会想办法去改善、嗯、但我老公就是那一种哦，那如果反正有妈妈
2: 有人做就好，
0: 有妈妈、嗯、对，反正我的孩子还是爱我的、嗯、我还是他的爸爸，
1: 对，很懒散然后他就可以去做他觉得
0: 可以让他心
1: 情好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1: 对，觉得好像有孩子是个甜蜜的负担，那林泰选择不生
2: 小孩，
1: 当顶客族，嗯，可以吗？
2: 可以啊，
1: 老公那边同意，
2: 没有人管啊。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们家
0: 是有的男人就很大男人，
2: 是我先生比我还不愿意生小孩啊、
1: 哦，因为他们相差几岁？
2: 我们半岁而已，我们今年同年。同年，我老公大我半年。
0: 她老公是现在所有条件都是目前又不要。

0: 神
1: 又没
0: 有父母又有家产，
2: 对，
0: 没有，还是有缺点，还是有缺点。
2: 他有兄弟姐妹吗？
0: 有一个弟弟。
2: 哦，那小心了，会被分家产啊？没有，我现在给他修房。
0: 就是因为弟弟要娶老婆，我也要赶快结婚了。哦，对，其实是这样啊，对。
2: 哎、欸，你都不怕节目播出去以后，你老公说你处心积虑？
0: 没有，我都跟他说，我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了。
2: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0: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3: 好有趣、
0: 啊，我觉得我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
2: 我想要在经营哎。
0: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2: 哎、欸，这谁教你的啊？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因为我都是做业务工作，然后我们会很想要去拿到这个案子或者什么，你就会处心积虑的去投其所好。我觉得我都是用这种态度，然后所以他惹我不高兴的时候，
2: 你没什么假崩，
0: 没有，吵架的时候更要煮饭，哦，我很狠。
2: 所以里面会下
0: 不会
2: 盐巴多一点呐、
0: 啊？你想说煮的色香味美，因为他生气他就不会吃嘛。哦、oh. ，那我就那边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不吃，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东西全部都倒掉。啊，
3: 哦、oh. ，哇塞，你还、
2: oh. 好狠呢、哦！
0: 没有、啊，
2: 什么座？
0: 我先生吗？射手座。
2: 射手座会那么牛？
0: 但我双子座。哦呦，我说，
3: 哇，他看不出来耶。
2: 对啊，对啊，
0: 很角色。
2: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一
3: 招。反正我们这种看起来是很角色的，就很孬。
0: 对啊，不吃我就收。
2: 没有啊，你要棋逢对手啦，你那个根本就不是对手，你怎么硬得起来？
3: 而且我每次不开心，譬如说刚刚倒菜好了，菜要倒啊，这菜好浪费、啊。
0: 你就要很一次，第二次他不会让你倒的。
3: 然后倒了，老公会不会不开心？
0: 就是不开心，
3: 所以又拿回来自己吃掉。
2: 算两位还是算说都有经过一段。过程浩然经过一段过程，然后林泰呢是非常积极聪明的。但是如果说你跟你先生或者跟太太心里有结打不开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哦，哈。我们心理师听说卫福部提供45岁以下能够免费心理咨询，啊，怎么申请啊？
4: 其实现在卫福部现在有一个网站，你打卫福部的轻松心理健康方案、其实就会可以查询得到，因为它现在是有额度的、上网你查询之后你可以选你的地区、然后就可以看到有配合的这个方案的治疗所啊、诊所啊、咨商所、那因为我刚刚说有额度，所以最好就是它上面会显示啊，比如说这4个礼拜他们这个所还有没有额度，因为我其实很推荐咨商最好就当成健身房，找你离家近的、
2: 如果离家近那个比较寒门呢、
4: 那当然还是要挑一下下啦，当然是要挑一下。可是为什么我说离家近很重要？比如说像今天下大雨嘛，有时候你就不想出门了。可是諮商其实是一个要比较长期持续才可以见到效果，有点像看中医那样子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卫福部提供长期免费咨询吗？
4: 卫福部提供3次而已，
2: 三次而已，
4: 三次而已。可是这3次我觉得是蛮好的，有点像试吃。因为说真的，真的啦，因为你介绍諮商是什么，然后你上网看文章、看短影音、看 reels 都还是不会知道的，你就是真的得去体验看看，然后找一个心理师知道说，哎，我谈这个问题，他到底能不能帮到我？那你试吃，你觉得諮商知道是什么了，然后再看看要不要真的自费往下，还是就先停在这？我觉得政府的3、4的方案的美意是在这里。
2: 所以如果说离家近的心理师，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负。因为可能应该有跟很多家的心理諮商有合作吧，
4: 所以也可以上网看他们的文章啊，或是 reels 啊，因为每个心理师风格还是会不一样，就跟不同厨师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看看他的风格，他讲的事情或他看中的东西，你喜不喜欢？觉得喜欢了再去试个一次，因为总共有3次机会，
2: 可以试3个，
4: 对，可以试3个，
2: 3个如果都试不过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4: 明年再来，想一想，明年再来，
2: 每一年都会有3次额度就对了，
4: 之前是这样子，希望之后也会继续有这样子的方案。
2: 最好都不需要咨询呐，但是很难呐，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想会打结嘛。你有时候跟亲朋好友沟通，有时候碍于面子又不敢讲，那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讲，可能比较坦然一点啊。坦然跟浩然会不会相处在一起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应该会给老公打不及格的分数吧。
3: 我觉得还不会到不及格啦，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也是有他的优点，而且他也善良，只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表现爱人家的方式。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时候也不能怪他，就每个人对爱，有些人是很直接的爱，有些人是很隐藏的爱。所以我觉得我老公，他这个人，我觉得如果要以他孝顺来讲，他是100分。嗯嗯，他对家庭，对包弟弟妹妹100分，然后朋友的话也是100分。
2: 对。
3: 对他，他对朋友是好到那种。爸爸的话，我觉得80分，因为孩子还是有一些东西他参与的太少。老公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给他个70分。
2: 哦，你有给他70哦？
3: 我给他70，
2: 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3: 应该是吧。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毕竟婚姻能走到30年，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优点在，只是很多东西，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他的原生家庭很多状态，对对对。
2: 那他自己也没有试图着想要为你改变，跟着你走。
3: 我在书本里面有提到，就是你永远不要想要改变一个男人。
2: 对，
3: 很多老婆都希望改变，改变，改变，改变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改变自己可能还快一点。
2: 我不是说你要改变他，我是说他不会想要配合你一下吗？还是真的配合尝试过配合不来就只好。
3: 我老公是一个不大会配合人的人，他其实蛮
2: 不会啊，上节目他很配合效果啊。
3: 对，但他这个人，你看他个性好像他很那个，对不对？他其实很大男人。
2: 哦，真的，
3: 他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只是他因为他的长相、他的外表，让人家觉得他跟大男人是不可能画上等号。但我老公其实很大男人，而且他的。他的大男人不是用凶的，他会用很多方式，
2: 比如，
3: 譬如说我结婚20年，我才开始跟闺蜜出去玩，不然我的人生都是我老公。
2: 他有教育你说，
3: 他自己可以跟，没有，他自己可以跟很多人出去玩，他是可以，他到现在都不用跟我交代任何行踪的，他想去就去，去几天就去几天，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他不用讲。
2: 那他有限制你？
3: 但我以前每次说，哎，我老公那个谁找我去，他就说。他的脸牙姐你知道吗？然后讲话有时候有结巴，又说啊，你要去哦、喔，那小孩怎么办？小孩怎么办？那我就是一个很、我很容易被情勒的人。我只要他这样子之后，我就说天哪，我怎么可以把孩子丢下出去玩？我就开始取消。不行，我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不改变，我自己会。忧郁，然后我就出去玩之后，从此之后我的旅行都没我老公了。
2: 所以千万不要给老婆第一次啊！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譬如说我跟姐妹明天约了吃饭，然后我老公突然说，哎，我明天没有戏，我们去吃饭。然后我就会跟姐妹说，哎，我老公明天要带我去吃饭，哎，我们改时间。
1: 哇，你这样很见色忘友哎。
0: 不是，我是一个以前就是以老公为天的人，就是老公只要说什么，我会为了老公改掉所有行程。
1: 那谁以后谁会跟你当闺蜜啊？
0: 所以我朋友都会跟我说，哎，你老公在家，我们今天就不要出去。他们都知道我，可是从第20年的时候，就是我朋友找我出去的时候，我孩子也大了，我儿子女儿都说妈妈，你一定要跟闺蜜出去玩。
2: 对。
0: 然后我还在想说，20年都没出去，有点怕。那我
1: 告诉我，还有点怕。
0: 对，因为我老公还是会情勒我嘛。但儿子女儿都已经站在我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不改变，我自己会忧郁。然后我就出去玩之后，从此之后我的旅行都没我老公了。
1: 所以千万不要给老婆第一次啊！
0: 我结婚20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没有老公的旅行。

0: 这么快乐，
1: 是多快乐。
2: 因为你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你就很在意他，想照顾他。
1: 而且夫妻旅行都会吵架哦，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小地方，那我就发现，哎，我没有老公的旅行，我自己跨入那一步，我才发现原来天空这么蓝。
2: 天哪，有写在书里吗？
1: 有。然后我老公后来发现，哎，我老婆都根本不在意我的什么情乐的时候，他也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我才跟大家说，你不要自认为你为了老公牺牲这些，你可以得到什么？没有。
2: 然后还自怨自哀的，对不对？
1: 反而这样夫妻感情更好，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朋友，你各自不会去牵涉各对方。
2: 那中平对你好吗？会，比如说结婚纪念日会记得吗？你的生日会记得吗？
1: 我老公是一个不过节日的人，但我的月亮在双鱼，我很重视每个节日。
2: 那应该早就在52000队里面了，
1: 所以我就会一直改变我自己。譬如说，有时候我买了一个蛋糕，我跟他说：“哎，结婚纪念日你要回来吃。”他说：“好好好好好。”我说：“6点多你回来切蛋糕。”然后等到10点他才回来。
2: 什么？
1: 他就说：“哦，10点了，我们来切。”可是对处女座的人就说：“你跟我讲6点啊。”到后来我也改变我自己，我不改变他了，所以我就变成说，我也不设定你要帮我过了。那如果你突然6点回来，那我赚到。那你不回来没关系，因为我6点也安排了跟孩子的饭局，跟我家人的饭局，跟朋友的饭局。我到后来就已经做任何事情，我就先不设定他会参与。我觉得这样子
2: 会好一点。
1: 老师是不是这样子？
3: 其实是一种真的在练习的能力啊。
1: 对，所以30年啦，因为你有爱，你就势必找到一个，因为你改变不了这个男人，他6点回来，他永远不会6点回来。所以那倒不如我就没有设定我今天要跟你过。
2: 奇怪耶，他上通告都很准时哎。
1: 所以雅兰姐才像你刚刚讲的嘛，很多人其实他会觉得说，我只有在我的伴侣旁边，我可以做自己，可以很放松。那我在工作上面，我要战战兢兢的。所以我常常跟我老公说，全世界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
2: 对，
1: 我以前还会等到11、12点哎，我老公没回来我就不睡哎。
2: 那你自己哎，你给你做这两个
1: 了，
2: 自作自受了。林太，听说老公送你名牌包，还让你觉得很傻眼。
4: 不是名牌包，你是怎样？他觉得我很喜欢煮菜，然后很喜欢锅碗瓢盆。然后他有次惹我生气，他就去买了一个名牌的银盘，大银盘，大银盘。然后他又很粗心，就被我看到收据，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心了一下，还在吵架嘛，说哇。那个男人终于长大了，然后满心期待等他道歉啊，然后就晚上他要提了礼物回来，我想说，哇塞，这个饰品有这么大包，是怎样？是钻石项链等级吗？因为很大盒嘛，
2: 对对对，
4: 一打开一个大银盘，然后我就傻眼，我说你送我这个干嘛？他说啊，你不是喜欢盘子吗？是盘子，银盘。
2: 我爱盘啊，我不爱盘子。
4: 我那个盘子很难用啊，就是。它不是那种一个大的，它就凹低，就是那种很设计感的。然后我说这个要干嘛？他说你不是喜欢装的？我说这个可以装什么东西？你跟我说。然后我说我这个我也不能拍出去啊，我不能说这个是我老公送我的。我说你送我个项链什么？我还跟他说啊，我老公送我的这样子，虚荣感。然后我跟他说你以后就直接包现金给我就好了，喜欢什么我自己去买，免得你买回来我也不知道。他说要不然你拿去退。我说都买了。然后我朋友后来就。近几年就安慰我说：“好啦，现在那个银饰、金饰都很涨价，你也算是有赚到。
1: 对
4: 呀、
1: 啊，
2: 可是那不好保养啊。
1: 你要不要听我老公送我什么？
4: 送什么？
1: 他有一年结婚纪念日，他在老街买一个相思豆，哇，
2: 什么？
1: 红色就很
4: 那一浪漫吗？
1: 你说一颗相思豆吗？不小心掉在地上，
2: 我觉得你在安慰人。
1: 对呀、啊，
2: 你根本就没有体谅人，你现在根本在安慰。
1: 他拿到银盘，那一颗大概5块吧。
2: 可是他已经茅塞顿开了，已经想送你东西了。
1: 然后还有一年就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这是夫妻树，那就是2棵靠很近的树而已。
2: 他觉得很浪漫。
1: 他就说：“你看我为你种的夫妻树，怎样怎样，两个夫妻这样靠近。”我说：“就是2棵靠很近的树。”我说：“只要是不花钱的，你都很能掰。
2: ”阿伯就是小看贼啦，
1: 对啊，
2: 对吧？ 然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对，真的。
2: 然后这两对夫妻的相处方式都不一样，幸好他们都磨过来走过来了，用智慧去解决了。如果像浩然这样子，他还。

0: 不懂得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观众，你会怎么样劝他？
1: 其实爱是一个很需要练习的能力，那我觉得第一个要练习的就是你不要为了爱去牺牲自己。因为这个当然是老生常谈的，可是很值得大家一直一直想，就是说你要学会爱别人之前，其实要先会爱自己。可是这个爱自己是因为我们华人这样讲情勒嘛，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说，你就为了家着想，你就为了小孩着想，你就为了大局着想。
0: 哎呀，你在说王宗平啊。
1: 对啊，可是这些全部牺牲完之后就没有自己了。
0: 对，
1: 然后这个自己要么就是在很亲很亲的人面前变成很大的自己，要么我也看过有一些男生来的时候他就是躲起来了，他可能躲到某个地方，然后躲到自己的世界，现在在玩手游嘛，很多就躲到手游里面去了，那其实他是没有自己的。可是你说这个叫做爱嘛，很多时候那个是忍耐，是牺牲，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常常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那如果说双方面真的要吵，如果会吵起来，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熄火，离家出走？
1: 第一个要有些话一定要先吞回去，就有三种我在书里面提到，有三种话要吞回去，吵对错的，就是很坚持，就是你错我对，而且我今天不跟你认，你不认错我不罢休，因为吵对错就是很伤感情，因为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人错嘛，错的人就是累积怨恨值。第二种叫吵输赢，我今天拿钱回来的时候你要听我的，我不管我是什么，我
0: 这好狠哦！
1: 对，就会也会有这种啊，吵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啊，这种其实也是很伤感情。第三种就是吵好坏，其实我们都说情勒，或现在年轻人有时候喜欢讲那个 PUA 嘛，或什么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你都这样，你只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你只是一个糟糕的人，你就是因为很差劲，所以呢，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这覆水难收哎。
1: 对啊，
0: 话讲出去收不回来了。
1: 对啊，可是人身攻击是非常非常伤人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气。起来，尤其伴侣之间，心理学有说了，我们在伴侣之间是很熟的，因为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那些最心里面的话，因为最信任，所以有时候也会讲的最难听。
0: 对，
1: 可是有些话就像杨姐刚刚讲，覆水难收嘛。有些话真的，你知道这三种话，先吞回去。甚至这个时候先说，我先暂停，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了。但有些人是会怕这种冷战啦，可是冷战都比有时候讲出了。最后会后悔，而且有些人可能我看到很多夫妻真的就是记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说过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比起真的呼闪掉，反而把那些真的伤人的话先吞回去。等到可以了，两个人状况 OK 了，再真的去讨论。
0: 好，谢谢三位。这本书是30年来。的呕心沥血制作，当然里面还有好吃的菜，是我们浩然呢去拿了2张证照，可能之后还可能再出嘛。
2: 希望
0: 不要再30年，3个月就可以了。我们希望看到你3个月的改变。
2: 真的吗？
0: 你就可以马上
2: 加油。
0: 加油。然后呢，还有林泰的抒情歌哈，大家要学习林泰这么聪明的把老公当老板，还有这本。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哈，我觉得还是要沟通啦，因为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嘛，那吵架前真的要像心理师说的，先三思而后行，好好的沟通才能让婚姻幸福美满。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
2: 谢谢，
0: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臭耳人翁，青眉某”。哈，我们一个讲那个一对生长的翁阿婆哈，就是呢翁阿婆相处之间哈，有真侪人拢讲某较杂变啦。哈，啊你做翁的人哦，就安尼跟他去变鬼啊，去变出来哈，啊当作臭耳无听到。哈，啊青眉某呢，就是讲，有当时翁婿逢场作戏哦，应酬啊，你就当作讲，无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是古早的这个相处之道啦。但是呢，古早人翁阿婆当然呢平平和和，冇因一套道理啦哈。所以这咱是咧讲古早的俚俗语，和大家做参考哦。

0: 迎收看《萌宠攻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是冷知识哦。你看过海绵宝宝吗？海绵宝宝有养宠物，你知道吗？不知道了吧？现在可能在想哦。没关系，今天我要问问看大家，对于大家熟悉的海绵宝宝，你们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养宠物呢？好了，接下来问问看路人喽。那边有小朋友，去看一下。Hello， 小朋友，你们好。来来来，可不可以借我采访一下？好好好，来，我们站路边一下哦。来，你们认识海绵宝宝吗？
1: 认识。
0: 大家都认识海绵宝宝哦。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哦，你们知道海绵宝宝有养宠物吗？
1: 有。
0: 你也知道？
1: 有。
0: 第三题比较难喽，到底海绵宝宝养的是什么宠物呢？我给你们选项选哦，小猪、小羊、蜗牛、寄居蟹，你是哪一个？
1: 蜗牛。
0: 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看来小朋友都知道，那大人知不知道？我们去那边看看，走喽！谢谢你们，拜拜。看看大人知不知道喽？Hello， 你好。嗨，你好。今天呢，我想要采访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好，我问的呢是冷知识，请问一下，你认识海绵宝宝吗？
2: 认识。
0: 认识海绵宝宝，那你知道海绵宝宝有养宠物吗？
2: 我知道。
0: 那是什么？
2: 小瓜。
0: 好，我再问题，你知道海绵宝宝的老板是谁吗？
2: 蟹老板。
0: 你也知道。好，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呢要做这个冷知识呢？因为我们萌宠攻略呢要为大家来进行一个比较少见的宠物，就是什么呢？就是寄居蟹。因为呢它有像小瓜的壳，又有像蟹老板的两只眼睛。今天的寄居蟹要让大家认识一下咯。有着小小圆圆黑黑的眼睛，背着壳的寄居蟹，应该就是真实世界里最贴近卡通海绵宝宝养的宠物小瓜和蟹老板的综合体啦。寄居蟹和我们吃的龙虾、螃蟹都是属于甲壳类水族目这一类的生物。在台湾就有一群蟹友养着寄居蟹当宠物，透过朋友的介绍来认识这群比较罕见的宠物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海绵宝宝很像它的宠物的寄居蟹啊，不要一直拍海绵宝宝啦，因为今天主角不是它，是长得跟它的宠物很像的寄居蟹。有没有看到它？它躲在壳里面，好可爱哦。从小呢我们常常在外面有看到在卖这个寄居蟹啊，但是我们要怎么照顾它我们都不知道哦。今天好好的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超级可爱的寄居蟹，当然要邀请我们的达人咯，林大哥。大哥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寄居蟹有分为哪几种啊？
3: 目前全世界的寄居蟹大概有800多种哈，还陆续的在发现增加当中哈。那我们现在简单的规划就是分成三大类，就是深海寄居蟹、浅滩寄居蟹跟陆地上的寄居蟹。好，那一般会在我们看得到跟可以饲养的方面，大概就是陆寄居蟹。那寄居蟹，陆寄居蟹又分成15种以上。
0: 五种以上，那通常这五种都可以被大家来饲养嘛？
3: 对。
0: 那我们最想看到是哪几种？
3: 我们台湾是目前就是全世界可以算是品种最多的。那我们常见的大概有4种品种。
0: 台湾常见被饲养的陆寄居蟹有4种，分别是灰白陆寄居蟹、凹足陆寄居蟹、巴掌陆寄居蟹、短腕陆寄居蟹。像我手上这一只就是灰白陆寄居蟹，也称为皱纹陆寄居蟹。林大哥手上拿的呢，则是凹足陆寄居蟹。几乎全台湾的海边都可以看得到物种，至于深海和浅滩寄居蟹则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人类无法复制哦。
3: 浅滩的寄居蟹你要有海水，然后必须去营造出一个招潮汐的感觉，让浅滩的寄居蟹它能适应。那深海的寄居蟹就更不用讲了，你必须整个鱼缸都是要很干净的海水，然后里面要有一些浮游生物提供它们觅食这样子，
0: 所以没有办法帮它就是制造一个像海里面的环境，
3: 对
0: 不好养了。
3: 那陆寄居蟹，山上的寄居蟹它就是在山上它是清道夫，吃一些杂食，
0: 对，
3: 所以我在我们人为环境比较容易取得它，我们丢什么它都可以吃这样子。
0: 林大哥说，过去错误的观念中都以为在海边抓来的寄居蟹可以带回家养，事实上呢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不建议民众在海边随意捡寄居蟹回家养，最好呢先问清楚相关资讯之后，再考虑是否真的想养哦。哇，好大只啊！ 来跟我这只差价好多。
3: 那它这只的体型哦，目前算是中型的哦，它还可以再大，
0: 还可以再大。
3: 那它唯一不讨喜的就是它全身都是黑色的，这只很可爱的巨蟹，粉红色的，它叫做巴掌鹿巨蟹，
0: 哦，
3: 它又跟短吻鹿是近亲。那这种它的螯是圆形的，然后整个是光滑面的，哦，我们那个小帮手，我们还有一只，
0: 哎，小帮手再出来，
3: 哦，这一只叫短吻鹿巨蟹，它们两个是近亲，
0: 哦，它们两个，
3: 然后一只上面会有颗粒，一只上面是光滑的，
0: 对，哎，
3: 那我们常见的就是这四大类，
4: 四大常见的鹿寄居蟹，蟹体的颜色都有所不同。喜欢寄居蟹的饲主们会研究相关的颜色和纹路，但是关于寄居蟹的研究资料很少哎。林大哥观察研究寄居蟹17年的时间，协助出版业者输出，与研究机构合作，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寄居蟹，也一位寄居蟹留下相关的资讯。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寄居蟹达人的称号。
0: 这一只呢，它的身体有一半都在外面，所以这个家已经不够住了，对不对？
3: 对，如果在很多只的状况下，它必须要换壳啊。嗯，哎，因为它这样子是会被攻击的。哦，
0: 这样
3: 那像我们这一只，因为它的脚没有缩在里面，它这边有小小的受伤，有没有？哦，因为它的脚缩不进去，被其他的外来的动物去咬伤了。哎，那所以我们养的时候，对。我们在养那时候就尽量是挑选它适合的贝壳让它背。
4: 鹿寄居蟹和瓜牛不同，它们的螺壳是寄住的，螺壳不会成长，但是蟹体会蜕皮长大。主人们要挑选身体可以盖住螺口的螺壳，要不然呢，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蟹体可是很容易受伤的哦。关于蜕皮和换壳的知识，等等再和大家说哦。
0: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寄居蟹，它到底本尊长什么样子？我们都看到它只有这个漂亮的壳啊，然后就看它前面两只大哦。本尊长什么样子呢？
3: 好，我们现在抓一只居蟹哈，让它没有贝壳，让大家看。哇，
0: 脱壳的寄居蟹长得像龙虾。
3: 每一只居蟹的身体构造哈，大致上是一样的，但是要辨别品种的时候，像这只的眼睛，它是圆形的，
0: 是好。
3: 它是圆形的，哎，那我们现在介绍，它有一对大哦，哈，一大一小，大的是在盖住螺壳，哦，
0: 好，哎，
3: 可以保护自己。
0: 是，
3: 那它还有两对步行脚。

0: 袋子，好，有没有看到透明的？
1: 有，
0: 这个叫水袋，是陆居蟹在山上的时候，它要装水，好，它存满两个水袋，它可以在山上三天都不需要碰到一滴水。
2: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背着螺壳的陆寄居蟹很能让人一窥究竟。经过林大哥的解说后，这一门课程好像在上国中生物课的感觉哦。也了解到，原来啊，寄居蟹要背螺壳的原因，就是要保护软软的腹部，以免最脆弱的部分被攻击，就容易性命不保啦。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呢。
3: 你看，他们两个都长得一模一样啊，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怎么知道公跟母啊？哦。
0: 公的母的哦，一般他们的生殖器都在贝壳里面，所以我们看不到哈。那我们今天就抓出两只哈，出来介绍一下公的跟母的生殖器哈，长什么样子。好，现在我们抓的这只叫灰白陆居蟹，它这是公的。好，那怎么分辨公的呢？有没有看到这边中间腹部这边尾节这边有一个
1: 尖尖的？
0: 哈，这是公的金牙。哦，那母的。公的旁边肚子它会没有须须，因为公的不需要背蛋。然后这只是母蟹，你看它没有背壳，它现在所有的脚包住它的尾巴。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难看到一点的是，最后一只脚这边会有一个小洞，就是我的指甲这边哈会有一个小洞。哦，那母蟹它没有金牙，哦，它这边没有金牙，那它。尾部这边会有很多细细的毛，我们称为腹足。这些腹足是它的蛋从生殖孔排出来之后，就会附着在这个蛋这个腹足上面。对，那等蛋四个周期成熟之后，它就会去海边把它的蛋下掉了，下在海里面。
2: 成年的陆寄居蟹在陆地上生活，可是它小的时候是住在海里的。因为陆寄居蟹交配后，雌性寄居蟹会把卵产在螺壳中，依附在附肢甲足上。林大哥说，这17年来追着寄居蟹研究，和屏东东港水产试验所合作，记录过相关陆寄居蟹产卵生育，想要为大家认识甲壳类始祖目生物尽一份心力哦。另外呢，林大哥也和我说，如果真的想要养寄居蟹，他要推荐一位非常厉害的筑巢高手给我认识，要为他们预备好一个饲养环境，非常的重要，这样呢才能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存活下去。咦，没有压力，这我就不懂了。
4: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5: 真的是油葱啊！
4: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5: 好神奇哦，对不
4: 对？好，很明显，对不对？
6: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4: 对，等一下调一调，
5: 好吃，
4: 就是盖饭了。
6: 好赞哦，
5: 真的是 XO 酱哎。
6: 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7: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6: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趟过这一步。
7: 漂亮，
6: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8: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6: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8: 肉丝的那种口味，
6: 对不对？
8: 对对对。
9: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刚刚听完林大哥为了我介绍之后，我也想养寄居蟹，它好疗愈哦。但是呢，要给寄居蟹一个好的家，要怎么来帮它筑巢呢？今天有一位筑巢高手许大哥。
1: 嗨，你好。
0: 我们要怎么帮它准备一个温暖又舒适，让它可以活比较久的家？
1: 因为寄居蟹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先挑一个适合大小的缸子。对，依据你买的蟹大小，我们先准备一个空缸，然后再就是它攀爬的树枝。
0: 啊，它要攀爬？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攀爬的环境，才会给它一个安全感。
0: 哦，所以它也要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
1: 对，它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
2: 好，活动空间。
1: 对，攀爬的树枝
2: 是。好，再来呢？
1: 然后再来就是水盆，它是需要喝水的。
0: 哦，所以大小都可以咯。
1: 依据你寄居蟹的大小。那我们在挑水盆的时候，就是以尽量它爬得进去、爬得出来。哦，对，因为如果水盆过深的时候，它爬进去可能就会溺毙，它会爬不出来，
2: 会淹死就
1: 对了。对，所以你的水盆是一个浅浅的水盆。
2: 哦，要浅浅的水盆，好。
1: 对，方便它进出喝水。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躲避的洞穴
1: 啊，他不是已经有一个家了吗？我还要给他一个洞穴啊？
0: 因为他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对，所以他需要一个躲避的空间才有安全感。其实最主要都是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有安全感，
1: 安全感让他舒服。再来，
0: 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沙子的部分。哦，对，因为他在脱皮的时候是要躲到沙子里面去脱皮的。
1: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的给他沙子是很重要的。
2: 饲养缸、攀爬物、沙子和水盆这些物件，都是建构陆基巨蟹的家缺一不可的条件。这些物品的组合每一部分都很重要哦。先来看看为何要放一层厚底沙。
0: 因为它脱皮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比较厚的环境，那因为我们是一个缸子，我们现在的缸子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它平常在吃的地方，
3: 吃睡的地方，
0: 对，就是营造一个它饮食的地方跟它脱皮的环境。
1: 哦，有两种哦。
0: 对，
1: 好，
0: 可以。所以我们先首先先准备一个隔板。
3: 隔板，
0: 对，
1: 好，放中间就
0: 对。对对，这样你的鱼缸区隔成两个区块，我们一边可能沙子会比较厚，然后一边是比较浅的沙子的地方，就是让它去出来觅食的地方。
1: 哦，了解。
0: 好，那再来就是隔板准备好了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先准备铺沙。
1: 好，那我们要怎么用呢？
0: 沙子就是顺顺的帮它铺上去就好了。
1: 好，
0: 铺到它一定的厚度。
1: 了解，我先看你要铺到多少才叫一定厚度，因为我觉得厚跟你觉得厚好像不太一样。
0: 厚度就是依你的寄居蟹的大小，整只壳去评断，大概是它的3到4倍高度。
1: 所以要3到4倍的高度叫做厚喽？
0: 对，因为它越厚是越好，但是至少就是要3到4倍。
1: 哦，我知道了啦，因为呢，它还是要像住在海边一样。它至少可以埋到沙子里面。
0: 对，它在脱皮的时候，它是会找隐蔽的环境。所以你有树洞的时候，它是会躲到洞里，或者是会挖到沙子底部。
2: 陆基巨蟹是夜行性生物，再加上生物特性、脱皮与换壳的关系，它们的家不需要华丽的装潢，重要的是安全性的营造，能让它们放心的生活。厚底沙铺好后，要放攀爬物，当然也不是以美观作为考量了。
1: 我也选好了一个树枝，当然，看这个。有没有很厉害？有没有伸到这里来，又造景又美丽，很适合吧？
0: 你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可以掰掰看。
1: 你看多美呀、啊！种花种草都可以啊。
0: 它不适合的原因就是主要因为寄居蟹是属于会攀爬的动物，你这个过高超过它这个鱼缸的时候，它会爬出外面。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你不能够超过这个鱼缸的高度，你要抓一个大概2-3倍的高度的位置。它是很会，它属于会叠罗汉会攀爬出来的哦，
1: 所以它是活动力很强。如果这样的话，它就跟我一起住了，就对。也许我哪天睡到一半的时候，我旁边枕头旁边就有一只寄居蟹。
0: 隔天的时候，你可能就发现寄居蟹都不在缸子里，
1: 都在我的家里。
0: 对，
1: 哦，了解。所以这个不行啊，我还觉得这种枯枝很有禅意，非常好用。那我先收在旁边好了。
2: 嗯，我好像对于陆寄居蟹的家想太多了。赶快再把要用饮用水的水盆、要当窝的树洞陆续放进去。对于陆基巨蟹的家，真的要务实一点哎，因为刚刚林大哥提醒的压力过大的问题，我终于知道答案了。
1: 如果环境很拥挤的话，寄居蟹就会压力过大。那他们压力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0: 一般压力过大的时候，它最常发现就是它会先断脚，就是属于自残的行为。那你或者是口吐泡泡。
1: 哦，真的，所以你只要看到它的那个口吐泡泡的时候，就要赶快把它移到大一点的空间。
0: 对，一般适应不良的时候，最先就是会断脚。
1: 哦，所以我不想养到一半的时候还在里面捡到它的脚，这样就代表它
0: 一旦它压力过大的时候，它最先就是会断脚。
2: 原来这一段萌宠训练营应该是要训练主人的啦，不能够随便拿陆寄居蟹的生命开玩笑，要把饲养缸的环境打造好，才可以迎接陆寄居蟹入住。要不然贸然把它们带回家养，真的会让他们压力很大，断手断脚给你看呢，不要残害生命啊！
1: 这边呢，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水缸大小的寄居蟹。好，那你说不能太拥挤，所以我只能养一只，对不对？
0: 依你这个尺寸大小的话，大概是适合目前可能顶多是2到3只就好了。
1: 2到3只，哇，它还可以塞2到3只哦，所以我要挑小只的。
0: 对
1: 对。小只的，像这样叫小只的吗？
0: 对，这种小型的寄居蟹。
1: 好，
0: 因为我们沙子正常来讲是要它的2到3倍厚。
1: 对，
0: 那就是以它的大小。
1: 那大家来看一下哦，2到3倍厚，
0: 因为它寄居蟹大小壳，那至少是它2倍， 2到3倍。
1: 所以这样子，我就是要这个。

0: 小的寄居蟹，
1: 因为它在脱皮的时候它是往下挖沙，对，它才会有一个隐蔽安全的空间。
2: 所以那我们就挑沙给你。
1: 对，如果你要养大只一点的，可能就是要大一点环境，就重新再营造一个比较大的环境。
0: 所以你这个缸比较大，你就可以养大只一点的。好，那我就把它放进去喽。许先生有提醒哦，要先确保陆寄居蟹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饲养空间，再给它喝人类喝的饮用水或者是海水。做好环境布置之后呢，再想要养哪些陆寄居蟹。还有，台湾天气很热的关系，温度和湿度的部分也得注意哦。
1: 那它饲养的温度大概就是20度到30度之间，就是跟人一样舒适的环境。
0: 那如果我家没有装冷气，外面高达快要40度，我要给它吹冷气喽？
1: 不需要到吹冷气，但是我们就是要一个通风的环境。
2: 要给它吹电风。
1: 对，因为你过热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容易热，就会可能就会离壳，就造成压力。对。
0: 然后温度过高，压力就来了，然后又会断手断脚。
1: 对，所以就是跟人一样嘛，你太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电风扇。
2: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当初挑选缸子的时候，就是要给能够通风的环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还要温度跟湿度都要好好的顾好。那湿度呢？
1: 湿度的表示我们就是可能除了我们水盆，我们现在装水盆。
0: 对。
1: 水盆之后，那就是定期的做喷雾的状态。
0: 好。
1: 对，
0: 你先喷你的，等下再喷。所以我们的攀爬物也要有一点湿湿的。
1: 对。正常它的环境就是大概湿度大概，我是平凯君，那一般是在维持在湿度大概70的部分。对，就是它一个以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它沙子。潮湿，但是它不会积水。
0: 哦，所以沙子不可以这样干干的。
1: 对，因为你太干的时候，它其实它是需要喝水，它的环境过太过于干燥，它压力会来。
0: 哦，压力又来了，怎么这么有压力
1: 啊？所以我们在缸子布置好之后，那我们就是要维持它缸子的湿度，就是会喷适当的水。
0: 好，哦，原来你要有点湿湿的，压力才不会很大。好，
1: 来，
0: 好，这边我要帮它喷一下，以免它压力过大。这一段打造寄居蟹的家，我真的是有感觉到压力了。没关系，我可以找方式纾压。但陆寄居蟹则是生物链底层的物种，环境改变会让它们出现紧绷和躁郁的现象，轻则断脚，重则死亡。哎，不是和你开玩笑的。不要以为它们体积小，随便拿来当实验品。它们啊，可是来自大自然的生物，请珍惜它们的生命哦。哎，那我这样把它打造好家之后啊，我三不五时的想念它，我就可以跟它 say hello， 把它抓起来，稍微的跟它互动一下吗？
1: 这个部分当然是不好，不建议。因为它你常常在抓它的时候，它就会过度于紧张。
2: 它又紧张？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
2: 是。
1: 对，那我们最适合的观察方式就是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它，喂在喂食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觅食。
0: 对。哦，所以我们也不要常常打扰它哦，它的作息时间是跟我们相反的，对不对？哦，白天呢，它在好好休息，晚上的时候才会出来活动。那我们就让它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下面，让它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太拥挤，让它心情好、舒畅，它就不会压力过大。然后呢，就会开开心心的长大喽。哦，你要开开心心长大哦。再给你一点水。那我们再属于放置型宠物的寄居蟹是夜行性的生物，生活作息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应该怎么为他们准备食物呢？不用伤脑筋哦，我们有饲主可以提供解答。同样在板桥，来和蟹友刘先生讨教。
3: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到了菜刀吗？当然啊，就知道又到了料理时间了。今天要准备什么好料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寄居蟹呢是海边的清道夫，专门吃什么呢？就是吃垃圾。但是我不能准垃圾给他吃啊。今天到底要准备什么好料呢？我们今天的料理达人就是我们的刘大哥。
1: 你好，你好。
0: 寄居蟹要吃好料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桌看起来很高级的料理，但是一点都不高级，还有一点不新鲜哦。为什么呢，刘大哥？
1: 因为寄居蟹它基本上算是腐食，它都吃腐食比较多，它是杂食性，它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0: 看到什么吃什么，也就是说，喂鹿寄居蟹吃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会有美美的摆盘，因为鹿寄居蟹根本不在乎啊。简单来说，主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但是啊，我要整颗凤梨就给他吃吗？啊，整颗苹果给他吗？
1: 当然不是，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0: 好，把它切成小块。好，另外哦，这个我们现在来喂一下吗？这个，哎，我们要怎么要切多大块啊？因为它到底要吃多一次喂食要多少？
1: 基本上是随便一点点就可以了。
0: 随便一点点就好。
1: 对，随便切一小块，像这样子丢下去。然后它晚上才会出来进食，所以白天不用太早喂寄居蟹，人冬晚上差不多七八点那时候喂，
0: 哦，七八点就可以喂寄居蟹了。
1: 对对对。
0: 啊，它就吃到隔天早上哦？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因为他们食量不大，他们吃的时候基本上是用大螯控压住食物，然后小螯再慢慢的啮食，啊，食量不大，他们可能现在吃个五六分钟就跑去躲起来。然后想到的时候又跑出来吃个五六分钟，对，所以食物不用放多，
0: 只要一次只要一点点就好了。体型小小的鹿寄居蟹胃口当然比小鸟胃还要小啊，所以喂给他们吃的分量当然不用多。如果给他们食物过多的话，可能还会来不及吃，食物腐烂的情况下还会让饲养缸发臭，但都是污染环境了。像是刘先生的喂食习惯是一个礼拜喂三次，
1: 一个礼拜我通常喂个三次而已，两次至三次，两三天才会喂食一次，
0: 两三天一次。
1: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不用天天喂它哦，所以呢，你只要一个礼拜喂食两到三次就可以了，那一次呢放一点点的食物就好了。
1: 哎，对，没错没错。
0: 那我们要多久就要把它清理掉，然后再换新的？哎，
1: 我们晚上丢。我们晚上七八点丢食物，然后到隔天早上起来，像我是隔天早上起来要上班的时候，就顺便把食物收走。
0: 哦，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再把新鲜的食物放给寄居蟹吃。
1: 再过个两三天以后再放食物，让它去吃完没吃完食物的残渣，让它去捡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看，哦，我们刚刚有说可以喂到妈妈煮剩下来的这个菜啦、饭啦、肉啊，通通都可以喂。那我知道了，我吃完的饼干啊、爆米花啊、然后软糖啊，也都可以喂咯。欸，
1: 不太行，因为饼干跟糖果这些人工掺杂物太多了，对寄居蟹是不好的。
0: 哦，所以它也只能吃天然的食物。
1: 欸，对，没错，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知道了，我想要让他们头好壮壮，像我们啊，要吃辣椒啊、蒜头啊，增加我们的免疫力。我要帮寄居蟹增加免疫力，我也准备辣椒跟蒜头给他吃。这边我准备好一盘了，这个应该可以给他吃吧？欸，
1: 不太行，寄居蟹的他不吃的食物，也不能吃的食物就是辣椒、蒜头，或者是
2: 辛香料。
1: 辛香料，对对对，辛香料他们不吃。哦，
0: 所以这个也不能给他吃咯。寄居蟹吃的天然食物当中，蒜头、辣椒这类辛香料的食材不要给他们吃，加了防腐剂或者是人工添加剂的这类食物也不建议，倒是五谷杂粮面包可以吃一点，提供给蟹友们做参考哦。哎，那我们要增加它的活力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发现吃什么东西他们最喜欢？
1: 吃什么？因为寄居蟹我之前也是查资料的，他们如果活力比较差的时候可以喂食他们吃蜂蜜。哦，蜂蜜，
0: 吃蜂蜜跟熊一样耶，吃蜂蜜他身体会变好哦。嗯，
1: 资料上是这样说啦，当然我们是没有了解到那里去，但是我有发现有活力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2: 会比较好一些，
1: 可以把蜂蜜加在吐司上面或是加在水里面给他吃。
0: 哦，他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喂什么东西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清光清的比较快？
1: 清光哦，有啊，像是椰子肉，椰子肉他们也蛮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苹果， 苹果。
0: 所以苹果他们也很喜欢。那我可不可以图方便啊？如果他喜欢吃苹果，我就天天给他吃苹果就好啦。
1: 不太可以，因为寄居蟹，你每同样的食物喂了三四五次以后，他们会厌食。
2: 啊，你丢？
0: 还会厌食，这么挑食。
1: 他们算是蛮挑食的物种，所以不能每天只喂同样食物，要多元化。
0: 天哪，这寄居蟹的饮食习惯也太像人类一样了，有喜欢吃的，还要兼顾多元化。这小小一只寄居蟹饮食背后的学问不容小觑啊！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寄居蟹那圆滚滚的眼睛视野很广，但视力不好哦，可以看远不能看近。我们刚刚放了凤梨进去了，但是我发现，大哥你都没有把它放在他们的旁边呢，他们看得到吗？
1: 基本上他们是看不太到，
0: 但他们看不到，
1: 他们是靠嗅觉在找食物。哦，
0: 所以他们是车眉哦，瞎子。跨膜，这样吗？
3: 对，大概是这样。然
0: 后，所以它是靠那两根须须在开始在觅食喽。
3: 对。
0: 难怪你要放一些味道很重的东西，因为他们这个味道强烈的话，他们才找得到。看来肚子还很饱的寄居蟹，无福消受我们帮他准备的大餐了。一个星期喂三次，每餐也吃不多，寄居蟹还是有可能发生营养不良的情况。像是缺钙的话，它还会想办法把自己寄生的螺壳拿来吃，帮助自己补充营养。也可以建议主人用牡蛎壳、墨鱼骨帮它们补钙哦。
1: 钙质不够的时候，它们可以靠牡蛎壳来补充它们钙质。
0: 哦，所以这个是它们营养补给品喽。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可以买到这个墨鱼骨。
0: 墨鱼骨。
1: 哎，墨鱼骨也是它们可以补充钙质。
0: 哦。那如果它们如果没有补充钙质的话，它们会发生什么状况啊？
1: 刚脱完皮的蟹，他们把旧皮吃完的时候，如果钙质还不够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情形，会啃食自己的贝壳。
0: 啊，真的耶！
1: 对。
0: 一 就不漂亮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放一些牡蛎壳或是墨鱼骨，让他们，或是蛋壳也可以啦。
0: 蛋壳也可以。我了解了，除了他们正常的饮食之外，跟我们一样哦，我们人也要吃一些维他命啊，然后补充一些钙质等等。那像我们寄居蟹呢，因为壳生长了，身上的壳啊要把它长硬，所以呢一定也需要一些钙质。但这时候呢，光吃水果蔬菜是不够的，我们要帮它准备好钙质的补充，就要放一些牡蛎壳啊、墨鱼骨在里面，让它好好的来进食一下，就可以帮助它的壳长得更硬、更漂亮。
1: 是，没错。
0: 原来如此啊。杂食性的寄居蟹和我们的饮食习惯还蛮像的，而这些都是蟹友们研究分享而来的资料。实际上，台湾对于寄居蟹的相关资料有限，目前也就是以全台湾对于寄居蟹的研究最多年的林胜轩，也就是蟹友们口中尊称的寄居蟹达人，能够提供寄居蟹相关疑难杂症的解答哦。
4: 患上青冠结节，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6: 我认为是附件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2: 快到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的寄居蟹啊，长得这么的可爱，然后触角灵活度，如果它今天比较慢了，我要找医生，可以找得到吗？
1: 哎，目前全世界没有所谓的寄居蟹的专用医生啊。
0: 哎，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所有的寄居蟹的生病的形态来讲，我们都是靠经验跟一些蟹友网络咨询，我们集合起来的一个经验。
0: 可是网络上面好像有很多的资讯也是错误的耶。
1: 各说各话，因为宠物这种东西就是没有资料，就是各说各话。那每个人有每个人养的经验跟遇到的经验，都不同。那我们就是多去收去吸收，然后去观察了解这样子。
0: 宠物界中，当然以饲养猫狗为最大宗，像是寄居蟹是比较少见的宠物，需求少。自然也不会衍生出专科医师来为他们看诊，再加上这个部分没有太多研究资料可查询，目前就是以林胜轩协助出版社、海洋研究相关单位做记录，提供给蟹友们作为参考哦。但是寄居蟹这样的甲壳类的动物，如果它生病了，我怎么看啊？它会变色吗？林大哥，它生病我们看得出来吗？
1: 其实寄居蟹基本上它如果从外观我们是看不出来它是有没有生病，对，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触须构造来了解这只寄居蟹的心情跟身体状况因为寄居蟹它出来的时候，它的触须会中间那一对会开始晃动晃动的越有力越快，表示它很健康
0: 然后
1: 对，然后它外面长的这一对也会跟着晃然后如果我们看它要晃不晃的就像人家常讲的要死不活的那可能这只巨蟹它可能有生病了。那目前知道巨蟹常常会发生死亡的三大个死亡的原因，大概就是甲壳病，然后吐泡泡，然后再来就是自残
0: 压力太大。
1: 那甲壳病会出现甲壳病的原因是环境太脏水质太恶劣，然后都不去清理你饲养的环境一直产生细菌，然后就会感染到它身上的甲壳，然后就会一直扩散那到最后居蟹可能如果它得到甲壳病的时候，它那只脚可能就会自动放弃，就会自断
0: 那如果得到那个甲壳病的时候它身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让我知道甲壳病咯？
1: 因为每一种品种它的颜色跟脚的体色有没有都是固定的，那当你发现它有出现不规则的黑斑或者溃烂那有可能就是染上了甲壳病
0: 所以它的颜色可能会觉得它好像变漂亮啊什么一点一点的斑点，然后其实它不是变漂亮它是得甲壳病引起甲壳病是因为饲养寄居蟹的环境太脏了，导致细菌入侵，让寄居蟹生病，蟹体变色，可能就是罹患甲壳病的前兆至于寄居蟹吐泡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饲养环境中它的饮用水出了问题。
1: 那吐泡泡的原因是因为海深陆居的居蟹，他们是要靠它的鳃然后来湿润湿润它的鳃之后产生氧气，然后提供它呼吸。
0: 对，
1: 那当它的鳃太过于脏浑浊了又喝到不干净的水，因为它每天进食的水会残留在它的鳃。
0: 对，
1: 那当它的鳃已经浑浊到不行的时候，它就要靠吐泡泡来做整个身体调节。
0: 那种感觉是有点像我们清痰的状况
1: 类似啊，像我们常常见到一种生物常吐泡泡就是螃蟹。
0: 对啊，
1: 对，螃蟹我们捞上岸之后它就会这么一直吐泡泡。
0: 对，
1: 它就是在调节它的身体的氧气的循环那吐泡泡又有分两种一种是白色的泡泡，一种是黑色的泡泡。
0: 黑色感觉就是生很严重的病的哦，是个比赛哦。
1: 当巨蟹的吐出来的泡泡是黑色的时候，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救了。它可能整个身体内脏它的器官都已经感染了然后它的鳃液已经脏到不行，浑浊到不行了那如果白色的泡泡，那还有救我们赶快换上干净的海水让它过滤一下身体整个系统那它就可能会活下来
0: 原来是这样我发现你前面讲的这两种病一个是甲壳病嘛，然后另外是吐泡泡，都跟环境卫生很重要所以你要把寄居蟹的家打扫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呢让它有健康的一个生活环境之后，它就不容易生病。先前有说到寄居蟹是个容易感到压力大的物种，除了饲养环境不干净容易让它生病之外， 对于环境的适应不良，也会让它产生心病，哎，导致断脚自残的主因。
1: 自残就是来自于压力，一般都是在我们抓从海边或者从业者那边买回来的前几天就会发生了。当你给它的环境不适合，你给它喷水喷太多，你三四天不给它水，不喂它，然后给它在一个酷热的环境或者超冷的环境，它可能压力太大，它六只脚就会全断了。那它断的速度很快，你只要一拿起来，它六只脚就掉下来。
0: 什么？等一下，六只脚全断嘞？它不是一只一只慢慢断，它是六只脚全断。
1: 对对对，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自残的，
0: 那就活不了啦。
1: 那活不了就是自杀的行为。
0: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自断手脚，让你知道我不行了，
1: 知道你给我的环境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0: 所以我也不想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总结来看，会引起寄居蟹生病的原因，都是和饲养的环境有相关联性。蟹友们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们的家打造成原始环境一般，才不会让他们以死明志。包括还有饲主反应，寄居蟹离开螺壳被称为裸体的情况，都是因为饲养方式出了问题。
1: 寄居蟹还有出现第四种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离开贝壳。
0: 哦，对耶，它裸分了。
1: 离开贝壳大部分都是因为可能缺水、缺食物之类的，因为它没有吃饱，它这没有吃饱之后没有水的话，它会导致它尾部萎缩，尾部萎缩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勾住这个螺壳，它就会离开那个贝壳。那当它离开贝壳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改善环境，然后给它吃给它喝，它会再慢慢的恢复。
0: 哦，原来是这样，没有喝水跟没有吃东西，它也会裸奔哦。所以记得，它裸奔不是因为它很热，是因为它萎缩了，没办法勾住它的壳，它就只好裸奔了。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先把壳塞回去给它嘛。
1: 你只要让它喝完了水，然后吃完东西，等它的尾部慢慢在几天内慢慢的又恢复它的韧性的时候，它才会再去找贝壳。
0: 哦，原来如此啊。没想到呢，这个小小的寄居蟹它有大大的学问在里面呢。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林大哥说，它其实是个简单的生物，就是照顾好它的基本需求。
1: 对对对，任何动植物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去照顾它，然后了解它需要什么。好，那要保护它就要爱它。
0: 好，
1: 然后要爱它，我们就要去了解它。
0: 是。真的，小小的寄居蟹里面呢有很大的学问哦。重点是你要好好爱它，不要让它压力过大哦，因为它是没有办法接受压力的哦，它会断手断脚给你看哦。被人类饲养的寄居蟹被当成宠物，也就是说会离开原始生活环境，只能靠着主人给它所有的一切。如果饲养环境或是饮用水、喂食等等出了问题，都会间接造成它们死亡。要养寄居蟹之前，请先想想自己是否有能力当个好主人哦。

0: 饲养寄居蟹的蟹友们和饲养猫狗有很大的不同。饲养寄居蟹是所谓的放置型宠物，看着它们在饲养缸里的一举一动，而这些观察的乐趣会让蟹友们很舒压，但有时候也因为对寄居蟹的了解不够多而闹出笑话来哦。我来演一段网友们曾经发生过的状况剧，来看看大家就知道了。小燕，救命啊！你看，我的寄居蟹只剩下这样的断手断脚了。
1: 没有没有，你不要紧张，这个是它蜕皮之后吃剩下的壳，并不是真的因为压力而断掉了。
2: 啊？蜕皮？它不是换壳吗？
3: 怎么会蜕皮啊？
1: 一般来讲呢，像我们的寄居蟹跟一般的螃蟹、虾子都一样是甲壳类动物。那这样的话，他们在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进行一个蜕皮的动作，把旧的皮蜕下来。
0: 谢谢小燕配合我们演出状况剧。小燕饲养寄居蟹有9年的时间了，她说饲养这种放置型宠物，就是爱看见它们在饲养缸中呆萌的样子。有时候心情不好，看着它们这样爬来爬去的，有种被疗愈的感觉耶。所以一养下去就是这么多年，也因为长期饲养的关系，对于寄居蟹的一切有更多的观察和了解。像是刚刚演出的状况剧，捡到了寄居蟹的大螯，主要是属于甲壳类寄居蟹，它们的壳不会随着身体长大，必须进行蜕皮的动作。
1: 一般来讲的话，你可能会在你的缸子里面发现有一只奇怪，怎么最近都没看到了，那它可能是挖到沙子里面躲起来了。这时候你就最近这几天你就先观察它，看有没有一直没有出现，那你不要去挖沙。对，那或者是你会直接看到在沙上蜕皮的，那你就把它捡起来做隔离。哦，
2: 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只要把它隔离好，让它蜕皮成功的话，它就会变得一只漂漂亮亮新的一只寄居蟹咯。
1: 也是这样子讲，
0: 蜕皮是寄居蟹成长的必经阶段，所以主人发现它们情况不对的时候，就要注意是否要进行蜕皮的动作。小燕说，观察眼睛能够提供给蟹友们做参考。
1: 那通常我们要蜕皮之前呢，我们先会观察，像这样子，我们会观察它的眼睛，是不是清澈明亮。因为一般来讲要蜕皮的时候，它会先再长出一层新的甲壳，那旧的甲壳呢要蜕的时候呢，它就会有点白白的、雾雾的、灰灰，像白内障一样，那就表示它近期要蜕皮了。
2: 它看起来还蛮健康的。
1: 对，它应该是蜕皮有一阵子了。对
2: 哦，所以这个还没有。可是如果它眼睛变成有点像白内障那样白白雾雾，跨脖跨脖，
1: 对
2: 哦，那就可能要准备蜕皮咯。
0: 我们这边有蟹友提供的蜕皮缩时影片，脱皮过程大约1到3个小时，脱皮后甲壳恢复硬化不一定，体积小的寄居蟹约2周，大一点的可能长达2个月。神奇的是，经过蜕皮过程后，断掉的身体构造，包括蟹脚、触角、眼睛等等，都可以重新长出。只是为什么寄居蟹如此神奇，没有相关研究资料呢？倒是小燕说，他们会把蜕下来的皮，也就是所谓的甲壳吃掉，算是补充钙质。比较末端的螯因为比较硬，吃不下去，会被主人留下来做纪念。在蜕皮结束后，寄居蟹因为蟹体长大了，这时候就需要搬新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寄居蟹要换壳了。

0: 哦，因为他们会一年一年长大嘛，就像蜕皮一样，那渐渐的他原本的壳会住不下，那在他换壳之后剩下的这些小小的壳，这种原生螺我就会把它捡起来，收集起来到一定的量一个程度，我就会拿到海边去，把它放在海边撒一撒这样子。啊？
1: 为什么要把它放回海边撒一撒啊？就留着就好了，很漂亮哎。
0: 可是因为它原本的也今天住不下啦，那而且的话，这样的话还可以供给一些刚上岸然后要长大的要找壳杯的寄居蟹可以继续利用啊。
1: 哦，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它们没有办法住的房子，好，把它捡起来，然后因为它们长大了，这些壳对它们来讲太小了，那我们也没办法让它住了，就把它送回海里面给刚长出来的寄居蟹，然后有房子可以住咯。
0: 对，
2: 一个适合的螺壳对于寄居蟹来说是很重要的，螺壳可以保护它们避免被天敌捕食，以及保护柔软的腹部。小燕说，蟹友们会把螺壳捡拾起来互相分享，并且把空的螺壳送回海边给刚上岸的陆寄居蟹使用。建议大家来到海边玩的时候不要捡螺壳回家哦，让这些壳能留在海边给寄居蟹使用，不会让寄居蟹找不到螺壳只能背着瓶盖或者是罐子的情况发生了。
1: 我们这个贝壳啊这么漂亮啊，怎么里面会有这种瓜牛壳啊？哦，
0: 这个是因为他们是海生陆寄居的那种习性，他们越大只他们会越往岸边靠，那岸边的话就开始会有一些瓜牛啊什么的，那他们原本海边的壳也稍微比较小一点，也没办法背了，他们就会去把瓜牛吃掉。
1: 真的吗？对，有的瓜牛就会留下空壳，然后他们也可以住在里面，对不对？
0: 对，而且瓜牛壳很轻便，你看像这一只，它躲得很里面，这壳还有很多可以让它长大的空间，它不像我们的海螺重量比较重一点。
1: 哦，原来有这种差别哦。哎，对耶，它这里面它缩得好里面哦，所以代表它成长空间还很大哦，它可以长很久，这个壳可以住很久。
0: 对，它这样的话也免去了不用一直在找壳的烦恼。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有些寄居蟹住在瓜牛壳里面。
2: 经过蟹友们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寄居蟹是很有趣的生物，一生当中都得带着壳走，也就是背着他们的房子在移动的，这样奇特的海洋生态需要我们一起维护哦。
1: 寄居蟹真的好疗愈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寄居蟹没有办法用人工养殖而成的，大部分的寄居蟹呢都是在海边捡拾而来的，你从海边捡来的寄居蟹，你一定要给它良好的生活环境，它才可以好好的生长哦，不然呢它就会断手断脚死翘翘了。所以想要养寄居蟹的好朋友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哦。下一集的萌宠攻略要带您认识哪些宠物呢？别忘记再锁定我们的萌宠攻略咯，拜拜。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本来就是画画这个，要画出他啊，哦，好像弱弱的。但是他的那个后面的背景呢，一直连带过去啊。
1: 不同时代的感觉。
0: 哎，哦，啊呀，超现实。

0: 从前小时候呢，我父亲他是不管的，因为家里父亲是医生，并且是什么科都有，母亲他也不管，因为我已经排在老八了，像我们呢，大家自己玩自己的，做囡仔逃亡啦。我父亲本身呢，有时候啊，他自己就是写毛笔字。那么无形之中啊，这种对美术方面的这种意念呢、慢慢的就把它存起来。
1: 他是1931年出生的，他等于说是日治时代还很辉煌的时代，还没有进入战争，而且他们又出生在那么好的家庭，其实他是应该是说一个少爷的，叫医生的小孩，对不对？那么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他是老八，就是第八个小孩，家里小孩很多，但是父母还是让他去学美术，这只有在优渥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才有办法被允许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事实上是一个代表台湾的这种高阶的社会精英家庭出生的，所以他秉持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很优雅的一种社会环境，一个创作者。
0: 我受到影响啊，是那些去日本留学的那几个画家，比如说这个廖继春、李思巧啊，还有杨三郎这些，因为我没有到日本去旅行。参观美术馆都没有，每天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办公，这个倒是真的。然后真正这个功力啊，完全是平常拿着一支铅笔、一本数学本，就这样子啊，就是60年就这样子下来。
2: 刘老师的作品，他在户外写生做的非常的多，那这种都是从他们的老师前一辈开始，从廖继春或者是马白水，他们的写生课就是让学生去体验光线、颜色、温度、湿度的这种变化。刘老师的作品就是随着台湾的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甚至到工业或者是港口码头那这个都是时代的变迁啊。
1: 刘文伟老师从1952进入师大到毕业1956年这样子，对，师大因为战后成立的关系，然后汇集就是日治时代，还有就是后来大陆来台的两股的这个美术教学的这样的一种师资嘛，像马白水，或者是说像李泽凡、李石桥、袁淑珍，这种很密切的台湾跟大陆，或者是台湾跟日本的这种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关系，就很直接的就是被传承到刘文伟老师的身上。台湾的水彩画超过100年的历史，台湾的洋画之父，台湾的水彩画之父，就是石川清一郎先生就是从石川到廖继春到刘文伟，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种，就是这个台湾水彩画百年的，透过可能就是说三代人、几代人这样的一种传承。刘文伟老师这种水彩或者是油画、亚克力的风格，其实他秉持的就是这种从日治时代到战后初期，都还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有很多乡野的主题，很多台湾的自然风光的主题，有很多街景，他也经常会画路边的小贩什么这一些很清明的主题。
3: 其实绘画是反映一个人个性最直接的面向，所以我们看老师的作品，就会感觉到老师的做事的态度，他是一个很严谨很细腻的人。他对一个对象描写，从结构上面的 色块表现跟空间层次色彩的应用都很严谨。他甚至对色彩冷暖调的一种对比应用，色彩的纯净透明性，他都非常细腻的。他描写大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季节性啊，那个时间性，还有包括它的空气中的湿度、空气中的温度，好，那这个是风景的一部分，很抽象，但是它又让观赏者可以体会到那样的细节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在20世纪到21世纪这样，当大家都在走前卫呀、走当代的那种面向的时候，能够谨守传统价值的理念的画家越来越少。那刘老师他是一个我们说传承自印象派之后的写实绘画这样的一个创作者来讲，我觉得忠于自己。不受潮流、不受外在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画家，坚持自己是最重要的。

0: 这个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船，这个里头啊，都有树木。一二三四五，这个是五个，这个三个，这个地方，这个是两个，没有重复的呀。啊，这枝花最漂亮，也就是说最高彩度。
1: 刘文伟教授来讲，他是一个比较诗性的一个创作者。一件作品它里面的形容就是有三种物体，三种不同的颜色，各如其分，然后数量都不同。好，从这里，从这简单刘老师自己对作品的陈述当中，你可以了解到他对这些数量，不同东西的数量，在一张画面上的铺排，他很在乎。所以这个来讲也是一样，一个理性的去处理这个区块。好，不像一些很感性涂鸦，而且眼睛闭起来，而且酒喝了稍微有一点感觉开始涂鸦，不是这种。

刘老师这种概念里面的话，就是万物存在一种 order， 艺术有一种秩序，它在存在这个理想里面有。

0: 如果讲它哲学，我觉得它是一种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它是一种喜欢把科学的一些道理啊用到画画上，所以他上课很注意色彩面积或者色彩的比例，就是比例，然后那另外还有一个色彩学的含软色应用啊，大概是，所以一般来讲，真正的风景在他画过以后，他会套进色彩学的理论做出来的视觉效果。
1: 在这张我们看色彩就可以知道，其实刘老师把色彩做了部分的变更，让黄绿变成黄，然后让咖啡色变成紫啊，这样的目的就是要带出一种所谓的补色的对比啊。刘老师又一直强调和谐，他强调秩序当然是那些树木，但是和谐里面又包含色彩啊，这里面的和谐其实他常常做对比色啊，这对比色又不是补色对比，或者我把它称为叫做黄金补色对比，所以它强调的和谐从色彩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2: 蔡文春第二页，
3: 老师你回去张好啊看，哎，块面很漂亮，那个面结构很漂亮。
2: 用木炭先回去考验啦吼，诶，第二个，伊讲好啦，安尼就好了。啊，因遐兄弟啊，大家拢大头，啊。
4: 因咧起家是蔡文春做出来。
2: 啊，这是因老爸母啊。嗯。哦。嗯。老伯母，
5: 我想刘老师的人物哦，他有一个团块的概念，他所画的肖像画哦，笔触其实还蛮大的啊，他不会说抹到非常的光滑。那至于说人物画的色彩也是哦，他会注意到人物的这种肤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哈，这个所谓他两流式三面左右两面都是亮的啊，这种概念哦，就是说。他唯有这样的话，我们的不受光的这一面哦，这种冷冷的往后伸过去的这种感觉是做得非常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刚才讲色架的概念的时候，你必须用什么色彩来解决。那当然刘老师这种色彩不是说他独特的发明，而是说西方的传统关于色彩的这种色彩的概念的发展哦。那刘老师在这一方面有他的独特的心得了。
6: 刘文伟老师是1956年毕业，就马上留校担任助教，教授素描或水彩等等的课程，超过5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有很多理论，比如说流式三面法，透过一种比较科学的或是哲学的一种不同的理论建构的方式去谈绘画本身的问题。特别他在师大扮演这么重要，就是继承廖继春、李石樵这些重要老师的一个教学，然后呢他又把它理论化。
7: 他在要求我们上色的时候，像画水彩，他说好像在煮饭，那个笔沾了颜料以后要在调色盘搅至少30下50下这样子，他说这样那个才会，那个颜料才会相融。
8: 他常常在每一个单元结束之后，就会把我们所有学生的作品啊，按照他认为最好的作品依次排序。那这样的排序方式哦，会让学生很紧张。这一方面也是一个激励学生不断的往前超越的一个方式。他当时把每一个课程单元啊最好的作品，他都帮学生收存下来。这也造成现在师大美术馆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典藏，都是刘老师捐出来的。那这个也是台湾美术史非常重要的史料。
6: 他不只是一个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所以他是怎么样从石川先生

0: 到廖继春老师，到师大这些老师，到他自己，哦，他是怎么样把这样的百年台湾的这种西洋画、水彩画、素描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哦，简化成课程的各种不同的内容，然后把它呢直接呢教导学生，这个有很大的美术史的意义。他长期在这个特别在水彩方面的努力，哦，也加上他在社会上、在文化界、在艺术界的受到尊崇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省展的这个水彩部门才有办法独立出来。
1: 老师，你已经开始解破。
2: 这里，这个紫色可以提高彩度一下，哦，这个提高彩度，就这里回去去红了吧，很了，哦，这里回去过去红了，这个四个叶子啊，嗯，好像是排得太整齐了，嗯，哦。
3: 它
2: 更好啊！啊，你这样子，我要上班了。
3: 啊，上班啊！
0: 大地画会这个成员非常多嘛，哈，还有就是这个大观、长风，还有建筑家画会，很多都是社会人士，有一些是校友，然后就会继续跟着老师一起去写生哦，甚至到老师家里去接受指导。他的艺术教育的奉献啊，其实是从学校延伸到社会。他的创作到底跟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这些学生他们的一种学习去传承。
4: 我参加第一个水彩画会团体就是刘老师的中华水彩作家协会，这里强调作家协会。刘老师认为艺术家是有思考的，所以他叫中华水彩作家协会。这个大概在1981年成立，当时跟亚洲、东南亚、东北亚各个国家的水彩有联盟，所以在这个地方推展了很多活动啊，这个叫做亚洲水彩同盟展。那把台湾艺术家的作品拿到香港、拿到首尔、拿到新加坡、拿到曼谷去展览，在当时来讲，推展台湾的艺术家跟国际这样的一个交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刘老师也是目前台湾的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的荣誉理事长，他比较会去强调人生的真善美，他认为在绘画上是一种在画面上的推理，那么使画面上达到一种所谓的秩序的和谐，然后他认为秩序的和谐之后，他间接影响到了就是社会的匡正跟安定的生活。艺术代替宗教，说这样的一个理想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刘老师下笔不是一下子要把一个东西画出来，他一笔一笔慢慢铺上去。在画的过程慢慢画慢慢画，一笔一笔贴贴贴贴贴，慢慢慢慢把它组织起来，真的像他所讲非常协调。那有一点点类似像塞上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有一个概念当作支撑，然后把那个概念转换出来，透过对象或透过自己的心智思考转换出来。
1: 他的作品事实上是顺着台湾的这种历史变迁而改变，也就是说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一部台湾美术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台湾美术教育史的缩影，也是一个他个人如何去面对这些激烈的时代变动、政治环境的变迁，他如何守住一个学院的一种古典基础，很重要的一个传承人这样的角色。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浩他不大写信的、啊。吴浩他自己本来就很少写，他讲话也不多的，他是一个很，也不是木讷，他是比较低调的。
1: 画师把画画进去画，我只希望画成我的作品，不希望受人的影响，维持这个东方人的风格，拥有原来自己的面貌，我自己有感觉的作品，不受人影响。简单的说，我就是说创作我自己是我的目的了。
2: 吴浩的版画其实呢，象征着或者代表着我们在战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版画历史延续着。因为战后黑白木刻版画引进台湾，这是让台湾在版画上有了第一波的这样的版画的形式。
3: 我家住在长隆路了，靠近白鹭洲了，我读小学在那边，读初中在那边嘛，哈。长隆路现在不一样，我好几年去过一次。本来我家很漂亮，就院子里头很四季花草都有了，有梅花，在花园的中间，夏天的时候好香啊。那边靠我妈妈这个窗外就是海棠花，

好高的树，很大，靠我二两的那个窗子外的有梅花，不，桃花，我家的花很多了。然后就是三十八年是不是，随我表哥了，我的表哥他是空军的这个上尉嘛，书记员，开会人，他做书记了，记录那个会议的内容嘛，所以他要留下来。留下来了怎么办？在卷书当中要送到台湾来，所以我就跟他的表嫂了，当卷书了，就先来台湾，因为他表嫂那时候怀个肚子，陪他来台湾嘛，拉上来台湾来，不能回去了。

0: 吴浩曾经在汉口街这附近呢，他跟黄荣灿、还有刘思跟李仲生学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东街，在我的后面那边曾经是李仲生他的画室，李仲生在阁楼，所以当他们画完了之后，李仲生都等他们画完之后才下来看他们的创作。
1: 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他很重视启发，很重视个别的这个学习，很特殊的教学法，在台湾来讲他算是很特殊的一个。
2: 李仲生老师的伟大是每一个人的创作是不可以同于别人，所以学生一辈子没有看过老师的作品，学生彼此也不可以一样。在一个东方的概念底下，这个李仲生老师真的了不起啊！即使你用这个水墨来画画，老师都会说水墨很好，这是东方的美材，更不必讲版画更是啦。但是画水墨的不要叫水墨，学生说为什么啊？水墨就水墨，叫墨水。水墨跟墨水的差别在哪里？你水墨一画就会落入中国文人画的思考，我墨水就是一个东方的媒材，无限的可能嘛。
3: 可是他们几个就常常在一起切磋，那时候吴浩就已经升为总尉了，他就在临江街地上有一个30多平的防空洞，吴浩就跟欧阳文艳跟夏阳他们三个人就去整理，把那个防空洞整理好以后，他们就当作画室，也当作他们师兄弟啊的一个共同切磋的地方。
2: 这个防空洞画室啊，是在整个台湾这一个现代艺术发展里面，变成一个重要的角色。吴浩就是这早期里头，那么参加第一次这个东方画会展览的8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这就叫做八大祥嘛。
4: 关于东方画会的成立，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试着从一种时空背景来看待它，就是在战后初期，我们美国所进行的这种文化宣传也夹带着关于欧美的艺术思潮的进入台湾。那在这样时代背景之下，它是一个艺术中或是文化中西风东渐的年代。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此地的年轻的艺术家，如果他还想要气球于突破传统的艺术创作的风格的话，他可能就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语言。
5: 版画是自己刻的，投稿的嘛，人家投稿是的，那开了个小的嘛，小的呀，是那么小的呀，投稿啊。那时候那个新生复刊还是哪个复刊，不是有的常常有人投稿，对啊，投稿钱也不多了，就是兴趣了。
6: 因为报纸的那个版画不大，很简单，很小小的这样，就做几个。在中国大陆有受一些版画的影响，当他自己要从事这个创作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还有那些都会很自然的要在他眼前。可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色感，还有他的线条，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隔离的一空间结构的，还有一些层次结构在那里。虽然你感觉它是平的，你有没有看到它是多重视觉？它的那个层次啊，你看那个树叶是平的，它还是有立体感的。
1: 刀法它有的时候刻的时候它不一定把它刻得很均匀，有一点点歪歪扭扭，有一点拙的那种趣味的。吴浩往往滚下去不是很均匀，但是它有不一样的那种效果，特别是那个颜料透过那种木头的表面的那种效果产生的那种纹理那个茶丝的那个味 不是别人可以做得出来的。

0: 他的作品啊，也让人家感觉比较欢乐，比较歌赞式的。所以他从早期很多人走向油画中，他一直保留他刻版画，所以他也是现代版画会里面重要的成员。版画当时是主流的一种嘞，从年画、佛经这些生活层面开始的，那更不必讲到像后来台南就变成金银纸、金纸银纸，哎，这些，所以几乎跟生活非常密切。你看那年画，经常会有两个小孩子，在一起有没有？啊，上下倒反，你知道上下倒反是什么？那就是太极图的双鱼嘛。他的东西表面看起来很现代，充满了一些传统的养分。
1: 因为他家里环境很不错，他爸爸是经商的，那 他外祖父家也是 很不错，也是书香世家。他外祖父很喜欢丹青画画，所以他受感染，然后外祖父家有很大的院子，种了牡丹花各种花，在吴浩的画画牡丹，还有很多花卉，他都是在他想象年幼的时候在他外祖父的园子里面欣赏到的。
0: 当他转入油画的时候啊，尤其那些花的系列啊，哎呦，几乎让你觉得就是版画的风格，因为不同的材料就不同的技法，不同的技法就会容易形成不同的风格嘛。但是他却能够在媒材改变的时候开发出新的技法，所以他的油画跟人家都不一样。吴浩一生的伟大，或是给后面的人最大的启发，就是不管用什么媒材，风格始终一致。哎，这个是了不起呀！
2: 吴浩的话，他也是画细线，他是从后面画到前面。我们不是画都是先要打底啊，用那个白颜色来写，然后吴浩他买了新画布，他从后面画布后面画颜色，他就会伸过来，阴过来的，等于你写字啊，他那个水太多了，他就伸透过来了。他把反面，然后他再用毛笔线来画这个细线，这个是他的技巧了。

0: 他的作品很早就很有那个个人特色。那在他那个时期的话，早期台湾的艺术风格都还是停在留学回来的一种比较后印象派时期，日系的这个本土派的风格，其实那个有天然之别哈，所以它带有一种比较我们中国的一种民间艺术、民俗艺术的一种遗韵跟特色。
1: 他的个人风格很受当时的美国的大兵还有那些眷属喜欢，油画也好，版画也好，所以他的绘画风格是很早就建立他属于吴浩自己的面目的这个风格。技巧上来讲，他们跟杨三郎啦、李石樵啦，他的油画技巧不是很学院的这样很大胆的面的处理的作品。那么色彩呢，他用很多的原色，他不一定有调和的色彩，有的时候他往往是用原色加上去这样，哦，但是它是有堆叠的那种风格。

0: 他的生命的风雨里面，那么其实暗含着一个对故乡的怀念。从民间的儿童趣味的东西出发，到后来从南京回来，他做的套色版画是那些梧桐树啊，那些白墙之后，哎，都是故乡的一个记忆。到了后来，他有一批新的东西出现，就是违章建筑的系列。哦，他开始看到这个台北机场附近搭满了违章建筑。
1: 吴浩开始以柯南街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违章建筑作为创作题材，大概是从1967年开始。到了59年之后，他结婚，然后搬到柯南街居住，他有一个新的家的概念产生。所以作品的创作其实是一个新的在地家乡的概念的一个建构，就是盖在眷村周边的这些柯南屋。在这一系列的作品里头还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对于这些移民的集体记忆的概念。在这一系列的作品里头，他会使用比如说湖南辣味店，或者是少林街古所，或者是湘江书店。他指出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起飞的年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景况，还指出了一个所谓的移民跟在地生活的一种结合状态。他是在梳理一个移民族群跟在地生活的一种结合，他透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移民族群有一个在地生活的想象，甚至具体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2: 我比较喜欢那个时期的作品，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很强烈的地方风格，违章建筑啦，旧房子啦，老街啦，而且他画了很多的比较有台湾风味的这个东西，花啦，水果啦，那个排列都是他自己喜欢的风格。
3: 他其实无时不刻就在想象着，或者说保持着这种传统的乡土的概念啊，但是呢，同时间又把现代的元素放到这里面来。那他呢，以具象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现代人在这个传统跟现代冲撞当中所产生的一种混杂的这种视觉形象。即便是油画的材料，但是呢，也包含了这个版画的精神跟元素在里面。
0: 如果看这个风格上，所有的现代版画会或是东方画会，后来全部走向抽象，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吴浩始终保留物象。这个的困难在于物象一不小心就没有现代性了，你如何又有现代的感觉，那个又有物象的一个呈现，这其实高难度的。那么但是他能够在物象当中又保留了现代的感觉。

0: 他不走抽象啊，但是你看他那些花啦什么的背景都是抽象的，哎，因为他用一种渲染的方式啊，哎，让那种很多彩的颜色啊，竟然整个呈现在一起。这种情况带着抽象的意味，但是跟版画之间的整个主题风格是相当一致，但是走向更为精致而华美。
1: 他会习惯先勾勒这些外形，像玫瑰花也好，或者是树叶。那所以这个有点像那个中国那个工笔花鸟的表现。那所以先勾勒以后再来填彩。但是填彩的时候，他的情感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画面里面，吴昊的情感是比较内敛的，他不是外放的形式。你可以看到说，很多色彩它是很妥帖的压缩在这个画面里面。说他家乡有人就是用驴哦驮着这个炭来卖，那之后呢就是把驴绑在他们院子嘛，然后小孩子就很顽皮啊，就想要去跟驴这个戏弄那个驴，那驴子也真的就让他们戏弄这样子。后来他回忆他的创作的时候，他很多的作品其实里面的马其实是驴的一个化身。所以你看到说人的那个表情啊也好，或者那个肢体动作等等，都是在一个平面的一个结构里面哦呈现。有趣就是它的底部其实是很抽象，你注意看它这些底哦，都是用一种喷洒挥洒的这个过程，形成一个有一种朦胧的记忆的效果。那另外就是他对色彩方面，来自于他母亲的真传，因为他母亲对刺绣非常的精工，所以你会看到说，画面里面是带有一个装饰性的效果。虽然是装饰性，可是它呈现的是一种东方精神的味道韵味。
2: 吴昊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它不是一种雅的漂亮，它是拙的漂亮。咱台湾人的讲，戆水啊戆水。
3: 这个也跟人有关系哦。吴昊本身啊，就是怎么样，很淳朴、很朴拙的一个人。
4: 他还在《国语日报》也去工作了一阵，就编这个《国语日报》里面的儿童的美术版。
5: 他非常乐于帮助我们这些后辈。像看到我们为了这个国语儿童画报在约稿，那他自己走过来看见了，那他就说，哦，我可以给你们几张哦。那太好了，我们都说很好。那吴老师就真的毫不食言，立刻回去就画。像这张是80年2月9号的俘虏。

0: 我们都知道吴浩不太讲话，他是一个比较木讷诚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可能就是我们李宗仁老师要走的时候把这个遗愿托付给吴浩，吴浩当然就全心全力他来执行来运作。我们吴浩老师就自动提出两张画出来卖啊，后来很快就卖掉了，这两张画捐到基金会里面来。
1: 他那个李宗仁基金会帮台湾的一些对台湾当代艺术的推展，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然后也等于把这个对李宗仁老师的一个尊敬，推到最高的一个艺术价值。
2: 你出去出麻烦，你怎么，对不对？真的，你万一出麻烦，年纪老就是老人，也八十几岁了嘛，是不是？在这里坐着跟你谈谈就还可以，你要走路就不行了。
3: 我们跟老师其实有很多回忆，他其实他退休的时候，他对于我们两个就是，我也讲那种感觉，就好像爸爸一样，真的。
4: 他为人的正直，还有对人的宽厚，还有他以前在军中，他就说很多细微的帮助一些同仁、同事一些小事啊，你知道同事一定会有纷争什么的，他都是用很宽容、包容的心来包容这一切，因为他毕竟是。当年你知道就是在战乱这样从大陆过来，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很珍惜。然后他每天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后辈，我觉得我都没有他那么勤劳，做一件事可以这样做一辈子。然后每天，我觉得他就很像那种公务员那种感觉。
5: 他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是说，年轻的时候为了省钱哦，那个版画做完了，板子刻完了，印完了，为了节约，他会把它磨平了再利用。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好像有点遗憾。

0: 指导他们一些学校的学生把他的版画再印，把他的版画的技术传承给年轻的一代。然后因为他就得那个荣誉博士学位，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就邀请我们这些同事去参加他那个典礼。然后我们就觉得，然后那个典礼有请交响乐团表演啊，然后很隆重，我们就觉得什么，
1: 那一次我老师很开心，
0: 他非常开心，他有上台，他那天他非常开心。
2: 五号是跨足绘画，又保留了版画的趣味。那么每一个艺术家当然有自己的道路，不必去比谁高谁低，但是重点在于看出他的特点在哪里，那个特点就是他的成就。手刻的这件事情当然是他一生的坚持，所以从这个版画来讲，坚持的一个手的木刻的感觉，纯粹用刀啊用手，那个艺术的感觉不一样。
3: 吴浩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是一样的，是一位铁铮铮的豪气男子，他把骨子里的柔情和浪漫都画在他的画布里了。那他的画将时空压扁在同一个空间，不管是人物或是花朵，永远保持的最青春最娇嫩的时刻，仿佛把时间的鲜度也保留住了。
4: 艺术家，你一生绘画，其实他并不是完全在意他卖了多少画，他的画卖得好不好，而是在乎有没有人来肯定他。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16日人间新闻。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透过了丰富的图文以及充满创意的五大互动展区，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为佛教所做的贡献以及弘法足迹。
1: 三好，所以剧组转手转过来，慢慢的把它打开来。变三个。
2: 佛光山纪念特展在精彩的魔术中拉开序幕，一句"为了佛教，60年前星云大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在高雄大树的荒地建寺，定名佛光山，并立下"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宏愿。会中，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理事长吴龙荣也分享，因为担任三好儿童绘画比赛评审，跟佛光山结缘的故事。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长赵翠慧也分享跟大师相处中难忘的友情友谊。
3: 大师写文章，然后投稿到杂志社，杂志社才开始有稿费嘛。他就是他非常谢谢李叶川教授。他说："那个时候你是那个杂志社的编辑，我特别感谢你，因为那是几年我投稿，然后你让我能够拿到稿费，可以办活动。"大师会记得几十年前他一直投稿的时候的那位编辑的大名。
2: 展览将星云大师的一生分为10个时期，以200多张照片与墨宝略述星云大师一生为了佛教所做的贡献与弘法足迹。
3: 传灯60，百年仰望这一个展，就是特别要纪念星云大师呢，他弘法5大洲，他的一生为了佛教，不论是我们从大师他为佛光山立下的4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每一个主旨都是为了佛教，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
2: 特展入口是邮局所发行的星云大师邮票，这是史上第一次邮票由出家人作为主角。这套邮票彰显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佛教制度化、现代化、异文化与国际化。小圈章以纸雕及插画风格展现佛光山佛法僧三宝具足内涵，呈现人间佛教和谐智慧的文化底蕴，以及弘法的时代性、多元性。
3: 我觉得师父这一生给我的感觉，他对佛教有几个创意。第一个，他使佛教青年化，他把青年代青年化。他们佛教的信仰人口叫信仰人口，不是信仰的人数哦，这么假的。他让佛教走向事业化、艺文化，更重要，他把佛教走向生活化、人间化。

0: 星云大师不仅开山，也创造了宽广的红榜平台。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是一份责任与承担。六十年来，佛光山于全球创建近300所寺院，全球信众达数百万，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了大师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的理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要来推动循环经济以及数位教育平权，技嘉教育基金会与百事益捐赠了50台整新笔电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以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象征企业携手公益，透过3C 设备再利用，兼顾了环境永续以及教育公益，让科技资源可以发挥到更大的社会价值。
0: 孩子在老师指导下使用着电脑，又有在网络世界里吸取新知。3C 设备是资讯时代中获取知识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偏乡低收入户的学童们却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获得资源。
2: 我们很期待拿到新电脑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抢了，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就是就一点点，就几台而已嘛，大家都还要等。都还要看对方使用完，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间可以用到，都可以使用到，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查资料。
0: 3C 设备捐赠能将闲置资源转化为社会大爱，帮助弱势学童获得线上学习与课后辅导的机会，增强未来进入职场的竞争力，提供翻转人生的契机。
3: 虽然是二手，其实可是性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很希望就是这个50台，就是可以在这个学堂里面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有这个科技的工具跟资讯能力在上网，对他们不管是学习啦、查找资料啊会有一些帮助。
0: 台湾微软捐赠50台二手笔电，由百事益专业工程师整新与检测，并由技嘉教育基金会捐赠给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湾好苗子幸福学堂，协助经济弱势及偏乡学童获得更完善的数位学习资源。
4: 那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讲是做维修，它的原理的其实就是把坏的变成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一个 modernite 是当然日语啦，事实上这个 modernite 是活家语，是物体物，这是一个东西还没用尽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尽，不可以随意的抛弃。
0: 好苗子幸福学堂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的课后辅导与品德教育计划，为国小学童提供稳定且温暖的幸福陪伴，并安排课程提升孩子多元学习能力。自2021年3月开办至今，已成立16家学堂，期间有近3000位孩童受惠。
5: 它是属于手提式的电脑，它在使用上，第一个不占空间啊，对这个寺庙来说可以多比较方便能够来收纳，在学习的工具上让孩子更加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孩子的学习能够跟相对于其他优渥的家庭比起来，他们也不输人家。
0: 每一台重获新生的3C 设备都承载着企业对环境的承诺，以及对翻转偏乡孩子数位未来的期盼。这场结合绿色循环与教育公益的捐赠行动，不仅延长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照亮了弱势学子的求学之路，也为社会创造出最大化的共好价值。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台北道场邀请各大重量级的资深媒体人齐聚在一起，透过了泡茶、喝茶以及品茶的过程，上了一堂茶禅，借由泡茶学习归零、静心，还有专注当下，并且能够把自己留白，才能够再装入新的东西。会后大家是热烈的讨论，身心都收获满满。
6: 其实有，他也是量非常的少数，可以讲是茶中梦幻的一品。
0: 茶师取茶，并将茶叶与席中人一起欣赏，再入壶浇以热水，冲出茶叶的香气，借由烧水泡茶与品茗的日常动作，收敛分散的心神，在热气与茶香中专注当下，并透过茶汤的温度、香气与滋味，关照自己的心境起伏，一如面对困难要放开眼界，转迷为悟，活在当下，才不会迷失自我。
7: 那今天的茶禅，尤其是让大家感到收获满满，因为短短的几分钟，大家静思，大家这个随着喝茶的过程啊，体会到茶叶的芬芳，也心里面呢就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悸动，我觉得对一整天的疲惫呢，都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以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去做多多的举办。
0: 而最后的赏泉回甘，由行者将白开水倒入杯中，让与会者饮用。白开水是留白，说明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暂停、休息、睡眠。因为留白可以凝聚智慧，重新出发，再创高峰。也因为留白，才能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吸收更多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
8: 要做茶禅最重要做到什么，其实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因为茶禅呢我们需要有行者来泡茶，那也要有与会的来宾，大家有这个心，那大家一起来，那透过了今天

0: 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佛光人家行者讲座，邀请到坛讲师林清志和他的妻子林秀美三代同堂，以一张张的老照片加上歌声，分享了70年来走在弘法路上的人生故事。
2: 熟悉旋律一唱起来，现场佛光人跟着拍手哼唱，林清志用万字歌、弥勒歌揭开讲座序幕，也把大家带回早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弘法岁月。接着翻开一张张泛黄照片，17岁林清志因缘遇见星云大师，从参加法会、歌咏队到加入弘法队，这段法缘一走就是70年。
3: 老师讲述着他一生亲近大师70年，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监狱布教60年，另外还有智光商工，真是我们佛光人家最好的典范。
2: 从学校教育、佛教弘法到退休后夫妻俩成为全职义工，林清志和林秀美一路彼此扶持，也把家庭生活融入弘法行列。
4: 这70年来一丝一道的跟着大师从事我们佛光山的四大事业，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一辈子来跟佛光山、佛光会、佛光教团所有的经过情形向各位乡亲报告。
2: 一张张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个人的人生足迹，更见证佛光山在宜兰弘法立生历史。70年来初心不改，林清志用自己生命故事走出一条佛光人家行者的路，也把这份信念继续传承下一代。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为了让信仰与慈悲善念从小扎根，佛光山云林讲堂日前举办了佛光宝宝暨观音弃子祝福礼，吸引了将近150位的家长以及孩子们热情参与。住持慧德法师带领大众祈福，在现场不仅有庄严温馨的皈依仪式，更安排了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让到场瞬间化身充满欢笑的儿童天地。
5: 如佛三世三宝座前，
6: 阿嬷抱着孙女，在法师的祝福下，正式成为观音弃子。
7: 生生世世，
8: 永不
7: 归依，
8: 不归依，
7: 外道天国。
6: 紧接着就是恭送皈依文的环节，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跟着法师大声念诵，画面既庄严又充满温馨的童趣。当然，有小朋友在的地方，游戏肯定是少不了。透过动手操作，增进亲子的互动与感情。另外，现场也提供益智游戏，训练小小朋友的观察以及思考能力，也能从游戏中学习专注与耐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道场瞬间变成孩子的游戏天地。现场近150人在这场活动中温馨互动，不仅祈愿每位佛光宝宝都能在菩萨的庇佑下健康长大，更希望能够把三好精神的美善从小扎根，让信仰的力量能代代相传。这些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今年的父亲节正好是遇到了传统节气立秋，佛光山日光寺号召了将近180人参加路跑暨净滩活动。清晨5点半，先运动跑步，再净滩，亲子呢一起携手来爱护海洋，也要用行动为地球降温。
9: 环保净滩后。
2: 天才刚亮，大家已经集合热身，沿着台东的森林公园琵琶湖一路跑向海边。来到海滨，众人立刻变身净滩小队，看到宝特瓶、铁铝罐、塑胶垃圾，通通不放过。
10: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让大家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环境。
2: 参与民众弯腰捡起垃圾，再放进袋子，大家分工合作，这次共清出超过60公斤废弃物，其中一般垃圾就超过35公斤，而且不少爸妈特别带孩子一起来，边运动边做环保。
11: 然后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很开心，然后让小朋友去跟我们大人一样一起体验这个环保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爱这个地球。
2: 另外有全家人一连三年都来报名参加，把净

0: 坛当成每年的约定。
1: 我今年已经来参加第三年净滩，然后就感觉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大海这样，就是把沙滩都清理干净。
0: 带着孩子一起跑一跑、捡一捡，没有大场面，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把垃圾带走，把干净海岸留下，也让爱地球这件事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开始，慢慢变成更多人的日常。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庆祝关圣帝君诞辰，佛光山金刚寺慧立法师特别带领信众前往到台东东宁宫献上鲜花水果，齐聚在殿堂内庄严诵读般若心经暖寿。这场跨越了佛道教的温馨交流，不仅期盼双方结为兄弟寺庙，更充分的展现世界神明联谊会宗教融合的精神。
3: 当年佛光山天宫是香港大名。
4: 法师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二十名信众，手捧鲜花水果，在关圣帝君诞辰的这一天，一同前去诵经暖寿。
5: 向东宁宫、关圣帝君以及众神明祝寿上香。
4: 上香环节同样也少不了，随后众人于殿堂内庄严奉诵般若心经，在庄严神圣的现场，佛道教彼此融合，打破门派与宗教的藩篱。
6: 希望经由佛道合一，大家成为一个兄弟寺庙，互相帮忙，非常感谢金刚寺慧立法师的莅临。
4: 在热闹非凡的庆祝现场，佛光山以中华传统宗教团体会员身份出席，期盼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实践宗教融合的精神。
7: 世界神明联谊会上，
4: 跨越宗教界限，展现佛道一家亲的祥和画面，希望透过彼此尊重与包容，让信仰的力量为社会注入满满正能量。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8: 患者情况紧急，快
9: ！NW 综合症，
10: 从1954年以来，
9: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8: 我要做这个手术。
11: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2: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3: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8: 快到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8: 1%，但起码不是零。
1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5: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6: 是。
15: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7: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了。
15: 因为实境节目，
16: 对，
15: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6: 对对对，
15: 不给稿子。
18: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16: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18: 眼神会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深耕北美超过30年，佛光山旧金山三宝寺全新的重建落成，落成典礼由宗长新宝和尚主持，全球有将近1000位的信众齐聚，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新道场融合了修持、文化、教育以及社区服务，未来将会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新里程碑。
1: 由 IA San Francisco Chapter Candace Lee。
2: 典礼由新宝和尚与多位贵宾共同剪彩揭开序幕。事隔35年，随着全新三宝寺重建落成，象征着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继续传承。由当地的佛光青年代表恭敬地向大佛献花供养，象征着人间佛教在年轻一代已经扎根。随后由新宝和尚为大佛开光，在清净悠扬的梵拜声中，现场庄严祥和。三宝寺这次能够顺利圆满重建，背后凝聚了无数信众、义工与护法大德的共同发心与付出，完美展现了佛教众缘和合的精神。更期盼全新启用的三宝寺未来能持续发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让佛法的智慧在北美生生不息。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三宝寺日前是特别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功德主感恩餐会，邀请到将近120位长期护持的功德主齐聚，现场不止洋溢着欢喜与感恩的气氛。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跟亲自的莅临，感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发心护持。
3: 我很感谢大家，这是在偷渡进来拜梁王，有没有？很辛苦啊。
2: 历经3年的漫长重建，佛光山三宝寺现在拥有了更完善的弘法空间。未来三宝寺也将秉持佛光山的4大宗旨，持续推动多元的弘法工作，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道场，亲近佛法。
4: 30多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主要还是靠大家的不忘初心。
2: 由新宝和尚亲自受证，向长期默默护持三宝寺重建工程以及各项弘法置业的功德主们致上最深切的谢意。这场温馨的盛会最后在全体大合照的欢喜气氛中圆满落幕。新宝和尚在活动尾声也特别勉励所有功德主，要持续秉持星云大师集体创作、众缘和合的精神，携手让重建后的三宝寺成为北美弘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据点。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位在美国旧金山的佛光山三宝寺经历了重建，今年是正式的重启对外开放。而在开光仪式前呢，特别在崭新重建的大雄宝殿内举行了3皈5戒典礼，恭请佛光山的住持新宝和尚亲临主法。
5: 香华一
6: 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亲临主法，带领160位戒子发心皈依三宝，受持5戒。旧金山三宝寺历经重建，终于迎接开光落成。而在典礼前夕，特别在这处新弘法场域举办3皈5戒典礼。
3: 3皈5戒的仪式在加州很少有，感谢有佛光山的道场可以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7: I am redoing my precepts, and being ab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take my vows and review why we originally took the 5 precepts.
5: 我们讲皈依，就是身心呐、找到了依靠处。
6: 身着清净幔衣，依序礼佛、忏悔、发愿，不少人更是早已受戒，特别前来复戒，透过重生誓愿，坚定自己的学佛愿心，从自身做起，用行动落实佛法，共同为人间佛教弘扬尽一份心力。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一场佛学讲座走进了拥有150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佛光山三宝寺邀请到新宝和尚来主讲心灵环保。由于报名踊跃，特别借用了临近的教堂，吸引将近240位的信众以及社区民众一起来参与。
8: 走进教堂，佛法智慧在不同宗教文化空间里展开交流。佛光山三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行宝和尚主讲心灵环保，以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说明，现代人除了重视外在环境，更要从内心开始减少贪嗔痴，让正念与智慧成为生活力量。
5: 今天主要透过心灵的环保来讲，去除我们内心的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让我们的烦恼透过智慧的关照，让它不生，让它不起，知道呢，烦恼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了解，我们才讲放下，我们才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8: 讲座吸引近240人到场，现场专注聆听，互动热烈。许多常年接触佛法社区民众，也从分享中重新认识心灵环保。
9: I've always enjoyed hearing, like today,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speech, and learning even a lot more about it, about what I already knew.
10: 减少贪嗔痴以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烦恼。那我希望佛光人呢，接下来我们一样秉持这样的态度，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实践人间佛教。
8: 从佛教道场走进基督教教堂，这场讲座跨越宗教藩篱，也展现社区彼此支持友谊。佛光山期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一念善心出发，为人间带来更多祥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日本熊本县日前是历经了 7.1 强震，灾区满目疮痍，秉持人间佛教的慈悲精神，国际佛光会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送上三大车的民生物资，连佛光童军团也主动的加入救援行列。此外，佛光会更前往到当地的八代市政府捐赠了50万日元，希望可以以实质的援助与温暖陪伴来帮助灾民早日的重建家园。
11: 马路旁低矮楼房严重倒塌，瓦砾堆上还有人忙着搭建防水布，重建家园。这里是日本的熊本县，两个星期前经历 7.1 强震后，当地居民仍在努力进行复原工作。灾难发生后，佛光会秉持着人间佛教精神，第一时间挺进灾区，不仅发放饮用水、尿布等三大车的民生物资，同时还有义工深入现场参与赈灾行动。更感人的是，在救灾队伍中也可以看到身着童军服的身影，他们是前来福冈支援夏令营的佛光童军团，主动发心加入救灾行列，完美展现了信仰向下扎根的老少传承。
12: 来自于台湾的也有，甚至于我们自己东京的哈。那佛光山其实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会也好，这个事业，那只要哪里有需要，一定有佛光人。
11: 除了物资援助外，如开法师也代表国际佛光会福冈协会前往八代市政府捐赠50万日元的一元金，希望透过这份心意让熊本当地能尽快恢复生息，而佛光人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小小茶师前往到了日本交流，为了要让台湾与日本的茶文化交融，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了茶文化交流会，透过展茶、泡茶与奉茶来与日本的大众一起分享茶禅文化。小茶师们也借此呢拓展了国际视野，在交流中学习到了专注、感恩与服务。
13: 现场12张茶席，小茶师们展示茶艺功夫，并为现场大众奉茶，也示范香道与宋代点茶，让茶文化成为交流的媒介。此行不只是学习茶艺，也让他们看见不同于家乡的文化，
14: 想要去开开眼界，认识一下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文化。这几天的旅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让我的心更加静下来。
15: 我想对我们小孩子还有我们家长，还有对未来的佛道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3: 小小茶师长期学习茶禅仪味，从茶艺课程中培养专注与表达能力，这次更将所学带到日本，实际为大众泡茶、奉茶，在服务与交流的过程中，累积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与成长。
15: 学习这样的一个文化，让他们泡茶给所有大众喝，在这样的体会里面，也激荡出他们有更深的另外不同的一个学习，那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13: 此次交流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伊润法师等人带领，透过茶禅交流，让大阪佛光山寺与佛陀纪念馆在儿童教育与佛教文化上持续交流。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玉林祈福典礼，为来自不同背景文化的37位佛光宝宝祈福，在诵经、洒净以及佩戴吉祥手串等仪式当中，要来为孩子们祈愿身心健康、福慧增长、开启智慧人生。
6: 典礼现场，家长带着宝宝一同接受祝福，在庄严诵经声中，为37位佛光宝宝祈愿平安健康、福慧增长。对父母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迎接人生起点的特别时刻。
16: We just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beautiful thing to do to give them the best hope and for their future and send them into the world with an open, loving heart.
17: We come here every time. We come here like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Yeah, it's every time it's pretty good and peaceful here.
16: With children especially, you know, our one was a bit vocal through it, but it was still special and a happy day, yeah.
6: 仪式中法师为宝宝洒净祝福，常住法师为孩子佩戴吉祥手串，并颁发玉林祈福证书，象征以佛法开启智慧人生，迈向光明未来。
18: Our children to grow in peace in body and mind, we must become their guiding lights. We should teach them how to love with compassion, how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how to share generous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thers, and how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6: 从祈福仪式到家庭陪伴，父母不只带着孩子接受祝福，也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引导者，陪伴宝宝们在慈悲与智慧中健康成长。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响应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马来西亚新马寺与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日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这场赛事吸引了将近400位涵盖三大民族的选手一起来同场竞技。
11: 羽球比赛现场，双方打得有来有回，正反手挥拍，大力杀球突击，战况相当激烈。小学女生双打同样不遑多让，倒地扑球打回对面，抢下分数。这场看似平常的羽球比赛，其实是响应星云大师体育弘法的理念，希望将运动场转化成三好精神的道场。
19: 我觉得每次参加的话都是看配合跟合作。
11: 合作正是体育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第二届佛光三好羽球观摩赛中，一共388人上场切磋球技，选手来自柔州89所学校，包含三大民族，所有人因为热爱羽球运动而聚在一起，不只是追求胜负，更重要的是实践三好精神。透过这场羽球交流赛，让每位选手在球技增长的同时，也能修得团队合作以及三好精神，并将这份自律善念带进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了德国柏林佛光山进行海外的实习。学生们运用了自己的专业教学手机摄影，在户外的课程之后呢，又再度安排了学习讲座。佛光人不止精进到了拍照的技巧，再加码学修图，收获满满。
20: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6: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20: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6: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联合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蝶谷巴特首座课程，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了将近50位的巴黎佛光人一起来共同创作，从剪裁拼贴到配色，让不同世代在首座中交流学习，发挥创意，完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21: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13: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22: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23: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13: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24: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13: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5: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26: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些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到150多位的佛光干部以及爱书人一起来参加。透过经典导读、故事分享以及实务演练，培养带领读书会的能力，也希望把书香以及佛法带进社区，让更多人从阅读中增长智慧。
1: 读书会要怎么带领？除了会读，更要懂得引导。万年寺举办全日培训课程，从带领技巧到宣讲训练，学员透过实际演练学习把佛法说得生活化。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勉励学员，听闻佛法之后，更要愿意分享，带领他人与家人朋友能够从中受益。课程也透过白玉京故事引导学员思考。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示范文思修正，从一个木瓜故事延伸到人生选择，让学员学习换个角度思考。现场也安排生命故事宣讲，带领练习如何把自身经历与佛法结合，从平凡故事中找到启发，从会读书懂得分享到真正走进人群。学员将带着一天所学回到各地分会，让阅读成为接触佛法的桥梁，也让书香在菲律宾持续延伸。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有超过200位的爱书人齐聚在一起。今年是以《法华经》为主题，透过了经典导读、分组讨论以及主题论坛，深入的了解人人皆可成佛的智慧，也要把佛法从经典带回到日常生活。
2: 悠扬歌声为研讨会揭开了序幕。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现场吸引超过200人参与。
3: 我们也从智慧上去改变，我才发现，哎呀，我拜的是什么？我以为在这边拜拜可以让我的身体不要生病。
2: 活动以星云大师全集《法华经》为主题，由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带领大众读经，从火灾狱、穷子狱等故事认识《法华经》的智慧。经典中强调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星云大师一生推动人间佛教，也将这份智慧落实在生活，让佛法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方法。随后透过讨论与主题论坛，与谈法师分享修行体悟，鼓励大众发菩提心，行三好，把佛法带进家庭、人群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艺术不只展现了美感，也能够成为陪伴青年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南田大学美术馆举办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以及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面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找回了自信，并且也重返学习，让澳洲原住民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4: 悠扬的迪吉里杜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田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5: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6: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a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7: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u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4: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5: They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8: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9: and I learnt 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4: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南天寺携手当地原住民社区举办了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以传统点画的技法共同创作了六幅作品，融合澳洲的文化图腾以及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了人间佛教弘法海外的成果。
2: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10: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11: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12: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13: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2: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金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阅览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14: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2: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5: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1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了、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钱。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台北市消防局的最新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火灾案件当中呢，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大家平常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让随身的配备变成了一颗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要用正确的使用方式才能够安心。
1: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2: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1: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3: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如果那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1: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麻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0: 在座十三位主任，我全部反对不公平，我要求停止改革。
1: 我哪唔答应嘞？

0: 背了。我拢是你，你手提包起来，你这么走，这间病院我踮在这阁有啥物意思呢？其实呢，我恐惊要辜负你对阮的关照。
1: 我先表态，林会长，你去倒位，我带你去倒位。我真正记载袂掉迄个什么外国排行榜啊，大家讲对无？
2: 对啦，
3: 我们走，
4: 我们走，我们走。

有三个要求：第一，取消排行榜；第二，停止改革；第三，替徐铁书签名。

实在真可惜，外在的看法，歹势啦，歹势啦，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0: 为着拄着这款的病人，不是伊唔对，是我的唔对。我求你，我等我较好，我就随去上班，我会甲病人钱拢还完。啊，你为着我拜托你啊！
1: 你才拄好，莫受激动，哈、啊，等去休困。
0: 我无代志，恁大家不是拢
2: 是啊？对对对，我知影。为着要甲囡仔因做手术，病院投入真侪钱。陈医生有讲是唔免阮付钱，也毋过若是安尼害伊方开毒，安尼想要来做手术啦、
3: 啊。是啊，
0: 对
3: 啊。
0: 你跟
2: 对，阮有参详过，决定甲厝抵予病院，莫甲陈医生走。
0: 拜托，
2: 我求你。
0: 拜托，拜托，
2: 我求你，求你了，求你了，拜托，拜托，
0: 医生，我是失礼的，我真正投诉，我讲你有咧收红包啦，后来我发现啊，阮的大医费内底有加一条钱，迄当时我才知影讲是你把红包内底的钱全部拢拨入去阮的大医费内底，真正就对不起你耶，是我冤枉你啊，
1: 无啦，应该，应该啦，
4: 我冤枉
0: 啦，一定啊。我拜托你啦，莫真正甲胡医生开除好无？伊真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医生啦，
2: 对不对？
0: 对啦，
2: 拜托
0: 你啦，拜托你啦，拜托你啦！
5: 我自愿献身医下，遵守医德。
6: 啊！华路，华路，华路，
1: 华路，你唔是前两天阿妈棍才动过手术，啊？你即马？
7: 林妹啊，当初你做医生宣誓誓言，敢还阁会记的？我会记得，你背一个，我会凭良知和尊严，行医救人。甲病人的健康当作第一的理念，

0: 既然拢会记的，那呢恁，恁是安怎，让遐患者踮啊手术室外口咧等恁啊？恁啊，大家拢真威风吼！
1: 哦，对，
2: 你千万莫生气。阮即摆连袂着去洗手，连袂着去啊！
1: 出来，
2: 大家
1: 去，
2: 大家去，大家去，大家去，大家去。

0: 各位嘛，请回去啦。
1: 恁大家对我来了。
2: 客气啦，
3: 等下。
4: 请恁先出去一下吼。多谢多谢啦，
2: 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
3: 多谢多谢
2: 多谢，
3: 多谢
2: 多谢
3: 多谢多谢。

0: 里面啊，敢搁要走啊？
1: 要走啊，也唔过我不好。
0: 好，把地灵叫来。

0: 叶时阵，乌龟的鼻层啊，两摆。
1: 这个鼻层，
0: 无可能啊！我拄识西部的时阵，伊互我看过鼻的配电，都确实是两摆的啊。伊
1: 咧讲的吼，是海城已经成立以后，我讲的是上开始。 一个布棚，一个病床，三个医生，布的，陈苗，甲我，因两个是我的学生，1998年做大水，阮三个人伫海城受毒，阮奔波踮的每一个饮水的现场。
2: 布棚就是病院，打架就是手术台。迄个时阵啊，阮就想讲要创立一间病院，所以病院的标志就是一张布棚。安尼，这三条线就代表恁三个人是无？
0: 不是，头一条线是医术，医术是医学之本啊。医术若进步，社会这个大机器才当运转了更加好，推动人类的发展。第二条线是医德，医生无德的危害吼，是大过病症本身啊。
2: 就亲像拄则，假使患者若失去性命，迄毋是因的病症造成的，是超工拖延，毋去动手术的这医生啦。医术、医德，搁一个是啥物？
0: 医患。 医患，听看这个事，医在前，患在后，哼，无符合逻辑。先有患，才有医嘛。照我个人的看法吼，应该叫做患医。看袂到患者的医生，毋是一个真正医生。医生毋但会晓看病，佫会晓看人。 只有人看有清，才会当帮助咱，更加好来体验看病。也毋过，阮无遮尔侪时间去了解患者。是啦，咱做医生的时间遮尔短，也毋过咱接触的患者，却是遐尔啊多，这就是实际情形。毋过，这袂当变成咱安心度过现实的理由啊！若毋去改变， 患医关系永远拢袂好啦。不过个人的能力嘛是有限的，无唔对，想要改变，袂应该来靠个人，爱靠制度。所以啊。 你想要改革，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好的海城，也毋过，这你敢有考虑到啊？<笑>你看，你甲万豪经营病院，趁钱的模式吼，拢甲照抄啦，也毋过你无注意到。 因管理病院的迄种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是啥物啊？啊，患者至上啊！

反驾继雄，团队联合，这三条线，阮三个人，三个不同的力量，团结合作，做伙向前行。

是啦，阮这代人的海城鼻炎已经变成历史啊！即马海城鼻炎交伫恁的手头，恁更加着爱团结啊！只有团结，才是海城，才是未来啊！林妹啊，你是我看你来咱海城的啦。迄个时阵，你遐少年，遐漂泊，今嘛吼，嘛头毛吹秋白啊。你做副院长是我推荐的，我今仔日毋是要甲你责备、甲你批评，我只是要甲你提醒。这么多年，你是咱海城病院患者满意度上佳好的医生呢。你看，你有真多患者拢变成咱海城的贵宾呢。哼，贵宾是啥物啊？敢是有钱人？唔是，是敢那来咱海城看病的人啦，是敢那来咱海城找你临界医生看病的人呢。

0: 真是的，老一定。
1: 咱哦，唔通袂起个初心。林妹啊，你今日你无手术，你回去啦，好好休困，调整好后，才阁回来了。

0: 好啦，大家拢去休困啦。啊，苏云啊，你送我回去病房啦。
1: 柏老师，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讲。
0: 讲啊。
2: 哦。郑仁，你是安怎无爱甲阮讲你甲陈明有关系？
0: 你讲什么啊？陈明甲伊有啥物关系啊？

0: 我实在没有好心。
1: 你是？你讲我去病院要安慰阮爸爸，煞看到眼前的代志，这么多年啊，我一直在想讲，假使阮爸爸若看到我，是不是就会改变想法啦？
2: 阮有去过恁家，去几若届，也毋过阮找无人啊。
0: 我阿公阿嬷娶走啊，我甲我家己讲，我要查出真相，替阮爸爸洗脱冤结。迄个时阵，我已经考调医学院。五年前，阮阿嬷过身，我刚把事情甲伊查清楚代志的时阵啊，你同时讲调去南大，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概念。莫
1: 怪。
0: 你外科做了好好，硬要甲我学改者，而且你阁常常问我海城的代志。你最近严，拢不要讲过去的代志。尽量进修几万，我就会当先等去三院。
1: 一直到今年，我就医头癌，你主动提出来要甲我做手术，而且阁想要来海城发展。
0: 是，
1: 这
0: 一切拢是我调工作的。
1: 所以，你来海城，
0: 都是为着查明当年的真相。是，我伫档案室有看东江所有的抢水记录，当时确实是大英的妈妈李亚芳先告病院，阮爸爸已经替伊做紧急的处理，偏偏咧伫这个时阵，过来一个两个受伤的查某囡仔，阮爸爸选择先救查某囡仔，阮爸爸无错唔对，伊无错唔对。
1: 所以问题就是伫个，小张无人替李亚峰去动手术，小张就要等查某囡仔救出来了，才能去救李亚峰啊。
0: 为什么？
1: 你们最好，各位管家，差不多四五十个，这是啊。有人留到盘路，甲大庙，但最近都没过来，我老师无接电话。无啊，这么紧，先看，这行情复杂，紧去斗三工啊。好。十六年前，高速公路连环桥，海峡因为受惊，变成第九座桥。
3: 阮迄当阵只是小小的病院，毋捌看过遮尔大的场面，大家拢无甲变过。这边所有人，这边，这边。医生，医生，这边有老母，辛苦了。你咧顾得个，是啥好手术室，叫林医生打手术。医生，医生，请你救我妈，你救我妈，快吧，快吧来，快吧来啊，妈。
1: 你先过，你先过，大三哥，先去慢顿去，给手术室准备手术台，我给他手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些生病了。这边有老母，辛苦了。医生，医生，你不是讲要先救我吗？
3: 手术室那边等得准备。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
0: 呢？阿不过错误啦，那敲门电话，肯定就是去袂叮当，当个死去。先派动手术，赶紧行。
2: 医生，你不是讲要替我妈动手术？
0: 你母亲即摆有性命危险，这个囡仔无救就要死啊！
4: 医生，囡仔就要袂动啊！
0: 你啥手术先？
2: 凭什么啊？我先来的呢，我先来，想要不好意思替我动手术，你敢不知
0: 我爸是恐怖的啊？你爸爸即摆有性命危险，囡仔无治疗，即摆就要死啊！你知影无？
5: 林爸爸最后坚持先把查埔囡仔做手术，才把你爱缝切机。事后，大黄爷探听到查埔囡仔因家真富足，就找媒体讲恁爸爸敢若救好野人，不管善恰人的死活，害爷妈妈终身残废。

哪里丽人？丽人在位？你当时在海峡边来底，对不？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
2: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1: 没错。
3: 我们遇到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5: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6: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2: 才来，
6: 来不及了。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那你迄天是要做无你的手术去咯？你敢是手术狂魔，跨爆骨科的第一高人？我就直接讲啦，丢弟的，你阿看的手术是你替伊做的，也唔过你失败啊！你个嘴嘛少讲爸爸，是不是安尼先？
1: 无喏。 对，无这款代志，
0: 敢无？伊是金城的金日招牌，你为着要保全伊，叫阮爸爸来担罪。伊是你的学生，伊唔敢违抗。

教授给他接臂的，无论给他攻击，定给他侮辱。伊是毋是无多承受压力，才选择自杀？即马，我咧亲嘴甲我讲，迄天，你到底有去你阿公的手术室替伊动手术无？

0: 是安尼。潘老师迄当阵确实有入去手术室，不过伊无法度做迄个手术。
1: 想怎无做啊？
2: 因为我饮酒啊。彼天，朕又酒食无。
3: 庞都哪会来啊？
2: 哎，我来啊。
4: 你总算来啊！
3: 哎，庞都。
2: 虽然我接到病医的通知，赶紧去病院，嘛有去手术室，也毋过伫我徛伫个手术台进前，
3: 我无得动手术啦。
2: 我有饮酒。
3: 啊，庞都。
2: 我手搓得真厉害，我眼前的患者完全拢看袂清楚。我知影我无法度动手术，这是我一世人遗憾的代志。假使我若无饮酒，李亚芳的手术应该是我来做才对。去给大黄爷刁难的人，应该是我。受到舆论责备的人，嘛应该是我。是啦。你讲了无唔对，林爸爸是替我，替我打击你。

0: 迄当阵的海城无经验，拄到这种群体突发的事件，足混乱的。佮加上大黄爷闹代志，后来手势，家己嘛拢扣耽误掉。后来店面批评，各方媒体一直报道，商场的压力下，部的叫恁爸提出主动离职，是想要给伊撇一下风头。方老师嘛一直足自责，感觉拢是伊的唔对，亲身去向长官解释，伊毋过想袂到，恁爸伊，恁爸伊的。那也是保的这世人最后悔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差不多每天都做这个黑梦。
1: 林爸爸是我这世人最值得骄傲的学生，他真的有才华，真有职业道德，伊常常讲两句话，抢水只要有1%的成功率，就要尽100%的打拼去甲完成。也佫有一句就是，
2: 治病救人。
1: 永远第一。

我一直想要跟您爸爸讲一句，真实的，也不过伊永远永远拢听袂到我。你是伊的好心。今仔日，我都对你讲了，真是嘞。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
1: 好吃，
0: 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咱庙外好心。把咒一醒啊，庙秋尽心尽火尽火，我们圣心这世人无危害嘛啦。
1: 老苏，
2: 老苏，
1: 老苏，
2: 老苏，
1: 老苏，
2: 老苏。

0: 当年我伫南台，地震部外班进修介入，我听阮爸母拢死啊，靠贷款咧读书，工作几年一直咧还贷款，嘛无好过。我迄当阵只是感觉这个囡仔真辛苦，真骨力，真认真，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好医生。也毋过我想袂到，伊是丹苗的后生，想到这几年伊吃的苦，我的心内……
1: 你去找过伊，只是无找到尔。
0: 我无法度保护我上好的朋友。也无好好照顾伊的囝，足惭愧。
1: 宝儿，伊虽然食遐尼济苦，也毋过煞变做遮尔出色的医生，伊的未来不可限量。你毋免自责。
0: 阿丽，我要做一件代志。也不过会经过你的同意。
1: 你是不是要把当年受益丹苗的海城股份还给地震？
0: 嗯。
1: 好，我来处理。

0: 无法度接受这种的真相，对吧？总是感觉应该另外有温情，应该有人为那件悲剧来负责，应该有那个人反省后悔，讲其实拢是我的不对，干那安尼，才会当让生气、受恨有小偷的目标，才会当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对吧？我真会当理解，因为宝儿要跟我离婚的时阵，我就是安尼想的。我要找人给伊跟踪过，想要找到伊偷食的证据，甚至真卑鄙，希望真正有一个第三者。因为我无法度接受十八年的婚姻，最后算是失败的，就亲像你无法度接受你的爸爸，被泼垃圾水，派乌名声来死。
1: 阮爸爸无错唔对，让我个脚当然是先救两过。
0: 我嘛无错唔对，只是宝儿已经无爱我。宝儿因当年真正唔知影，原来恁妈妈嘛是伫个迄间暗室。
1: 阮爸爸迄间若是留踮咧厝内，阮妈妈就袂死，伊嘛就袂跳楼。
0: 反正这都是命啦。
1: 这个医生辛苦读书八年，认真工作十五年，下班了接到电话，就马上赶紧去病院参加急救，伊用家己医术去救一个两过受伤的查某囡仔，却保住一个小弟重伤患者的命。伊咧替伊动手术的时阵，伊的脚煞伫厝内发生意外，因为受伤伤侪死亡。对阮的生，佫要大家讲伊无医德。你煞甲我讲，这是命啊！
0: 啊无呢？
1: 这是误会，那是误会，就要澄清。
0: 要安怎澄清？迄个时阵无监视器，敢若有文字的手术记录，予患者的家属看，还佫人无接受。人敢若相信家己目睭看到的，伊看到的是明明是家己的妈妈较早到，医生煞要先救后壁来的人。

0: 德国佬敢无来上班啊？是走去倒？
1: 失职啊！
0: 失职！
1: 伊讲伊得肝癌，要找戴林做介入的手术。
2: 对，所以我就想讲，赶紧来找你参详。
1: 这边咱来当配伊的病药。
3: 你跟我讲再无落去，重要的是地址，伊会安怎算？
1: 我相信戴林一定会回来。好吧，那是我跟你讲，患者的名叫做吴爱国，外号大五爷，伊妈妈叫做李爱芳，你要接受无？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送，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0: 开始啦。
1: 我叫做吴文雄，我今年70岁，我较早是一个警官、海关人员，即马是一个社会志工，得甲老人送便当，其他的时间，从事这个文化方面的工作，教小朋友安怎画画笔、画图，教老人安怎运动，希望我的70几岁老人有对社会贡献。是我应该做的代志。
2: 拿起铅笔，参照一旁的照片，专注地勾勒轮廓。他是吴文祥，年轻时曾是 Q 小燕的师父，笔下绘制过无数张的遗像。而在停笔50多年后的现在，他的舞台转到了社区庙口，每天一早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将一份份热腾腾的便当，依照每位长辈的需求仔细分类。
1: 大树有得甲独居老人送便当，啊，因为因遐个人拢记地，啊个路线，拢无人送会掉啦，就是轮流2、3天伊就换人，无人要送啊，啊，送便当，因为阮这送便当连市长都咧问啊，因为进前领政府的钱的人在送，伊就无法完成。我是甲讲，他可能一心三做啦。你若一心做一件事情就会啊。伊内底有饭哦，要较烂的，你也甲分好。哦，啊，无爱食鱼啊的，哦，啊，素食的知影嘛。啊，胃无爱食肉的，胃饭要较少，饭较侪，你袂使甲放底。10个洞，你10个球都要放对。你放一个，人家就会骂了。啊，你每一个人食也不同，啊，而且。他到那边不让你走，有问题要问你，你要给他看好好，要跟他说啊，什么事你要放开啊？你刚刚怎么？伊拢会要求讲，叫我该讲几句话，话摕药啊，我看伊食啥个啥个无食啊。啊，无形中我甲迄50几个煞变朋友啦。啊，所以伊无爱找因囝，伊拢会来找我安尼啦。啊，我嘛是感觉讲好啦，你若生活得欢喜，稍微尤其我伫送个，伊若回家我拢故意甲念香啦。时常的时常去甲念香，甚至有重病的时，伊要听我甲伊讲话，伊伫一搭插管，伊要甲我讲话，哦，哎，因为伊甲孤独的人建立感情哦，咱体会咱的社会冷淡哦，咱转型社会上的那些囡仔无头路，伊爱别位食头路啊，甚至那囡仔很有成就，伊伫别位啊，伊伫遮，真的是他一个人而已啊。啊，有时候他有点脑筋乱想，伊无法度啊。啊，我去来当讲2、3句的，当互伊较安心，我嘛感觉盖好啊，对吧？啊，我就足认真做笔记甲送，送了盖好，伊就一直甲我留，啊，一直甲我留，因为以前去送是全部100块啦，啊，50块加油啊，50块一个便当的钱啊，啊。啊，我嘛甲因笑讲，是你无用心要送，不是送袂成啦。因为因拢会共揢唔到伊，吼，哎，揢，因为伊食素食的，甲揢你车的，伊会反应啊。啊，伊无喙齿，你甲揢确定的，伊会反应啊。啊，你每一个人爱照规矩甲囥伊买物件，啊，伊就欢喜嘛，吼。啊，我就慢慢大个，我这送便当可能6、7单有啊啦。有那盖固啊，啊，我就当作第一趣味啦，啊，第二就是逃避外来的引诱，无安尼要小吹，吼，一寡朋友要吹，我会当早时讲，哦，我大约9点到11点，我都很忙嘛，哦，正当理由，伊即个当甲遮撒开安尼嘛，就变啊，歹处就是咱有朋友因老事情咧，我就袂当参加。因为即摆要叫人代替，无人代替，因为伊惊伊，我无爱甲接安尼啦。一礼拜穿今仔日的真个是。

0: 五天，啊拜六较少。你若标准上面拢是六天啦，啊，只有礼拜天是我的时间而已。迄、那个卫福部的哦，是唔免打便当迄个收钱，啊，迄、那个卫福部的伊的便当是伫大树长青会，因家己哦四处的老人住，哦一基地无盖好的建材啦、主材，啊，啊往后客我甲客户生病的人食啦，啊那社会级的是因来交二十块。哦，啊，社会级的评估，他的收入较无稳定的人，也是独居家己一个人，哦，我大部分拢是社会级的，社会级的大约要四十几个啦，逐工拢伫遐，逐工拢伫遐，九点二十，伊就随有可能会电动车来啊，没啦，啊，就等于我上班嘛，正常上班嘛是一工业务嘛，走来走去啊，啊，只是感觉这是换较无同款的人做朋友啊。对吧？啊，伊家人嘛是很信任我、依赖我啊。伊要发泄情绪，也是心肝内有代志，拢希望会当我甲伊讲话，也是甚至讲解决伊的问题啦。只要我有时间，我拢会替做啊。尤其无人替做的工课啊，比如讲伊上厕所、脚头污，这整体啊。坐落爬袂开，伊嘛是透过人拍电话叫我去甲伊扭开啊！啊，哎呀，哎呀，啊，就等于咱甲当作伊是咱的长辈嘛！哦，伊有需要咱，伊信任咱，因的门脉关系设施户外的信任咱嘛，对无？啊，有信任咱，当然爱做比伊较好啊！啊，咱嘛希望后壁人传承，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有这样的人。会当个做，安尼咱明天会更好。
1: 这段送餐的人生，开启于六年前的一次因缘际会。在这个科技时代，吴文祥没有使用智慧型手机，却有一套独门功夫。他不只能精准记住每一份客制化餐点的细节，就连每户人家的地址、哪条巷弄怎么走最顺畅，全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宛如一张活地图。
0: 各条路拢爱作息，而且伊个随时有可能会有新的同事啊，随旧的同事也无去。伊政府的预算偌济哦，后壁嘛有人排咧买入来啦。旧的走了，新的伊就搁来啊，就随时搁有新的地址安尼。旧的同事也无去啦，该接啊。迄话无人无开入去的，伊是倒伫内底，差袂爱话脚断去的，一支脚腾阮生活截肢的，吼、哦，三分钟人拢有。啊，就等于讲，你今仔来讲话，说不定明天就他外面就掉一盏白灯了啦。
2: 所以有这大的机会，伊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你咧。
0: 有几十个拢是安尼，甚至有可能嘛是我发现的啦。我入去甲伊讲话，伊无点动，我就去甲望身躯啊。那冷的，我就会甲李长甲伊就讲，
1: 每日的送餐是吴文祥对长辈最直接的关心。或许是因为16岁就入行替往生者绘制肖像，见惯了生命的无常与离别，让他有着比常人更深的感触，把每天见的那一面都当作最后一面来珍惜。这是他送餐6年多来的心情写照。而那项名为 K 小燕，如今几近失传的工艺，也成为奠定他人生观的重要基石。
0: 我伫54年进前就开始训练扣销烟来养家糊口。我缴学费大约缴5-6个月啦，啊5-6个月以后就开始有收入啊。啊，你伫遐话，老师遐老师会甲你讲安怎画，啊你来缴学费，啊你缴甲你画出来作品人看会过，伊就会互你。相片，啊，你就开始有收入啊，啊，我大约高中的时期，我就拢有伫遐画，迄阵的工具是适合做生意用的工具，因为老师会提供画板，提供物件，啊，咱去遐打工就是你靠你的技术赚人客的钱，迄阵啊，迄阵你画一张等于。 公务员完差不多四天

薪水哦 ，Q 效应哦，效应就是影子的意思啊、哦。因为咱看无这个人啊，把那个影子留下来，放在供桌上面，让我们的后代啊。哦

0: 今天遇到你们，哦，会当把这个记忆那个物件刻起来安尼。有人会当挖掘这个物件，这个庄老师讲，这个扣销象征，等于是古老的记忆啦。你走出去路岗问这个民俗，可能已经无人会知影这样嘛。哦，啊，有人会要问这個，当然咱嘛希望咱的文化会当去挖起来嘛。哦，虽然不是为着利益，但是为着咱的上一代、上两代的文化，咱共同处理哦，会当把这个文化的作品哦，让它活络，让小的小朋友能够体会这个，这嘛是咱应该做的呀。
1: 扣销验哈，其实给较早咱的摄影技术还袂足普遍的时阵哈，诶民间哈，因咧留下祖先，就是因咧诶先民的画像。诶，一个最重要的留下图腾的一个功夫，扣销验的这些老师傅几乎哈，老的已经老家啊，年纪上大你嘛无法度画啊，因为目睭嘛未使，手嘛未稳，哈啊，所以照相技术你看个愈普遍了，伊当然个愈快速被取代啊。诶，啊你也讲啊，已经较无迄个需求，当然即个扣销验的师傅一渐渐。个文啊哈，可能就较无咧做。哦，即若阁有咱若采访会到迄个叫小英的师傅吼，应该是拢真无简单，而且年纪差不多拢是七十岁以上啊。嘿，一定是七十岁以上啊。
0: 我有去迄个啊，画开都无水，我拄好画迄个目睭，画开，咱的手感无能力相差伤远啊嘛，哦。画会用画，就是画袂出啊，因为咱以前画方法吼，知安怎画啊？你以前十个点，以前会当画到八九，即马可能画到一二尔嘛。第一点，咱的目睭的判断力嘛，啊，咱手的动作，我有一个从事这肖像画的人哦，差不多都是40岁以下。因为咱的目睭无好啊，啊个手会错，他那个写毛笔哦，可以到70岁，但是画肖像，因为目睭盲，你目睭敏感度爱盖好看个，等于年岁较济哦，这盖少。伫阮迄阵，你画的时，几乎拢是年轻的，铅笔画嘛画袂像少的人啊水啊，会画，迄物件好坏差很多嘛。就是毕生伊个精神画出来，画袂出来安尼啦。无啦，这中中安尼啊，这无盖好啦。这差足侪，这精神人的精神画袂出来。他这个人有欢乐啦，这个相片里面你能看出哦，伊有心思有欢乐啦，哦，伊家庭无盖好，有心思欢乐，啊，咱伊这画出来只是伊的轮廓。黑白安尼俩，
2: 啊，
0: 哎对，目睭加足多镭，伊这眯眯啊俩，目睭眯眯啊俩，哎，嘛是啦，啊因为我目睭近画一个伤大，拢啊准过嘛，伊目睭近画一个伤大嘛，哎，36岁等于哦，较无专心读册哦，啊就变成做一寡有经济收入的物件，无人伫画时，我就转行做别种工作，面对。现实的社会啊，因为咱的照相技术哦，一直发展嘛，对不？你除了摄影技术发展以外，佮即马喷画技术，以前阮做一块广告看板就介侪钱啊，即马无人在做广告看板，哎，即马拢喷画一个都，哎，十分钟就好你啊，啊佮佮伊内因的伊足紧啊，啊以前你。你要迄个小瓶理发店，你来摆日阿姨要写的，哦，啊，即马唔是，即马电脑足紧的，哦，咱即个从业人员爱栖无底科技的环境之下，哎，咱的修理车即马嘛拢用电脑的啊，哎，时机跟环境不一样，较早翕相，翕老人的相是一种智慧啊。就是要甲留那个影子嘛， 老人尤其生病的老人，五十岁起哩。

0: 你甲翕相，你甲我讲，我甲上班的人，伊人因拢无来，他就有那个忌讳，他留住那个影子在那边，伊心肝来会怕怕，有忌讳。以前的老人，伊盖惊翕相，啊变成政务的新闻前的相，啊就等到重病还是回去，伊会起来围起来，啊这跳销，把那个影子啊留在那边给子孙看。为这就是咱要出去要用鞠躬，啊，让大家看讲这个人他要出兵了，用鞠躬。鞠躬完，大孙就会捧着那个相片啊，出去以前拢是安尼，啊了放伫供桌上，互伊个婿婿啊，看伊个生人长相，啊拜拜念香安尼俩，这个物件很少，尤其伊个表白签，介少会用较好个物件，咱个油画伊个签是用茶较好个。他的材料要收藏，啊，伊这个物件是一代过去，可能下一代就没有用了。大约哦，为大约一两年哦，或者拢坑伫后边，较无人去说。甚至说有传说中有祖孙对他不好的，看到他会紧张啊，对，画一点你给你引嘛，供桌上的东西而已啦，可能。要走入文化方面，让收藏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我每天我其他的工作哦，拢介济啦，只是伫空档来画尔啊。因为我伫阮家算很大忙人啊，迄除了人有一挂家庭的问题，有一挂各种的问题、老人问题哦，我其实嘛是真乐意去替因做，因为。为能力无够，咱听者较紧啊！啊，这我本来是认为讲我的本事会当完成了盖好啊，知影成龙遐久的物件哦，佮加上盖重要就是咱的目睭哦，随着时间退化嘛哦，啊，咱的手迄、那个触感无以前遐好啊啊，甚至讲退步足侪啊啦，无法完成咱心目中的作品啊。现在画是不是为了利益，现在的画是无金钱压力，是为了这个文化啊，为了咱手的手感啊。16岁的我跟70岁的我，那个手感都不一样啊。啊，目睭观察的敏感度啊，小时候咱目睭的观察力盖好，要安怎把这个相片？伊个光线画到吼，可以会欢喜，对，感觉他这个相片啊、效应啊，不只是效应啊，如同他的长辈在他旁边啊，可以个影内底佫较有活力啊，目睭对下眼线吼，和伊个亲近的人会感觉足有价值，开钱做价值安尼，因为画这。我就讲50当前嘛，啊，因为进前除了讲要得到长官的赏识啊，也无同款的笔画以外，这炭笔我54当前画，已经所有的家私拢是灰尘啊。
1: 随着照相技术普及，贴效应的工艺逐渐被取代。虽然吴文祥已经50多年鲜少再拿起铅笔及炭粉绘制人像。但他将那份对人的细腻观察从逝者转移到了社区里的长辈身上，从面对冰冷的画像到守护温暖的长者。吴文祥说，只要每天确认长辈们状态很好，就是他现在最开心的时刻。
0: 上欢喜的就是看到老人哦，开门原来拢有精神，袂讲伊药爱去食啥，无食啥困袂去，伊无食啥，伊的脚疼啥的，我拢。上欢喜就讲，哦阿姨，今仔乖起来，出路口啊，啊，甲朋友开讲，哦，安尼，咱的社会就较有朝气啊嘛。少年辈哦，第一，伊是爱珍惜伊尽现在啦，哦，唔好沉迷啦，哦，爱认同咱 咱的长辈哦，对咱付出的关心嘛，啊，只要有能力，你唔要把长辈当作笨蛇，放伫边啊，啊，因为跟他多一次相聚，就赚一道，啊，该见面一道，咱就赚一道，啊，爱记迄个时间会哪来哪少，啊，啊，尤其我拢伫甲我上便当的囡仔甲讲，啊。有老人通去念，是幸福的啦。啊，等到啦无人念的时，你会感觉迄个是空洞，不是长辈的口袋深的问题，是他讲出来的话是关心你的问题。他如果怨恨你的时候，是怨恨你不长进呐。啊，嘿，有人念是好的，无常的感觉哦，因为我上面拢大个哦，有差不多四个人，拢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因为伊长家讲话，佮讲我客的水果安怎食，啊，伊今仔来无看到，我拢会甲交代。你爱面对，你爱知影你的身体状况，啊，咱的政府的健保盖好啦，啊，如果有开的话，你爱照时间食。啊，你想要做的代志，想要看的代志，你爱有机会，你就爱紧看，爱紧做。无话袂赴就袂赴啦。其实，因本人拢比其他人较知影，啊，伊有潜伏医袂好的病，伊家己知影嘛，啊，比如讲心脏方面的病，伊若出问题就会袂赴嘛，啊，啊，我交代讲，你要延续你生命，就是要听医生的，啊，你想要看的物件，你也紧去看；想要食的物件，趁着即马。唔好单头人徛伫讲座顶悬就无意义。我嘛家己是说啊，讲讲座顶悬咧是伫互别人看的。你即马有看到一句话，我爱你，比个较重要。我希望这个工作会当永永久久，单头我需要的心嘛有人会送啊，对吧？因为伊这个工作会当传承落嘛，啊，社会上有人需要。人他走不出门口的时候，一样有份午餐可以吃啊。16岁的你哦，回头看，唔知是惊，还是春天啦。16岁的你是这么漂泊少年，也比较有力。即马海英看到你人生的彩笔。度了少年的青春啊，日出日落，落雨，搁发生机，一年已经过去啊。岁月已经是，互70岁的人头毛慢慢啊白啦。即马好朋友来叫你搁画图，拿着往年的彩笔啊，已经无以前遐尼溜叻。加上岁月带走你的体力，甲目睭的功力，往日的彩笔的人生已经有褪色，变成黑白了。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障碍，就是钢笔它跟一般圆珠笔的握笔方式并不太一样，那所以你如果握错了，它就会写不出来，或者是卡卡的。那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握笔之后，然后它的笔尖可以跟你的笔的书写面有一个很好的接触，你就会觉得钢笔异常的滑顺，然后说哦这样这么滑顺，然后又可以展现出粗细变化的风格。那所以在这书写上的话，特别是在刚接触的人，我们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我是那个伊尔森书屋的负责人，那会有这个书屋是源自于我本来在十几年前是在 SKP 担任产品总监，主要的业务是开发钢笔。那开发钢笔在我拿着创作的很满意的钢笔去跟人家谈合作的时候，有一次就被那个就是某位教授笑，他说啊，总监你不会写字。那我当时觉得超丢脸的。那后来我就想说，要卖钢笔的话，把字写好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那所以就开始了有了练字的过程。
1: 还有笔尖它其实是个它有角度的问题，你比较垂直它会比较细，然后比较倾斜会比较粗，就是它的那个尖面完全贴齐，
0: 那你就按照这样子试试看。
2: 因为我认为就是文具一般的那种文具都是比较不环保的，它基本上就是用完即抛弃。那我认为就是说，在十几年前环保意识就已经抬头，在这种状况下，它是相对的，就是没有那么的环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有一个产品，它可以陪在人的身边，就像生命历程一样，它既是环保，又可以凸显一个人的个性，然后以及他的身份象征的产品，而且每一个人可以做不同的风格的选择，甚至他也可以搭配自己想要的笔尖来做出不同个性化的书写，可以从他笔的本身到设计，然后到他个人，然后到他所要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完完整整的融入他的生活。那我想这样的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棒的产品。
0: 那但是拿到钢笔在写字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钢笔它有更多的展现出笔画的粗细变化啊，像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连笔的部分，字跟字的相连连笔啊，甚至是会有像类似毛笔一样有飞白的效果啊，所以这一些都是需要除了你本身有很好的那种控笔能力之外，那相对的你的钢笔本身也是要适合这样书写的，
1: 表现你的方式会更明显，哎，粗细变化，
3: 更有书法味。
4: 哦，我没想到他会那么热衷于在钢笔上面，因为最一开始认识他，就是知道钢笔这回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属于反对的那一派。对，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伯君拿出那一堆SKB 古老的钢笔，把那一堆给挖出来，从仓库里面挖出来以后，就说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要让 SKB 做这些东西，才能够代表 SKB 的那个历史等等的。那一开始黄五哥也不太觉得这东西真的能做起来吗？对，然后后来就是没想到他自己也越来越沉迷在这之中，嗯，然后再来就是后面反而变成他是那个最踩在最上面去推广的人。
2: 不管是打字也好，还是塑胶笔写出来的笔画，都没有钢笔它能够呈现那样独一无二。所以这样独一无二的方式，钢笔其实基本上属于硬笔，所谓工笔方面的，它不像书法的飞白那么的奔放，但是同时它也相对有犀利以及明确的特性，所以它传达讯息的时候是具有美感又可以明确的传达，它介于中间，而且它的美感也不是说奔放到让你必须要思考很久才会理解，所以我认为它是传达讯息中最有美感的一个方式之一。
0: 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当中能够来 光临这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伊尔森书的第一次的雅集啊，就宣布正式开始。那我们掌声。那所以虽然说在去年底，那我的马斯洛基地老板因为亏损的缘故，他不想继续经营了。那我就决定说回家，在这现在这一个车库，哦，那开启这样的一个文创哦书写的一个基地。啊，虽然这地方小，因为透过这些书写的专家，他可以让一些学员他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啊，有这个专业的指导。那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能够把书写钢笔书写这种事情推广给更多人知道。最后我们请啊那个我们共同的老师啊安妮丹安大啊来分享。
5: 好，谢谢谷哥。哇，今天很高兴哈，我们可以来到伊尔森书屋啊，这是特别的一个缘分。那写字写了很多年了，以前都写毛笔，然后每次就是要摆一桌啊，那每次写都觉得好费功夫哈，然后一年写个一两次，然后我都很容易放弃。后来因为这个脸书的写字社团就大兴盛，然后就看见哇，书法间，然后叠间，就是多层间的这些东西一直跑出来，就很有兴趣，所以就是也喜欢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就弄了这些很奇怪的钢笔，像这个是七层间哈，这是很特别的钢笔的做法。那一般我们钢笔大概都写小小字，啊，那后来发现，哎，只要加一点工，可以写把字写这么大，好像是这还蛮大一个字哈，是比较像中楷。
6: 就交到很多一样兴趣的好朋友，然后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啊，比如说各式各样的纸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笔尖，然后墨水，啊，垫字，这都是我们每次聚会都在讨论的事情。然后就是一次一次会发现新的东西，然后有什么对我们书写有帮助的文具类的笔墨纸垫，我们都会分享。所以我们的每一年的器具可以几乎说一年一年都在升级。啊，尤其是安大有自己制作的那个多层间的钢笔嘛，那自从这几年以来，几乎说每一年都会出一袋，啊，我们收年都会收集。
7: 既然没有那个压力，我想说我还是继续回来写字，而且这个实体雅集我很喜欢，因为可以看到大家，然后感受到那种大家那个对字的热情。
0: 大概在一两年前，那个我们公司 SKP 在转型的时候，那我就已经意识到说他们在未来的市场可能开发的部分就不多了，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为自己去想一个未来的跑道。那我也想说以我的年纪来讲，我大半的时间都在为着别人工作，那所以我想要利用这剩下的时间来完成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因为钢笔这一个工具是我在这十几年来一直很钻研很那个就是重视的一个东西，那我花了很多心血在这上面，那所以我很期待说能够让这样一个钢笔书写的好处可以让很多人共同去体会到。
1: 哇，漂亮哎，
8: 有这种感觉哈，
1: 真的很漂亮。
8: 对，就是纸张要雷雕到最后的0.00001的那个厚度，现在很多书房有在卖，那你买回来就可以直接写字，用钢笔写很方便。这样，好，可以拉开，哎，对，看可以拉这么长，好，这其实就是一个书法册页的作品，他们大概这样就好了，应该够了，差不多。哇，很长，
1: 签名上都。不错，进步很多。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写完这两篇的描红字，那大家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说要贪快，像赶作一样把它写完。 这对你们没有帮助。
0: 有传统的就是说啊，我会不会把钢笔弄坏？然后第二个会觉得钢笔写的都晕开，好难哦。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愿意尝试不多。那所以先从这个描红开始，他们就建立了兴趣。啊、还有为什么要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写？因为大家会互相的鼓励，就是说，哎，你看到别人很认真写，那本来想要偷懒一下，那也就会跟着认真起来。啊，等他持之以恒的进行一段时间的写，他对整个书写已经没有畏惧感了。那时候你再教他那个如何去写好架构，啊，如何有正确的运笔这些，那这样可能就他们就不会觉得很难。
9: 刚开始我觉得写字手还蛮酸的，可是写写写，哎，觉得自己字越来越漂亮。然后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舒压的效果，因为我们一整天上班也蛮忙的。可是你下班之后，你就是那段时间，你就静下心，然后慢慢的一笔一画，把那个字越写越漂亮，觉得自己觉得还蛮快乐的。
10: 钢笔字哦，我其实第一次接触钢笔就觉得，哎，它字其实蛮好看的，因为它就很像小型的书法，不是就是像就是大字的那种需要狼毫来写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重拾小时候的记忆。
0: 主要来讲，我是陪他们写字，他就好像说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是小学一年级，那我可能是小学三年级，他就学长带学妹这样子来写的意思吧。对于那个字体的那个架构那些都还是必须要去学习的，那这只是一个入门，也就是说体验让他们产生兴趣，他对钢笔书写不会害怕，这是这一堂课的主要目的。
2: 因为我个人其实说起来我是不会写字的，我曾经就是在写字的过程中，我设计的 partner 说过一句话，你好像不是在写字，你在画图，你的字都是用画出来的，基本上我写字的架构是用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钢笔可以画图也可以写字，但它也可以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因为我在念设计培育的过程很长，就是会跟学弟妹啊学长姐，就大家会聚在一起画图，所以对一起写字或一起画字这件事情来说，我是非常习惯。但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读写钢笔字这件事情是跟自己的沟通。
5: 那一般钢笔写小楷都写不到，不要说中楷。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一些职人的研发，包括我自己也喜欢研究，然后就把这种写大字的钢笔推广出来。那写大字，如果写一般的钢笔字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就推广书法，把钢笔跟书法这两个结合。其实它不是新的东西。而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那如果大家只是写我自己的钢笔字，那就是等于说把小东西放大而已。那既然我们把小东西放大，何不大家去走一个所谓文创、文化或者是文艺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东西，书法就是书法。那就觉得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喜欢，还有谷歌这样的推广。所以我觉得不孤单，以前会觉得就是我们少数几个人在玩，好像很容易就冷掉了。可是你会发现这六七年来大家的热度不减。
0: 其实当我离开 SKP 的时候是去年的事情，那按照年纪大概已经57岁58岁了，那这样的年纪其实如果我要再去应征别的工作，恐怕机会也不会很多。那我又不甘心说好像努力这些并没有办法去延续我以前的经验跟梦想。那关闭之后我面对一个问题，我完全断粮了，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而且因为我是主动离职的，我也没有什么退休金可言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好像是就是裸退。那裸退的话，我回来我想我可以运用的资源并不多，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当然从家里可用的资源开始。那想想我家里一楼，这本来是我弟弟在停车的地方，那当然我要把它变成我的办公室，这当中我必须还是要考量他的需求，所以让他停车去，他下班回来要停，那所以我只好把那个时间做一下调配， 因此这一个基地我能够开放的时间只有白天。其实我本身就是设计出身的，那我很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给他创意，都有给他一些特别的能力，艺术的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都有。那可是当现在人因为工作忙碌，他许多时候他为了别人工作，他其实已经不再去做思考，也不再去做创作。但是少数有些能够做创作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却因为没有发表而永远被丢弃。那所以我看到一些那个身旁认识的朋友，知道他们的作品很好，可是并没有什么知名度，没有人认识他，更不用说有什么商业价值了，因为他完全没有公开。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就想到说，既然我今天也是被离职的人，那所以我在这个状况之下，我都想要求生活，而这些人的东西，它就是可以转换成我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因为看到这些人创作的价值，那当他的东西透过我的平台销售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也帮助了我。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助人助己，而且是互相可以共同成长的。如果我只在这一个地方，包括说书，我讲到说书的地方，如果说你要住在前镇的小朋友来这边听你说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基地，但是我们所举办活动的场所是会在那个高雄的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他有需要。甚至我以前在 SKP 的时候也曾经到偏乡去教小朋友画图，那所以这个都地区不是问题，那这边只是一个联络处或者是一个展示中心这样子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实体行销的部分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只要那边开课开得成，我们就可以到那地方。那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透过网络，我们会把这些作品这些那个他们做录好的这些视频就会挂在网站上，让他们可以看啊。比方说安老师他就有做每一个字怎么写，然后他有示范给大家看。那这样对于想要练好一个字的人，他就可以看着写，反复的看，看完再看一次，没有看清楚再看一次，这样子真的是比请家教更有用。而且重点是不花钱，你在你的家里打开电脑连上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学习。可是透过这个书写活动，大家好像回复到学生时代，有一个互相合作、互相竞争的一种感觉。然后他可以在当中又可以看到别人的书写，然后我也就我所知的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交流经验，然后对钢笔书写这件事情不再觉得害怕，他们反而觉得这样写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1: 好，请进。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2: 是啊，是啊。
11: 这个就是 SKP 啊，嗯 ，SKP 的钢笔啊。一般你如果去笔店的话，他如果不能给你速写，你就不要买。啊，纸张的话就是一般哦，一般的纸张就可以。这家那个钢笔啊，它速写的那一种字啊，比这个圆珠笔、比滚珠笔、比自动铅笔这个呀，一般我们在写的硬笔啊。硬笔的那个工具最漂亮的字就是钢笔字，再来才铅笔。
10: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每个人下班之后就是也会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呢，也可以多练字。我觉得就修心跟修就是自己的字，我觉得还蛮好的。嗯，就有自己的空间，不一定是看书或者是一直滑手机。我觉得就是写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9: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字体还蛮潦草的，我看到人家写字很漂亮，我很羡慕，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如果来参加这个课，我希望我的字可以写得更漂亮。对，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才来参加这个课程。
2: 不管是整理它也好啊，或者是你擦拭它的皮套啊，整理它的笔尖啊，或者是卸墨装墨，这过程都是具有一个仪式性跟自我整理的一个态度在。所以你整理好之后，你开始写字，这样的感受，它可以让你放下就是你心中的想法，然后去落实在纸张上。 最后呈现的东西好或坏不评论，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东西，所以它会有一种自我抒发抒压的那种感觉。
0: 其实在还没有接触钢笔之前，我之前有想要把字学好，所以我有写过毛笔的隶书啊，但是写了隶书之后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当我写了一大堆隶书之后，我平常在写字的时候就字里行间就露出了隶书的笔画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写出来就有点怪怪的，又像楷书又像隶书，怪怪的。我后来才花了很长时间再重练楷书，再把隶书的那些笔法忘掉。
2: 我认为用钢笔书写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是不方便的，它不方便，所以大家才会采取就是使用比较不环保的方式，抛弃式的塑胶笔来书写。但是这种不方便就如同用你也可以寄 mail 写去写情书，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是会认为写贺卡或者是我们就是写情书的时候要采取书写的方式，或采取就是你可能想要不管是笔画也好，不管是你的画图也好，不管是会上面有一些想法也好，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就是因为心意以及个人化它能够凸显这一块。
11: 一支笔的话有到那个前提的话，你可以写中文哦，然后画线，还有这个写英文、写阿拉伯数字，那这样这支笔的话，又可以再加分，啊，就这样。所以你每次去买笔的话，一定要写能够速写。
1: 其实这都 OK。
0: 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受邀就是到那个老年长青中心去那个教老年人说一堂的那个书法课，钢笔书法课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因为他们有给我一笔学费，那我就用那笔学费去买了钢笔，让每一个那个老人手中都有一支钢笔，然后现场那一个活动就很受欢迎，而且在事后，第一堂有100多人，第二堂有50几个人，啊，他们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回应都很好。人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的看法可能会跟过去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要追求成功，想要追求赚钱，或者是追求被看到有成名的机会。可是慢慢随着年纪的成长，我每年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就发现同学又会少了一两个这样子的情形。那所以在这个有限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同学见一面就少一次，这些老朋友他就多了很多的一起工作互动的机会。同样的，我想要帮助的这一些人也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那我知道他们有才能，我知道他们可以做出很不错的作品。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我跟他们在这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先别说赚了什么，你就丰富你的人生，然后你每一天就很充实。还有就是透过这样子有机会把他们那个就是promote，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所成长、有所知名的时候，哎，其实对双方都是会有很好的益处，然后他也会觉得他们投入还是有价值的。其实我的兴趣多半都是比较静态的，像阅读啊，或者说是看影片啊，那个有时候会被老婆强迫的要做运动，比方说要做超慢跑啊，要去骑脚踏车啊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很主动很乐意的，就是被逼着说还不去骑车，还不去运动啊，他就只要乖乖的去做。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圣经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然后透过圣经我也得到很多帮助，因为上帝用他的话来那个劝勉安慰我。那有时候自己想偏了走差了，他就会用话来提醒你，有时候你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他会用他的话来安慰你。书写其实除了控笔之外，那最主要的是他本身笔的，你要对字体的架构要很清楚，好比说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

0: 是一个白白高高帅帅，然后听说他三分球很准的一个男生，
1: 很有趣的一个人。你可以感觉到他好像走过去的人都会有一个笑脸在，笑容在脸上。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你好，我是你的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 的柔柔。
1: 嗨，柔柔，你知道这个说到我们开刚的外围的公式的话，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样子的？
0: 想到陈范博彦
1: 啊、，OK，
0: 古毛维嘉
1: ，OK，
0: 王绿翔，还有林允杰。
1: 林允杰，对，没错啊。允杰其实在 HBL 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射手，到了政大时期啊，更是变本加厉，而且呢，当时还成为了大家称呼为政大的 Clay Thompson K 汤，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球员、啊。
0: 没错，天一哥跟你说，每次在场边应援，看到一颗颗的三分球，真的是太帅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太帅的球员宇杰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访问。宇杰，你好。
2: 哎，天一哥，大家好。对，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据线报，父母亲从小就很支持允杰从事各种运动。到了国中一年级，允杰已经成为183 club， 因此加入了大安国中篮球队。
1: 对，允杰，你在国中国小的时候，其实身高就已经蛮突出了。当时真的是非常热爱篮球吗？你有没有什么篮球的热爱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其实国小的时候，父母很鼓励我，就是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运动。那到了小四开始，就是开始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玩，最喜欢那种把球投进篮筐的当下的感觉，所以就开始可能每一节下课，然后都会跟三五好友一起约去球场，然后一直打球，一直打球这样子。对，所以算因缘机会下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
1: 我觉得对篮球的热爱有的时候是从小培养的，而且真的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以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也许那种。中间休息时间十分钟，你就拿个球往操场先跑，先冲到你最喜欢那个篮筐，先投进个几球，对不对？
2: 对，那时候下课前大概一分钟就开始在准备了，然后老师还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着球准备慢慢靠近门口，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国小的教室其实是在比较高楼层，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是要用冲的去抢场地，因为场地不够嘛，
1: 对，
2: 就一定要去抢这样子。
1: 其实，在国中时代啊。你非常的幸运，我认为，因为你旁边就有一个可能在全台湾最棒的篮球的国中之一——大安国中。那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小学的时候你就想说，我毕业我要去大安，我毕业我要去大安，因为我这种冲动。
2: 其实有趣的是，我到大安国中是我国一的时候，国一上的时候还是读书的，就是不是进入球队那种，是因为下课跟放学后一直在外操场打球，
1: 然后。
2: 因为那时候刚好抽高嘛，国一抽高到183，然后就被篮球队教练看到。到国一下的时候，才被邀请进入篮球队。
1: 对，所以183的身高在国中篮球，应该马上教练就说你不用做别的，你在篮下抢篮板就好了。
2: 当下做的工作比较简单一点。
1: 那从一个可以算是一般般的这种读书的这些学生，一下转到篮球队，当时适应习惯吗？
2: 一开始觉得很新奇、很新鲜，就是。哇，终于进入篮球队的那种感觉，但是到后期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累？因为后期教练对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1: 对，
2: 那就是压力会越来越大，甚至是有点自我

0: 怀疑，因为教练会给你不断的施压，同时也在训练你的心理抗压能力，所以在后期就觉得说好累好累，然后一度想放弃那种概念，就是那种感觉。
1: 这是肯定的，我自己小孩也是从一般生转到篮球队。哇，他第一个礼拜练球大概吐了五次吧，
0: 合理。我当时也是吐了好几次，
1: 所以共同的经验是最完美的。
0: 对。
2: 记录台报告，到了国三，身高187公分，平均得分11.5分，10.1颗篮板，三分球命中率33.3%。
1: OK， 所以到了国中的阶段，我觉得到了国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种三分球的投篮33%，已经不算是一个传统中锋了。
0: 我记得三分球33.3%，好像是我只有投三颗进。对，我印象中只有进一颗。但那时候其实就像那个所说的，不太像传统中锋的打法，因为那时候的投篮手感是相较于其他中锋来说算是比较好一点，所以会开始拉到中距离去做一些投射，那所以教练给我一些比较大的权限跟发挥空间，去让我好好的
1: 去发展自己的优势。
0: 对。
1: 那你当时在国中的时候，你是那种体型粗壮，然后看到人就想打的这种个性吗？
0: 其实
1: 还是像看到人就想躲的那种个性？
0: 其实没有到粗壮想要打，但就是如果需要对抗的话，我不会去害怕的那种感觉。
1: 那你在国中的时候，我看网路上在形容你啊，就说你的打球的方式是行动敏捷，手感奇佳，然后你的队友称呼你为黄金琵琶鼠，好像金庸的感觉。
0: 好久啊，
1: 这个真的有这个外号吗？为什么是黄金琵琶鼠？
0: 是有，但是我记得印象中琵琶鼠鱼这个生物是什么都吃，然后生存能力跟适应能力极强的一个生物。那其实像我那时候的打法其实比较像是接到队友传的球，或者是抢到进攻篮板去，都能够稳稳的补进。那
1: 对，
0: 其实也有点像琵琶鼠鱼，它就是比较能够适应在球场上的那种感觉啊。
1: 对，所以我可以想象你从中锋，然后要转型到变成一个射手，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你可以很容易适应环境，是黄金琵琶鼠，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还蛮确实的一个形容。
0: 对，
1: 那可是你从大安国中，我觉得表现应该已经不错了，所以一下子到了南山，可能以你187的身高，本来要打中锋，可能又变成比较不够。
0: 当时进入南山会觉得说，就是能够进到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去做竞争，我觉得对我的篮球生涯来说是一定是非常好的，因为在那么好的环境，然后又因为人才济济嘛，就是很多良性竞争，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1: 对。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也是可能因为你想争取更多的机会，然后得到更多的能源，那所以你才会去转型成为一个射手吗？还是当时教练就说，于杰，我看好你，你从今天开始，你只要投三分。所以你练了2年，终于第三年大放异彩，是这样子的故事。
0: 其实没有，但就是就像跟你哥讲了，高一高二都没有进入出赛名单，那就是想办法多练一些额外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能够在可能最后一年能够有好的表现。转捩点是在高二的暑假嘛，因为那时候受伤，然后而且有趣的是受伤，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在宿舍玩电动。那时候宿舍有了电视游乐器，那时候玩，然后刚好被房员看到，说为什么你不好好休息？然后刚好实心教练就给我一个惩罚，是说，你在，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周休二日，然后周休二日其实是有放假，但实心教练就说，你就是投完进1000颗之后，你才可以放假，你才可以出去晃。所以经过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投篮的手感跟自信越来越好，所以在之后的比赛中开始去尝试更多的外线出手，那也刚好在比赛中展现给教练看。嗯，对，所以教练从此对我的外线就是信心，就开始有信心了啦，
1: 就是被罚出了一个信心来
0: 了。
1: 总而言之，我觉得南山的球员出来了，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进步，还有他的觉得不管在场上或场下的灵活度都还蛮高的。就说如果你认识宇杰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蛮风趣的年轻人，就永远都有一个笑容在那边，所以打球应该是不会吃亏的吧。
2: 允杰单场5颗3分球成为全场焦点。在高三这年，允杰平均14

0: 7:04，5.9颗篮板，3分球37.2%，外加1.5次超截，是南山高中获得 HBL 季军的重要成员。
1: 罗宇杰，从这个球队里面在南山，你的队友里面还有像张镇雅、像佑伟这样子类型的选手。一个是非常高，也是投三分，
2: 对。
1: 那另外一个是非常棒的控球后卫，
2: 是。
1: 那所以你可能在球队就不是第一得分点，
2: 对。
1: 那当时许时清教练怎么安排你在场上的一个定位？
2: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佩嘉嘛，然后跟我记得高二的学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较体型比较大的球员，就是五号位嘛。啊，我那时候就被安排在可能大前锋之类的。那就是像刚刚讲的，佑伟是一个很好的控球后卫。那基本上我们只要帮他做掩护，然后当时邢教练跟我说，就是有时候趴爆，有时候可能 low in， 那趴爆的机会会是比较多嘛，因为佑伟切进去，其实能够吸到比较多的防守者。那张冠伟当然是比较好的出手空间。那因此就是可以在数据上面体现到蛮多的分数都是佑伟跟。甚至是嘉豪也是一个很好的控球，那都是他们传的助攻，然后去稳稳的投三分这样子。
1: 哦，的确，你这个阵容听起来像南山是宇宙山的感觉，中锋203，前锋198，然后还有187的小前锋。哇，这个当年拿了季军，
2: 对，蛮可惜的。
1: 心情是不是有一点不甘呢？
2: 当然是蛮遗憾的，因为那时候阵容其实算蛮完整的，只是刚好。不幸的是佩嘉受伤嘛，虽然说那时候佩嘉有，尽力想要回来帮助球队，但可惜的是在比赛中就是刚好再度受伤，那是蛮可惜的啦。
1: 对，的确，你有没有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办法拿冠军的心情，最后去了大学阶段，那然后你又加入了一个其实当时还算是一个很新的。政大篮球雄鹰的一个体系，虽然是去新的球队，但是基本上教练还是你南山的学长，
2: 对，
1: 所以这个延续性是不是帮助你适应比较快一点？
2: 对，因为假设我需要其他球队的话，其他球队的学长会比较多嘛，因为可能有大三、大四的学长在那边。那当时政大只有田浩那一届，就是可能是大我一届的学长，所以基本上进入政大可能发挥的空间会

0: 角色，我们是想要冲击以八强，先以八强为目标的心态去竞争嘛，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要一定要拿冠军的压力啊，因为像学弟挑战各个学长那种感觉去打比赛，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经验应该是蛮难忘的。
0: 对，
2: 插播一则消息，允杰受伤了，昨天单场狂轰十五颗三分球，创下新高47分的正大雄鹰前锋林允杰今天意外在场上滑倒，伤到左膝，只能以后队友抬下场休息。然而今天正好是他20岁生日，
1: 看允杰你的表情，好像现在膝盖还在痛，
0: 痒痒的，
1: 还在痛，对不对？哦，我可以想象到。一场比赛15个3分球，这是什么画面啊？
0: 那时候我记得是
1: 疯了，
0: 头疯了啦。嗯、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一些球员站到其他球员去世大运或者是其他国家队嘛，那刚好只剩6、7个人去打一些杯赛嘛。
1: 对，
0: 那刚好就是6、7个人，你也知道，可能上场时间会多蛮多的。嗯，对，然后那时候也刚好前面几颗的手感非常的好，那。队友就很信任我，就一直把球做给我。那刚好我也把握住这，我记得好像是30投15中，有点多，
1: 3分球30投15中。
0: 对对对，我记得是这样的数据啊，因为印象蛮深刻的。
1: 怪不得他们叫你正大 K 汤啊。
0: 我记得 K 汤好像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有的，对不对？那时候好像还是什么神经刀之类的。
1: J.R. Smith。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哇，这个20岁的生日，47分，然后膝盖受伤。
1: 我记得是在隔天，就是隔一场比赛受伤。
0: 这个真的是应该是非常这个难以忘记的一个回忆啊。
1: 确实。
0: 那同样可能让你难以忘记的一个回忆是，你在政大的成就，带领的这个球队跟着他拿了5连霸。就像你刚刚所讲，可能你在这5连霸的球员里面，你是比较少数的从挑战开始，从小朋友挑战大人开始，然后一直拿到5连霸，成为5林公主。那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跟别人是跟你其他队友应该有点不一样吧？
1: 其实我觉得心态始终如一啊，因为从当初的8强到现在的，我毕业的时候是4连霸，然后那时候其实威哥一直在跟我们灌输我们的概念是，不要想着自己是一个卫冕军的心态，然后是要保持着一直是挑战者的心态去打每一场比赛，因为你卫冕的话，你给自己心理压力就会非常的大。那挑战者的话，你会觉得说，每场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要把什么细节或者是比赛内容做好。那这些做好之后，比赛其实基本上就是比较容易，赢球的几率比较大。
0: 我觉得这个是。虽然讲是这样讲，我们要以挑战者心态来看，但是你挑战者第3年已经连冠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第4年我都挑战者，挑战谁？挑战我自己吧。
1: 对，
0: 那第5年又拿冠军了，第6年要怎么办？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很强的一个企图心，
1: 是
0: 因为毕竟 UBA 的冠军不是这么的好拿。
1: 是，
0: 那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经验，我觉得你看从国中。从一个高的中锋的位置要打到一个射手转型，然后再从高中的射手在3年级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到了大学你可以破茧而出成为一个很棒的3分射手。那这个过程当中，紫薇教练有扮演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1: 紫薇教练其实很早就跟我说，所以很早就帮我定位好了，就是你就是防守跟把3分球练稳，然后练准，在比赛中适时的帮球队投进3分就好了。对，其实工作不会那么的困难跟繁重，因为其实政大人才济济嘛，其实各个位置上都有很好的球员，那我们只要各司其职，其实基本上在大学端。

0: 的比赛，就是会比较容易一些啦。嗯，因为毕竟高中好的球员都到政大了。嗯，对啊，我们只要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甚至是可能再多做一点东西，那其实都是帮球队加分的事情。
1: 对啊，没错。
2: 林允杰投入选秀，在 UBA 最后赛季，政大 K 汤在场均15.9分钟的出赛时间里，可以缴出8.4分、3篮板的成绩，三分球命中率来到了36.8%，场均可以投进2.1颗三分球。
1: 平均场均2.1颗三分球，这个概念应该是我的平均得分是8分，但是我8分里面有6分是三分球，
0: 是
1: 比率算是蛮高的吧？
0: 对，就很明显看到是以三分为主的选手。
1: Okay，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宇杰，就是人家称呼你为政大的 Klay Thompson K Tom， 可是我自己看你打球的方式，我觉得你比较像 JJ Redick。
0: 对，
1: 那你会认为说你比较像 JJ Redick 还是比较像 K Tom？
0: 很难讲哎，因为我觉得甚至比较像 Kyrie Cover， 就是之前
1: 哦 ，Yes， Kyrie Cover，
0: 就是很。更纯粹的三分射手，
1: 对
0: 对，那我也不用做其他事情，我那时候也不用做其他事情，就是专注在三分就好了。
1: 那你现在被猎鹰队选到，我相信第一年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转型，
0: 是
1: 因为我可能是这样看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你在高中到了大学，你都是在南山系统里面长大，
0: 对
1: ，OK， 紫薇教练跟石青教练同一个体系。那你到了 corner 教练的体系，那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你对这个样子的适应有比较，
0: 确实
1: 需要更长的时间吗？
0: 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毕竟学生球员、学生篮球跟职业篮球又是不一样的等级。那当初也是花了，去年也是花了差不多半个赛季的时间去适应 corner 教练的体系以及他想要的东西嘛。
1: 是，
0: 对。那起初。会没有什么时间，是因为可能自己的防守
1: 是
0: 防守强度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到教练的要求，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教练对你的定位不只是一个射手，就像你刚刚讲，他的防守的要求可能是非常看重，有的是胜于多于你的攻击。那的确，你其实，在去年季后赛阶段，甚至在暑假的世大运，你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棒的，
0: 是，
1: 所以你是不是感觉到哎？我已经开始慢慢适应这个节奏了，我已经可以跟这些成人的身体一起来碰撞，然后我可以不会去比较弱势，在防守面我也可以撑得住。
0: 对，就是有那种渐入佳境的感觉。啊啊，对对对。
1: 那在猎鹰队的这个团队里面，跟你过去待的球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就像前面讲的，学生跟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嗯，那因为另一的团队训练时间相较于学生训练时间是比较少，就是我们一起练团队东西的时候是比较少。那其实更考验我们球员的自主性，
1: 是，
0: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强化自己的身体，战术也好，技术也好，甚至是体能上面也好，那都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强化，才有机会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觉得是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这边，因为毕竟，学生时代其实团队训练的时间会比较多。
1: 对，
0: 那其实这些时间内
1: 到了职业就看自己了。
0: 对。
2: 那允杰难得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真的想跟你玩一个篮球知识网的小游戏，让观众一起更认识你。每题20分，总共5题。那首先第一题，在篮球场上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射手代表，哪一位不是以射手闻名的呢 ？A. 杨玉明。B. 李允杰 ，C. 黄春雄 ，D. 林信宽。
0: 哦，好了，就
2: 写很快耶！啊，一二三。哎，
0: 这个
2: 答案是
1: C 跟 D， 因为杨玉明一定是射手嘛，对不对？那李允杰一定也是射手啊。那黄春雄是以帅为主嘛？
0: 对。
1: 哦，没有了，他是以拳头比较硬为主。
0: 拳头铁拳。
1: 那信宽，攻击全面性能力很强，
0: 对，
1: 那所以应该 CND，
0: 看
2: 怎么算呢？
0: C 啊，对啊，
2: 这样两个都得分吗？好，
0: 哎呀，
2: 那我们进入下一题，以下哪个不是允杰的绰号 ？A. 黄金皮发术 ，B. 政大 K 汤 ，C. 政大 Curry，C. D 小杰。
0: 我直接翻了啊！
2: 答案是 C。答对，
0: 40分喽，
2: 现在平手。
1: 哎呦，
2: 第三题。

0: 以下哪个球员不是政大雄鹰的呢 ？A. 陈佑伟 ，B. 李允杰 ，C. 张镇崖 ，D. 尤爱泽。
1: 我今天先翻了、
2: 啊，你先翻了，
1: 我就先翻了、
2: 啊，我就先偷看他了。
0: 答对，现在大家要平手耶。哇，好，第四题，台钢猎鹰今年赛季的口号是 A. 迎难而上 ，B. 翅膀硬了 ，C. 男人 reborn ，D. 以上皆是。哦，
1: 陷阱哦，今年哦，
0: 今年哦，
1: 好了吗？
0: 答案是，
1: 可以吧？
0: 没错 ，A。
2: Yeah，
1: 关注
0: 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允杰在 UBA 生涯单季投中最多三分球的记录是几颗 ？A 50颗 ，B 40颗 ，C 31颗 ，D 25颗。
2: 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
0: 犹豫了，
1: 想一下。
2: 好，这个我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
1: 往最多的猜啊！
2: 我也是这样猜啊，不知道的时候就选最多的那个数字。
1: 对啊。
2: 即使错了也高兴一点，对不对？
1: 对了，漂亮，
0: 对，没错，50颗。
2: 你上面写85颗，我照样写80。
1: 我还是猜85，
2: 我也猜85。
0: 那大家一起玩玩这个游戏，是不是更加认识允杰啦？
2: 我们到了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允杰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一些他心里今年想给他们的一些话。
1: 谢谢粉丝，不论是应援军，或者是政大的粉丝，或者是我的粉丝吧，就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那老话一句啊，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加强自己嘛。无论这个赛季有没有上场，或者是上场时间多寡，那我都会持续的努力进步。然后有上场就带给各位更好的我，然后更好的有更好的防守能量，更稳定的三分，然后展现给大家。谢谢大家。
2: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允杰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影，也希望呢他可以继续发挥他黄金琵琶鼠的精神，在台钢猎鹰越战越勇，越来越好。
0: 没错，那我们场外之音篮球Talk Play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好，谢谢。
1: 怎么找到了？怎么找到了？
4: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的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0: 欢迎收看
2: 《酒局之外》。
0: 在这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毛毛，这个近年哈、看棒球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好玩，越来越热闹。因为呢，球迷朋友们到球场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有好吃的东西啊，有很热闹的应援团啊，也有啦啦队可以看啊。特别是台钢雄鹰在今年的季后，打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成绩，差一点点就前进季后赛。你在场上应援的感觉是什么？
1: 我觉得超刺激的，就是我们啦啦队其实也很深入其中，看到你们这么努力，然后我们也会全力的在上面应援。
0: 其实应该是说你们在台上的表现，也会因为场上球员们的努力，还有那个拼劲，
1: 对，会被感动到。而且那时候我们还蛮多时候其实都有点快要泛泪的感觉。对，我觉得真的表现超棒的。
0: 是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他很辛苦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身份跟工作也都会有很多的挑战。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我觉得就是他的棒球生涯其实也经历过了不少的一个起伏，然后呢，从旅日回来之后呢，他的心态还有对于棒球的感受，我相信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认知。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台钢大王王伯荣。
3: 大家好，我是王伯荣。
0: 其实我对伯荣算是有某一种，我们虽然私下好像没有特别聊太多，
3: 对，但我们认识蛮久。
0: 对，我对伯荣一直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拉米狗工作，那个时候的伯荣刚上一军，
3: 对，
0: 大概第一年、第二年。所以几乎我们在主场的时候
3: 都会相遇到，
0: 很常碰面，很常碰面。我后来离开那之后的隔年，你就去日本，我来台钢，你来台钢的时候，我又来台钢了。所以我们算是某种程度有一些还不错的缘分啊，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好，我们来先请伯荣来聊聊好了，就是回顾一下你的棒球生涯，从高中时期一路到现在，特别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的你应该对于就是教练的眼中，你应该不算是那个时候还不算是很有名的选手，或者是说特别抢眼这样子。当时的你是怎么看自己的棒球路呢？是觉得说我要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要再更努力的做到更好，还是说没事我就

0: 顺顺打，总有一天会打出自己的成绩。
1: 那时候没有，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了。那时候因为自己身边的突出的选手非常的多。那自己怎么讲，就是每天经过每一天教练的安排，那每一天的去反复的去做训练。那当时自己也不会说我的目标是打职棒，我的兴趣就是打棒球而已，就是很简单，享受在打球的那段日子。
0: 所以你当时会选择参加棒球队，只是单纯的觉得它是一个社团活动，
1: 应该是说在教室里坐不住，那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去打球。哦，那时候有打接触了棒球、高尔夫球，还有跆拳道。
0: 学校有高尔夫球？
1: 没有，就爸妈自己送去的。哦，私人
0: 还有跆拳道，
2: 好厉害！
1: 因为高尔夫球太安静了嘛。哦，跆拳道是室内的活动。只有棒球场是可以让我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的
0: 奔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接触了之后，实际上有真的爱上他，
1: 就真的是爱上他。从小国小、国中、高中都是非常的充实。
0: 那是什么契机会让你就是说哦，我要努力往，
1: 应该是说
0: 职棒选手。
1: 小时候我们在就电视就会转播职棒嘛，从小就有一个憧憬说哦，看到这些学长，就以后也想要变成他们的样子。
0: 好像你有曾经有说过，就是说过去有一个阶段是，哎，好像感觉好像怎么打都可以打得到，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跨上职业的这个舞台？
1: 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有每一个阶段的成长。简单来说就是进步。因为我这边我高中打的普通嘛，然后上了大学还不错，然后就大二大三，然后就慢慢进了国家队嘛，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上来了。然后又刚好顺势接到选秀完，进入到南明狗。刚进去的时候又表现得还不错，那种信心、自信心就满满的很有感觉。那几年的比赛当中都是蛮顺遂的。
0: 是是是，因为那个时期就刚好我也几乎每一场球几乎我都在台上看。那时候的大王真的上去之后，对于球的那个感受，
1: 对，就很有自信心。站上去就是唯一要可以打安打、可以打全垒打那种气势。
0: 了解了解。
3: 今年发现你有在打击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对，有一些调整或者是挥棒的节奏也不一样。那想问一下，跟教练团上面的策略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1: 应该是说这几年就有接受一些打击训练的方式啊，有去外面学习啊，然后加上队内的教练或是以前的前辈，或是在日本当时的教练也都提供非常多意见啊。那自己也会去尝试嘛，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但如果适合的话，我自己就会收下来嘛。打击就是一个很高失败率的运动啊，你也没办法说这个打击打不好你就否定它这个东西，都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累积，然后你自己身体上的回馈才知道这个动作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
0: 教练团们应该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可是其实会不会有时候反而是这样子，自己压力会更大？
1: 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是说旁边的人一直给我 push， 就是给我一些东西，不要说让我一个人去
0: 面对。
1: 对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越想越复杂。
0: 节目才刚开始，可是我必须还是要给伯龙一个掌声啊，因为你在同时调整自己心情，然后跟打击就心态等等的状态下，又是球队的队长，然后又要在带领这些小鹰们，说真的，那个压力确实也是会大。
1: 我要去享受这个压力吧。对我来讲，换个角度去思考，就是享受这个压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0: 碰到这样的状况。懂懂懂。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在南明狗时期结束之后，旅日的之后的王伯荣哦。那时候会决定要前往日本挑战更高的殿堂，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做这个决定？
1: 有一次台日交流赛的样子，然后去到日本比赛，对那时候的日本武士队。那当时那打两场比赛打得还不错，又一直全垒打，然后有三支安打。从那次回来之后，就陆陆续续有听到国外的球队在询问啊，加上经纪人那边也有在讲，然后打到最后一年有机会出国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话，就去闯一闯，看看一下外面。
0: 当时有哪一个人？你现在想想有没有？比如说北海道都是的谁？一直有想说来跟你互动啊，然后
1: 应该说是我遇到的都是很 nice 的吧。球队里不管是球员，或是球队的长官，或是教练，他们都是给我很大的空间。像立山监督，他遇到我的话，也是都是不容你就放轻松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要有什么任何的压力。打不好我还是会用你啊。他是讲真的让我有很有安心的
0: 感觉。
1: 对，
0: 你在日本那几年，整合来讲，其实压力是很大。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前辈给你的一个指点， 或者是给你的一些帮助是令你印象深刻，就除了立山监督之外，
1: 你说是在日本还是台湾？
0: 在日本，在日本，
1: 在日本哦。我觉得还有一个一位就是我们那个国际部部长，
0: 嗯，
1: 对，火腿的国际部部长嘛。那当时的他就是每天的关心啊，因为他有时候，因为他是国际部，他有时候要飞往美国啊，其他国家去，他每天还是会给我传一些讯息。尽管今天表现好与不好，他都还是始终相信我能做得到，就像是一个父亲在跟小孩讲话的那种感觉，
0: 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
1: 对，然后加上我现在回到台湾，他也是会保持着跟我联络。有来到台湾看球的话，工作的话，他也是会来跟我碰个面。这种感情是怎么讲？就是不是只有在当时的火腿衔接到现在我不在火腿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关心我，
0: 就是还会常常关心。
1: 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还是可以告诉他，他会尽他的能力来协助我。
3: 我觉得伯龙真的超级有勇气的。那这样子，你到那边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觉得哇，真的很有压力，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印象深刻的
0: 训练啊，或者是他们的文化啊？
1: 应该是说台湾跟日本的棒球文化是非常不同，日本是真的是非常的新意，从训练上跟我以前进到台湾的职棒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训练量是非常的细又非常的大，然后加上他们的自己的球员的自律性非常好，团体训练结束之后，他们额外又会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他们个别的补强。
0: 他们的训练，你要想啊，就是日本职棒，因为日本太大，你知道吗？他们高中生光要打进甲子园，光那几十支球队，他是多少支球队在竞争，然后更何况是可以被选进职棒当选手，
1: 很珍惜在这个舞台上。
0: 在日本的时候啊，当然一开始会比较紧张嘛，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适应很多事。啊，你慢慢的融入环境之后，有找到什么你超喜欢吃的？
1: 烧肉一定会吃腻啊，那寿司也会
0: 吃腻，
1: 吃腻，寿司也会吃腻。那我最喜欢的就是猪排冻、卡子冻。
0: 猪排、卡子冻不会吃腻吗？
1: 不会，或是寿吧，寿吧我也爱。荞麦面、
3: 章鱼烧呢？
1: 章鱼烧偶尔吃，荞麦面跟乌龙面都是可以每天吃，然后配一碗卡子冻，
0: 真的是美食之都啊！
3: 想去哦，
0: 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去。
3: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应援文化跟台湾差很多吗？
1: 有差，因为日本注重是在球迷的呐喊，他们没有在用什么电子那种，
0: 对，电子音乐，
1: 电子音乐都是用嘴巴这样直接喊，对，很传统。可是他喊出来的气势也是非常的好
0: 啊。
1: 对，然后台湾就是等于是啦啦队在带动各位球迷，
0: 我们是啦啦队在场上带动，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日本真的就是所谓的应援，我好像
1: 发自内心用喊，
0: 心悸体在那个
1: 喊出来，
0: 他们就看到我是王波荣这样子，就
3: 好想体验哦。
0: 对，那个那其实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1: 很震撼。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台湾的话，我们知道伯龙的偶像就是陈金峰峰哥。过去他听说有曾经告诉过你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拥抱失败的勇气，就算辛苦，但是这是必经之路。当时他给你的这句话，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1: 他这句话让我去接受失败，不去看待任何表现的结果，让我能够专注在每一个 play， 每一个想要做的一个事情上面，不会说是因为这些因素、某些因素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3: 那这样当队长之后啊，你觉得台钢的这个球队跟其他球队有什么不同？
1: 因为我们是很多年轻的选手嘛，就是非常有活力，因为大家都是刚进到职棒这个环境，然后趁这个时间点就给他们一些很正确的观念，加上教练团的一些督促嘛。你也知道，我们教练团就是很严，应该说很严谨啊，说严谨啊，对，就是给年轻选手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观念啊。
3: 在里面交情最好的是谁啊？
1: 交情最好应该都还不错啊，因为我是严，
0: 哎没有啊，上次洪总上一集说你在球队里面就是不苟言笑，然后都没有人敢跟你聊天。
1: 会啦，就是。
0: 你觉得跟你比较好的有谁？
1: 就比较好，
0: 就好像每天他一定会跟你五四三一下这样。
1: 高森恩嘛。
0: 高升、
1: 杰西啊、玉轩、青红啊，
3: 还蛮多的。
1: 自家蛮多的啦。
0: 青红好像跟谁都。
1: 青红就是一个开心果啊，在球队就是一个这样。
0: 嗨咖。
1: 对。

0: 很有活力，在气氛不好的时候，他就可以让这个氛围去改变。
1: 那这样在球队里面，他是不是最吵的？
0: 确实，是就是他。
1: 原来如此。
2: 洪总，我们问说球队里面谁比较吵，他也是说颜清红，
0: 就是很活泼的一个，很正向。他因为我刚这几年观察，这两年观察。他在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也是很正向。这也是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对对，
0: 大家都是互相感染，去互相去学习。
2: 没错，像洪总就说，像这样的心态，他就觉得很棒。就是说，选手们就他也打好打不好，他就是然后练球也是都超认真哦。然后就是心情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那聊到洪总，就是说过去拉米戈时期，你们那个时候球队的成绩真的非常棒。他在带你跟。你这一次回来，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台钢雄鹰的时期，他在带你，你觉得你看他在带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0: 应该说，拉米戈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拉米戈待了好几年了，加上前身拉纽嘛，那时候我进去，他就是不会给大家很多的东西，他就让大家去。那时候成绩非常好，大家给大家去自由发挥嘛。那现在这个是新的球队不一样，真的会是比较严谨一点。
2: 反而是他在台钢的时候，让你感觉比在拉米戈时期还严谨。
0: 对，然后现在更注重在于沟通。他现在沟通就是会跟学友去了解，他教我们的不只是技术啦，而且是教我们的是面对高低起伏的一个心态。他也会去跟我们讲一些心态的方面的事情。
2: 我反而是比较常听他在拉米戈时期，好像很多年轻的选手是看到他就会绕走，感觉好像很严格这样子。
0: 每一队的总教练，大家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总教练就是比较严厉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对他就加上洪总其实是蛮凶的。
2: 他讲话很直接，
0: 很直接啊，大家可能就会害怕嘛，能闪就尽量。尽量闪，
2: 就不要对到眼睛，
0: 对对对对，
2: 不要说到话。
0: 但他试一下，真的是人，就是
2: 对，像爸爸一样，
0: 对，很好，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也会跟选手开玩笑。
2: 他有骂过你吗？就是
0: 不要用骂的，用念的，对对。
1: 那如果像你是以队长的角度的话，你会是怎么做？就去开导新的学弟啊，新的球员们，
0: 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吧。
2: 像洪总这样，
1: 严厉。
0: 也不会，就是像我以前，如果我有遇到的事情有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时候该去怎么做嘛，有一条方向去做选择，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可以尝试看看，这时候你该去如何去做，然后这时候这个play你该怎样去做，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2: 那想要请问一下伯荣，就是不论是教练团的安排，或是在你自己的心里，接下来你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嘛？比如说经验传承，或者是想说挑战什么样的一个纪录？
0: 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表现维持得好，那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于把这支球队带领更好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把很多的观念啊、想法啊，然后传承给这些年轻选手。这是我目前最想要做的，就是我能做的，就是因为我来这个球队，洪总来叫我来。就是希望我把我所学的东西，然后能够传承给这些
2: 学弟们，
0: 用很正向的方式去教导他们。因为我自己不能负面嘛，我的负面情绪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被感染的。即使在不好的状态下，也是要保持很正向的一面，让他们去学习。
2: 这压力超级大。
1: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一个很棒的前辈。就希望我自己就是在啦啦队这条路也可以有像你这样暖心的前辈，
2: 学习的一个对象，大家要学习一下。好。台湾也好，或旅日也好，就这么多的粉丝跟球迷当中，他们有没有比如说给你的什么样的行为、信件，又或者是说写了些什么，给了你一个很实质的能量、鼓励或改变？
0: 应该是说他在你好的时候是支持你，是没错的嘛。那你在低潮的时候，他还是要愿意花这些时间来支持你，然后做一些。哦，让你很温暖的事情，就是像说，比如说写信，然后可以丢私讯给你。偶尔我也去看那些私讯啊，就说为什么他还要一直这样做？我现在状态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好，他为什么还是要愿意来支持你？他就真的是发自于内心想要来鼓励你，不是就是说，其实哥说的，不是说在你有好的时候才来爱你，所以他在你不好的时候也是愿意花这些时间，花些这些精力，然后到球场，然后来给你一些满满的能量，给你一个很好一个。动力在球场上能够表现吗？
2: 我那天去大巨蛋看球，其实真的是很感动，因为看到那个北海道阿嬤，对，然后他就坐在我正后方，这样看到他，我会觉得很温馨，觉得很感动，然后也会替你觉得很开心。那我相信你自己心里一定会觉得是满满的，
0: 因为毕竟那时候当时

0: 在异地工作，那个辛苦感，要真的要自己体会过才知道那个感受。有一群人，不要说北海道阿嬷，还有其他，
1: 还有很多粉丝，当然，
0: 我写一些卡片啊，写一些信封，然后转交给球团的工作人员来给你啊，很温馨啊。在一个人在不同，因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一个外籍人，然后他能够这样的关心我，然后给我一些温暖的话语，那我就慢慢很充实，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1: 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不见得说是写信，有时候是比如说只要有你的场次或只要有你出现，他们就在台下
0: 看板，
1: 拿着应援牌，然后很努力的在帮你呐喊加油。其实对一个选手来说真的是会充满能量。
0: 能量是啊，因为你看到这样你就觉得哦，很感谢他们的支持，然后也想要用好的表现来回馈给他们嘛。
1: 真的就是还是老话一句，你不能只有在他们赢球的时候才爱他们，要多给他们鼓励，然后多给他们一些掌声。没有选手想要上去打不好嘛，我们再讲直白一点，打不好他也没工作啊，对不对？那他没工作了，他就没钱可以赚，他怎么生活？所以每个选手不会想要上去就在那边瞎弄一通啊，那是不太可能的，需要多一些的鼓励这样。那好，经历过这么多的事，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对你的鼓励还有帮助，你一定也都是放在心里。在节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好好的谢谢这些粉丝朋友们？
0: 这些话平常谁都会说的嘛，那现在还是要跟大家说，谢谢大家一直从我打棒球以来一路上的支持。那不管是在好与不好的时候，那你们都是给我满满的鼓励。那未来我也会在我喜爱的棒球路上继续努力，那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谢谢。
1: 再来，在这些过程当中，除了球迷朋友们，还有这些神拜长辈们给你最大的鼓励，我相信家里面的人一定是给你很大的依靠，
0: 是，
1: 而且他们也一定在你比如说心情低落的时候回去会承受到很多负面的能量，你自己也是，家人也必须得要面对这些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0: 应该是说感谢家人的包容啊，那就是在我打球这段时间啊一直以来的支持嘛，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会去打棒球啊，对不对？真的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工作，那未来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1: 太开心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很喜欢在访谈节目的最后，问一些心理感受，因为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跟家人的相处永远都是最严苛，而且是最严厉的。这并不代表你们的感情不好，而是有时候你们有很多的话，并不会选择跟家人说，又或者是对家人，你总是会说出最难听的话。那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可以透过镜头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感受，我想家里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得到你这份心意，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每次聊到这我也都觉得哦，心情觉得很好。那当然除了这之外，最后毛毛啊还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想要问你，他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
2: 就是很好奇，有一次我们是大概是球赛结束，
1: 然后主场
2: 在澄清湖的时候，然后还有最后结束有个转播，然后你披着一个浴巾在那个镜头里面，是刚洗完澡。
1: 你是裸上身的，那是只播披了一个浴巾。
0: 浴巾，那时候是在台东嘛？
2: 好像是。
0: 那时候是比完赛结束，然后那时候那天有 MVP 访问嘛，然后我就进去换衣服，要准备去洗澡。
1: 里面是没有内裤的，
0: 就是一个浴巾而已。哇！然后就去看一下外面，想说都已经结束了，看一下外面还在做什么嘛。对，然后谁殊不知道镜头还在录嘛。对，然后那时候就被拍到，
1: 有家人朋友截图给你。
0: 有啊有啊。
1: 那你就觉得哦，就这样。
0: 我觉得，因为可能在球队里大家都是男生，大家
1: 没什么
0: 习惯了啦。
1: 可是又通常会在那个门里面
0: 啊。我是探头而已啊，也不知道拍得那么
2: 清。对，超级清楚，而且很久，那画面停超久的。
1: 对，因为他就一直很好奇，就说：“哎，那时候博龙到底是知不知道有人在拍？”
0: 当时真的不知道。
1: 对，如果有知道，他应该是
0: 知道的话就不会了，
1: 应该是不会走出来。好 ，OK， 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博龙来到九局之外哦。从校园里的青涩少年到站上国际舞台的大王，王柏荣的旅程呢，走过了挑战，也留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在球场上，他用力挥棒， 展现力量与自信，在球场外他也同样以努力还有真诚鼓舞着无数的人。那今天的对谈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真实的大王，不只是一个球星，而是一个勇于面对挫折继续追梦的人。谢谢你们收看这一集的九局之外，下一次呢我们将会持续带你走进棒球的人生故事，发现那些超越九局的美好与感动。
2: 好，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呢，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再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呢看我们最新的一集哦。那如果说你想要敲碗其他的球员啊，还有教练，记得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1: 是，我们谢谢王柏荣，谢谢。期许明年我们都加油，在各自的岗位都加油。谢谢王柏荣，
0: 谢谢大家，拜拜。
1: 下次见，拜拜。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很准。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哪里？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关好。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呀，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哦，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低调，偏低调好卖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赤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所有的佛光人，还有所有的护法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吉祥。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我特别从山上过来呢，也想跟大家依照我们看到的这个题目，叫做“献给开灯的人”，就是随时翻译眼中我们的师父上人。以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来在今天晚上的这个空间，好，跟我们护国寺的各位朋友，好，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好，一起来回忆我们最敬爱的师父。那我在一开始选择这个题目叫做献给开灯的人，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为什么要开灯？不是通常是点灯吗？为什么是开灯？那其实这个故事呢，这个标题它是来自于我们在2003年曾经想为师父写 一套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个故事。那各位如果您有印象呢，应该会看到 PPT 上面这张 CD 啊，它叫做《云水三千》，献给开灯的人。那这个呢是

欧洲的管弦乐团啊，当时针对我们师父传记的脚本，从他呢离开南京，搭着船呢在台湾港口靠岸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僧人来到台湾，到处走投无路，寺院呢不给他挂单，也没有地方可以吃饭，甚至他必须呢就身体就圈在那个寺庙外围围墙的这个屋檐下面呢，度过一个风雨的夜晚。从那样的一个画面呢，一直到我们的师父在宜兰生根，在高雄创办佛学院，创办寿山寺，乃至于到了佛光山开山啊，这一路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欧洲的音乐制作人呢，就用了一种非常感性的一种手法，写了一曲又一曲，师父想念他母亲的这个场景，然后呢，他想要弘法。想要弘法立身的这个慈心悲愿。那写完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说啊，这个如果要给外国人听呢，希望可以把文案跟脚本全部都变成英文的，所以我就有机会参与了这个脚本的翻译还有文案的这个创作。那文案都写好之后呢，剩下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这一张专辑的标题要怎么落。所以当时在负责写这个文案的法师，他当时在书记室，他就想了一个标题叫做献给最后关灯的人。对，为什么叫做最后关灯的人？他回忆到当时大师刚刚创办佛学院的时候啊，对学生那一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守护着学生。那当学生呢为了期中考期末考，晚上9:42钟鼓鞍板开大镜之后呢，会再偷偷的爬起来，躲在楼梯间或是进房有灯光的地方来读书啊。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师父就化身为守护者，他会默默的呢在这个学生的周围，把巡寮的纠察师父呢给纠察老师呢给支开，他说这边没有学生的，你们去其他的地方，让这些学生呢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空间，晚上再继续用功。那甚至让学生在肚子饿的时候呢，师父也会默默地递上晚上的点心，给他们补充体力。他说他当时就是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感受到师父为了佛教要有人才，不惜呢用他的生命跟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啊，那样的一个场景，他就觉得师父永远都是守护着众生到最后一刻，众生没有休息，师父不会休息。好，那众生都休息了呢，他才会好好的去把灯关上，好巡寮，然后再去休息。所以就取了这个献给最后关灯的人。好，那整张 CD 的文案跟音乐都做好之后呢，我就跟着这个法师一起去向我们的师父报告，今年我们做这个音乐剧，来呈现师父的故事。好，结果师父一看到，他就说关灯，为什么要关灯？他说我不关灯的。他说你这个标题不好，你改。他说我是一路呢都是开灯的人，所以呢这个标题就变成献给开灯的人。好，那师父这样子有情有义的守护啊，不管他走进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确实如此，师父都会为我们生命带来一盏光明，带来一盏希望。所以每每回想到我们在这一路上学习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守护，不管是教导，不管是启发，都有很多在师父跟徒弟之间很感动的故事。那我就记得呢，除了为学生护航以外啊，我在2000年刚刚出家的时候，在3月就从澳洲南天寺回到佛光山总本山，参加三坛大戒。那个时候的三坛大戒一共是53天。我在澳洲的这个气候呢叫做干燥凉爽，结果没有想到一回到台湾呢，这个空气闷热潮湿啊，对于当时回来台湾的我呢真的是不太能够适应。所以在一受完戒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师父呢已经在思考，在关注这一批新出家的僧青年呢，应该要把他们摆到什么位置，让他们去学习跟发挥。好，那当时师父就很慈悲，他没有直接告诉我说你要去哪里，
师父就只有问我说，你想去哪里？那我想了很久，我就跟师父说，我没有想到特别要去哪里。好，他说，那我给你两个选择。好，第一个选择呢，是你留下来在我的法堂跟我学习。哦，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好在选一个海外的道场，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各位您猜猜我做了什么的，我怎么回答我们的师父？好，已经跟我指一了，就是你们都觉得我会立刻好聪明到应该知道要跟随我们的师父，对不对？好，没有。我一听到我们师父说你可以跟着我或者是做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就跟师父说我要回澳洲。哦，你看我多不懂事。现在想一想，其实还是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师父。但是我们师父就很慈悲，他也没有说什么。他说你既然决定了，你就好好的去学习。所以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你回去澳洲之前呢，先去普门寺学习一个月的验口，好，把法务都学好。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一去啊，心里想的就是我现在所学的就是为了回到澳洲的道场呢可以用上的这一些好知识跟我的能力。那一个月呢做就是学习完之后，也我就跟师父告假回到澳洲去，大概半年的时间。好，那在这个半年呢，在当地的道场，好，慢慢的好跟着我们当时的住持满谦法师，好，继续的在熟悉学习怎么做一个出家人。好，但是因缘际会呢，半年之后，我们的师父刚好又来到澳洲弘法。好，那弘法的时间大概是五天呐。好，这个过程当中，师父都没有说什么。一直到他要回去的当天，他又把我叫过去坐下来。好，这一次呢，他就跟我说：“妙光，好，我带你回台湾好不好？”哦，对，好，我当时呢，到了半年之后，应该有些许开窍了哈。立刻听到之后，我也没有再拒绝师父。好，那我没有拒绝的原因，其实跟那一个时候师父来到雪梨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让我去看见师父对一个弟子的包容跟爱护。就是在2000年呢，师父带着我们的佛光山梵呗音乐赞颂团到了雪梨歌剧院。这个国家级的音乐殿堂呢，我们佛教的音乐能够在里面演出是一件非常相当的事情。好，那所以大家都是紧锣密鼓的在筹备这一件这个大事。那当天我在现场呢，除了师父致辞翻译以外，我们就在后台张罗这一些物品啊，然后呢还有安排我们去到澳洲的法师他的动线。那表演一结束呢，师父就立刻上车搭车回到离市中心大概一个小时的南天寺，好，一个半左右。那我们就继续留下来好整理现场，就没有想到呢，整理到差不多10:30的时候，好，突然好一通电话就打来了。好，这个住持就跟我说，哎，师父在找你，你现在立刻马上直接回到南天寺。好，我们说立刻，车程是一个小时。好，那当时住持的语气呢就是有一点紧张，他就叫我尽快，所以我就立刻跳上车呢，车子飙到时速130，好，冲回南天寺。那我当时在路上想的一件事就是啊，我今天是不是哪里好做得不够圆满？那师父要来指导我们，好，那我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尽早让师父呢跟我们指导完，他可以休息。所以飙回去南天寺，冲回去法堂，一坐下来啊，哦，心里非常的忐忑。那我就跟师父请示，我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我是妙光，我回来了。师父好，请师父指导。好，就没有想到师父本来是在看坐在他的沙发上面看报告嘛，一听到他说妙光你回来了，我在等你。好，然后我就想

到应该都是含着眼泪会吃下去的，因为那一份关心，而且师父是陪着我们一直等到，你看我10点半跳上车，好，我如果这样子飙车，大概12点多，师父就这样子一直陪着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就想到，确实在我心目中，师父都是最后关灯的人，好，但是呢，那碗面吃下去，打开了我的心房，好，在开了灯，启开了我们的光明之后。我想我们的师父在这个人间佛教的道路上啊，就是这样子给信徒、给徒众呢，照耀出行佛的道路，他的以身作则。

那所以以这个题目来说呢，其实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眼中的师父啊。好，如果是透过几个故事来分享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以这个主题，好，来跟各位谈，我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台湾人眼中的星云大师，好，大陆人眼中的星云大师，好，欧洲人、西方人、全世界的人眼中的星云大师是什么样子？那有时候会有一些误会，好，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动。好，那怎么样的人？我用6点来跟各位分享。好，那这个与句子的架构呢，就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我会用我的师父不是这样子的师父，而是什么样的人？好，所以第一个呢，好，我看见的师父，他不是走在我前面的师父，而是陪着我共同进退的道友。好，那一般在佛门，我们看到呢，这个禅门语录。或者是经典呢记载的师徒的关系，我们会看见徒弟对于师父的那一份恭敬。好，然后呢，我们只要看到师父，师父一定是走在前面。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读这一些师徒的语录当中，会感受到有一些距离。可是我的师父呢，他曾经就跟我们说过啊，他说：“好，你们拜了我做师父，好，我只是想对你们尽一份责任。”哦，对我来说，我对你们呢，应该就像是3分师徒，7分道友。好，我不仅是要教导你，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带着你们前行。所以走在我们前面，好，甚至于是更重要的陪着我们共同进退的这样的一个师父，他不只是这样子在陪着出家的弟子，对于所有的信众，他也是这样子的心情。好，我就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要开发我们在大陆各个点，好能够弘法的一个因缘，所以他就收到了一个讯息啊，来自于大陆的连云港。好，大陆的连云港呢，有一个团体就跟我们的师父说啊，他说：“师父，如果你来，好，你愿意来这里主持三皈依典礼的话，我们立刻就可以召集1万人，好来参加这个典礼。好，所以师父，你什么时候来？”那一天，我们坐在师父的法堂，听到这个讯息，大家心里会觉得非常的棒。好，你想想看，1万个人皈依，1万人皈依，从此人天有份，对不对？不堕三恶道，然后呢，可以好好的学佛，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因缘。但是结果师父一听到啊，他就甩了头，他就说：“我才不要去嘞！”哦，我们就说：“哎，不去啊？师父为什么不要去？这不是很好吗？”好，他就说。我才不去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啊！哎，三皈依为什么不负责任？啊，不是作为。

就是见证的师父，让他们从此可以学佛吗？好，他就看着我们，他就说你不懂。他说我现在在连云港呢，没有点，我也没有徒弟在那里弘法。如果我今天去帮这一万人皈依啊，好，然后呢，皈依典礼2个小时结束后，就跟他们挥挥手说再见哦，就走了。好，他说这种情况等同是你看到路边有人溺水，然后你走过去把他的头拉起来说，哎，你还好吗？然后再把头放回去说，哎，拜拜，我走了。好，他说这种情况好是我不允许的，太不负责任了。好，那当大家在思考师父要告诉我们这一句话的含义的时候啊，他说你们任何人啊，不要把皈依典礼当作是让信徒拜师父。我想各位都很熟悉这样子的说法。他说你要知道，当你决定帮一个人皈依的时候，你就要做好跟这个人一起轮回千生万死的决心，好，一直到两个人都解脱为止。好，你没有这个觉悟呢，就不要去帮人皈依。好，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从此就颠覆了我从小到大对于皈依典礼的基础的观念。好，原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每天早晚好所在诵持的这个三皈依啊，就是时时刻刻心念呢要跟佛法僧同在。那这一个见证我们皈依的师父呢，也会时时刻刻的陪着我们在佛道上前行。好，有烦恼的时候师父陪我们烦恼，好，解脱的时候师父陪我们解脱。好，就是这样子我才会想到，原来我的师父啊，从来都不是走在弟子跟徒众面前的师父，好，他是陪着我们共同进退的道友。好，那不仅是面对信众，好，我们会看到在佛光山这个将近60年的僧团，好，制度非常的健全。好，每天早晚的五堂功课呢，是整个僧团呢一起好在完成。好，那我们的师父呢，他有一天呐，在2003年的时候，好，有一个因缘呢，就编了这一本叫做《云水三千》的弘法记录。好，5公经中英文对照，好，分成文化、教育、慈善、共修，还有他的成长。好，大家应该对这本都有兴趣。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幸参与到了这个编辑呢，我就记得师父就把他在法堂跟中使馆哇50几箱的照片呢，全部都挖出来。好，跟谁拍照，在哪里？一张一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听着真的是感动。好，那甚至于听完之后呢，当时负责主编的如常法师就把照片的图说一样一样写下来。好，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负责把这些中文的图说全部翻译成英文。好，那个时候我才刚出家，其实我入门也算晚了。好，师父早期弘法的故事呢，我都没有福德因缘可以参与。那但是透过这一张一张照片的说明啊。仿佛可以走回这个时光隧道，看见师父在75岁之前弘法是什么样的风貌。好，这个是我们最珍惜的。好，那讲着讲着，有一个这个生性篇，好，他就突然提到，好，他跟弟子其实没有什么合照。好，各位，我们应该会听到很多的法师谈到，我们在早期出家的时候没有跟师父合照，为什么？因为师父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说当我们出来好弘法的时候呢，要把时间留给信众，好，让我们的护法信徒可以跟师父拍照。那所以这么少的照片当中啊，好，他看着看着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的心都随时跟我的弟子在一起，好，甚至我也希望我在佛光山可以每天跟着你们做早晚课，跟着你们一起吃饭，但是呢，因为我的糖尿病好，也跌断腿不方便啊，所以只好请这个侍者另外整理好准备我的饮食。好，但是看着云水三千，看着看着呢，好，他就说，那但是今天我希望可以有一张照片。好，什么照片呢？他说我希望今天可以有一张好，我可以跟着大众一起过堂的照片。好，各位有在云居楼看过我们的师父一起来跟大家过堂吗？有啊，不是公生哦。是平常哦，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有这一张给大家看一下，下一张。

这个是2003年呐、啊，师父那一天讲完之后，啊，他就请侍者呢把他这个放了好久的这个漆衣拿了出来。好，那那一天呢，就在大众进班之前，好，我们的师父就坐在西单的第一个位置，好，就是西单，我们知道就是西堂首座，也就是退居长老的这一个位置。好，那那一天我们看到，好，其实大家就非常的惊喜跟欢喜，好，从来没有机会呢，好，有师父陪着我们过堂。好，那甚至于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的住持定和尚，好，在每一天中午带着大众领众焚修，好，过堂的时候呢，他会在大众进班之前呢，先进来。好，结果那一天他先进来，大众还没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张非常温馨的照片。对啊，好啊。对啊，我们的师父呢，他就作为大众的一份子，他说我能大能小，好，能上能下，能有能无。好，今天呢，我只是大众的一份子。那看到我们定和尚走进来，师父也非常慈悲，就跟我们定和尚好问讯，好打招呼，好，所以产生这样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画面呢，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就是师父真的是心心念念的都跟着弟子跟着大众在一起。好，那不只是在一起哦，好，丛林有一句话，它叫做挂一单。好，各位挂单应该听过吧，我在这里呢，如果我要住一个晚上，我挂单，好，也就是这个空间有我睡觉的地方。好，但是在丛林挂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领一个单，就是不管是工作或是服务。好，那领一单挂一单的这个概念呢，就当师父在全世界各地，好，在弘法，好，在这个到处在指导的时候，就记得有一年我们到了海外啊，好，一到坐下来之后，师父就立刻跟我们的住持说，好，他说住持，好，我是来这里挂一单的，请您尽量命令我做事。哦，那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那个住持吓坏了，他说师父，您是师父，您是指导我们的。好，结果师父说没有，我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吃饭，在这里睡觉，我就有义务为这个道场出一份心力。好，所以这个叫做挂一单，跟大众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师父跟大家在一起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心心念念的，好，从大家的角度来思考。所以在2012年呢，我们回到马来西亚沙亚南体育馆的时候，好，大家应该记得这个画面。时隔将近20几年，好，从第一次马来西亚的8万人皈依，一直到2012年呐、啊，很久了。那好不容易能够回去呢，大家心情都非常的雀跃。那可是我们那一天到达马来西亚体育馆的时候，好，师父在车上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压力非常的大。好，那我们就问师父说，师父您压力大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觉得师父开示，好，主持法会应该都不太可能会让你感觉有压力啊。好，为什么您今天来到好，这么殊胜庄严的法会，好，您心里想的是这个。好，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看着现场，好，没有屋顶，然后呢，天空开始飘来了几片乌云。好，我最害怕的是，如果开始下雨啊，这些人怎么办？好，他说我很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淋湿了，好，他们下班7点，好，赶到现场没有吃饭又淋雨啊，那怎么是好？好，那当然在身边的当时马来西亚的总住持，也是现在的新马印泰总住持觉诚法师，就跟师父说，好，师父您不要担心，好，我们会把这一些信众给照顾好。好，那就这样子呢，师父就顺利的完成了圆满了这一次的法会。但是下来之后呢，还是问了一句话，刚刚下雨，好，你们有没有发雨衣给大家？所以我常常在跟着师父在全世界，好，这个游走行走走江湖的时候啊，我们会从这一些很小的细节当中，好，去感受到，好，这个师父他的心，好，真的时时刻刻，好，最高的慈悲呢，原来就是从对等的互动开始，好，把自己呢放在所有人的这一个身边呐、啊。
好为大众思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心里有人。好，那实际上这边我想简单讲一个好一个幕后的小插曲，也就是那一年去呢，好师父呢其实一不小心好遇到了一件事情受伤，那导致于我们要请医生来帮师父治疗。结果通常我们在受伤的过程当中呢，好应该都会问师父问医生说，哎，我这个伤口好怎么样治疗，好多久会好？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的师父连。好，这个自己身体有恙的时候呢，他还是选择做了一件事，就是对这个医生说法。好，对呀、啊，哦不得了，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挂念的就是师父法体有这个受伤，但是没想到他一看到这个医生呐、啊，好，他问的不是哎我的伤口好或者我要注意什么，他就问这个医生说，哦你是外科医生吗？好，那外科医生呢常常要帮助。好，患者呢保持这个色身的好美貌。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样的人最美？好，我们那时候就想，哇，这个发生这件事情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师父的这个身体，结果他竟然直接就跟这个医生对起话来。好，谈了45分钟之后，一来一往之后，好，师父就跟他说啊，他说我要告诉你，在这个世间上啊最美的人呢是心里有慈悲的人。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好，所以我前面这一边这个几个比较小的故事呢，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关注到第一点。好，师父如何陪着所有的众生呢？好，生死轮回，好，共同进退。好，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我的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好，我的师父呢，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好，在教导徒众，好，在弘法利生，好，有讲座。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师父呢，他从来都不是只在对我说法，而是把心跟生命都掏给我。那怎么样把生命赋予好我们呢？好，我在刚开始学习翻译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忐忑，因为我的中文只有到小学的程度，那我对佛学呢也没有太多的熏习，所以每一次上台呢，好，师父都会说，你为什么总是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好，畏畏缩缩，紧紧张张。好，那于是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因为我很害怕翻译做不好，好，我中文也不好，好，然后佛学也不好，好，那师父就说，不好就让自己更好啊，这不是很简单吗？接着他就指着他书桌上所有的书，好，有时候呢是徒弟呢，好，把新的资讯送给师父的世间学的书，有时候是师父自己写的书，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这些桌上的书都是你的，好，你就拿去好好的读，好，然后呢，你如果作为我的翻译，怎么让自己更好啊？你以后就跟着我，好，我所有的这个开示，好，我的想法，我的生命的经历，你都应该要用心去体会。好，如果你没有了解呢，你当然没有办法做我的翻译。所以这也是让我学会，原来在我们走上台拿起一个麦克风来传递师父的语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来翻译的都不是只有文字跟话语。好，原来师父教会我透过全面的观察，好，然后呢仔细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拿起麦克风传递的呢是师父的理念，好，师父的佛法，还有师父呢对信众的关心，好，跟关怀。所以透过一次一次这样子阅读的书啊，第二次师父教我怎么翻译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西来寺的时候，好，他说我教你做翻译，我就觉得哇，这个很精彩哈。对，我们的师父虽然没有讲英文，但是他都懂得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说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做笔记。哦，我就想，不可以做笔记。哦，常常这么多的名相，哦，很多的数字，好，名字，我如果不做笔记，我怎么样可以把翻译做好？哦，所以我就傻傻的跟师父说，师父，可是这样子我的资料就不完整了。好，他说这没有关系。好，如果你能够读懂我的心，你翻译出来的比这些资讯都更重要。好，那也就是各位常常有时候会问我说，为什么都不做笔记？好，可以记住师父的话。哎，那我就从师父的这一句话去体验，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台上呢，如果做笔记啊，我是低着头看着我的桌子。好，但是呢，讲演者在传递佛法、传递理念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着师父的神情，听着他的声音去感受。好，那师父说法很棒的一个特色呢，我用九个字，就是常常我们在经典上面读到比较艰涩难懂的佛法呢，师父都把它讲得让人听得懂。好，第二个记得住。好，第三个做得到，对不对？好，比方说七佛通句记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我们的师父怎么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呢？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好，那这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就跟七佛通句记一样，在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善业哦。而且让生活非常的贴近。好，那于是这样子听着听着呢，我慢慢去发现，好，师父他不仅说话的这个次第啊，好，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语言呢非常的亲切，让我这个做翻译的非常的好，完成我的工作。好，所以就从体验他的神情、 接收他的这个理，他的理念跟他的想法，让我学会了做翻译更重要的是传递好这一个讲者的精神。好，那但是有一次呢，好，那有时候难免我们在海外会有时差，或者是遇到不熟悉的资料，好，所以在练习过几次呢，偶尔的这一个精神不济啊，让我偶尔还是会要想还是想要作弊，好，因为每次上台呢，还是会有人很贴心的把这个笔记本，好，还有笔呢，纸笔放在我面前，所以那天当我很累的时候呢，我就想，反正没有人会看到哦，我就把那个纸张偷偷滑到我面前，好，然后笔拿着滴滴的，是不是在讲什么就记一下。好，结果没有想到呢，那天当我在记录的时候，我一头抬头一抬起来啊，对面呢就刚好坐着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在对我微笑。哦，我们知道慧师傅的记忆是超级好的哦，而且慧师傅的中文台语中文翻译成台语，那更是一字不漏，因为各位会听台语，只要漏掉任何一个字你就知道嘛。那我记得那一天上台前，慧师傅有跟我讲了一句同样的一句话，妙光不要做笔记，全心全意去感受你师父的声音神情，你会接收到他的法。就没有想到当我想要偷偷的作弊的时候，头一抬起来就看到慧师父，我就想哇，这个护法神实在是很强，有人在提醒我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接收我们师父的法。所以以这样子师父的这个佛法来引导我们慢慢去学会如何什么样是贴近生活的好，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佛法，是在台上我所学到师父给予我的好他的生命。那在台下好，在日常生活呢，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师父怎么样把他的身心啊都交付给好众生。好，特别是我们在差不多2008年左右，好，当师父的眼睛越来越不方便，好，这个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好，眼底黄斑部病变，让他的视力只剩下1%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对师父来说，我观察到的是师父非常好欢喜看书，师父是一个非常习惯阅读的人。好，在我从2000年开始跟着师父翻译的时候，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几乎很少看到哪一刻当师父有闲暇的时间的时候他不是在看书。好，如果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全世界各地传回来的报告。那如果我们的视力已经没有办法让我们看书的时候怎么办？好，那大家应该都在师父的一笔字序言里面读过，好，听到他讲过，他说我想我这辈子也看够了，好，如果我看不到就用写的，好，一笔字嘛，眼睛看不到一气呵成，空间时间顺序，好，一气呵成写了很多给众生祝福的话，好，三好人家，对不对？有您真好，好，我是佛。好，那师父他真的是一个很精进的人，他在写的时候是怎么写？好，刚开始的我们会注意到师父早上呢，大概5:30-6:00用完早斋之后啊，可能6:00就开始写。好，在他的法堂6:00他就写100多章。那6:00之后呢，徒众陆续进来法堂请示师父好今天的工作的时候，师父会稍微休息一下，一直到10:00左右，如果没有会议没有会客，再写100章。好，写完100章呢，午斋休息之后，大概1:00-1:30再写100章。好，那下午4:30巡完工程，好，开完会之后呢，又100章。好，这样是几章了？400章咯。好，那晚上7:00-7:30有空呢，再100章。好，那甚至当他心里呢对这个字有想法的时候，半夜好11:00再100章。好，那所以依照这样情况，一天600章的情况，我们师父其实延续一直到2016年，好，真的是不下100万章的一笔字。好，我们的师父是把他的生命呢透过墨水，一滴一滴的墨水呢化为他仍旧可以供养给众生的祝福啊，好，在引导着我们。好，包括他有时候好生病发烧，他都从来都不停下来。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好，那一次呢，我记得师父生病发烧是38度，好，所以侍者呢就跟这个医生商量啊，可能要请师父呢，好，到医院治疗一下。好，那在劝请师父去医院的时候，师父就说：“哦，我没有生病，好，我只是不方便，好，我还有我的工作要做。好，可是这样子不行啊，就再请医生呢，好，再跟师父。”好，再请求他，就是让身体的这个至少发烧可以降下来。好，所以在好不容易妥协的情况之下，到了医院打了点滴呢，比较稳定之后，好，当师父知道稳定之后，他第一个跟医生说的话就是：“那我可以回家了吗？”好，那医生当然很客气的跟师父对话嘛，就是：“哎，师父，你其实留下来，好，再观察比较好。”好，但是师父就跟医生说：“我今天还有功课没有做完。”好，我今天的一笔字还没写完。好，这些好苗子啊，小朋友在等着我。好，那但是担心，所以呢，医生想要劝请师父，就用了讲了下面这一句话。他说：“师父啊，好，其实众生是渡不完的。好，您呢，法体比较重要。好，结果没有想到师父的回答，好，他就说：医生呐，好，你的职责是救人，我的职责是渡众。好，那这样，我跟你请假。”我跟你请假，我回去佛光山把这个一笔字写完，好，那我再回来向你报到。好，你的师父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慈悲，好，就是跟这样子，那呸，非常就是觉得去考量到这个医生对他的这个忧虑，好，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师父就回到法堂。好，那一天呢，其实我没有在现场，但是依照逝者的描述呢，师父其实是左手打着点滴，右手呢拿着笔。好，把他那一天晚上要写的这个一笔字给写完。在写的过程呢，好，我们的住持和尚就来看师父。好，就一坐下来呢，师父就立刻问和尚说：“你来是不是有事情要问我？好，如果有工作要跟我商量的话，好，可以问。好，那和尚就跟师父说没有。好，师父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好，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师父呢。”好，他就跟和尚说：“我没有生病，好，我只是拉肚子。好，是不是心中没有这一些？好，心心念念的，还是能做什么，能为众生做什么，尽力去做完。好，接着他就跟和尚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呢，你就继续去忙吧。好，我要继续做我的工作。好，所以就继续写。那写的过程呢，在旁边的侍者，还有包括跟随大师60几年的萧碧霞师姑啊，心里就想着怎么样可以让师父呢愿意休息。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跟师父好有一个基础的共识，就是师父你每写100章就休息，好要让手休息嘛。所以当时大家的寄望就是在那个100章到的时候可以请师父休息，所以就算96、97、98。啊、哦，太好了哈！99、100可以休息了，就没想到写完100章之后，哎，101、102、103，哎，怎么继续写下去了？他们跟师父说：“师父不是100章要休息吗？”那师父就指着砚台里的墨水啊，他说：“还有墨水哦，他说每一滴墨水都是生命哦，我们不要浪费，所以他就继续写。好，但是写着写着。”萧师姑啊，就受不了了，他就跟师父说啊：“师父啊，你要放下，师父放下。”啊，结果我们的师父呢，就看着萧师姑一眼，拿起了毛笔，写了2个字：“放下。”啊，对。接着他就跟萧师姑说：“我要放下的是这个色身，不是众生。”那我们事后听到这个过程，其实心里好一再一再的去感受到，好，就师父他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每一滴每一点的生命呢，他都想要送给众生，所以我才会说我的师父真的是把心跟生命呢都掏给大家。好，那不仅是我们这一次看到，透过一笔字呢，让全世界很多。

孩子可以顺利的读书，有一个未来。这个一笔字呢，让我们呢弟子、护法信众呢都能够、有师父几句祝福的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落实佛法。其实在后面、很多的这些例子呢，还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菲律宾光明大学的孩子。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场面，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光明大学的孩子呢，那一年是第三年，第一届的学生第三年持续拿师父无条件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免费提供给他们食宿，然后呢，只要到寒暑假，就会给这些孩子机会呢，飞到台湾，飞到马来西亚，甚至于是美国去学习、去实习，帮助这些孩子呢走向世界，走出去，开开眼界。那这些孩子也非常的好，他们在这个三年呢从来没有见过师父，所以那一年看到师父的时候呢特别的兴奋。那特别的兴奋，到了禅学营的最后一个晚上，师父就留了时间跟大家接心，给大家问问题。所以右下角的这个孩子啊 Lady Anne， 他是舞蹈系主修舞蹈系的孩子，他就第一个就问了师父一个问题。他说，首先师父，谢谢你提供给我们全额奖学金，让我们可以读大学。但是我很好奇，我们不认识你，你也从来没有看过我们，为什么你会愿意这样子帮助我们？结果呢，师父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你有需要，我都愿意帮助你。那这孩子一听啊，情绪很激动，很感动。他说，谢谢你师父，那接下来我向你承诺，师父，我向你承诺，所有的光明大学的毕业生呢，在未来的十年，都会弘扬人间佛教，都会把自己的所学运用在促进世界和平上面。第一句我们想一下，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徒是不会改信佛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但是当这些孩子呢，充满力量，充满信心，信誓旦旦地对师父说，十年之后我们通通要弘扬人间佛教，那个场面其实是很震撼的。只是当时站在师父旁边翻译的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嘛，就是那一年师父90岁了，那当这个孩子说十年之后，我心里想的是，十年很久耶，你还要师父等这么久吗？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哦？那或许呢，这个十年很久，师父为了鼓励你呢，只会跟你说一声谢谢。结果没有想到呢，师父呢立刻转过去。师父那时候眼睛看不到了，但是从这个孩子的声音，他就转过去，朝着那个方向，他就跟他说啊，他说，如果我活不到那一天，来世我会再来看你。那一刻，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落泪。我们到现在听到这个故事，其实还是非常的感动。那感动在哪里呢？是当天晚上我们见证到一个16岁的菲律宾小女孩，跟一个当时92岁的大菩萨，做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约定。来世十年之后，我们这位小女孩会在我们师父的见证之下，继续弘扬人间佛教。所以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一个生命的托付，给了这些孩子好大的信心，因为他知道星云大师相信我可以做到。所以这些孩子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些孩子啊，从这个16、17岁进到大学，现在都已经27、28岁了。那有一些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已经变成自己家庭的支柱，他可以赚钱，供他的弟弟妹妹呢读大学。那有一些呢是到了我们的光明大学，甚至于是在新马寺，我上个月去了新马寺，遇到了其中一位，她正在就是左三后排的那个女孩子，她现在在新马寺做中文老师。哇，就想哇，菲律宾的孩子在马来西亚教中文，
好，在滴水。

坊做经理。啊，那我就问他们说：“啊，那你们还好吗？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啊，结果这个孩子竟然跟我说：“师父，现在换我们来护持你。好，星云大师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回馈给佛光山。”啊，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师父以后会来再来看大家，看看大家好在自己的选择的这条路上走得好不好，好有没有需要帮助。好，这个是我们的师父，所以光明菩提种子呢，就在师父的这个信任跟承诺生根发芽了。好，所以这是我的第二点。

刚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都知道，糖呢是癌细胞的养分，所以如果要健康的话，千万要戒糖。可是戒糖对很多人来说非常的困难，特别是你告诉他一定要控制，他越想要吃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样才能健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丽营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世杰，世杰。
2: 大家好，我是谘商心理师林世杰。
0: 好，欢迎两位，今天要谈一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糖这件事情。糖有很多种样貌存在，对不对？而且我们人类一旦接触它之后，真的非常渴望它。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糖不只会让我们发胖，而且还会引起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一定要戒糖，但是糖到底是指哪一些东西？
1: 我们说就是糖，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吃到的蛋糕、甜点，大家只要吃起来甜甜的东西，那个就是所谓的糖，果糖啊、砂糖啊这种。可是在糖当中，有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摄取到，像是酸酸甜甜的东西，番茄酱大家应该不会觉得它是很甜的东西，但它里面其实有含有大量的糖，或甚至是那种像素沙茶酱当中，它也是会添加糖的。对，所以其实糖真的是无所不在，然后我们就是随时其实可能都可能去摄取到。
0: 所以有一些是你明摆的看得到的糖，糖果。
1: 对，
0: 饼干、蛋糕、甜点，
1: 甚至牛奶当中，
0: 牛奶都有。
1: 对，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说牛奶特别的甜，但它确实它有很多的乳糖。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糖。
0: 所以后来我才发现，现在会推出一种无乳糖牛奶。
1: 无乳糖牛奶它里面其实有糖。

0: 糖哎、欸，
1: 还是有糖。
0: 对，它只是把乳糖分解掉，然后变成葡萄糖跟半乳寡糖，可是它还都是糖，所以进入到身体当中一样的，其实也容易造成身体发炎。
1: 所以这些糖有一些你明明白白看得到，有一些就像无乳糖牛奶一样，你以为它没有糖，
0: 对，
1: 这是一种隐形糖。
0: 对，
1: 我们的食物里面充斥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好，可是有经验的人一定知道，如果想要戒糖这件事情，常常让人家觉得很压力很大、很焦虑，然后我已经一整天没吃糖了，但我怎么反而更想它了呢？为什么会这样？
2: 欸，应该说糖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我们常讲糖很疗愈嘛。那其实糖很疗愈，它就是某种，它有一个去照顾情绪的功能。那为什么戒糖会让我们变成压力更大？因为你本来已经有压力了嘛，然后我不只把你处理压力的方式拿掉，我还帮你加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是叫做不能吃。那这个不能吃的规矩又会变成一个第二层压力。那你原本处理压力方式已经被拿掉，然后后来我再帮你加另外一个压力上去，让戒糖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的痛苦跟困难，
0: 非常的消耗意志力的。
1: 这种感觉就很像是压力球，
2: 对，
1: 就你压它越大力，但它反弹的越大。
2: 对，
1: 我以前有一阵子断食，哇，真的两个礼拜都不吃东西，只喝水，哇，瘦好快哦。但问题是开始进食以后，嘣，复胖好快哦。是不是就这种概念，就压力很大。
2: 对对 对, 对，我们要戒什么，基本上都是你说数学上都是直接都不做最快嘛，可是那个人类上就做不到。你说像好，我下礼拜要考试了，那我理论上就是我连续念七天都不要睡觉，可以念最多书，但实际上都对身体不好嘛。然后戒糖也是，就假如我们就从这一秒开始不吃，然后永远不吃，其实它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些反弹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帮大家重新审视一下，到底哪一些是我们身体可以需要的，哪一些是真的要戒除掉的。我们先以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我都没有在吃糖果，我也没有在吃甜食，可是我觉得水果很天然啊，应该对身体没有负担吧。
0: 我觉得台湾的水果真的太厉害了，像最近芒果嘛，芒果季，然后还有荔枝，这个都是超级无敌高甜分的，对，所以它其实已经算是另外一种甜点的形式的概念。而且最可怕的地方是，有时候我们一吃不是说哦吃一小碗而已，而是我吃了可能一整盆，对，这么多，吃芒果一次就吃个一颗。那这样子一颗的水果进到身体当中的时候，它是需要透过肝脏去做代谢的，所以很多人反而水果越吃，慢性病就开始找上门了，以为健康，结果它的脂肪肝的部分，哇，就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身体它整个发炎反应更严重。可是他们都以为就是水果很健康，像我有一个个案也是，他是他妈妈，他觉得水果很健康，可是他儿子已经快要到100公斤了，对，可是他每一天都会准备3个拳头的水果给他，对，所以他的脂肪肝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而且他对于那个甜的渴望不只是水果而已，而是他也会去喝含糖饮料，就会更加的去渴望说，哦，我一定要无时无刻都有那种甜甜的感觉，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他没有办法抵抗糖的诱惑？因为呢，甜这件事情，吃糖会让人家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世杰，吃甜食跟我们情绪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
2: 我们一般想象糖就是吃的嘛，吃大概就是跟饿有关，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非吃不可吃糖这件事情反而比较多跟心理因素有关。那如果真的要回到我们生命比较早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小时候你很乖的时候，你爸妈会跟你怎样，就是吃糖果嘛，请你给你吃糖果，或者像好，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没有，但我那个年代是庆生会的时候，我们会带一袋那个乖乖糖，
0: 乖乖软糖，
2: 然后来分给大家。其实这种糖果它都跟我们小时候很多正向情绪的经验是有连结的，所以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感到压力或是觉得我会需要有一些正向情绪经验的时候，其实用糖是最简单的，或是它又容易取得嘛。有时候我去便利商店，我买一个饮料，买一个小蛋糕，我就可以买得到。我以前都会跟我的个案讲说，哦，你买那个不是饮料，你买那个叫做罐装的快乐。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去跟大家去区分说，欸，你怎么样想吃是因为你饿，怎么样想吃是因为你在照顾情绪。那我们一般的饥饿它其实是会慢慢变饿的嘛，就是我从中午吃完到晚上我是慢慢变饿的，然后我如果真的很饿的话，基本上桌上有一个地瓜，有一个水煮蛋，我都 OK， 我都可以吃，这个就叫饿。 但是另外一种我们一般比较情绪饿是

0: 哎，大家很常讲，我突然好想吃什么。我前一秒其实还好，可是我好像我可能啊，讲完一场演讲，我可能接完一个个案，我就会突然好想要喝一个什么饮料，突然好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突然很激烈，而且有指定要某一个品项，一定要某品牌的某一个珍奶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知道说，那比较有高几率是情绪二那一半的
1: 哦，
0: 东西。
1: 像我下班只要有加班，我就会去买芋头牛奶来喝。对，而且一定要就是某一间有牛的一个芋头牛奶。
2: 就是
1: 对，
2: 特别是你在大量的工作之后，你想要放松的时候，特别在那个时间点会想要吃甜食，
1: 对，对，而
2: 对不
1: 且
2: 对？
1: 就是别家的不行，就一定要那一家的。
2: 那就是情绪饿嘛，是不是？
1: 对，有时
2: 这
1: 候
2: 不
1: 跟
2: 是
1: 这
2: 不
1: 个
2: 是
1: 会
2: 真
1: 有
2: 的
1: 关
2: 肚子
1: 系。
2: 饿嘛？好，那很多人都知道糖对身体有会引发肥胖啊，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啊。那我就来选，我吃东西的时候都选一些无糖的，它上面就写无糖的。那无糖食品真的比较健康吗？
1: 哎，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无糖，它是所谓的这种代糖的形式。最常见的，很多人喜欢喝可乐，有没有？那可乐现在都会强调说它是 zero 的。那我们知道说热量其实来自于糖，那为什么它写 zero 可是又会甜？其实就是加了这种所谓的人工的甜味剂，阿斯巴甜啊，或是蔗糖素，甚至在现在有很多的乳清蛋白当中，他们也会去加这种所谓的甜味剂。好，可是这种甜味剂，像我的学员好了，我都会鼓励他们说，如果真的想要喝甜甜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摄取真正的糖会比较好，是因为这个人工甜味剂，它会去影响到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相跟代谢。对，在2014年 Nature 的杂志当中有发现说，你吃这个就是甜味剂的东西，它是会去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相的。对，然后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葡萄糖的代谢，对，它跟糖尿病、血糖控制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的部分。对，那在今年美国的那个美国饮食指南当中，它就有提到说，哎，其实我们的人工甜味剂的部分是要去抑制，就是不要摄取那么的多。对，但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去摄取呢？主要是因为它的用量很少，甜度又很高，然后大家以为健康，所以就会去吃很多的人工甜味剂。对，那现在有一些是这种天然来源的，像甜菊糖或是罗汉果糖这种的，它就是热量比较低，相对来讲比较天然。那甚至有一些它是可以对我们肠道有益的，糖醇类的，像口香糖当中也都会有糖醇，它是我们肠道益生菌很好的一个来源的部分。所以大家要看一下，就是真的吃无糖，但那个糖到底好不好？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2: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注意糖分的摄取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人的心理防线是这样，你越阻止他，刚刚师姐有讲，你越阻止他，过一段心理防线之后，他会爆冲
0: 对
2: 哎，为什
0: 对对对，
2: 么会这样？
0: 其实我们在跟个案谈戒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去跟他讨论说，为什么你想要戒糖？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嘛，为什么我突然要去加一个改变到我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就是，我其他地方已经我觉得不太行了，那我来找一个会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来做。所以戒糖很多时候，大家会把戒糖这件事情跟他的自我价值感绑在一起，就是我能做到这件事情，我就是好的人啊。我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完蛋了。那基本上我们讲一个习惯要改，它绝对是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的。如果它可能一两个礼拜要改掉，它就不会成为坏习惯嘛。就是所以中间大概有一些破戒会是必然的。可是当我这个我已经把改变这件事情变成跟我的自我价值有关的时候，我遇到那个自然的破戒，我其实第一个感觉会叫做，哦，完蛋了，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那他又一样变成是一个新的负面情绪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哎，那这个习惯吃糖的人，他遇到负面情绪之后会怎么办？就才吃更多的糖，
1: 继续在吃糖，而
0: 对。
1: 且就吃糖很容易变丑，是真的变丑，就是你的皮肤它就会老化、糖化啊，因为糖会抓水，所以你就会水肿泡泡的。那尤其是女生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就是我好丑，然后我事情又做不好，我没有人爱的这种感觉，就会回到像心理师刚刚提到的那种自我价值感就会很低落。
0: 对，就会变成一个 负面循环的感觉。
2: 好，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怎么样顺利走过戒团的阶段。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有人觉得戒糖是小事，有人觉得戒糖这件事情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你只要一旦戒糖失败的话，他会整个人生都崩溃，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很失败的人生。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现象？
1: 应该说，当我们再去戒糖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像我生活里面找不到一个让我自己喜欢自己的方法嘛。所以，当我戒糖失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后的一个堡垒或者最后一个的方法好像都已经瘫掉了。然后，另外是我觉得我们在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事情，其实会比较全有全无极端啦。就是大家如果拉长来看，可能假如我全部一个礼拜20餐好了，那我只有一餐破功了，我就是这样是95分嘛，就全对是100，然后我一题错是95分。可是对于这种戒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好像错一题就是0分的感觉，然后这其实是超怪的。只有在这种跟自我价值有关的时候，人比较会这样。你说如果钱好了，我今天钱包里面有100块，然后我掉了5块，我还有95块，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嘛？可是如果就戒糖来说，就是我5块不见了，那我要把剩下的95块也从钱包倒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跟自我价值有关的东西，大家只要失败了，它好像就会一部分就会影响我们整个价值。我们没有办法把单一事件跟整个我是好的还是坏的去做一个区隔。
2: 好，我觉得其实就很像是，我们觉得戒糖这件事情应该对我们来讲很简单。那我的生活都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唯一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所谓自暴自弃的感觉。对，所以就像那个世杰说的一样，我们会很容易陷入到一个，哦，我一个没有做到，好像我全盘的努力都没有用了，因为我自己对自己下的规矩跟那个信念就是。我今天
0: 我什
2: 是
0: 么都
2: 不能，
0: 达不到，
2: 对，我什么都
1: 对
2: 达不到，我是不能破解的，对。
1: 对，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戒嘛。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把这种中间一定会偶尔会破戒或跟你想的不一样，当成某种必然，而不是因为你是个糟糕的人，你没有办法忍受诱惑，才比较有可能可以坚持得下去。
0: 好，那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好了，当然我们戒糖不应该比的是意志力啊，我们应该是。听听身体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在戒糖的时候，我身体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比较科学化的反应呢？
2: 我觉得要先谈，就是吃糖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子快乐的一个感觉。那当我们吃糖的时候，血糖升高，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多巴胺、血清素这种让我们会幸福的东西，它就会产生。所以，当你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从生活的其他面向给自己幸福的时候，你就会很需要去借着这个东西。所以，当你没有的时候，会开始不安，会开始觉得烦躁。对，然后甚至你会觉得整个人都没有动力了。对，那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在戒糖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是变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你就会待不在那个压力环境下的时候，就更容易破戒。对，而且，我觉得像我自己的学员好了，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我平日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一旦到了假日，我跟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还是一定会受不了那个诱惑，可能就会买一杯饮料，或是我们就会一起去吃甜点，然后他就会在假日回来之后跟我忏悔说：“啊，营养师，我假日就是吃得很乱，吃得很糟糕。”我相信就是那个心理师有遇到类似的个案，这样子，就是在一个假日过后，反而是更加的难受这样子。对，但其实。假日的环境跟平日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假日的挑战更难
2: 假日挑战更难，可是他
0: 啊。
2: 们都会觉得在假日破戒不应该。其实我觉得在假日的时候破戒是超正常的事情，它本来就是正常的一环。
0: 就是要有休息一下的概念，
2: 对啊，
0: 是不
2: 对啊，
0: 是？
2: 对啊，其实是需要一个休息的，因
0: 可
2: 为。
0: 是。可是，在心理学上面有一种说法叫做"禁果效应
1: 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其实我们的欲望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暗示的。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越禁止，你就会越想要去做它嘛。就像小时候，可能我们爸妈叫我们说不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然后。

0: 你就会觉得，那个是有趣的。像小时候可能哦都不能打电动，可是现在长大好了，我可以每天打电动，但我可能就没有这么想玩或者去打。那我觉得，当我们要戒糖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弄了某种禁止嘛。那当你去禁止的时候，其实你的脑子里面就会一直反而会一直想到糖。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大白熊实验嘛，就是那你接下来5、10分钟你都不可以想到大白熊，然后你就会开始。
1: 脑袋
0: 我
1: 都是大白熊，都是大白熊。
0: 就会一直想到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也接着刚才营养师说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想要吃什么，有时候那个需求是被创造的啦。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暗示哦，就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电视上最近在红什么，你就会突然想吃，或是同事要订个下午茶什么，就别人订，你其实今天完全没人想喝饮料，可是突然有一个人抛了一个 idea，就说：“不然我们进来订饮料。”你的那个
1: 欲望
0: 想
1: 就
0: 订
1: 会，
0: 饮料的欲望就会，跑出来这样子。
1: 而且拒绝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跟大家没有连接感，那个连接感很可怕，因为连接感是创造幸福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他们两个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一起订饮料，我应该就会被边缘化，我的工作就会做得更不好，压力就会更大，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跟理由说，那我要继续订这样子，
0: 所以，如果到这个地步，大家其实可以去感觉到，这个已经跟吃不吃到糖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它变成是你心里有一个代办事项，一直没办法完成。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可能你在等收一个包裹什么，然后他一直没来，你就很烦躁嘛。啊，像我，当我今天已经决定我要订一个饮料，我要吃什么糖，结果最后没有吃到的时候的那种烦躁感，就会让你会更想要去完成它。
2: 那很多人想要控制这些糖分的摄取，所以他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低脂，因为他觉得低脂代表着健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看到很多的广告，比如说日本有特别多的广告，就是说如果你要吃一个糖，或是你要吃一个淀粉，淀粉也会变成糖嘛。所以先在这之前呢，先吃一点可以阻止糖分吸收的营养品。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个到底有没有效。
1: 是会有一定的效果，对，像什么桑叶就对于阻糖有效啊，白肾豆它就对于阻淀粉有效。可是你要想，你吃了那么小小一颗胶囊，你吃了那么大的一碗饭，那么大的一个蛋糕，它到底可以阻到多少？可能10%，我觉得已经蛮厉害的，10%到20%。对，但问题就是那剩下的80%呢？如果我只是吃这个保健品，然后就觉得哦没事了。但是我们心理的问题没有去处理，我今天的压力源没有改善，或是甚至是我遇到非常多的人是，他们是正餐不吃淀粉，但是他们下午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杯的饮料。可是你就是正餐越不吃淀粉，你就越没有血糖，就会越
2: 波
1: 混
2: 动，
1: 乱波动，你就会更想要再去喝那种快速可以充电的东
0: 更
1: 西。
0: 烦躁
1: 对，
0: 这
1: 反而会
0: 样。
1: 更烦躁，就是加深那个渴瘾的部分。
2: 你知道，就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你已经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在戒糖哦，你们不要再找我喝下午茶哦，也不要叫我硬逼我吃东西哦，你知道吗？但你不小心还是想要偷偷喝一口珍珠，好吧，奶茶之类的，就会有人走过来跟你讲说，啊，你不是说你在戒糖，你还吃？那时候真的整个自责的状态很严重，哎，就啊，对，我怎么又不行了？
0: 对，
2: 对。
0: 好像被看穿，好像我做了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2: 我讲说我要戒糖这件事情根本是幌子，
0: 对
2: 是不
0: 对，
2: 是？
0: 或者这个就是我们在戒糖的过程里面很容易遇到的那一种，自责跟罪恶的循环嘛。其实我们前面大概就是跟大家在聊说，我想要戒糖，可我失败的时候，我会一个很强的罪恶感。那通常大家以为这个罪恶感，它会帮助我们，就是好，那我知道错了，我下次就不要这样子了。可是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嘛，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就会进入这种循环。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要吃甜的，那当然吃完甜的之后，我的心情就会短暂好转嘛。可是好转之后，你就发现啊，不对啊，我刚才
2: 我
0: 又
2: 不是
0: 吃
2: 在
0: 糖
2: 戒
0: 了，
2: 糖吗？
0: 对，我不在戒糖吗？就进入那个自责。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习惯用糖来处理情绪的人，他有一个很强的自责情绪的时候，他最短的路径是什么？
1: 再
0: 就
1: 去吃
0: 对我又不舒服了，所以我再吃，我就再吃糖嘛，因为我心情又更糟了，所以我就会再吃一个糖。所以我们原本想象这一个循环应该要断在自责那个地方嘛，他在自责那边就会踩刹车了。可是当我们真的去知道这一个心理循环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哦，那个自责是油门，它反而会让这个东西它又再多转一圈。所以 大家可以看那个循环图啦，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它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是要停在那个智者的位置，就是当这件事情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不要把它变成是说，哦，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我又做了一个糟糕的事情，让它变成一个新的压力源。我们反而就是 OK，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我下一餐就继续正常吃，就是它就比较像是我的考卷不是变成零分，我就是 OK， 我错一题但没关系，我还有其他95分可以拿，他比较不会让那个自责的循环继续下去。
1: 但现在超级多人就是有发现自责，好，我不要吃甜的，然后我吃甜的我自责，所以我就不要戒糖，就是反而对对啊，就因为我产生自责啊，我不喜欢那个自责啊，所以我就不要戒糖，
2: 就是有压力。
1: 对，所以
2: 自责是一种压力嘛。
1: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每次戒糖好像不到一个礼拜？那个同事下次问你说：“哎，你不是不能喝正常？”我说：“我没有，我没有要戒
0: 了。”我明明是做一个对的事情，我怎么突然又变成糟糕的人？
1: 对啊，就是这个连结太奇怪了。
2: 所以这个，因为台湾这个上班族有这种下午茶的风气，你知道，就是下午茶大家会一起订饮料，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摄取多量糖的一个关键，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喝下午茶，我要怎么选择呢？
1: 大家可以来稍微来看一下。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在喝的时候会不知道原来这个饮料这么的甜。像我们一般吃糖果嘛，玉芳姐，你一次吃6颗糖果，你会不会觉得很甜？
2: 不会，
1: 不会，真的吗？
2: 不会啊，因为我不会一次吃6颗糖果。
1: 对，可是喝奶那个像喝奶茶或是喝这种手摇饮料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被水分给稀释了，所以我们的舌头当中感受到的甜度不够高。你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喝到那么多的糖，所以其实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可能就已经过量了。像我们会建议说，一天可能最多最多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一个糖。可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假设一杯的就是鲜奶茶好了，它半糖的话就是25克的部分。可是像现在大家就是喝饮料，喜欢的不只是喝的感觉，而是还要嚼，还要咀嚼。所以再配上像珍珠一份的话就有到53克，就直接爆表了。所以我一个半糖的珍珠鲜奶茶，哇，它的那个热量其实超级无敌高的，可以到500-600大卡，就等于是一个正餐了。可是这个会影响到的是我的血糖会突然间飙高之后又下降，就会想要再去喝下一杯。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像芋头牛奶，我即便叫无糖都中杯而已哦，中杯它也都会有20克的糖。那现在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那个芋头的甜味有点不太够啊，我们一定要在可能吃到半糖才够，那它一杯可能就会是500大卡的部分。对，那我自己觉得最可怕的叫做冬瓜柠檬，尤其最近天气，
2: 你感觉很健康，
1: 对，超级无敌热，所以大家就会喝冬瓜柠檬，觉得很解渴啊，很舒服啊。但是通常都是固定甜度，没有办法去做调整。那一杯中杯的哦，中杯才500ml而已，就有60克的糖。对，60克的糖是什么？12颗糖方糖的概念，等于你喝完这一杯，你直接在嘴巴塞了12颗的糖。就大家就会发现说，哇，其实真的非常的惊人，可是喝下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感觉，
2: 还很开心呢。
1: 对，还很开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就是喝一般的纯茶，就是不要喝有糖的部分。那有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很喜欢那种插管治疗的感觉，对，就是我一定要吸一下，我还觉得很满足。但其实光吸吮的这个动作就可以带给我们身体快乐了。所以很多人在戒糖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先慢慢的，原本喝半糖，那他即便一周喝个3天，但他改成是微糖，这也是很好的戒糖的方式。反而你直接完全的戒断掉的话，就会落入刚刚那个自责啊，然后你反而下一次你会想要再可能每天就喝，
2: 就恶性循环的概念，
0: 循序渐进。
1: 对，所以循序渐进还是最重要。
2: 大家都知道戒糖对身体健康好，对不对？
0: 对。
2: 但为什么就是戒糖的时候情绪都很差？到底该怎么办？休息一下。

0: 啊，大家一定都会感觉得到，比如说，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像考试啊，那个交报告啊，家里没有钱买米啊，这种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甜的，是真的吗？
1: 对，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因为压力大的时候，压力荷尔蒙会上升。那基本上，我们去吃那个高糖高油的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情绪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感觉一下，你生活里面你通常会想要吃甜的是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加班啊，或是像可能你说那种过年过节，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或者像很多时候庆功，当我们完成一个大的事情，完成一个大的压力，就是哦，我做完了的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特别的想要去吃甜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它都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有一些时间点，好像这边就应该放一个甜的东西，这里就应该放一个甜的东西，这里该放一个甜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吃到很多的糖。
2: 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感觉，所以像小朋友要戒糖就会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家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零食柜的部分。对，相信那个世杰心理师应该有类似的经验，就有妈妈可能要来问说怎么样戒糖，
1: 对，
2: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糖这个东西，它会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啦。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不会原本就有糖嘛，就你面前有糖，一定是有人摆在那里的。那不管那是谁，那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说家长要小朋友戒糖，那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说，你家里的环境，你可能真的就不要有一些零食，或是你不太可能是，爸妈都在吃，然后你不让小孩吃，因为就像我们讲的，我们想要吃糖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引发的。那你说对，看到大人在吃，然后不给小孩吃，小孩他可能本来没有想吃糖，但是他看到大人在吃那个糖果或是一些他不能吃的东西之后，其实他就会被引发想要去吃那个糖果。那之后可能他长大之后，他有一些他也要奖励自己，或者说他觉得他做成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叫做以前我不能做的事情，他就会选择那个糖，那久而久之就会养成那个习惯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是家里的人戒糖，但阿公阿嬷家没有，对，所以反而就是家里限制，然后到阿公阿嬷家的时候，像无限的 buffet 这样子，然后反而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戒糖，就要贯彻3代，
1: 对，因为
2: 才有办法好好的戒掉。
1: 美丽刚才说的状况，其实蛮常见的，就是或许那个小孩他本人没有真的说这么爱吃糖，可是当我们家里面是禁止我们吃糖的时候，我去阿公阿嬷家有糖，那我心里的心态就是说，哦，不拿白不拿，就只有这边有嘛。像我们去 buffet，你有时候其实你没有这么饿，但是你又觉得不拿我好像亏了的
2: 就
1: 时
2: 错过
1: 候，
2: 这次的机会，我要等到什么时
1: 对，
2: 候
1: 像
2: 的
1: 在
2: 那
1: 阿
2: 种
1: 公阿
2: 感
1: 嬷
2: 觉？
1: 家开始吃，就会不吃白不吃的心态反而会吃下很多糖这样。
0: 那也有很多人也觉得说，睡眠品质不好的人睡不好嘛，所以意志力会变比较弱，所以睡眠品质不好的人，他们会觉得会让人家更想吃糖，这是有关联的吗？
2: 哎，我觉得它其实是蛮多层次上面的。首先，第一个睡不好的话，就我们身体的压力荷尔蒙会增加，然后甚至是身体的饥饿素，它本身它就会分泌变多。然后再来一个部分是睡不好，有时候是熬夜，熬夜导致的睡不好。所以，当你越晚睡的时候，身体还是需要更多的能量才可以支撑你不。

0: 休息嘛，对，所以你就会更想要在半夜觉得好累好饿哦，压力好大，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开始反思一整天说，哦，我好像今天哪里做不好的时候，你那种很难耐的或是很自责的感觉，就会让我们又想要再去拿糖的部分来吃。对，然后因为一整天很疲累嘛，隔天又觉得精神不好，再拿一杯饮料帮自己打气一下，再吃个糖果，再吃个蛋糕什么的。
1: 大家都常会觉得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吃一点甜的可以让我们振奋精神嘛，会让我们比较开心。那大家对甜食，就是用甜食来对待情绪的这种及时安抚，长期以往会不会就形成一种依赖？
2: 它确实会形成一个依赖，可是那个依赖可能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一种好像吸毒啊那种生理上的依赖，其实他心理上的依赖比较多啦。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你平常固定会吃甜食，可是有时候，或许你可能两三天，你出个国、出个差比较忙的时候，你一阵子没有碰那个东西，其实你就好像就对那个东西没有这么有兴趣了。那会让我们那个依赖的，就比较像是我们讲的那个去照顾情绪的路径，就是如果我出国，然后我开开心心，我就可以不用吃那一些我平常会吃的甜食。可是我一回到台湾好了，我的压力又来了，我可能就会又回到那一个旧的状况。所以让我们依赖的可能不是那一个食物本身，而是我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可以照顾我自己。那在我们找到新的方式去满足这些需求之前，那个旧的路径就会一直被激发。那像我们可能跟个案，我们是怎么跟他们去拆解这个东西的？以我们刚才办公室去订饮料来说好了，喝饮料这件事情，它其实有很多需求，就是它可能包含冰的，喝起来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甜的，然后还有刚营养师讲的咀嚼的感觉，然后还有另外我们讲一个社交的需求。这每一个需求其实都是他当下要满足的，可是这个需求，我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点一杯蒸奶，就一次四个全包。可是我们有没有替代性的方式是可以满足这四个需求，然后同时又没有这么甜的，就它冰的 OK， 冰开水是冰嘛，然后咀嚼，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寒天，
0: 或者爱玉类的，
2: 没有热量，但是同时有咀嚼的。然后社交是，我只有点，我就算是有参与啦。那其实我三个里面，我只有糖，四个里面我只有糖拿掉，其他三个还有，其实我还是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但是我可以不要让糖分变成是一个唯一去处理这个东西的方式。
1: 好，但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血糖喝甜的会造成我血糖的波动，那我血糖的波动会不会影响我情绪的稳定？
0: 非常非常对，我自己是深刻的感觉到，就是我血糖掉下来的时候是真的脸笑不出来，会臭脸的那种。对，可是喝完饮料之后，哇，眉飞色舞这样子。对，那当我们一喝甜食的时候，血糖真的是迅速的飙高，而且因为它是液态的，所以它吸收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比起我们一般吃饭或是吃蛋糕来讲好了，对，它的上升很快之后，它就会掉下来。但身体它为了去平衡它，其实我们会引发下一次的渴望，是我会想要血糖再一次的升高。所以通常他们会遇到一个状况是说，我今天喝完一个甜食，吃完甜点之后，我比平常更容易饿，但我饿我不一定要去吃甜的东西哦，可是我就是会想要吃东西。对，那他这样子就会一直养成一个所谓嘴馋的习惯。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没有喝甜的，我吃咸的饼干。对，那咸的饼干里面其实也有碳水，他吃完之后他也觉得血糖上升，他觉得快乐，所以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不只要戒糖，而是他连饼干可能都要开始戒。对，就是他是两个统合性在一起的东西，不然他就很容易越来越胖。对，然后甚至是有些人甜的也吃了，饼干也吃了，还不够吃炸的。对，他就是会一连串的。
2: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吃都是那一种，其实都是仪式感啦，就是套餐。有人大家吃完饭之后我就想喝一杯饮料，可是你可以想象刚吃完饭的人他绝对不是饿，可他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再喝一杯饮料，我今天这一餐好像没有圆满，
1: 没有完
2: 成的那种感觉。
1: 那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人成功的戒糖的？
0: 有啊，
1: 真的有吗？如果真的有人成功戒糖，那他还不反弹的话，表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1: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有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2: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我们听起来戒糖好像非常的困难，好，但是刚刚美丽营养师有跟我们讲说，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很多人是戒糖成功的。但我想说，真正戒糖成功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内核很强大？因为戒糖这件事情跟戒毒品好像感觉差不多，就是你没有哪一天知道说你是真的成功戒糖或戒毒成功的，因为你在生活上太多诱惑，很可能不小心就犯戒，对不对？
1: 我觉得糖有时候搞不好比毒还难哦，因为毒你其实很难取得，你还要担心被抓，
0: 可是很贵，
1: 对，然后又很贵，你会有，可是糖就是超级便宜嘛，我只要去便利商店，然后我可能花个50块、100块，我其实就可以获得超多的糖跟快乐，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戒糖这件事情，如果到要用意志力来处理的时候，基本上就来不及了啦。因为用意志力就是我们在对抗那个生物本能嘛，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戒糖比较像是我觉得去设计一个环境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让可能你是不容易取得糖的，或是像可能像我讲要喝饮料好了，我会让我自己家里有很多冰箱里会有一些无糖茶，或是一些喝起来也不赖但是没有热量，你说有一些那种寒天爱玉，它其实也是酸酸凉凉的，可是其实可以达到一样效果。我只要让，然后可能我回家之后，我就把我的机车钥匙就都收起来。我要让拿到糖这件事情的成本变得比较高，然后我让我家里面自然而然就有一些比较健康饮料。那以我那生物的本能，我就会走那个比较短的路径，我就会不自觉的好像少走糖那一条路径，然后多去做这些比较健康的选择。
2: 要把那个外送平台删掉，
1: 对，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好，那如果回归来讲，我到底就是如果我不要说我吃过量的糖，那日常生活里面到底我一天可以摄取多少克糖是安全范围的？
2: 我们是建议说，就是吃到一天热量的10% 就已经很多，所以大概就是50克是极限的。嗯，对。然后尽可能的话，控制在5%，25克是最好的。嗯，对，它比较不容易造成身体的发炎状况。但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尽可能的不要去碰糖，我自己觉得是，更不容易去引发那种你想要去吃糖的一个渴望。嗯，而且像刚刚有提到，因为，糖真的太容易摄取了。尤其是在，算工业化之后，现在的超级食品是非常多的，有一些的饼干都做得非常的好吃啊，那里面还会添加非常多的糖。但现在像在东南亚好了，他们会开始课那种糖税，就是你加糖我是要多花钱的，这个就是从整个大环境面去做一个改变。那甚至像在今年2025的一个美国指南当中，他就建议说你单餐的糖不可以超过10克。嗯，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儿童的食品当中是不可以添加糖的。嗯，对，当法规明定的去限制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摄取糖变得不容易，你就会想办法去从其他的地方去找说，那有没有吃以外的方式可以来照顾自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0: 那很多人，刚刚我们刚前面一直提到说，我知道身体健康很重要，或者是我现在搞不好就已经有慢性病了，我想要戒糖让身体变得健康，但是常常手机 APP 又太方便了，所以就常常破戒，然后又变得很自责，就开始进行这种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既然请到了世杰心理师，就请你教教我们怎么样强大我们的心理素质。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很单纯的都把糖叫做，哦，我现在受不了了，我要吃糖，然后我就吃糖了，它确实会变成是一个很挫败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可以去拆分我们实际上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用正确的方式去满足，那糖可能就变成像我们讲，可能4-5种需求，只有其中一种就靠糖还可以满足，其他其实都可以替代掉。所以一下跟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当你很想要吃糖的时候，其实同时会有好几个反应在。就是当你很想要吃糖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 HALT 就是一个帮大家去评估说，我现在怎么了？我非得吃这个糖的吗？的一个量表。那 H 就是 hungry， 就是饿，然后 A 就是angry，我现在很不爽，所以我想要
0: 吃，我需要点食物，
1: 对，我想要需要食物。
2: 然
1: 后 L 是 lonely， 我觉得很孤单。然后跟 T， 我觉得是 tired。那这几个情境其实都会引发我们想要去摄取那个糖的欲望。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嘛，其实只有 H 是你真的需要吃东西才有办法解决的，其他都有一些 替代性的方式，就像好，假如我是生气的话，我可能是不是去用别的方式去抒压，我可能去听音乐，我可能去运动，就如果我想要吃糖的时候，我可能说，如果我觉得是生气，那我是不是跑去运动比较好？然后如果我现在感觉是孤单的，那或许我需要的不是去拿一个巧克力蛋糕，或者去吃一个我会跟朋友吃的东西，觉得不孤单，我就直接找那个朋友啊，我就直接打给他，跟他说，我现在好烦哦，或是你要出来吗？我们去干嘛？啊，你真的出来，你们两个去喝点什么，吃点什么，也比那一个我就直接透过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方式。我就像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其实糖它会这条路径会被走得这么熟悉，就是因为太好取得了。我们要不用走前面那些很麻烦的事情，我就可以得到好像一样的快乐。然后最后第四个是态，就像营养师刚才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睡前会突然想要吃甜的，不是你真的想要吃糖，就只是你累的、啊、很多时候就是你就喝一杯冰水，喝一杯无糖的，然后你就去睡
2: 觉，
1: 很多时候其实就可以。
0: 好，那像我自己，如果我想说尽量不要摄取那么多糖、嗯、然后如果我在外面跟别人谈事情，咖啡厅的话，叫了一个芋泥蛋糕好了，其实我都是把用刀叉把上面的奶油抹掉，然后只吃海绵，然后跟芋泥，然后旁边奶油都不吃，像这样算是比较聪明的吃法吗？干笑大笑，
2: 干笑。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调整的方式，很有意识、嗯、我觉得玉芳姐很棒、嗯、就是很多人其实他在吃蛋糕的时候是连这个意识都没有的，所以他就是
0: 奶油就直接吃下去，
2: 对，糊里糊涂的吃下去，然后吃了、嗯、你问他说你觉得这个蛋糕好吃在哪里，我就很好吃啊、嗯、对，你就只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之前有就是做过一个算是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你越跟自己说你不要吃饼干，你不要吃糖果那一些、嗯、你吃完一包之后你会有那种不满足感，你会再开下一包，有时候你一次吃的可能是三四包。但如果你跟自己说我今天做得很棒，我想要犒赏自己，那我就是准备了一个就一块的蛋糕，然后是一包的饼干，可是我很认真的去品尝它，去吃它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很满足的，我没有所谓的压抑，我没有所谓的自责感，而是我把它绑定，这个是我今天很棒的一个表现，所以自我价值感找回来了。嗯，就是吃糖不再是自我价值低落，而是我在这样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变好了。可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些人他会以为吃蛋糕是就叫做自我价值变好。嗯，对，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去区分一下的部分。
0: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心理师，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建立正确习惯的技法，让我们不要永远每天都说我要靠意志力来撑过，我要戒糖。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理解一个戒糖的过程，它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它是一个我们长期养成的习惯嘛，所以这个习惯它改变是没有这么快的，所以我们中间大概会遇到一些是我又破功了，那破功了怎么办？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很多时候大家破功直接失败嘛，然后你的那个挑战每次到这个可能好第三关就会破功，然后就失败，就永远第一关到第三关，第一关到第三关。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个视角，在那个破功来告诉你说哪一些事情是会引发你的情绪的，如果我可以发现我每一次我破功都是因为加班后，我每一次破功都是因为一个案子的失败或挫折，或是我每一次破功都是因为跟朋友出去，那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失败，而是叫做我更了解我

0: 自己，我知道哪一些情境会引发我的想要吃糖的这个欲望。那就像我们前面讲，当你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改就来不及了。我们反而是可以把这些破功变成是一个笔记，然后想好如果下一次我遇到类似的状况该怎么办。那例如就是你开始戒糖第一天，你就要预设如果我破功要怎么办。其实我们可以先写好一个计划，就是哦，如果我破功的话，那我就隔天吃健康一点，或者如果我破功的话，好，我就罚自己多少钱之类的。我觉得当这个东西是一个预先计划的时候，你的脑子不会在你发生那个挫败的时候感到这么大压力。很多时候是意料之外，然后我们就陷入一个慌张。我要想我要怎么样，惩罚我自己，然后我是一个怎么样糟糕的人，我要去消化那个情绪。可是我们可以预设说，戒糖过程中就是会遇到挫败。我们先把这些遇到挫败的时候该怎么样的游戏规则讲好。那你看像好，我教我们公司就是什么迟到的话就请大家喝饮料。好，那你对于迟到这件事情，就是一方面你会是说哦不行，我去我会要请大家喝饮料。可同时你又不会，如果没有讲好规则，你会陷入某种我迟到会不会 fire，我迟到会不会被大家讨厌，我迟到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预先设立好这些破戒的时候的规则，可以让我们比较好的走完这个戒糖的旅程，然后让我们在这中间的那个心态上会比较健康一点。
1: 就是有明确有规则，反而会让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控制感。
0: 可以去医学。
2: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戒糖成功，因为一定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非常感谢美丽营养师跟世杰心理师，谢谢
0: 谢谢
2: 两
0: 大
2: 位，
0: 家，
2: 谢谢，
0: 谢谢。
2: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纸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0: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彩贤，我又来到这里了，
0: 好开心哦，谢谢老师。我今天在看这个我们节目的 rundown 的时候呢，我看完之后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小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很期待中午那个便当蒸出来，大家开便当的那一刹那。那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大胖子，然后那个时候是阿嬷帮我带的便当，然后阿嬷知道我喜欢吃水饺，可是水饺那小的放不了几颗嘛，所以我永远那个便当在那个值日生抬便当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最大颗的那个就是我的，因为我一餐可能要吃到23到25颗的大水饺才吃饱。
1: 太厉害了！
0: 我的便当都超级大，打开来大家都会很羡慕。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在那个时候会跟我一样。如果那个便当打开来，同学抱着那个很羡慕的眼神看着你，那个小朋友都会感觉很开心。为什么我说我今天看起来很感动？是因为老师今天要教大家便当菜，可以放在便当里面，对不对？哎呦，好期待！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全素的。番茄炒蛋，
0: 番茄炒蛋，
1: 对，
0: 全素番茄炒
1: 蛋，全素的。
0: OK， 我看到有梅子，这个算是比较日式风格吗？还是？
1: 可是这对我来讲是那个小时候的爸爸常常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放梅子。对，就是我们家的番茄炒蛋都有梅子。
0: 哎呦，真的、啊。
1: 还是因为我们浙江人喜欢吃酸酸甜甜，是喜欢吃甜甜的东西，所以我爸爸都要放梅子。
0: 了解。
1: 而且番茄炒蛋是爸爸做的啊，
0: 这也算是一个故事菜哦，有个怀念的感觉。
1: 是。
0: 好，来，这个是什么，老师？
1: 豆包浆。
0: 豆包浆。
1: 这道是豆包浆。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豆包浆呢，等一下当作是蛋。
0: OK。
1: 因为我们要做全素，然后像这道菜是因为我们吃素后，我们就发现。也是做法式料理，然后法式不可能吃到番茄炒蛋这个，那我就想到，豆包泥，你看它这个样子，其实就已经有点像蛋的感觉，
0: 没错，
1: 就是比较干，然后我们把它煎一煎，就当做基底，就是那个蛋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进去炒，
0: 了解，这个市售就买得到了。这个
1: 豆制品料理的地方就有这个，他会讲豆包浆或是豆包泥
0: ，OK， 都一样的。
1: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了解了解，
1: 对，差不多。
0: 好，来，那我们这些呢配菜有什么呢？
1: 那这边还有的是番茄，然后梅子，酸梅就是稍微把它泡一下水，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再比较好入味，
0: 了解。
1: 然后芹菜只是提香而已，
0: 了解，
1: 对，
0: 简简单单，
1: 很简单，
0: 造福了所有的妈妈。今天要帮小朋友带便当，你今天学起来，不要跟小朋友讲。明天帮他带那个便当，打开，妈妈你好厉害哦！你做的那个梅子炒蛋好好吃，我同学都好看到我的便当都好开心哦。
1: 而且蒸过之后，它比较不会变味。
0: 了解，
1: 是
0: 好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等一下我今天起锅，然后你帮我那个拨这个，
0: 没问题。
1: 好，那我这边来起锅，等一下放油，对，我们就拨。
0: 老师这样可不可以？
1: 差不多，
0: 好，
1: 差不多
0: okay,
1: 就是。
0: 我手是干净的，我这个。
1: 豆包泥，
0: 豆包泥
1: ，Q Q 的感觉。
0: 对啊，光这样捏起来有，
1: 很有 Q 感，对不对？
0: 就蛮想吃的。
1: 这样 Q， 这样煎一煎，它煎一煎，煎一煎，其实撒了酱油也很好吃。
0: 哦，
1: 对对对，它就是有那种我们要有那种一个蛋块蛋块的那种，
0: 了解
1: 那个感觉。
0: 做便当菜最不喜欢的就是便当蒸完之后不好吃。
1: 对。
0: 但老师这一道我们蒸是不用害怕。
1: 这道它不太会变味道。
0: 了解，
1: 对对对，
0: 了解，可以放心。

0: 我妈妈也很好。
1: 再有一点点，我你刚讲让我好紧张，我有点小紧张。
0: 求生欲望很强啊。
1: 对，其实我们家就在学校正对面，我是煮好现送过去，
0: 超好的。
1: 所以它其实它叫小猫咪，所以它分量是这么小，但我便当要做这么大。因为要分人家吃，
0: 我相信。
1: 他说：“妈妈，你给我的便当不要这么小，要这么多。”我说：“为什么？因为同学也想吃。”对，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炒番

0: 蜜饯，
1: 没错，没错。
0: 那你有吃过南部番茄沾姜跟酱油糕？
1: 没
0: 高雄，
1: 没呢。
0: 对，因为我小时候吃过，但是我后来有回去高雄才知道，原来是高雄的。
1: 真的，
0: 以前妈妈都会做给我们吃。
1: 哇，
0: 我
1: 光闻这个味道，我的唾液会一直这样分泌，你知道吗？那个梅子香跟那个番茄的鲜，
0: 对，
1: 对啊，那个融合在一起。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小时候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子煮。
1: 了解。
0: 所以我出去外面吃番茄炒蛋是不习惯的。
1: 了解。
0: 因为没有吃到番茄味，没有吃到酸梅味。
1: 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面想要做番茄炒蛋，常常都翻车，就是不知道它程序怎么做。哦，今天把它学起来。
0: 它就是蛋一定要先炒起来，
1: 然
0: 后蛋要油多，如果做蛋的话，然后这个话我们刚才下也是一些油，要让它煎好，之后再来就是把番茄稍微熬软，然后这个再下去再煨一下，然后梅子也进去煨一下，
1: 了解了解
0: 的，好，然后这个其实番茄
1: 哦好香哦，
0: 新鲜，
1: 然后
0: 我梅子就下去了，
1: 好，老师火力大概中大火。
0: 中火就中火就可以了。对，我这边是中火，稍微熬一下下。对，然后因为我们想要这个番茄，其实还可以让它再软一点点，会更好。
1: 好。
0: 对，但也吃有口感也不错，因为这样下便当的话，那我们蛋先下来喽。
1: 了解。
0: 好，我们就下来煮它的味道。这有没有收干收汁了？
1: 下饭神器。
0: 香啊，
1: 这不是便当菜，我相信在台菜，然后在那个点餐的时候看到，哇，梅子番茄炒蛋，绝对会先来一份。
0: 现在有餐厅有这道吗？
1: 没有啊，
0: 我好像
1: 我就说啊，这是台菜馆会出现的东西啊。
0: 对，所以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你要放梅子，可是我也蛮想问我爸爸为什么你知道放梅子。我从小就这样子吃。
1: 这就叫做我江湖一点绝。嗯，
0: 对，我爸很爱做这道菜，所以餐厅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爸爸。哦。才会用纪念爸爸用新五书。
1: 了解。
0: 好，我们把它煨一下下。
1: 好。哎，看麦。
0: 软软了，味道挺好的。
1: 受不了啊！
0: 看有没有很番茄炒蛋？
1: 好像哦。
0: 有没有？
1: 然后刚才我还以为怕水多，但其实因为我们煎干之后丢进去，我们所有的豆包泥会在吸水。
0: 吸水，
1: 对不对？
0: 它是会把它吸住。
1: 反而更饱满哦。
0: 还好。
1: 看起来更 juicy。
0: 是，豆包就比蛋好。它耐煮，跟千煮豆腐万炖鱼的意思一样，所以就是要豆包不怕炖，
1: 了解，
0: 对，跟豆腐是一样道理。好，你看烧得很干，好，可以了，小火熄火，然后最后把这个
1: 芹菜，
0: 对，我们最后的芹菜下去，
1: 漂亮，
0: 香，
1: 真漂亮，好的，
0: 然后我们的全素版的
1: 梅子番茄炒蛋，
0: 对。
1: 当你的孩子好幸福，
0: 真的很像番茄炒蛋，看不出来是不是蛋做的。
1: 那这道菜在咱们餐厅有吗？
0: 我们餐厅很常这道是员工餐，很常有的员工餐。
1: 好棒啊！
0: 对，
1: 赞。
0: 好，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啊！我看到的这样子的湿润度呢，是我自己认为番茄炒蛋最刚好的湿润度。像这样子，蛋块块分明，然后番茄已经煮的这样子，如果牙口不好的，哎，也刚刚好那个软嫩度，
0: 对对对，
1: 然后湿润度也在，
0: 是，
1: 品尝看看。
0: 好，
1: 来，老师，梅子的香气，
0: 哎，我觉得不错，
1: 好好吃哦，
0: 哎，我觉得蛮香，
1: 好好吃啊，
0: 嗯。
1: 你闻到了梅子的香气，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呢，酸甜口，但是呢，它那个酸是很天然的番茄的酸，它那个甜呢是梅子的尾韵带给你的甜，然后它的咸我觉得也抓得刚刚好，番茄炒蛋它那个咸味要出来，你这样才下饭，你不能好像很平淡，就是哎好像只是酸只是甜，没有，它那个咸味要出来，
0: 咸味要出来。
1: 然后我觉得用这个豆包泥做的蛋我非常的喜欢，是因为它吸饱了这个汤汁。
0: 你
1: 咬下去，它那个蛋是会爆汁，这个很下饭的，这个一碗饭应该不够吧？
0: 来两碗喽。
1: 然后我觉得后面这个芹菜，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调配。 如果你喜欢香菜啊，或者你有吃五星的话，都可以自己做搭配。它那个味道会稍微有所不同，但它的基底是在的，
0: 是
1: 自己调配一下。哦，哎，开胃了，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还有更美味的料理？哦，老师等一下会带来更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0: 好，我们这道菜呢是海苔豆包卷。
1: 豆包每次这样煎的，这样子脆脆恰恰的，那是最爱的，好好吃。
0: 真的超好吃。
1: 再看看，好不好？来。
0: 啊。嗯。我真的觉得。
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招嘛，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3: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 对，
4: 没错。
2: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5: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3: 初卧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6: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3: 才来，
6: 来不及了。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欣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0: 好，我们这道菜呢是海苔豆包卷，
1: 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日式的感受，
0: 哎，有一滴滴，
1: 一滴滴，
0: 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准备了什么呢？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有海苔，然后豆包。

0: 嗯，然后这些是调味料，
1: 了解，
0: 是
1: 了解，大概准备什么？这是
0: 七味粉跟那个芝麻、
1: 胡椒粉、
0: 胡椒、
1: 蚝油、
0: 椒盐、椒蚝油，对。
1: 然后
0: 这个是为了那个豆包粘住的时候的太白粉，
1: 了解，粘着剂，
0: 粘着剂，
1: 了解，嗯，这个也算是手工菜喽，我们要自己这样子动手操作喽。
0: 对啊，一边玩一边做。
1: 这个也很棒，妈妈在准备明天的便当的时候，就叫小朋友一起来帮忙。明天打开来，不只是妈妈准备的，也是你自己做的，可以跟朋友订一下。
0: 哎，这我自己包的，我自己卷的
1: 哦。自己卷的，你要吃吗？拿一个来交换，这样子。
0: 哎，对，小朋友很喜欢交换便当菜，
1: 好，
0: 对，是
1: 好可以哦。老师，来，我们怎么开始？
0: 好，来，我先。那个豆包，因为豆包的话，我们就要这种要选大片一点的，
1: 好，
0: 会比较好卷。好， okay. 因为豆包有很多种，那我们可以选一个，然后在这个就是豆包在上，海苔在下。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豆包在下，海苔
1: 在上。
0: 上
1: ，OK。
0: 所以你待会可以包那个豆包在下，
1: 海苔在上。
0: 对，那因为我们怕那个味道，就是一定要因为豆包卷进去的话，怕里面没有味道，所以我们可以上一点点。胡椒粉、椒盐粉，
1: 好，
0: 然后让它会有味道。
1: 哦，老师，你这个胡椒罐好好可爱。
0: 对，好，对，这个比较好，让它放上去很方便，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卷起来了。
1: 好，
0: 对，就卷起来，因为它就慢慢卷，卷紧就好。
1: OK。
0: 这样就一卷，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要让它粘住，对不对？
1: 嗯。
0: 一点点面膜糊。
1: 哦，
0: 糊状，好，沾一点点的水，然后让它粘住，嗯，可以固定，好，这样就一卷，好，
1: 让我了，该我了，
0: 好，那我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先开火准备，就是起油锅，
1: 好，
0: 然后等一下把它煎一煎，煎完之后才切，
1: 好，接下来就是
0: 是。这个像这个的叉，对，豆皮在下，但这个的话我们怕没味道，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
1: 哦，先上，
0: 对，先上味道，对对对，先上味道。
1: 我吃较重咸啦，
0: 很好，好，没关系，便当菜要够味，没错，好的，
1: 这样子卷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好。老师，据说你家小孩在国外念书，嗯，然后也因为吃不惯当地的东西，
0: 是，
1: 所以也是自己会在家里面做饭。
0: 对，
1: 所以跟姐姐是不一样的，嗯，姐姐就是负责吃，一定会做。
0: 对，姐姐是负责等妈妈做好给她吃。
1: 姐姐真幸福。
0: 然后弟弟就自己要自己煮来吃，
1: 养活自己。
0: 对，
1: 那他煮饭也是你教他的吗？
0: 他从小，因为他看那个料理鼠王嘛，从看完的当天的晚餐，他就摆了一个板凳，带了一根汤匙，站在我的炉台旁边就开始当料理鼠王。所以我的汤，我每次汤没煮完之后，他会跟我说，我还没有试味道。我说嗯，很好，他就选那个料理鼠王。嗯，对，很有趣，
1: 好贴心哦，好可爱哦。
0: 是，对，好。进来喽，那个这开口的部分，我们就让它朝下，也是一点点下来。这道的话，因为我们就不会觉得豆包很单薄。
1: 对。
0: 有时候你吃豆包，吃起来硬硬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小朋友也觉得没有特别爱。然后我就把它改成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会觉得，哎，小朋友都喜欢海苔嘛。
1: 对。
0: 然后再海味啊，也是一个吃起来这种味道会比较香气，也比较够。
1: 嗯。开口朝下，
0: 对，你开口一定要朝下。
1: 对，我知道这个里面可以加什么，云朵天贝，
0: 再包天贝，蛋白质加蛋白质，那天贝可能要切丝吧？
1: 切丝，对，天贝先煎一煎。
0: 但是海苔包天贝是海苔包天贝是好吃的，
1: 好吃的吗？
0: 非常好吃，这个我做过，确定，就是海苔有没有？你把天贝这样一卷，然后稍微煎一下，然后上面。上面挤的那个酱汁是洛梨酱汁，
1: 哎呦，
0: 酸酸的那个洛梨酱汁，然后上面再上一点那个红椒粉，嗯，这个我吃过，很好吃。对，
1: 事不宜迟，老师，我们就是下次好不好？有机会的话直接来一道。我觉得哦，用天贝入菜啊，很多人都会 很多问号，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
0: 啊，天贝料理。
1: 所以我觉得老师你常来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天贝还可以用这么多
0: 这么多的料理，对对对。
1: 啊，这样这个豆包每次这样煎的这样子脆脆恰恰的，我是我最爱的，好好吃。
0: 真的超好吃，因为等一下会有，我会上酱汁，
1: okay.
0: 所以只要煎的这样稍微恰恰就可以。
1: 好，
0: 好稍微成型，对对不对？然后这个话我们就切开。那你看这个海苔的油脂也都出来了，然后不要切太细，因为我们的话就切三段就可以了。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来，这卷就很明显哈。再把它稍微再煎一下下，因为我希望它更有味道。
1: 了解。
0: 对，
1: 好可爱啊！
0: 好可爱，好。
1: 对啊。
0: 那我们在旁边烧一个酱汁，在角落这里。好，我弄了一点点这个，就在这个角落上一点点的水。好，让这

0: 原点。
1: 每一个主厨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彩青老师有没有像在画画？他在旁边调色。
0: 对，然后呢，再来撒撒那个这个
1: 红色的七味粉，
0: 一点点七味粉，对，撒一点点，然后等一下它就粘在一起哦，这个香气就会出来喽。然后再感觉像我们再撒一点芝麻酱，
1: 黑芝麻。
0: 这个

0: 也都收好了。
1: 嗯，分量调得刚刚好，
0: 应该是可以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摆上来。
1: 我听到老师在夹到那个豆包的时候是这样脆脆的，
0: 表皮有一点点，对，
1: 好吃。
0: 这个豆包卷，
1: 你看多可爱啊！
0: 很简单吧？
1: 这个简简单单，在家里面自己稍微动手做一下，煎一下，很快就完成了。我在旁边看，我其实我甚至不需要笔记，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搞定。
0: 很简单。
1: 对，没错。
0: 有味道，因为海苔本身有点味道，你的调味也不用太复杂。
1: 没错，没错。好，加快买，宝宝来。小朋友在吃饭的话要有仪式感，火车卷，这样跑来跑去，火车卷。很饱满。然后那个海苔跟豆包，因为这样煎过之后，它恰恰的，然后你吃起来会这样，前面有点酥酥的，是很好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
0: 对，
1: 越嚼它那个甜口，越咀嚼越会跑出来。
0: 因为我们刚刚有上了一点点酱油膏。
1: 嗯，难怪。
0: 对，按酱油膏，因为我怕太稠的时候，所以一点点水，然后让它吃进去一滴点。
1: 嗯，了解。然后我刚才的胡椒粉跟七味粉是增香的效果。不是那种会让小朋友觉得会辣啊，或者是味道过重、过呛，都不会，它就是一个真香。
0: 对，
1: 它让那个豆包跟海苔的那个鲜啊更提升。
0: 对
1: 哦，哎，很棒哦，这个我觉得可以当主食，但如果是帮大人带便当的话，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配菜，吃一口配饭，那个番茄蛋，哎，再配饭。
0: 哇！
1: 哎呀，我的天哪！来，我们来组装便当。
0: 啊，
1: 怎么桌上突然间又出现了一堆东西呢？老师，这个是、
0: 配菜。
1: 配菜啊，这是市售的萝卜吗？
0: 市售红萝卜，把它丢一丢。这个花，
1: 你看可不可爱？我刚才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是你自己雕的？”他说：“对啊。”我说：“是特别为了节目雕？”他说：“没有啊。嗯”是小朋友要带便当，他们家的萝卜只要出来都会是一朵花，
0: 是的，
1: 这就是你会喜欢在家里面这样子。
0: 对，
1: 好可，
0: 圣诞节就雕圣诞树，
1: 好可爱哦！
0: 我会切圣诞树。对，
1: 卤味是市售的吗？
0: 先卤好的，
1: 你自己卤好，
0: 我在家卤好。对，
1: 卤味刚一端上来的时候，那个卤味那个香气啊，好香啊！这是那种远远在前面，你还没看到那个摊子，你就会知道，哎，前面应该有卤味哦。这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想学。
0: 家里其实备一个卤味是方便的啦。
1: 或者你冰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清冰箱的料理的时候，你就拿来做卤味嘛，
0: 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也可以。
1: 好，
0: 对，
1: 连饭都很讲究。
0: 是，
1: 各位朋友们，元界再也不是吃白饭。今天准备了，
0: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那个五谷米的。
1: 五谷米的。
0: 对，有那个红米的颜色，就会看起来比较缤纷。
1: 了解。
0: 对，
1: 我们怎么摆设？
0: 那我们先放饭。

0: 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先把饭放进来，对。然后我们不用整个饭全进来。然后因为摆饭的方式，像有些人很怕那个饭里面会有菜味，
1: 嗯，
0: 那如果怕的话，我们就把它移开，就移这边一个角落。有汤汁的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1: 好，
0: 对，好，
1: 然后番茄炒蛋，
0: 对，番茄炒蛋，我们就放进来喽。
1: 刚才在跟老师聊的时候啊，都有说外面的番茄炒蛋都会加番茄酱、番茄糊，其实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嗯，我不喜欢。
1: 用梅子来做点缀，让那个番茄甜味跟酸味更上去，这个真的是秘诀，大家回去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我对外面的番，就是很多一吃你就发现它有番茄酱。就那个味道就跑掉了，就不对了。
1: 没错。
0: 好，那这个格子的话，因为虽然我们卤味很多，但我们不需要每个种都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一点比较入味，因为便当一定要够味道，很重要是要够味道。
1: 哦，这个萝卜卤到好透啊！
0: 要下饭菜，
1: 冬瓜糖一样啊！
0: 哎呀，就是要下饭菜，对对对，几片的莲藕。
1: OK。
0: 对，我先选个豆干好了。
1: 好。
0: 对，我们要选豆干，今天就是满满的属于。蛋白质很丰富的便当，
1: 嗯，
0: 这样子两个颜色已经区隔开了，
1: 了解。
0: 然后接着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今天会选一个娃娃菜，是有黄色的感觉，不用多，
1: 嗯。
0: 然后绿花菜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1: 老师在画画，
0: 分隔放个三朵。
1: 这样子妈妈真好。
0: 然后不要跳太大朵，然后三个绿色的摆好了，对不对？三个豆包卷，我们拍漂亮点的进来，三个，好，三个豆包卷放好了。放一点点这种装饰，对，放个好，放个两个番茄在这里，然后我们的花一定要上来，这是妈妈特别为孩子做的爱心花，对，一朵花，然后这边给他摆两朵花，对不对？然后这边再来一个侧在侧边的三朵花，三朵花摆好了，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便当看起来比较？
1: 好可爱哦，
0: 而且不怕蒸哦。如果你今天我们换同样是铁便当盒蒸过，这些菜都是可以蒸的。
1: 我相信，因为它其实蒸的那味道不会跑掉。老师真的是有讲究的，不会糊在一起，连摆盘都有讲究。我觉得好吃的便当哦，妈妈爱心便当，就是你打开之后，像那种做日本妈妈帮小朋友准备便当一样，打开之后你会第一个会傻眼。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吃它，太漂亮了，这就是酱啊，很漂亮。而且我老婆有说要饮控啊，我会想要帮她准备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这个就很适合。
0: 这对对对，小时候我们不是都会绑便当吗？
1: 对，
0: 妈妈都会帮我们把便当绑好，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稍微把它靠过来，对，靠过来就好了。然后我就把我的便当包起来，
1: 好漂亮啊。
0: 有没有觉得很有仪式感？这块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底下就有个餐垫，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便当，哎，这样子美美的把它包好了，然后我们要带出门也会比较方便。
1: 好可爱哦，你看，对啊，在学校，然后如果妈妈是早上才做好的便当，你带到学校其实也不用说特别要去蒸它，你打开来就可以吃了。
0: 嗯，
1: 或者是你今天假设你特地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你的家人准备了便当，把这样子拿到公司，然后说你下来，我帮你准备便当，递给你喜欢的人，瞎忙谁呢？真的，再次谢谢彩馨老师，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批评的重要经文有几项啊？第一项呢，在强调我们众生三界六道只有佛能够救护我们啊！信仰佛法的过程，也唯有信，就你要相信嘛，才能够进入佛的之见。那佛的之见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你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圆满无缺本具的菩提智慧德相，这就是佛的自见。佛也是从人而成佛的，但是站在我们凡夫地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清净自我是什么样的境界。现在佛陀透过呢他的修行所得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你要相信，也唯有信才能够开发我们自己内心的智慧啊。所以很多的经典都告诉我们呢，唯信能度，唯智能度，也只有呢你相信诸佛告诉我们的智慧，才能够清净我们的业障。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也唯有智慧能够渡我们离开生死海。但是如果你没有相信佛的自见，当然就不可能获得智慧、自度及度人。在经文上面呢，他又呢提醒我们不要毁谤经典，因为谤经谤法的人容易呢堕入阿鼻地狱。就是我们简单的说，法其实就告诉我们你怎么修学呢，最简单的因果的道理。法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因果的道理上面提升到最高的层次。我记得呢，在学习的过程一样的学习，西方人重视方法，所以他要必须要懂得途径啊。可是东方人学习他是重视功夫，功夫就有层次的问题。你说一样的学习层次有别的，我们呢用最简单的来问大家。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课堂上面，是不是叫做学生？好，你承认哦。那假设我们每一个人角色是学生，你可以自问：学生要学什么？学生嘛，
你要学什么？我们如果不说啊，我们在佛门里面的啦，我们讲一般的，我读大学读研究所读一般的技术学校哈，都可以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究竟要学什么？你看哦，学生哦，就两个字对吧哈。但有人说，哎，我学习这门课程的知识，因为我是学生嘛。第二个呢，因为我学习思考，因为透过知识才会懂得思考嘛。那有人就说呢，因为在学习的过程，我希望呢能够透过老师的指导，让我能够学习对于呢我所学到的知识提升啊我自己的见解。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学生他是学这个三个？也许你在概念上面说呢，我们只一般啊，我学习任何的技能嘛。那你学习技能或是学习这一个学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大学毕业，我要研究所，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对不对？好的工作里面跟他有没有关系啊？跟他有没有关系啊？跟他有没有关系？所以你说在一般学校来说，他的技能也好，知识也好，其实都离不开是三个角度。我在学习过程里面如何充实我的生命的内涵嘛？另外呢，我透过这一个学习能不能让我的生活能够更好。我就忘记呢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家里面非常贫困，国中毕业呢就没有办法读书，家里面很穷，妈妈呢就叫他呢要去打工赚钱。他就真的只有去赚钱了吗？赚钱过程呢他还觉得蛮狭义的哈，反正呢每天呢上下班啊，虽然没有书读，可是爸爸呢有一次就告诉他，他说呢，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要什么，可是你必须要去思考你不要什么，不然呢你以后会后悔。他在想的过程呢就想，我当然不要贫穷啊，对不对？我当然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啊，我当然希望呢我以后呢我很有前途啊，我希望我的生活呢不是像这样现在这样啊。当他举出他的不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的不要必须要建筑在一个知识的学习上面，所以他只有去半工半读。因为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它跟你这三个都是有关系。

记得。如果我们学一门学科，你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就像好，我们现在呢上的《法华经》，就像《法华经》在你的生命里面能不能提升呢？你内心的思想层次，它能不能让你的生活在观念上面哈更自在、更欢喜？它在一个生存上面，所谓的生存，就是我未来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增加我的尊严？我们说，为什么生活上面一个生存，所谓的尊严问题，它是来自于呢，我活得快不快乐，对不对？那我的生命上面有没有意义？所以这三个它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说呢，我们在一个思维上面，说东方人的学习，就是你如何在一个学科的领域都能够跟这三个结合，你才叫做真正的学习。我从这门课我学到什么，能够帮助我的生命，帮助我的生活，帮助我的生存。有时候知识不是呢一定呢要学很时髦的，而是要学有用的。各种不同的经典都告诉我们不同的智慧。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先保留，不要看到的就先批评。啊，怎么这么长啊？这么难念呐？啊，这么拗口啊？先不要下断言。等到呢，你以后有因缘的当下，你就会慢慢去了解。其实任何经论都是一样。

0: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这么容易，这个我也会。就是告诉我们啊，不可以随便谤法。也许对大家来说，哎呀，成就佛道实在太遥远了哈。人若不能做好，还成就佛道？可是我们光呢，要把人做好，要不要有条件呢？你的基本条件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舍弃恶之事。那我们先问，什么叫做恶之事啊？你们想过吗？对你来说，什么是恶之事？你在生气的时候帮你加火的人啊，当你呢在批评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断的呢附和你，其实那个都是恶之事。当你起烦恼呢耍脾气的时候，没有人指导，他在他旁边看，还在赞叹说你发得好发得好，这就是恶之事。但你在五欲六尘里面沾染哈，这个要这个要去那个去那个，让你身心不得安宁的人，都是一个恶之事。你说魔鬼长得怎么样啊？一定很丑很可怕吗？有些魔鬼是非常漂亮的，你知道吗？你是呢没有办法受得了啊他的诱惑的。因为魔鬼没有固定相，恶之事呢也没有固定相，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身要有你自己的原则，修行的原则，修行的正知正见，该做不该做你自己要非常清楚。那另外呢，他告诉我们说呢，你受持大乘经典你要好好读啦，不要呢读这个也读那边也读，当你读一本经不能通达的时候，你读其他的经一样不能通啊。那现在呢他在强调说，你在学习法华经的当下，你应该要专心学习，专心把一本经一本论学好嘛，学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我们常常说呢，贪多嚼不烂，对不对？你看你嘴巴塞了好多东西哈，这个也吃那个也吃，请问呢那个嘴巴满满的有没有空间嚼啊？你从吃东西就可以知道了吗？当你呢我这个要我那个要那个要，第一个你来不及消化，第二个呢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另外呢我们对很多的法，其实我们呢非常欢喜学习，可是我们从来不懂得怎么样去把它会通。也许读下来呢，哎，这个经是这样说，这个经是这样说，到最后你会发现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好像互相矛盾。不是法的矛盾，是我们对法的层次没有厘清，才会这样。所以这边呢他是提醒我们学习经典呢要把一本经或一本论弄通了。你如果呢一本经一本论弄通了，你要读其他的经典就很容易了。解门可以广学多门，行门必须要一门深入。其实我们提醒了我们所有呢学佛的菩萨们，你一定要去记得，在佛法的智慧来说，各种的经典智慧都是可以学习的。可是呢，每一个人自我的修持只能专一。如果你不能专一，跟那个解门一样的时候，你不要到最后说呢，为什么我在受持过程里面我修了这么多都没有感应？

0: 也感觉没有进步，因为你任何一项的修持门，它都没有办法持续，不能精嘛。行门不能精，你怎么会有感应呢？其实所谓的感应，就是你觉得你有进步，智慧有增长，心境呢，哎，有比较呢，舍得，执着比较少。这是告诉我们呢，在一个学经典上面哈，应该要有的一些观念。那下面呢，有关于颂文的部分呢，本来呢，寄诵是在重复我们经文内容上面佛陀说法的内容，另外是在经文没有说清楚的，我们在寄诵当下呢，也可以发现呢，他在重复的再讲说一次。可是呢，因为在经文的内容并没有像寄诵能够呢这么清楚，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标出来。你看哦，三界佛宅嘛，这个宅中人众，指的就是我们五趣的众生啊。当然五趣呢，就涵盖异界、色界、无色界嘛，就是三界六道的众生，通通都是在这个三界的火宅里面。然后在这里面呢，究竟有哪些呢恐怖让人家害怕的相啊？他举出的三项，第一项叫做三毒，贪嗔痴嘛，这个是最普遍的啦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种连续剧不断的在那个很多的报纸新闻上面演，从来不会有停过的。烦恼的都离不开是三个问题。当然四颠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观念、想法、感受问题。另外呢，所有造作的主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识。那在这个恐怖里面呢，它的第三项，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恐怖？就是这一个无明三毒、无常、三恶难哈，因为你前面的造作就会让你堕入三恶道。那后面呢，在总说整个三界的无常相里面，大概有几种现象哈。因为能够分析三界火宅的内容，才能够帮忙大家呢，我们更清楚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呢涵盖呢多少呢这些烦恼惑。那我们在下面开始呢，我们就说呢，在寄诵里面呢，本身我们先呢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寄诵的缘由。第一个，你看到呢，佛陀说的长行，长行就是我们的经一般的经文，经文说了以后呢，有些人还不能理解嘛，那还不能理解呢，用寄诵的方式，那你说为什么长行方式这样子说会不懂，然后寄诵会懂呢？因为佛陀时代并没有文字记载，佛弟子听法全部都是用背诵的。那背诵的好处是什么？他可以记住啊。我背诵的时候呢，哎，我背了，我就可以思考这个寄诵里面的含义嘛。所以过去呢，本身佛弟子之间都是叫做传诵。比方说今天呢，佛陀说的什么，那有些人呢不在哈，那其他的人呢，他回来的就会呢，把今天佛陀说的寄诵再念一次给他听。所以寄诵是容易背诵的，当然聪明的人呢，佛陀一说哈，就会知道，就不用后面的背诵他也知道。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经文的文句上来说，因为内文比较繁多，那有时候呢就不容易摘住重点。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过去呢，佛弟子之间都是叫做传诵。比方说今天呢，佛陀说的什么，那有些人呢不在哈，那其他的人呢，他回来的就会呢，把今天佛陀说的偈颂再念一次给他听。所以偈颂是容易背诵的，当然聪明的人呢，佛陀一说哈，就会知道，就不用后面的背诵他也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经文的文句上来说，因为内文比较繁多，那有时候呢就不容易摘住重点。你看我们的普门品的后面有没有，它其实就是在说明观世音菩萨示现众生救度众生的方便前巧跟他的智慧的层面，他已经在一个偈颂上面写得很清楚了。但我觉得经文的内容也很清楚了，只是他重复说是方便偈颂啊。所以在整个譬喻的内容上面，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个三界火宅里面的人众，我们呢用简单的方式说，我觉得很简单嘛，就是我们所有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又叫做五趣众生，所处的环境就是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所以我们呢通通都算呢三界火宅里面的众生。那这个三界火宅呢，简单的说呢，为什么叫做堂舍高尾，这个堂跟舍其实它是一个是象征色界，一个是象征欲界哈，所以不管呢你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都是一样，在三界里面呢只是无常相的变化不一样而已。而且在人的上面呢，生老病死本身呢四相变迁嘛，那是一定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火宅里面所住的人，这是三界六道的众生，涵盖的一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呢，在火宅里面的部位相呢，它是在总说所有三恶道的因果。其实学佛呢最重要是学因果吧，虽然因果不一定佛教呢特别标明，可是呢佛教在因果的上面所陈述的法义几乎所有经论都是一样的。你说《法华经》好像没有讲到因果耶，他哪里没有讲因果，他只是告诉你你要种下的因是你必须要先认识。我每个人都有佛性嘛，然后从这个佛性那个我还没有成佛的因地，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才会直接达到佛果。这个是前面呢你要有种下呢佛地的因，你后面才有呢成佛的果德吗？你要种花种蔬菜不是这样吗？这个很简单吗？我种花就得花吗？种水果就得水果吗？我种柠檬就得柠檬吗？也不可能啊，你种葡萄呢会跑出苹果啦。为什么因跟果它不相符合嘛？所以在一个经文教义上来说，其实那都是呢因果两个字在很多不同层次上面佛陀的智慧教导。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呢，为什么在三界火宅里面呢有各种的部位相啊？他提出呢这三种啊，我说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实在厉害呢。他在翻译的过程呢，他的文字都非常符合中国人哈的文化思维，而且呢你在形容上面呢，你会看到啊，吃消雕鹫哈乌雀鸠鸽，到这边这八种鸟是八种鸟啊，它是象征什么啊？贪毒。你说平常呢所知道的顽蛇腹蝎蜈蚣油盐，它象征的是嗔毒。
手工百足狐狸西蜀，这个象征的是鱼吃的吃。所以动物它有它的因果啊，你什么样的因，当然就堕到三恶道里面或畜生道里面，成就哪一类的畜生嘛，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他已经在说畜生道的因果了，也在说呢，我们贪嗔痴三毒，如果呢不去除，所引发的后面的果德就是这样。我们平常呢，有没有人说啊，那个鸽子的粪便很毒？也有人说啊，那个叫做是鹅，对不对？鹅粪也很毒，会不会啊？为什么？这为什么吗？其实这些众生呢，其实都涵盖贪跟嗔。你呢，带什么业，流转的三恶道所产生的业果，绝对离不开你的三毒的。所以三毒相，他就用这些动物来形容哈，贪嗔痴的可怕。那另外呢，这个四颠倒啊，这个四颠倒里面呢，屎尿臭处不尽留意，就是我们的身颠倒。为什么叫做身颠倒？因为你失去正念呢，就会变成颠倒嘛。比方说我们这个色身一样，这个色身，我没有叫你说不要吃饭，我也没有叫你不要穿衣服，我也没有叫你说

0: 不要呢为他呢装扮哈。但是当你过分失去正念的时候，就变成身颠倒。当他时代不一样了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当你不洗澡，就是不灌洗了哈，不去梳理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现象？哎，会有一些味道了哈。你自己可以接受吗？如果万一问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你要问问看看，你周边的人可以接受吗？为什么物以类聚啊？你同类的人，他一定是互相吸引的。人家觉得哎呀你这样，他一定会远离你，跟你不同类啊。那我们说呢，在这个生的颠倒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嘛。你太着意这个色身，反而是个颠倒了。所以你学佛的人一天到晚都是为这个色身，为这个感受，然后呢那个心念上面一直在五欲六尘上攀岩，你怎么可能会有正念呢？所以叫做颠倒。那这个身颠倒呢，是在叙述你看我们这个色身整个都是不净的，但是不净的当下呢，它不是要你舍弃它，而是要告诉你，你只要适当用它，因为色身还是可以转成法身嘛。你要靠色身，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智慧啊。也不是叫你要舍离它，可是你如果过分啊，去执着它，就变成了你障道的因缘，这叫做颠倒。还有呢，枪囊诸虫而及其上，叫做呢受颠倒。那我们说我们的感受，受的感觉呢，只有苦、乐跟舍受。我们一般就是没有所谓好不好的，就是不苦不乐受。那这三种呢，最明确的就是苦跟乐嘛。可是苦跟乐会不会带来颠倒啊？会不会啊？会啊。我因为苦的当下，我就盲目的追求，因为我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嘛。可是你要离苦得乐，你要正当的途径啊。当我们乐的时候，哎呀我很欢喜这样，当你希望你的欢喜可以持续，你也要正当的途径啊。快乐痛苦永远都不会长久不变的，有哪一种快乐可以长久不变？可以说说看吗？可以想想看，你觉得哪一种快乐会让你呢永远都非常欢喜的？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听音乐。现在老了，什么最好听啊？万籁俱寂。哎，有时候真的，你连一点声音你就会都觉得干扰。我说这个是心境的关系啊。然后有时候读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哎，这个一样的学功课，然后有些人就会戴耳机，为什么？听音乐嘛。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呢，老了哈，这些都是干扰，都是负荷，连这个人都不想要，为什么不让自己清静一点？那你说你原来的那个快乐欢喜的兴趣，它可以持续吗？它还是会改变的啊。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个感受上面也不用呢太执着，欢喜知道就好，痛苦呢也会过去，也不用太执着。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2: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级之外》。
3: 患者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3: 快点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3: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胡狼也干了，咀嚼践踏，代表的是心颠倒。哎，我们心有没有颠倒啊？看看知见吧。如果你知见正确，当然就不会颠倒嘛。如果知见不正确，自然而然就会心会颠倒。所以曾经说啦，哎呀，某人说啦，他呢吃素三十几年了，现在呢因为生病，医生告诉他，因为你吃素三十几年没有营养，所以才会生这种病，所以你要补足营养，所以最好呢就现在开始不要吃素，因为你缺少什么缺少什么缺少什么。这个家里面的儿女啊，当然尊重妈妈的意思嘛，你是要呢听医生的话啊，还是呢要做你的坚持？他觉得他要听医生的话，因为他要命，他觉得听医生的话呢才会活命啊。学佛如果呢到这个地步，三十几年的素食，你连因果两个字你都不清楚，那三十几年来你真的是白学的，这叫心颠倒嘛。现在呢你可以看吗，这个美国研究出来吃素真的是没有营养吗？是你自己不会呢调配素食，才是最营养的最环保的对你身体最好的。现在动物哪一只呢是很安全的、啊、你可以看看啊，包括鸡蛋哦，我现在告诉你包括鸡蛋，我说知见很重要嘛，你没有知见呢就会心颠倒，就容易退失。最后一个呢，气此死是骨肉狼藉，就是法的颠倒、啊、为什么譬喻法的颠倒呢？因为法是一切的现象、啊、那所有世间的一切的因缘一切的现象，你能够呢通达吗？所谓通达是了解啦，你能够清楚吗？哎，我记得哈，历史上有一位呢曾国藩，大家认识吗？我倒觉得他还挺厉害的。

0: 他厉害什么呢？他的相人术。这个法呢，我说呢，涵盖所有的人事物嘛。但是呢，他很会看人，他看人呢，最主要是如何用人。所以他一辈子做官，他都非常平安顺遂，因为他懂得进退。哎，我如果记得没有错了，他说呢，邪正要看眼鼻，就是眼睛跟鼻子啊。如果呢，真假要看这个人真心呢，还是虚伪哈，要看嘴唇。那如果呢，要看这个人呢的富贵，要看他的精神。这个人呢，是不是表现美，平常都很有精神呢？你看那有些人呢，没事人他就一副那个萎靡不振的样子，啊，凡事呢都是懒洋洋的，这怎么会有富贵呢？功名要看气概，你要成功立业呢，要有气魄啊，你要敢做敢当。那你说你的主意啊，要看指爪，指爪就是你的手掌啊，哎，通常说呢。这个手掌呢厚软，这是福相。如果手掌呢细长，那这个人比较聪颖，就是比较聪明。嗯，还有一个呢，好像风波呢看脚筋，就奇怪哦，为什么一个人呢人生里面哈、啊？你是坎坷呢还是平顺呢，要看你的脚上面的筋。他说呢，筋多的就表示呢，这个人呢一生的命运啊坎坷不堪，就是比较难以顺遂。其实佛法告诉我们呢，他还这个是世俗的相人术嘛，可是呢，佛法已经告诉我们苦集灭道了，难道我们不能从佛法里面去看世间的真相吗？这个佛法更有智慧耶，这个也没有条理，就听他说话就知道了，骗不了内行人了，你几句话就知道你有没有条理。这个不用呢曾国藩的相人术，这个我也会，我不用看人，我从佛法的角度，你只要跟我讲话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从你的话，从你的思维，从你的动作，从你的语言语气态度，我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是从佛法里面佛陀教我们的啊，这个根本不需要曾国藩的相人术。所以对一切现象呢，你如何能够呢了知它的因缘本末，能够欢喜自在，哎，确实需要智慧。所以有正见才不会法颠倒嘛。最后呢，请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